0: 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
1: 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加码，还加紧勾连外部势力，剧本花样频出的背后，究竟是在为台海地区维护和平，还是埋下冲突种子？来看两岸观察。
3: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
4: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
3: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4: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再做盘算。
3: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
4: 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大陆在方方面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的是感到与有荣焉。如果两岸能够完全统一，那么大陆这些科技的创新，不就是对台湾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所？

0: 所在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今天在台湾的面前呢，其实最标准的康庄大道就是呢认祖归宗。
1: 国务院台办、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也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妄图靠制造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终究是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和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4: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3: 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5: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6: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う。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7: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4: 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末遭原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8: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6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高市政权还

0: 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1: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大规模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强烈反差背后反映日本政坛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首先呢，是高市早苗上台后，自民党和日本政治中那和平底线彻底工具化。那么过去呢，这个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可以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市政府的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那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那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那高市政府希望将原来不能碰的议题呢拉入公开讨论，那一旦底线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政策选项，那像无核三原则这样的自我约束机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第二点呢，这种反差也深刻暴露了日本当前民意和以高市为代表的右翼精英之间的剧烈撕裂，说明日本广大民众对高市等右翼政客的倒行逆施是强烈反感的。那这也说明日本当前的所谓安全化和军事崛起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势力强行驱动的，他们正试图裹挟民意，强行扭转社会的和平共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那么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那么这不仅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和平舆论，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那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那么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一种充满了所谓正义感的无奈之举，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彻底暴露了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谋求实质性军事崛起的战略野心。那这种做法呢也在实质性的恶化东北亚的地缘安全环境。
3: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
8: 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9: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

0: 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 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 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宪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2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0: 路透社与伊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50%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 17%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 民调还显示，只有 35% 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 58% 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 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 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 56% 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 10%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 75% 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 28%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3: 8月4号到6号， 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4: 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0: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 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

0: 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1: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0: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五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六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2: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当山野的野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就成功。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

0: 网天兆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9: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0: 你办

0: 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3: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黎娟，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3: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中岁永不停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潮热、失眠、情绪波动，更年期的不适远不止出点汗、发顿火那么简单。还有哪些症状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更年期硬扛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更年期这三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潮热出汗、情绪起伏，或者是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不再年轻的标志。这些感受的确真实，但是呢，也不够全面，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情绪的波动，还关乎您多个系统的长远健康，需要咱们用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它、了解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玉琪、主任医师陈荣，我们请两位专家带大家一起读懂更年期。玉医生好，陈医生好，
4: 主持人好，
5: 主持人好，
3: 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说一说更年期，这是每一位女性一生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一些正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甚至都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更年期呢，不仅仅是一进入

以后月经紊乱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啊，各种问题啊，出汗啊，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等等。那么其实呢，这背后还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称之为叫做

0: 有马上就有的啊这些症状，那么又有过一段时间才有的各种萎缩，那么再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啊才会显现出来的啊各种这样的内在的啊各种问题。
1: 陈医生再讲讲更年期到底是女性一般来说哪个年龄阶段？
2: 更年期呢，实际上是女性可以说从有生育的阶段过渡到老年阶段的一个过渡时期，大部分女性发生在50岁前后。但更年期它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儿啊。那如果要找更年期，我们要去找一个锚定点的话，那我们应该找绝经，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这个点，在它的前后一段时间，我们是叫更年期。但什么时候开始进更年期？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是指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月经的变化，开始有一些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潮热出汗，可能是失眠，也有可能脾气有点不好了，不开心了，或者容易啊暴躁易怒啊。还有一些人呢是表现为身上这儿疼那儿疼，或者很疲乏啊。还有一个词最近特别时髦的叫脑雾，哎，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好像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记忆力也下降了。总体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女性身体会面临的很多的变化。
1: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因人而异，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晚些，有的早些？
2: 您刚才这几句话有的有的有的恰好把我们更年期女性的啊最重要的特征都说到了。我们平均在50岁左右绝经，但是有人早有人晚啊。我们大概有10%的女性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1: 哦呦，
2: 在人群中甚至还有1%的人不到40岁就绝经了。
1: 哦，那好早啊。
2: 很早啊，很年轻啊，甚至我们都觉得那还是应该在生育或者更年轻更多的其他事情的时候，但它可能卵巢功能就提前衰竭了啊。那也有些人呢晚一些啊，我们大概啊也发现也有很少部分的人到55岁还没有绝经，但是真正从人群来说，58岁没有绝经的人就已经真的叫凤毛麟角。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绝经，提到了更年期，还有一个词啊，大家也经常说叫做伪绝经期，这个词可能更专业一点了，大家也不太明白。所以陈医生，您再给我们说说这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是什么一个关联的关系？
2: 首先呢，绝经和伪绝经期这是医学的专业术语，而更年期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啊一个语言。所以更年期是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但是绝经是有明确的点的啊，是有定义的，它就是指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而伪绝经期是指我们的月经周期从明显变化到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要有过了一年这一个定义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才停了1个月，你肯定不能叫绝经。停了半年仍然不能叫啊，一直到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还不来，我们就能确定真的叫绝经了
1: 啊。他真的不来了，
2: 真的不来了
1: 啊。
2: 哎，但前面说连续的月经变化是指什么意思呢？连续的10次月经周期当中有2次以上啊月经周期的变化超过了7天，太绕口了啊。我们知道平均呢，我们女性啊月经一般28天左右来一次。
1: 对，
2: 哎，你上个月啊是28天，这个月我不到21天来，或者超过了35天再来，这就叫一次的变化。
1: 这超过了7天，
2: 哎，跟上一次比，如果我这一次是30天，结果我下一次呢又变成了22天，
1: 22天，
2: 这也叫一次变化啊。所以，或提前或推后，只要你在连续10次月经当中呢有2次以上的变化，我们就叫进入了伪绝经期。
1: 而且也得跟年龄相关吧，就是像你说的，女性在40多岁，
2: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女性，甚至学生朋友，可能10几岁，她的月经周期因为比如说考试的压力呀。

0: 工作的繁忙就挺乱的。
1: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四十岁以前的呢，如果这样的月经紊乱，我们要去寻找其他原因，比方说我们经常知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等等，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精神紧张压力，还有一些年轻姑娘比方说哎，突然减肥啊等等，这都会引起月经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生理现象也会引起月经不来啊，怀孕
0: 啊，对
1: 对，所以一定是四十岁以上的女性
0: 以上，
1: 而且啊，我们也排除了像这样怀孕啊那样的一些常见原因，哎，我们就得考虑更年期。当然这是我们从月经这一个现象来去观察，但我们其实呢现在医学发展很多啊，我们可以抽个血啊，查个激素，对吧，性激素，我们通过这个性激素的指标可以帮助你来判断。
0: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绝经那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对吧，就是最后一次月经的那个点，每月经期呢是在它之前那一段时间以及之后
1: 一年
0: 一年啊，那这跟平常老百姓所定义的更年期是不是基本上是重合的呢？
1: 基本重合，但很有可能更年期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比这个围绝经期还要更长一些，
0: 跨度再大一些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围绝经期是我们有可能会身体受到很多症状的困扰，但是呢，哎，在彻底绝经以后，也有些人。这个症状困扰还有呢，
0: 还持续，
1: 哎，还会持续，而且在刚刚绝经的一两年还是我们症状发生很高峰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女性啊，就是说她的月经开始有一点变化，但是没达到刚才说的那个七天的变化，所以她严格来说不属于围绝经期，但她身体已经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了，睡觉有点不好啦，有点疲劳啦，情绪也有一点波动啦。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用更年期这个词我觉得是挺好的
0: 啊，
1: 就把它涵盖进来了。
0: 好，谢谢两位专家，所以把大家哈平常经常说的这几个词哈，平常我们觉得可能听不太懂，现在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您身体变化的这一段时期，也了解啊我这个身体不适到底是应该处于哪样一个周期之内啊。当然有很多人为什么沉默的去对待它，您觉得它不是特别重要啊，又不是病是吧，我是不是扛一扛努一努就顶过去了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您真的硬扛硬顶的话，有可能会给您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甚至往后延续更多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块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会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呢？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
2: 首先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哈，就是绝经会带来骨质疏松啊，那么也就是骨量会逐渐减少。那么大家知道骨头里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钙，
0: 钙质，
2: 对吧？那么钙从绝经以后就会加速从骨头里头跑出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听着挺奇怪哈。那么绝经啊，没雌激素了，跟骨头有啥关系呢？
0: 对啊。
2: 大家知道那个雌激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跟生孩子有关系啊，那跟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组织它都有雌激素的作用啊。那么比如说骨头啊，骨头啊，大家不要认为是一个像一根水管子哈，一根棍儿哈那样子，它是一个活的器官，骨头是活的啊。那么它会经常比如说磕了碰啦啊，运动的之后啊，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损伤。那么呢，骨头就识别这些微小损伤以后呢，就去要去修复它，
0: 修补它
2: 啊。那么修复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有损伤的部位给它挖掉，然后呢，把正常的组织再填充进去，填充好以后呢，再把钙沉积到里面去，就形成了一块新的骨头啊。
0: 就跟我们说，把一点破墙给它拆吧拆吧，然后再重新给它盖一个新墙，
2: 然后把水泥再弄上去，
0: 再填上去啊，再给它恢复成一个新墙啊，这个意思
2: 就是这意思。那么这种过程哈，必须有啊，但是呢。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
2: 对吧？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那么同时有特别多的部位在这种啊，把这个旧的骨头挖掉，然后再填新骨，那么这个人就显然的骨头里的钙呢就会随着这个过程而丢失。

0: 没错，没错。
1: 那么雌激素就是控制这件事儿了。
2: 哦，
1: 啊，雌激素在的时候啊，那么身体里头它的这个每一个啊单位的骨的表面积，
2: 嗯，
1: 在挖掉旧的骨，在填充新骨这个过程，
2: 嗯，
1: 我们叫骨转换啊，这个过程它是受控的。
2: 受控制的，
1: 嗯，啊，那么它会啊，有一定的数量啊，只允许这一定数量。
2: 嗯嗯。
1: 那么没有了雌激素以后啊，就是成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加这个，哦，这个数量啊，所以呢它就失控了，
2: 失控了，
1: 啊，
2: 嗯。
1: 那么就有所谓的破骨细胞去专门去挖掉旧骨的啊，就异常的活跃啊，那么就挖骨的地方就特别特别多，而成骨细胞去填充这个骨挖掉的坑的活性远比破骨细胞要低，
2: 嗯，
1: 啊，
2: 跟不上那个挖的节奏，
1: 对，
2: 嗯，
1: 而且就每填一个坑就比挖掉的要少一点，它，嗯，挖的又多填的又少，
0: 哎，
1: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骨头里头的钙质会越来越少，
2: 这不就骨质疏松了吗？
1: 对，这就是骨质疏松啊，
2: 嗯。
1: 那么骨子里头钙跑哪去了呢？就跑到血里头去了，对吧？血里的钙就会增加，但是血钙千万不能太高，而血钙太高的话人就会受不了啊，有各种心率啊什么这血管收缩都会有问题，所以呢血钙要排掉啊，从哪里排掉？就从尿里头排掉啊，所以就是绝经以后的女性我们去查她的尿钙是明显增加的，
2: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女性朋友各种哎呀腿疼啊腰背疼啊都会频繁的出现，甚至就个头都会往下缩，是吧，陈医生？
3: 对，到了更年期以后，会有一个身高突然的变矮，
2: 嗯嗯，
3: 这是椎体的，我们叫压缩性骨折。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弯腰驼背，
2: 驼背，对，
3: 那就是椎体楔形骨折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奶奶们总是会个子变矮，然后驼背，其实那个不是年老的必然表现啊，那是骨质疏松的后果。那我们现在在看啊，真的都不会，都腰杆笔直，哎，这就是跟我们的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啊这个进步，而且大家的知识在进步是有关系的。
2: 所以您看，到了更年期啊，到了快绝经的时候，您这个雌激素的下降对于钙质的影响，对于骨质疏松的影响，已经讲得非常细致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代谢异常。这个刚才你也提过哈，
1: 对，
2: 怎么个代谢异常法？
1: 人的代谢呢，无非就是这样几个方面，
2: 嗯
1: 啊，一个是糖，
2: 糖
1: 啊，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2: 嗯嗯，
1: 啊，另一个呢就是脂的，
2: 脂肪
1: 的代谢，另一个就是电解质的代谢，
2: 嗯，
1: 啊，电解质代谢，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钙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啊，那么就会发生非常紊乱，造成骨质疏松。那么同样的啊，这个糖代谢和脂代谢在女性当中呢，也是在绝经后啊，会非常明显的增加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平常的这些新闻报道啊什么的啊，这个人年轻有为哈，突然猝死，大家回过头去看看这些报道，凡是50岁之前突然出现这种啊，这种突然猝死
2: 这种意外的，嗯，
1: 基本上是男的，
2: 嗯，男的，
1: 女的很少，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啊，
2: 嗯，
1: 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段女的都是有雌激素的
2: 哦，
1: 有雌激素的状态下，这种心血管啊，这种循环呀，代谢啊，还是处于一个基本健康的状态，
2: 雌激素有这个保护作用，
1: 没错啊。就刚才说的糖代谢、脂代谢，你要知道糖代谢的异常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糖尿病，
2: 糖尿病
1: 吧。
2: 对，
1: 那么脂代谢异常是什么呢？
2: 血脂偏高，
1: 血脂偏高啊，动脉硬化，
2: 对对对，
1: 这不就跟心血管是都是有关系的吗？对吧？所以这些代谢如果啊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心血管的发生率啊就会少。
2: 明白。
1: 那么55岁之前，女的很少会得心脏病，
2: 嗯，
1: 啊。那么65岁以后，女的就会差不多了，跟男的啊得心脏病的概率。
2: 嗯嗯，
1: 那么70岁以后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心血管的这种疾病发生率就会超过男性。
2: 嗯，嗯，
1: 就是因为啊长期的缺乏雌激素啊的保护所造成的。
2: 所以也说到了第三个，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哈，这跟刚才您提的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3: 我就简单说一下泌尿系统的健康。女性在绝经以后就会明显的啊，泌尿系的这个症状就会增多，比方说尿频、尿急、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啊。当然啊，我们这儿只写了泌尿系健康，跟它很相近的，比方说我们的生殖道，还有啊反复的阴道的感染啊，或者影响一些我们

0: 的夫妻生活等等，这些呢也是绝经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雌激素的缺乏，不论是在泌尿道还是在我们的生殖道，雌激素都是啊直接起作用的。有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儿有雌激素的受体啊，当你有雌激素的时候，这儿都可以保持年轻态，那我们各方面都很和谐，都很好。但是到了绝经以后，雌激素缺乏呢，就引起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这儿说的对女性的长期的影响已经说的很多了，但其实可能还不全面啊。那就像绝经以后，可能女性的认知啊，甚至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阿尔兹海默病，对吧？我们也会明显的发现，女性的发生率明显的高于男性，可能也和这个雌激素的缺乏是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当然，我们说到这些，并不是说意味着女性，说绝经以后我就等着这些疾病来。我们说这些，就是想提醒大家，哦。这些疾病可能跟更年期有关，但如果我们抓住更年期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进行干预，这些疾病可以不得，或者至少可以晚得，那这样对我们整个健康的促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所以呢，我们也在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你一定会出现，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些知识，更好的做好预防，就是我们了解这个病，其实为了不得它，为了预防它，甚至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更好去识别它、诊断它和治疗它，这才是最重要的。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大家的第一感受还是症状啊。女性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感受啊。但是说到这个感受啊，大家第一提到的就是潮热，出汗，心情烦躁。那除了这几条之外，一般来说还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通过这些症状能不能给大家敲敲警钟，您有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我们今天总结了这几大症状。好，我们同样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其实失眠呢是很典型的啊，非常的普遍啊。那么人进入到更年期以后，睡不着觉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失眠呢就有好几种啊，一种呢是睡不着啊，就是入睡困难。
1: 入睡困难
2: 啊。另一种呢是早醒。那么伴随着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晚上老憋不住尿，老起夜啊，
1: 起夜。
2: 其实呢，这个跟泌尿系统没啥关系，不是因为你膀胱什么之类的出了问题，大多数情况啊，是因为你老睡不着觉，老想上厕所啊，就是这样。你要睡着了啊，其实就不会老想去上厕所，
1: 也就踏实了。
2: 对，踏实了。所以跟着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跟雌激素缺乏有密切的关系。雌激素缺乏了以后呢，人的神经系统啊，就是处于相对比较亢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
2: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肯定是入睡啊困难，也容易早醒啊，周围的风吹草动啊就会让你马上就醒过来，对吧？所以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1: 非常常见的。明白。好，这是失眠。陈医生给我们讲讲乏力。
0: 好，更年期以后啊，就很多女性她有一种就是说疲乏，不明原因的倦怠。有些这种倦怠是可能和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有关，长期睡眠不好有关系。但也有人说，我睡眠其实还可以，但就是觉得精力体力不如以前了。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的很多女性同时是要在职场还要兼顾家庭，以前工作和家庭两手抓，哪儿都挺能干的，都挺棒的。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说，哎，我还能勉强把工作干好，但是回到家就已经就不行了，
1: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没错，甚至这个乏力这个症状经常会因为它太不特异了，因为好多事情都可能引起乏力嘛，所以很多时候都不会想到更年期，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我老是下了班回到家不先奔厨房，我先在沙发上躺着，
1: 确实累，感觉
0: 确实累，确实就觉得累得不行。先生把那个饭都做好了，要推荐可以吃饭了啊，勉强起来吃。

0: 是吧，说哎呀，心里也觉得我该去洗碗了，但是就觉得没力气啊。就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后来我在门诊跟我的很多女性朋友一交流，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疲乏这个症状它的发生率可能比我们影视作品当中啊，老是一说到更年期就是发脾气，比那个发生率要高的太多了。乏力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都提示它的发生率是超过50%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心慌心悸，
2: 这个呢可能很多女性一进入更年期就马上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么就觉得自己得了心脏病了。那么为什么会感觉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雌激素水平突然的下降啊，那么造成这个全身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啊，那么就会有这种心慌心悸的感觉。嗯，有的人还很夸张啊，这个症状半夜里突然啊一下惊醒，甚至有这种濒死的感觉，
1: 难受的不行
2: 啊，就不行了啊，然后就叫120，
1: 哎呦啊，
2: 然后叫120拉到急诊室，然后去做了检查。哎，啥事儿没有？
1: 发现心脏没事儿。
2: 这根本就不没有什么真的心脏的问题。
1: 嗯嗯。
2: 然后就回来了，回家还没过俩小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啊，这样子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3: 明白。
2: 其实，我经常在门诊上接待一些更年期的病人的时候，他们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哈，叫做躯体化表现啊，就是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有某种病，
1: 嗯
2: 啊，它是一个因为雌激素骤降啊，造成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而产生的类似有这个器官的病一样的表现，
1: 嗯，
2: 包括浑身的肌肉关节疼痛啊，
1: 嗯，
2: 啊，心悸、心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非常常见。
1: 所以其实你也说到了关节疼痛，是吧？啊，这也是更大岁数一点的老年人才会出现。
2: 对对对。
1: 啊，但是对40来岁、50岁上下的人，其实应该不是常见的疾病。
2: 本身这个肌肉关节啊还没毛病呢，
1: 嗯。
2: 要骨质疏松咱们怎么都得65岁
1: 60多岁
2: 对,
1: 对、
2: 嗯，然后才会真的出现骨质疏松，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啊，怎么可能就肌肉关节就坏了呢啊，这不太可能，它就是一个这种更年期症状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陈医生再跟我们说说皮肤干燥啊，皮肤失去了光泽是吧，很多人说皱纹开始变多了，也跟这个有关。
0: 雌激素呢可以说是女性的天然的最好的啊，我们的护肤品，是我们内在的这个雌激素，是指内在的啊。那当我们缺乏了雌激素以后，我们皮肤的厚度会变薄，胶原的含量会减少，含水量也会减少，所以就会体现出皮肤干燥或者皱纹增加啊。所以又有很多的女性会觉得，哎，到更年期以后好像这个衰老是一个断崖式，是指外表的衰老会有一个断崖式的这样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症状啊，更年期的症状可能比这上面列举的还多，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呢，我想就是你到了40多了或者50左右，哎，我的身体跟以往不一样了，有一些不舒服，而这些不舒服我可能去这个科室去看人告诉你说没有多大问题，别忘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更年期了。
1: 在这儿还想请教两位专家一下，除了我们说的这一系列不适症状，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我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你看这个周期一来我好像不是我了，当年的我是那样的，现在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一系列症状可能在他身上都有出现啊，就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心理的受到的影响，综合症的一个表现？
0: 我觉得是生理和心理都有啊，因为身为一个女性，可能原来啊光鲜亮丽，能力超强，所有事情都能抓好，然后我们身体也是舒适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别忘记除了啊我们的躯体在这个年龄，我们的卵巢功能变化这样引起的一个生理性变化，我们女性到这个年龄段她可能在职场承担的责任更大了啊，压力更多，在家庭可能面临的子女要升学，或者生得早的子女要找对象了啊，或者是生得晚一点的呢，子女到了青春期，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对吧？各种各样的压力来了，自己身体又有变化， 当然容易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

0: 不要去消极的觉得好像这些症状都是不好的，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有这些症状实际上是给我们女性提了一个醒儿，你的身体有变化了，你需要去呵护它了。哎，如果你换个角度看，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症状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了潮热出汗，哎，我及时去就诊，那后面的所有事情都不发生了，这不是一个好事吗？在我的临床上，我觉得关于症状的问题，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极端，有一丁点症状我就特别特别紧张的，有可能就无限的去扩大，就特别担心说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但也有一种呢，就是一直在硬扛啊扛啊扛，扛到实在扛不过去了才来的啊。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我们要合理的哎看待这些症状啊，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哎，我该内在自己去改变去调整的，那我去调整，那该去求医的，那我及时去求医，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女性的更年期的话题，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玉医生哈，就是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也会发生更年期吗？
2: 肯定也会啊。嗯，那么同样的原理啊，就是性腺功能的衰退，
1: 哎，衰退。嗯，
2: 那么作为女性的就是卵巢，男性就是睾丸啊。
1: 嗯，
2: 女性的卵巢分泌雌激素，男性的睾丸分泌雄激素。
1: 嗯嗯
2: 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种性激素的缺乏。
1: 嗯，
2: 不同之处就是女性的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的缺乏是突然的，
1: 嗯，
2: 一下子就没了。
1: 嗯
2: 啊，而男性呢会比较迁延，比较时间长。
1: 嗯，
2: 但是男性的雄激素缺乏了以后，它的表现哈，实际上跟女性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2: 也会有潮热出汗，
1: 哎，
2: 也会睡不着觉，哦，爱发脾气等等等等，
1: 哦，
2: 一系列完全相似的，
1: 相似的，嗯，啊。谢谢两位专家。所以刚才我们说更年期说了很多啊，症状呀，对您带来的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激素，雌激素，就是它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断崖式的下降，导致对于我们很多的系统的保护力不够了，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提出了，那既然不够了，我们能不能用医学的方式把这个激素给它补上呢？
2: 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问题哈，几乎都是雌激素突然没有所造成的啊。那么突然没有就造成各种各样症状，长时间没有就造成各种骨质疏松啊什么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多是跟雌激素有关啊。但是其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是不是啊？就凡是更年期啊，就那么你肯定是缺了雌激素了，那我们就补上就行了啊，多多益善啊，就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存在有所谓的禁忌症。那么还有人呢啊，就是其实啥事儿没有，那当然我说像骨质疏松各种症状啊发生很普遍，但是确实有些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对，那么就也不需要，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有适应症啊，没有禁忌症。而且呢在绝经的早期就开始，你想我们比如说60多岁了，那骨头已经疏松了啊，已经快要骨折了，你这时候再用上，哎，用处不大了，对吧？心脏已经出问题了，那再用上也用处不大了。所以一定要在绝经早期开始啊，那么掌握好适应症禁忌症啊，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用国际绝经学会啊的一句总结的话，就是绝经激素治疗应该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绝经带来的相关问题的医疗措施。
1: 明白。
2: 嗯，而且是啊，针对绝经相关症状，也就是潮湿出汗失眠这些症状的最有效的啊治疗的方法。你看这两句话都没有之一哦。
1: 嗯，
2: 就是最啊唯一啊。所以没有禁忌症啊，那么又有适应症，我们还是鼓励啊，采用绝经激素治疗啊，这样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的女性朋友，是不是最好都去看看我们相关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使用雌激素的治疗或者相关的一些治疗的开展？
0: 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如果真的到了更年期，症状也很明显，嗯，哎，我们应该及时去找医生就诊，让医生给您做一个很好的评估。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约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考虑用。
1: 嗯，
0: 症状明显影响了生活，
1: 嗯，
0: 这个症状可以是全身

0: 身的症状，也可以是泌尿甚至到局部的症状。
1: 嗯，
0: 然后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你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不恰当的提前了，就我们说的卵巢早衰或者早绝经。
1: 哦，
0: 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去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指征。但也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应该用。
1: 嗯，
0: 那最明确的不应该用的就是已经患了乳腺癌的人，这是不可以用的。啊，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不论是静脉血栓还是啊这个动脉的血栓，然后还有当然啊，比方说不明原因的出血、怀孕啊等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啊等等，或者雌激素一些依赖性的恶性肿瘤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可以用。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抓药了，这不行，还是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要医生来给您处方。其实这个呢也并不太复杂，哎，做完评估医生可能给您处方，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一个月到三个月再回来复诊一下，如果都挺好的，后面基本上啊就是半年一年才来找医生。我们每年呢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所以通过简洁清晰的一些措施就能给您有很好的医疗保障。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二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在这个周期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怎么能在生活中哪些方面更加强一些，更好的管理一些，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呀、作息方法呀等等，能够更好的提升生活水平，避免更多的这种不适症状的出现。
3: 嗯，我们首先啊，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然后整天琢磨这琢磨那，走出家门啊，多多跟人接触，是吧？那么参加集体活动啊，都是挺好的哈。我比较看好，比如说像广场舞这样的活动，
1: 哎，挺好，
3: 哎，挺好的，
1: 嗯
3: 啊，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1: 对
3: 啊，一起又运动了，对吧？啊，
1: 又社交了，
3: 又社交了，对。啊，又谈论了各自的感兴趣的事情啊，这些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参加社交的活动。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运动，要有一些就是持续的快走啊、慢跑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有氧运动，然后同时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无氧运动，也就是肌肉的锻炼，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肌肉会减少啊，我们叫肌少症啊。
1: 嗯，
3: 那么运动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3: 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嗯，
3: 还有呢，最好培养一个或者几个感兴趣的事儿啊。
1: 嗯，
3: 那么创造一些，以前啊一心扑在家里，一心扑在工作上啊，没有自己的这种爱好和兴趣。那其实你想想，还有四五十年，那你怎么什么东西学不会啊？
1: 对呀，
3: 啊，肯定是能学会一种什么东西的，
1: 学个乐器，
3: 对，
1: 是吧？或者学个书法，学个美术都可以，
3: 都可以啊。
1: 嗯，
3: 把这个自己的身心调理好啊。嗯，那么我想未来还是很光明的哈。
1: 嗯，
3: 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更年期哈，把它变成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是自己的又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嗯，
0: 哎，我觉得玉教授说的特别好，我也特别赞同。我想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我们可能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说起。
1: 对
0: 啊，先吃好每天的三顿饭。
1: 对，
0: 哎，然后好好吃饭，然后好好运动，好好睡觉，然后保持心情的一个开朗啊。我们很多的中年女性呢，因为激素的变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就会有这个管理体重的压力，就会哎呀可努力了，说我一天就吃一顿饭啊，然后恨不得都戒碳水了啊，有人就这样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健康的饮食啊，吃动平衡。那健康饮食，我们总量当然这时候要适当控制，但是营养素要均衡啊。大概呢，哎， 我们要吃够一定的种类啊，如果每天要有一定的种类，如果从

0: 一个星期来说，我们希望一个星期能吃到25种食材以上，菜的颜色也把它变成我们说五颜六色，如果吃出一个彩虹色，大概率也会比较健康。然后注意少油少盐低脂这样的一些烹调这把它这个做好，我想我们的饮食就会能有一个明显的改进。还有睡眠的问题因为更年期本身激素的变化会让我们睡不好，遇到事情应激了也会让我们睡不好，还有呢年龄增长本身也有可能睡眠时间比以前变少了。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时候正好从职场回归家庭，
1: 对，
0: 原来工作很有规律，然后按时睡觉也睡得好，到这个时候睡眠不好，有些人是有睡眠习惯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呢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综合的管理，比方说养成每天按时上床睡觉的习惯，白天多运动把能量耗尽了，晚上我们这个睡觉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它能做得更好。然后呢睡前这一段时间不要接触蓝光，别在那刷手机，一刷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你当然会影响睡眠。还有比方说夜间有的时候说哎呦醒了一次又拿起手机，反正我明天不上班就继续刷，一刷又一两个小时，
2: 全打乱了
0: 所以我们不妨在更年期阶段把自己当着一个小小孩一样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会孩子吃饭睡觉，一些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个时候重新来培养我们自己这具身体然后当然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爱好，唱歌跳舞我有一个更年期的患者，他就是到了更年期阶段开始学芭蕾，他自己把他跳芭蕾剪成视频，他的芭蕾跳到了故宫，跳到了长城，跳到了颐和园，美极了我还有更年期的朋友说，我就喜欢穿衣服，但以前呢都是去买我到了更年期我自己学服装设计，
1: 嘿
0: 可棒了还有人去买珠子回来穿珠宝他说你看我前面特别烦，我这个在穿这个珠子的过程中又让自己静心下来了，又有了一个作品，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想我们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真的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2: 谢谢二位的分享，确实都是发自肺腑的，而且都是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这种建议不光有我们医学方面的建议，也有生活包括心态调整方面的建议我就觉得大家经常把女性比成花刚才其实陈医生说到了一点，有些人会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更年期到了是不是我这个花就要进入衰败期了，的确我们说人无万般好，花无百日红，这个时间的流逝，生命周期的转变，这是我们无法去改变和抵御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在您的生命周期中只有鲜花怒放的那个时段才是美好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对吧？
3: 对，
2: 所以其实大家要正确的认知，也要正确的去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每一天，明天后天未来，所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好身体的健康的管理，也包括心理的管理，避免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健康隐患的出现，这是我们科学的对待您的更年期，负责任的对待更年期的最好的态度。也希望每一个女性朋友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平安，都能快乐幸福的度过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段阶段。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

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1: 天下无敌啊！
0: 为什么自作主张？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三九六旅都成了笑话？
2: 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
3: 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里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
2: 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
3: 但导致这场仗失败的人不是我。
0: 你不要在这狡辩。郭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夫旅长，这不行。
2: 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
3: 我说的是事实。
0: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自己，
3: 你以为你是谁？部队是一个人的吗？
0: 怎么着，三九六旅容不下你？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三九六旅，谁是王牌，咱走着瞧。
2: 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逃的同志现场还原。
3: 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
4: 针对性大大增强。
5: 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啊，请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你审阅。
4: 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是。啊，姐，关于明天的复盘。
5: 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伊影，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
6: 别跟我提郭子健。 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哎，
5: 严重了啊！严重
6: 吗？
5: 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老鼠啊，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
6: 也太牵强了吧！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击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一点空间，好吗？把整个义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
5: 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陆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
6: 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
5: 不是他，
6: 你看人家啊，为了保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 让指挥员给他做炮灰，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不是，你说是吧？哪有这么干？
5: 我们作为旅领导。
6: 姿态应该再高一些。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
5: 老苏啊。 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
6: 我不想转这个弯，我供不起这尊佛。
5: 不是你。

0: 连红，
1: 村长，
0: 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阴影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
2: 班长，班长呢？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政委，我要请假。
4: 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
3: 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
4: 影戏导演部啊，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
3: 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
4: 开会。
3: 政委，
5: 开完会再走。
4: 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396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
6: 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
4: 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每一个干部啊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位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

0: 郭子健，这么远的山路，你怎么赶得回来？郭子健，你是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1: 吴东山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

0: 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
1: 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
2: 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

0: 胡东升怎么样了？
1: 老三，我要给吴东升请功。
0: 吴东升顺利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事迹是立得住的。等总巡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个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蒋平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胜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知道吗？
2: 队长，周大人。

0: 开会时间到了。经过岛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 这就是作弊！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
1: 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
2: 先定定再说。
3: 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
4: 雷火，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是啊。
5: 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 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时6时58分，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 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后来经岛条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时59分04秒，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 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 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
0: 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军长讲话。
6: 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 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

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

0: 投机取巧，
1: 搞什么名堂？
2: 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事，真是让人失望啊！
3: 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新制战斗力量的使用，
1: 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
4: 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
2: 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答疑解惑，去伪存真。
5: 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
2: 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趣的叫屈，有冤的申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
6: 报告，红军第一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
2: 说。
7: 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
8: 郭营长，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二，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三，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察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察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旅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
7: 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察小组的信息，对黄石岭的战斗就不打了吗？
8: 郭营长，据导调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
7: 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
8: 恰恰相反，作为导调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7: 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
8: 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

0: 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的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
1: 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
2: 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
3: 下令。

0: 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三九六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参谋长
1: 到，
0: 唱支歌，锣鼓士气。
1: 是，司令部的都有了。

同志们啊，我康宝平啊，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了。郭子健。 演习区之后，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 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夹生咽不下的烂饼子？我可以告诉你。 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 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

你想自我作秀可以，别拉着大家一块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

总代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整要撤，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0: 首长啊，
1: 嗯，
0: 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
1: 嗯，
0: 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

0: 三九六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
1: 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都安排好了。
0: 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
2: 王源，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范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解气。那换作是我，我也骂他不要脸。
1: 我骂他不要脸，
0: 您忘了？
1: 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呐。
0: 哥，这不一个意思吗？
1: 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
0: 还等啥啊？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
1: 不是，
0: 孙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
1: 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你！再说了。 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嗯。

0: 我们这个团队，如果把这个人一竿子打死，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
1: 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2: 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被他开脱的理由。
3: 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
1: 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三九六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三九六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
2: 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
1: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
4: 杨才，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嗯，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5: 没有。
4: 要我说，就是这郭子健太自大了，按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
5: 再说了，你说枪打树都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6: 郭营长，
5: 能跟你单独聊聊吗？我还有事，我先走。
6: 吓死我了！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他
5: 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
6: 是，吴东胜的腿，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
5: 我已经复核过了，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

0: 盯这么紧，是怕我想不开吗？
1: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2: 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触怒。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0: 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
2: 那你想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大不了转业。
2: 郭子健，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
0: 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

0: 一股留下，其他人带回。
1: 集合！加油，赶车！加油，冲！炮火走！

0: 我们俩来一把。
1: 不是憋着气吗？朝我这发，起来！

0: 对不起，命令是我下的，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行了，知道错也会就改，下回动手之前。
1: 先动动脑子。是，知道了。怎么样？想开了吗？想开了。有丢人吗？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笑>想再摔一轮是吧？
2: 不敢了，知道你让着我。
3: 吴东升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 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0: 知道了，政委。啊，有件事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宗盛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宗盛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 给大家验验血，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
1: 放心吧，政委。
0: 行了，回去了。

0: 给吴东胜请工作室怎么样了？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蒋平会一开，侦察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
1: 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
2: 放心，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给交上去，我会尽我全力的。

像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吴班长需要输血，见血就应该人人有份。
2: 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
3: 吴班长他没看中你，
4: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
2: 还请各位首长为吴东胜报功。
0: 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
3: 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8: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检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来，我们小朋友，
1: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

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说，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吴东胜是一营的班长，不单单是侦察班的班长。
0: 什么意思？
1: 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连排干部。

0: 那又怎么样？吴排长需要输血，很多人都能献血。
1: 李松蔚，我没空陪你废话，有话痛快说。
0: 既然如此，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哪怕是抓阄也行。为什么偏偏是抽这他妈的血？不公平！

胡东升，你小子这个兵当得值了。同志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胡东升同志确实是。

0: 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所以确实谁
1: 截肢？我俩是铁打的脚板，不可能截肢。
0: 陈俊逸，陈俊逸，你搞错了吧？静点，搞错了吧？咱们静点，静点，静点。同志们，我郭子健来部队十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也许兵会走，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反而会更长久。我替吴东胜，更替我本人，谢谢大家。

0: 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
1: 吴东胜的确是 A B 型犬，理论上说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但是要说公平，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
2: 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命，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
0: 一点一滴，自有一句，愿人还能想起。
3: 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但事实就是事实，
1: 吴东胜的事儿我难辞其咎。
3: 刚才教导员说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我想说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正下班长。至于献血的事儿，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这渐渐远离。
3: 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留在吴班长的身上，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
0: 像这此刻
1: 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这次演习的问题责任在我，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赢的信念，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今天更不能含糊。
0: 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
1: 听我命令，各连带回，按计划组织训练，把短板补齐，把本领练强。
4: 是，向导站，同仁快马当。
0: 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

今天我被伊尹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我不知道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伊尹挡不了，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但从那一刻起我坚信，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老天都会格外眷顾。

0: 吴班长，我问过了，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
1: 专家能保住俺的腿吗？梁参谋，
0: 哎，
1: 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俺们赢了吗？

0: 你们都出去！怎么了？
1: 他马上要手术了，你还跟他说这些？
0: 吴东升不需要你的血，走。
2: 马上就要手术了，您快劝劝他吧。

0: 念着，俺没事了，俺就是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当兵15年了，部队每次演习差不多都是俺带兵冲锋，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打冲锋吧。
1: 重情重义的部队是我们的福气啊。做法虽不值得提倡，但情怀理当培植。
2: 政委，重情重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
1: 吴东升的手术顺利吗？
2: 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1: 家里人呢？
2: 吴东升是个大孝子，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了，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呢。
1: 这郭子健啊，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让他清醒一下，亮亮脑袋也好。哎，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
2: 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吴东升就转为五级士官了，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腿也没了一条。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咱们作为领导的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省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0: 这件事啊很复杂，一则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旅定不了，二则就是能定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我先谈谈上级的意图再说吧，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
1: 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0: 疼吧？
1: 虽然打了麻药，但是手术的时候很感觉很清醒。还别说，咱们当侦察兵的平常的那点训练啊，关键的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
0: 是一般的麻醉剂麻醉不了你的意志力，
1: 虽然不疼，但是能清清楚楚地感受的安得姐好，安得亲友脚，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没了。就是不太习惯。可以早的跟你说呀，只要是被按着金右脚踢过屁股的那些新兵蛋子，大多都很有出息。踢得越多的，他们出息越大；踢得最多的，那比武比赛还经常拿金牌呢。那杨茂林，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我得时不时的，我
0: 去叫大夫。
1: 医生，没事儿，没事儿，俺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

对不起你，还没有完成任务对你的承诺。该很对不起的是我。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连长。你是军师主管，还执行的都是营首长的作战指令，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更何况，俺武东省当兵这么多年。 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也是最下大仗的一次，真的过瘾。营长，哎，我动手这回。

0: 东升，应允是我们义英当之无愧的兵王。以后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替你安排好，不会让你委屈。
1: 营长，俺其实知道，像俺这种情况。 想申请个立功什么的很难，你也别怪梁参谋，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实情，俺真的挺感激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俺想了很多。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
2: 修家电，修什么都行。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俺。还手啊！
3: 你是全军比武冠军，吴万长他最看重你，用他的金腰吊点往你嘴里。你呢？
2: 你呢？
4: 把他金腰弄没了，
5: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起来！
6: 你们干嘛呢？怎么回事？乱糟糟的。
0: 他们打架呢。
7: 没有的事儿。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8: 这里是医院，
9: 出点影响。
8: 我出去看看。

0: 明湖，你要干什么？
1: 郭营长，求求你，让我见见吴班长。

0: 没完了，班长是他害的，干嘛放他进去？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你跟着我干什么？留下照顾你们班长。
1: 营长，那你呢？
0: 我不能让吴东升的幼小白丢。

0: 小心俺拿着金油脚抽你了。
1: 班长，你抽我两耳光解解气吧。
0: 胡扯，看着你进步，俺是比谁都高兴，也不按俺金油脚疼你这一场。
1: 班长，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给你当腿。
0: 你这不是胡说吗？

0: 真觉得对不住俺。你需要答应俺一件事儿。
1: 反正你说，
0: 你听好了，俺要你还伊莹一个兵王。

0: 阿桑，哎，吴东胜的事儿，吕里到底怎么说？
1: 吕领导也挺为难的，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我把吴东
0: 为难什么呀？
1: 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
2: 同志们，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找准差距，迎头赶上。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
3: 我先说说吧。首先，我谈一下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4: 哎，郭营长，这是旅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你不在列，你不能入会。
5: 我不要求列会，我只提一条诉求，五分钟就够。
4: 纪律就是纪律，你别说五分钟了，我一分钟
5: 都不能。这怎么说不通啊？哎，
4: 你怎么说不通啊？你是
5: 谁
4: 啊？
5: 你，
4: 首长，你看他，
6: 让他进去。今天党委会破个例，给郭大营长几分钟，党委会暂停一下。等他说完再继续。
0: 各位首长，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怎么处理我都行，但眼下这件事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
6: 不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0: 一句话，为吴东胜报功。
2: 啊，为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一营党委书记桑海田同志已经找我汇报过，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
6: 吴东胜受伤致残，追究起来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私自用兵造成的责任事故，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关于你的处理意见我们正在讨论，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你脑子怎么想的？
0: 索副旅长，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搏命沙场的份上，为他报请军功。
6: 搏命沙场，你说得好听。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
7: 李干事，看不得见。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那也是我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服从命令。
0: 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再说了，
2: 郭子健同志，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你先出去。关于这件事，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
0: 政委，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我才来的，等会议结束了，吴东胜这件事就没希望了。求求各位领导了。
1: 郭子健，他有个营长的样子吗？
0: 出去！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即便让我转业，我都没意见。
6: 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立功受奖能等价交换吗？
0: 请求各位领导，就算是

0: 干了。
1: 不干！
0: 我的天哪！
1: 你吓唬谁？
0: 我是撞大了。
1: 告诉你，今天党里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
0: 你就是想干，
1: 也不一定有机会了。
0: 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是政委，党委书记，你决定吧。
1: 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好，我们就趁热打铁，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
2: 东方同志，
3: 先谈谈吧。
4: 郭子健，你这倒本倒的是哪一出啊？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让你这么一搅，彻底给搅黄了。
3: 希望个屁！
4: 你不努力争取，跟我废些话有什么用？你是吃枪药了吗？吃枪药你也不能到处要人吧？
3: 行了，我不跟你废话，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我自己打转业报告，大不了我回去创业养吴东升一辈子。
4: 郭子健，你给我冷静点儿！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是没见着吴东升，他的脚没了，他的环境又脚没了。 本来以他的能力，可以长期留在部队，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可现在呢，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一辈子很长的，你知道吗？很长的。
5: 他们说的没错，一切责任都在我，我要负起这个责任。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
1: 风雨之后相伴已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
2: 我正式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罢工，也不可能加价。

0: 郭子健又惹事儿了，哎，我都服了，闯了党委会，说是要为负了伤的政教班长吴东胜请功。
1: 他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哎呀，毕竟是他的病，也能理解吧。
0: 我提醒你啊，郭子健的问题上，我们俩都属于敏感地带，千万不能插手。
2: 哎，我有数。

0: 站住！
1: 政委，
0: 干什么去？还没闹够吗？
1: 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2: 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等待处理结果。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这个，我先收着。

0: 这是这次关于演习的反思与总结。哦，这份是我个人对这次演习的一些思考。算了，估计也没什么用。
1: 怎么就没什么用啊？这么宝贵的资料，我得留着。
0: 随你。反正我以后是用不着了。
1: 肯定能用得着。
0: 这休假报告你都审查好几遍了，那上面可盖着与政治工作部的大红印章。
1: 杨长，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我们现在其实
0: 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需要一个人好好捋捋。
1: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演习刚结束，营里那么多事都等着你呢。
0: 老曾，按说这个节骨眼上当逃兵真不是我郭子健的性格，但是事情赶上了，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留在营里，只会给你添堵，也给别人添堵，没必要。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挺不招人待见的，以前我也不在意他们怎么想，只想着把仗打好打赢。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天职，哪需要考虑那么多。通过这回这件事儿，我发现只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没用，到头来还害了别人。所以这阴影以后就交给你了。
1: 营长，一营的士气需要你，一营将来打翻身仗更需要你。我宋海田从头至尾没有觉得你给我添过半点堵，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

0: 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
1: 不放弃，我还有别的退路吗？
0: 有，好好承认错误，好好检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
1: 可是我真的错了吗？难道让我去做检讨，不该一心去把演习当作打仗，不该把训练当作实战，不该针对情报真假问题去跟领导较真，不该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判断？哦，只需要盯着那些演习的评分标准去准备打仗，去操练部队。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全营几百号人一身泥巴一身汗瞎跑瞎转，年复一年奔走忙碌，到最后连战场的边都看不着。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可这个世界真的安全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士兵当我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毫无战斗力可言。我错了吗？
0: 好一个铁血营长，刚刚还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身孤勇，现在又在我面前发了这么一大通牢骚。营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刚来我们一营的时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说战争只有一个字，就是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对错是与非呢？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应该说给你自己。你确实应该好好捋一捋，好好问问你自己，是否你现在看待所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和缺点在哪里？
1: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
0: 爱在哪里？在哪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自己想不明白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教得会你。一营不是你说给我就给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零营休假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捋捋你自己了。一年不够，两年。两年不够，一辈子捋不明白，你不用回来了。郭子健，慢走，我送。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1: 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2: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3: 营长，
4: 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1: 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
5: 吴东胜，你不要命了？
6: 想恳求吕首长留下一位好营长。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梁子，你要打印的那资料。
1: 谢谢。
0: 我打了一个半小时，打印机都快打冒烟了。
1: 辛苦啦。
0: 你听说了吧，郭子江转院的事儿。
1: 啊、
0: 哦。哎，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呢，
1: 令人惋惜。
0: 对，令人惋惜。梁三，你也舍不得他走啊？
1: 什么舍不得？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0: 那倒也是。你说这个郭子健，可他也真是不按规矩来呀、啊！你说。这么厚一沓的评分标准，都拴不住他这毕业吗？
1: 是啊，郭子健就是一匹不懂规则的野马，所以规则也不喜欢他们。
0: 哎，梁三，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可是说了不送，
1: 又想送了行吗？雷云虎那帮兔崽子平时跟你跟得那么紧，今天可倒好，连个影都没有。
0: 我送不是更好，送一个打了败仗又搞得灰头土脸的营长，大家都难堪。
2: 有什么难堪的？我们送自己的营长一点都不难堪。
3: 非要搞这么煽情吗？
2: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0: 林虎，
2: 到。
0: 你不在医院陪着吴东胜，你捣什么乱？
4: 您放心吧，班长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2: 但是您不能走，您要是走了，咱们一营怎么办？我们这帮战友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一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营，不是我郭子健的一营。李松爱，你身为连长，你起什么哄？
5: 如果一个连长的顶头上司都当了逃兵，那我这个连长当的还有什么劲？
0: 我这不叫当逃兵，我是转换战场。
5: 一营才是你的战场。
0: 李松爱，你长本事了，敢这么跟我说话？
5: 你如果回去当你的营长，我会一直好好跟你说话。

你们的营长，请我命令，队伍散开。

0: 吗？老板，来碗面。
1: 哎，好嘞。
2: 警察，救命啊！救命啊！
0: 警察办案，大家不要恐慌。
3: 怎么回事？我们是刑警支队的。
0: 我们是海通市公安局的，跟你们韩队之前联系过，这次是来执行跨域追逃任务。
3: 原来是自己，欢迎欢迎。那我们先回刑警队吧。
4: 大强，
3: 好人。
4: 带走。
3: 是。
5: 警察同志，
6: 你的证件再给我看一眼。
3: 好。
2: 放下！把他们都给我放了，不然我就杀了他。我退后。快一点，给我退后，我让你退后。

0: 好的，感谢你们的配合，谢谢。
1: 了解清楚了。
0: 清楚了，你可以走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当过特种兵的？
1: 看你对付第一个人的身法就知道了。
0: 听说你要转业，要不要去海通？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去给你打下手吗？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队长让给你。
1: 听着好像还不错。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我也可以帮忙让你在海通成家立业。
1: 怎么，为报答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吗？
0: 也不是不可以。
1: 还是算了吧，一个抓诈骗犯还能被骗子给蒙的女队长，我可 hold 不住。
0: 你说的对，我的问题。
1: 再见。
2: 你就说你们这一老一小吧，啊，这老的吧像个小孩，这小的吧他总也长不大。你们俩一见面就玩着对眼的把戏，一玩玩了十几年了。
3: 别打岔，
1: 外婆，我快赢了啊！
3: 想得美！
1: 你看，他快输了，他要眨眼了。

0: 哎，吃饭吃饭吃饭。
1: 哎哎，郭院长，不再耍赖了啊。
2: 哎，对了，你回来休假的事儿跟你爸爸说了没有啊？
1: 那有什么可说的呀？
3: 不是我说你，小健，啊？你说你跟你爸较劲，这都较了多少年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父子间有什么隔夜仇啊？
1: 外婆，咱说点别的行不？
3: 行，说点别的。
1: 外公，我这次回来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4: 我就说不对嘛，闯什么祸了？
1: 不是，我有个战友演习中呢出了意外，截肢了。我打听了，我们省立医院不是可以安装那个智能的义肢吗？装上之后跟正常人一样，啥也不耽误。您能不能帮忙给问问？
3: 这事儿还用问你外公啊？你齐阿姨不就在省立医院的那康复科上班吗？这事儿你找她准成。
1: 我可不想求他们家人啊。
4: 什么他们家我们家的？你齐阿姨啊，嫁给你爸爸了，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3: 小健呐，你齐阿姨对你可挺好的，你要张不开这口，我替你说。
1: 哎，别，王婆，我自己打自己打啊！来吃饭吃饭吧，来。
5: 对于这种两山对出的地形，虽然有利于防守，但明显不易出击。一则视线受限，二则迂回线太长，三则容易被围攻。当时蓝军指挥部的假目标就是设置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后来被你们营的郭子健营长识破。今天上午的复盘讲解就先进行到这儿，下午我们会再根据你们营的一得一失两个战例进行针对性的讨论。散会。

0: 等会儿。
1: 桑教导员，
0: 这是我们营长顾子健对这次演习的反思报告，我希望您有空可以看一看。
1: 这个不是应该要交到旅参谋部的吗？怎么会交给我了？
0: 是，我们营长是不想交，差点给撕了，是我硬抢过来的。您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又是专家，我是希望这份报告放在您那里可以变得更有价值。当然，我确实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我觉得如果这份报告在您那里可以引起一点好评的话，可能对郭子健将来的命运会有积极的影响。
1: 这个报告它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
0: 具体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手头也就这点资源了。
1: 好的，我知道了。
0: 那拜托了。

0: 哎，小山。
1: 哥，你到底能不能回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啊？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就知道你不会错过我的毕业典礼了。我的哥哥最好了，我的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3: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
0: 毕业之后准备干嘛？
2: 创业。
0: 想好了？嗯。创业可没那么简单。
2: 我想好了，我就依托咱爸的军梦集团，做一个军品交易平台。但咱爸呢，也给我提了个交换条件，他希望我把研发部门的事也担下来。可研究无人机什么新装备也不是我的强项啊，

0: 哥，要不然你转业吧，你跟我一起干。
1: 再说吧。
0: 别再说呀，你当初不是也不想上军校当兵吗？
1: 不乐意，我也被你爸给逼得走了这条路。
0: 你现在心里还会怨爸当年改你高考志愿的事吗？
2: 现在纠正错误的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时机，郭总，咱们兄妹联手，一起干好这个交易平台。
1: 这件事以后再说，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跟齐阿姨说一下，我明天想跟她咨询点事儿。
0: 行啊，没问题啊。
1: 但我警告你啊，千万别让陈汉霄知道。
0: 当然，咱俩是一伙的，谁让他知道了？

0: 坐下。小山告诉你的吧？回来了，为什么不回家住？你外公外婆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总去打扰他们。对我来说，
1: 那儿才是我的家。这次回来能待多久？谁知道呢？可能就不走了。
0: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你是个军人，啊，这什么样子？
1: 您要是专门来数落我的，我就不陪你了。
0: 站住！找你齐阿姨什么事儿？是不舒服还是受伤了？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有可能不走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0: 你想当逃兵？
1: 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
0: 你给我回来！回来！
2: 子健，你们稍等一下。哎呀，你们爷俩又怎么了？
3: 吴东胜受伤致残，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
4: 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开始休假，等待处理结果。
5: 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
0: 你想当逃兵？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啊，那是部队，想走就走吧。国家培养一个军人那得多少钱啊？
2: 你先别生气，这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呢吗？
0: 有什么不清楚的？他就是被调到了野战部队，他怕吃苦嫌累。
6: 我哥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当初你私下改他的志愿，让他上了军校，他这些年在部队一直干得好好的，上军校就一直是尖子生，现在都当上营长了。
0: 当营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当营长的时候比他还年轻呢。
7: 要我说，转业回来也不错，还能上公司帮帮你的忙。
0: 上哪个公司啊？我的公司不要他，我的公司叫什么？叫军梦。
8: 我们军梦是有国防合作资质的大企业，我们会要这种逃兵吗？
0: 我告诉你，他要敢当逃兵，我就打断他的腿。
2: 打脱他？你先别那么武断，我总觉得这件事另有原因的。子健这孩子从小做事就有一股子韧劲儿，这些年在部队干得也不错啊。
6: 对，
2: 突然要转业了，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用替他解释，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

0: 我看完了，先说说你的想法吧。我认为不应该让顾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
1: 哦，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啊？
0: 高吗？应该算是客观吧。据我所知，他给你挖了不少坑，怎么不记仇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一些做法确实让我非常气愤，但是从部队的角度，他的想法和思路很超前。老师，我认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您一直跟我谈到的理念不谋而合。你真这么觉得？是，我真这么觉得。
1: 不是来替他求情呢？
0: 啊，这算是求情吗？我还以为我只是在跟我的导师交流我的想法而已呢。
2: 明白了，郭子健现在就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八宝粥，还需要慢火好好的喂喂他。
3: 外公外婆，哎，
4: 小山来了，来来来来，
3: 快坐，
2: 快坐，
3: 哎，
4: 可想你呢。
3: 我也想你了，外婆。
2: 我哥呢？
3: 一回来。
5: 一头扎到屋里就没出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还能因为啥呀？又跟我爸干架了呗。又干架了？嗯，这回是为了什么呀？早上，
6: 到。
5: 进来。警告你啊。
6: 今天的事儿，别跟外公外婆瞎说。
5: 什么事儿？转业的事儿？嘘。啊，我这次保证不多嘴了。哼，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
6: 我
5: 不是为了你俩能和好吗？那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我告诉你，我跟你爸永远不可能和好。
6: 哥。
5: 行了，别为他求情了，说了也没用。
6: 果然是我爸的儿子。 说的话都一样，臭脾气一样。哎，小徐啊，是我。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家表弟跟我们家子健在一个部队。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听一下，子健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啊，没什么，就是他爸爸想他了，这不好久没见吗？挺担心他的。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啊。 哎，好，再见。
5: 给谁打电话？啊，
6: 我们徐护士长有个病人的情况，我跟他交代一下。
5: 哦。
7: 你不都要转业了吗？还看这个干嘛呀？
5: 习惯了。
6: 我看书上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你要是不喜欢当兵的话，回来不用一个月，你就可以完全适应一个新的状态了。
5: 离开部队。
6: 可不是借调一个习惯那么简单，说了你也不懂。
7: 哥，我觉得你挺喜欢部队的。其实我一个人创业也可以，你没有必要为了我。那你还真想多了。那你为什么要转业啊？上次打电话你不还说你要出差，出差不顺利，输了。你懂什么呀？
6: 我怎么不懂了？咱们家做军品生意的，出差什么意思？我能不知道？不过输了就输了嘛，人生总不能一直都赢啊，对不对？可有些人输进去的是一辈子。谁呀？行了，赶紧回去。哦，对了，你还没说找我妈啥事呢。
5: 小山，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一次，你先说能不能完成任务？
6: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哥让我帮他战友问易之的事儿，嗯，对呀。
1: 妈，
0: 你把他战友的情况发给我，明天我就去帮他问。
1: 好。
0: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我爸那臭脾气你也知道的。就你爸，嘴上嚷嚷的厉害，其实心里边对你哥惦记着呢。

0: 爸爸，我以后也能当一名军人吗？
1: 当然了，来。
2: 啊，开心吧？
3: 一会儿呢，我们就看镜头啊。
2: 我们子健呀，真帅，以后啊，肯定是比爸爸更厉害的军人。
4: 来，看这里啊。来，三二一。

0: 儿子，咱们谈谈。
1: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2: 你这体力照我年轻的时候差多了。我跟你说，在部队时候没好好练啊，净混来着。啊，你给我站住，站住。
1: 怎么了？你这骗人有意思吗？
2: 兵不厌诈，这叫战术。
1: 我看体能不行的是你吧，当老总天天大鱼大肉的，早把部队训练忘了吧。
2: 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跟我说明白，你就那么想离开部队吗？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你一点不留恋吗？啊，当兵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你外公，我还有你，一家三代军人，当年要不是为了响应军队的号召，给有文化的年轻人腾地方，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部队的。你倒好，现在部队条件多好啊，你却要离开部队，你坏了咱们家的传统，你破坏了军人的军魂。你妈妈要是活着，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别给我提我妈，你有什么资格？你关心过她吗？关心过我吗？你传统军魂，你不配。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

0: 不用总过来，这边有护士呢。
1: 没事，班长，只要我不忙就过来多陪陪你呗。
0: 哎，听说最近在复盘演习的经验教训，都说啥了？给俺也讲讲。
1: 都挺好的。
0: 胡子，你今天不在状态啊？
1: 没有，班长。
0: 别以为俺现在少了一条腿就没法踢你了。李银虎，
2: 到。
0: 是不是营长出什么事了？
1: 班长，营长他已经走了。

0: 这事儿他搞这么大个事儿，一个休家就完了？那休完假以后呢？这算哪门子结论呢？
1: 关于他的处理意见，目前党委有分歧。这还有什么好分歧的？这大闹党委会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他以为他谁呀？孙悟空吗？
2: 现在这个事儿在集团军和战区陆军机关上上下下都传开了，
3: 要么你来替党委做决定。不是，您提拔的事儿眼看就在节骨眼儿，
0: 这是两码事儿。
4: 报告，
2: 进来。
3: 什么事儿？
2: 首长，楼下有一个叫吴东胜的老兵找您。
3: 吴东胜。
5: 吴东胜，你怎么回来了？
6: 宋旅长，你的伤还没好呢。来来来来来，
5: 坐这儿。
6: 慢点，慢点，
5: 慢点。
6: 来来，
5: 你不要命了？宋旅长，俺的伤没事儿，俺什么功劳都不要。 你让俺们营长回来吧。哎呀，
6: 吴班长，郭子健的问题不是因为要跟你请功啊。
5: 宋副旅长，俺今天这次来呢，就是想告诉您，俺的伤跟营长没关系。那当初是俺自己主动要求去黄石岭侦查的。
7: 吴班长。
6: 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你们营长，但是也不能为了替他开脱就说瞎话呀。
5: 俺没说瞎话，
6: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5: 俺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林一火，问问侦察班的同志们。
6: 在营长下达命令之前，俺已经做好准备，去向他请战了，所以要处分。
5: 就处分俺吧。可他是一营的指挥员，不但违反了纪律，在演习中造成了重大失误，还造成了这么严重的责任事故，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郭营长不是想故意的违抗命令，他只是想认真的打赢这场仗。俺知道，俺只是个班长。 没权利在你的面前为他求情，但是说句心里话，郭营长来义营之前，义营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好不容易，大家伙有了士气了，想好好训练，想好好打仗了，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散了呀。
3: 小吴啊。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关于他的问题，党委正在开会研究，我向你保证，我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好吧？但是呢，咱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有他的规定，具体怎么处理，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5: 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放心吧，小吴，我们不会不管的。记住了，当务之急，把伤给我养好，听到没有？
6: 宋副旅长，您说的俺都明白。
5: 俺的事儿是真的不用麻烦部队。宋副旅长。
6: 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作为一名老兵，想恳求吕首长的，为咱们一营，为咱们部队，留下一位好营长。

0: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
1: 齐主任，您说的那位病患的情况我们研究过了。哎，陈总也在呢，那正好。君梦集团不是自主研发了一款智能义肢吗？我觉得正好适合他的情况。
2: 让我看看。吴东胜，
0: 这是子健的战友。子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他，他故意跟你说什么转业，就是为了跟你赌气。你有什么话不能跟他好好说呢？就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
3: 不是我一点就着，他跟你们都能好好说话，就跟我不行，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不是需要义肢吗？让他来找我谈。
4: 又来这套。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妥协，我知道。
0: 子健，那可是你亲爸，为了你的战友。什么妥协不妥协的？
4: 行，那我就去跟他聊聊。
2: 你这战友的腿是怎么受伤的？演习事故？
4: 跟你没关系。
2: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4: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可以把你这战友加入实验的名单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可以，什么条件都行，拿我的腿换都可以。
2: 我要你腿干什么？做火腿啊？啊？明天我要请老战友聚餐，你负责替我安排一下。
4: 就这？
2: 就这。明天上午9点准时到我这儿来报到。
4: 好。
2: 等一下。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
4: 不吃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你忘了
2: 小辉的生日礼物啊？儿子的生日都忘了？上回你可说过生日带他去动物园看老虎的。
0: 我有说过吗？
1: 赶紧的，趁着最近忙完了，这周我和教导员值班，你多陪陪老婆孩子，别待会儿嫂子都忘你长什么样了。
0: 梁红梁参谋的讲评总结你也听了吧？
1: 啊，
0: 你觉得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2: 虽然说郭子健对于蓝军指挥所的打击被判定为无效，但是他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出蓝军指挥所的正确位置，挺有本事的。
0: 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他过于自信，选择进攻老虎口，放弃回援。
2: 对，这也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
0: 没错。玉皇顶一战，显然是龙远山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郭子健放弃老虎口，选择回援，结果能改变多少？
1: 不好说。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1: 如果是我也会选择去老虎口。
0: 不，你不会。

0: 是啊，郭子健就像一只猛虎一般的条条框框，束缚不了他。
1: 郭子健，子健，少了你这只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杨参谋，
1: 江营长，
0: 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梁参谋到我们旅来交流演习的经验得失，感谢感谢感谢，
1: 客气客气客气。
0: 那个梁参谋，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您多担待。我的意思呢，您不能偏心，是吧？不能光跟一营交流经验得失，我们二营也有很多的疑惑需要您的解答呀。
1: 江营长，您误会了，我没有偏心。这次演习我是一营的导调员，所以对一营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首长们就让我把重点放在一营这边。
0: 是，我明白。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一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二营来说，也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您看这样，能不能给我们二营开个小灶，单独跟我们讲讲？
1: 好啊，没问题啊。
0: 行，二营在这边。
1: 现在啊？
0: 现在。
1: 行，走。
0: 请。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郭子健，你是不是被部队开除了？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你要是我的兵，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就一枪毙了我。
3: 很像。
1: 叛徒，逃兵！
4: 我当初要是知道你现在会当逃兵，就不应该在特战大队拼了命的推举你。
5: 我外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少校，你是谁呀？
2: 外公，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清明前后，华北地区气温回暖，万物抽新，正是栽种树苗的黄金时节。2026年3月12日，第48个中国植树节，一群小学生来到北京密云新城子村的山坡上，种下一排排稚嫩的侧柏树苗。就在孩子们栽种新苗的不远处，一株古侧柏也在春风中悄然萌发出新绿。它被以燕山主峰雾灵山，抬眼便能望见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它面前，即便是600余年的明长城，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位少年。它的树龄约3500年，是北京地区最年长的树。当它最初在此扎根时，中华文明还处在遥远的殷商时代。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拥有40000余株古树名木，其中侧柏以超过2.2万株的数量占据了古树家族的半壁江山，成为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生命编年史。它们大多扎根于皇家园林与古寺名刹，苍劲挺拔，自带庄严肃穆之气。而我们今天的这位主角却有些不同，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村，远离京城繁华，静立乡野山间，却凭借极为古老的树龄，稳稳占据北京古树的头把交椅。春天，乍暖还寒，一场春雪悄然落下。
1: 我走一圈吧。大致8.4米。
0: 和大多数古侧柏一样，它主干雄浑粗壮，需九人牵手才能环抱，故称九篓。但它的身姿却与众不同，侧柏大多通直挺拔，直望云霄，而这株古柏的主干之上却错落分出18根球茎巨枝，向四方舒展撑开，造就了18叉的奇观。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古树也因此得名9篓18叉。
1: 像这种的话情况不是很常见，分析的话应该认为是它断过这个头，就断结构干，所以就造成它当面的这个分成了很多小分叉，而且这些小分叉都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是造成了现在有18个这个分支。
0: 或许在久远的岁月里，他曾历经劫难，一场雷火，一次天灾，使其原本挺拔的主干受损，改变了最初的姿态。这饱经沧桑的身躯，撑开如伞的绿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2: 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了，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坛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俗称的塘，指的是树干中心巨大的空洞。在漫长岁月里，古树饱受风雨侵袭、病虫侵蚀，加之生理机能逐年衰退，树心慢慢腐朽中空，最终形成了这份独特的岁月印记。即便树干中空，它依旧凭借树皮与新生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水分和养分，倔强地延续着生命。
1: 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从我们树木学专业哈来我们来考虑的，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然而2020年前后，人们却发现古柏的长势似不如往日舒展，关注它的人们开始探寻原因。步入地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观测大树根系的实验站。透过特制的玻璃观测窗，可以直观地看到树木根系的生长状态。
2: 实际上呢，影响这个大树生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一个好坏。九篓十八叉它也是一个侧柏，它就是一个浅根性的一个树种。浅根性树种的话，它就是这个水平根系会比较发达，像这种的话呢，它就需要更大的这个营养面积，所以就是给它比较充足的这种就是水平的营养面积的话，会更有利这个浅根系它根系的生长。
0: 九篓十八叉长势受阻的根源终于查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省道松草路紧贴着古树穿过，挤压了根系的生长空间。为破解这一困局，2021年，北京市多部门合力筹划，下决心给松草路搬家。最终，这条长约195米的道路向东挪了19.4米，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为古树根系让出了宝贵的生长空间。古树的营养面积扩大了约400平方米。总生长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曾经受困的根系得以自由舒展，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工程完工后，古柏萌发的新叶明显增多，长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树下落满的球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2: 我手里拿这个呢，是它的这个球果的这个果壳，这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小种子，地下呢就是满满铺设的都是它的这个球果，它这个结实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种子呢饱满度还是可以，也说明它生长状况呢还是比较健康。
0: 约3500年屹立不倒，古树优异的抗逆性基因让科研人员倍加珍视。他们想方设法延续这份宝贵的遗传密码。
2: 2019年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它有这个活体的枝条折断掉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立即把这个枝条呢带回来了，对它做了一个扦插繁殖。后期呢也有生根的这个植株。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古树资源谱里的这个侧柏的这个克隆苗，大概有2-3米高吧，枝繁叶茂。
0: 除了传统的扦插育种，科研人员不断摸索，以扦插组培、播种育苗等多种方式，为古树留下了更多珍贵的生命备份。为了一棵树，我们倾尽心力，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片绿荫，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约3500年前，它不过是一粒沉睡的种子，或是一株稚嫩的幼苗。而今，它已化作北京城的岁月缩影，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代代绵延。当又一个春天来临，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松花江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明天黑龙江一号洪水洪峰将接续抵达。同江防汛防线全面承压，当地已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受害者代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特朗普6号承认，美军弹药库存目前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此前，美媒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0: 好，我是锤子。
1: 网络主播锤子打造所谓荒岛改造进行直播，实际已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触碰法律红线，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3: 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我国高端制造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外贸市场多元稳定，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5: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3: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3: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讨论和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3: 当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6: 日本政府

0: 我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1: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0: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反差反映了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2: 过去呢，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政府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
4: 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或于9号下午或者是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3: 台风白海豚不断逼近华东地区，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0: 为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沿海数十个水上施工项目陆续停工。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昨天，台州市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辖区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5: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0: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昨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四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3号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今天开始陆地上的阵风逐渐增大，长江口、沿江沿海以及洋山港区域会更大。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昨天中午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3: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
4: 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6: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

0: 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桐乡站将在八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堤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桐乡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1: 更多详细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消息，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将在10号晚揭晓。
1: 碧海环绕，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
3: 这名主播在浙江宁波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房屋，捕鱼烹食，吸引了大量网友点赞打赏。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实则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4: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5: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5: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 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6: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5: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
6: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这名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对于无居民海岛，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的？
3: 那在无居民海岛上，群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有何意义？详细报道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1: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7: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8: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3: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
1: 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8: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袭击，抓捕了数十人。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报道，在以军两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
9: 新闻30分由

0: 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继续新闻三十分。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已造成两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枪手可能为学生。有媒体报道称，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6: 6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南苏丹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对比，其多个河段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此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进入到东海，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大部将会有7到10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5级，在台湾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在河北、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21到30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3到34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1度，晋城22到33度，邯郸24到38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6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9到10级，东海南部暴雨，旋转风12到14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7级。
9: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
2: 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5: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6: 碰一下，
5: 放心吧。
7: 那我也碰一下。
8: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黄酒最美绍兴，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流感、风热感冒，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不含防腐剂。百年抗新。
1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金龙鱼1:1:1，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轻信网友，女子被骗8万元。
5: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4: 一条短视频为何让他再次落入陷阱？
5: 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
4: 一个赌博网站牵出潜藏境外的电诈团伙。
6: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
4: 他们到底如何让被害人再次上当？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周女士家住江苏省镇江市。2024年12月的一天，她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希望要回来
7: 了。请注意，之前被骗的损失，不管是刷单被骗、交友被骗、投资被骗，还是其他类型的被骗，这回有希望追回来了。
4: 视频中的男子自称是专业律师，专门帮助有过被骗经历的人维权追损。
5: 律师在那讲案件，说了一下这个人怎么被骗的，然后又是怎么追回了这个钱。
4: 这个视频让周女士心里一动，因为在几年前她曾被人骗了8万元，至今没有追回。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根据短视频留下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那名律师。可她没想到这一次联系却让她再次掉进陷阱。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在几年内接连两次被骗，既气愤又无奈，而最近这一次呢，竟与律师有关。律师本是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怎么会和诈骗扯上关系呢？要揭开这个谜底，让我们先从周女士第一次被骗的经历说起。
4: 周女士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几年前，她的一位网友找到她，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购物网站项目，运营成功后利润十分可观，眼下正在筹备阶段，希望周女士能投资入股，将来会有高额的分红。
5: 当时是说少一点2-3万也行，然后多一点的话也行，反正就是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比例，到时候按比例分红。
4: 周女士听了朋友的购物网站项目介绍，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机。那时她的工资不高，家里生活不算宽裕，如果朋友的购物网站能够投资成功，获得高额的分红，就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考虑再三，她瞒着家人把多年攒下的8万元积蓄陆续转给了那位网友。
5: 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嘛，孩子那个时候也小，想多挣点钱给孩子以后一个好的保障啊，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反正当时也是就是觉得抓到了什么红利似的，就是有一种投机心理可能是。
4: 周女士将8万元转给那位网友后，心里盼着购物网站能早日建成，尽快见到收益。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而且每次她向网友打听，对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但又不愿往坏处想。谁知几个月后，对方彻底失联了。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5: 隔了几个月没联系到他，就是也是一直在找他嘛， 那是托关系啊，在网上给他到处留言，反正就是也没找到。
4: 镇江警方接到周女士的报警后，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可调查过程并不顺利。办案民警告诉周女士，她的那位网友使用的是非实名的联系方式，警方一时难以锁定其真实身份。案件侦查因此陷入了僵局，周女士损失的80000元也暂时无法追回。
5: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就是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嘛，就轻信别人，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4: 周女士说，那次被骗后，她没少受家人埋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一直盼着警方能早日破案，帮她追回那笔损失。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那笔钱在她心里像一根刺，让她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5: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4: 时间来到了2024年12月，这天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个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声称能帮被害人追回被骗钱款，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个情节。这刚好戳中了周女士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点。
7: 要是损失还没有追回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5: 当时就是也是觉得要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说哎，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4: 周女士尝试与对方取得联系，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并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有了之前被骗的经历，周女士这次格外小心，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那家律所确实存在，律师信息也能对上，这让她放了心。随后，周女士将几年前被骗80000元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律师，并把手中的证据也发了过去。

第二天，李律师就主动联系了周女士，说案件调查已经有了结果。李律师告诉周女士，经过他们调查，她当年被骗的8万元已被犯罪

0: 网站的投注赔率，也就是让周女士下注后必赢。只要她按照要求投注，不仅能挽回8万元的损失，还能额外赚上一笔。
1: 就是我要先把钱又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他说这样子更快一点嘛，快速就可以变现。当时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了魔一样，就信了。
0: 对于李律师的说法，周女士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随后李律师让她添加了一名技术人员的社交账号，很快对方发来了那个博彩网站的网址。在那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周女士在那个博彩网站上注册了账号，绑定了银行卡。为了保险起见，起初她只充值了100元，没想到开奖后账户里的余额变成了115元，赚了15块钱。
1: 充进去100块钱，提现的是115、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放松警惕了，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0: 投100元就赚了15元，而且钱顺利提现到了银行卡。这下周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还有些兴奋，忘记了风险。她盘算着，如果多投入一点，用不了多久，她损失的那8万元钱很快就能赚回来。接下来的2天，她按照对方的指导，分2次投了9999元和9998元。可这次中奖后，他尝试提现时却发现提现失败了。周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她赶紧联系技术人员和李律师，得到的回复是想要提现需要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听到这话，周女士猛然醒悟，她可能又被骗了。周女士意识到被骗后，再次联系李律师和技术人员要求退钱，可两人再也没有搭理她。随后那个博彩网站也登录不上了，不得已他又报了警。
1: 利用了我们就是急于追回损失的这种心理吧，真的就是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似的，不能轻信网上的东西，现在是追悔莫及。
2: 周女士之前是被网上认识的人骗了8万元，本想联系短视频里所谓的李律师帮她挽回损失，没成想却陷入了另一个圈套，又被骗走近2万元。而在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和周女士有过类似遭遇的远不止她一人，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0: 维权追损骗局多地频繁上演，
3: 我感觉这个律师跟他晚上勾连的
0: 藏身境外的嫌疑人如何让他们现身，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3年9月，王先生听信一个网友的建议，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投入了40多万元。结果钱投入进去后，那个项目就没了影，那名网友也失踪了，40万元钱打了水漂。他意识到被骗后就报了警，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短期内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王先生的损失也难以挽回。
3: 那个刚开始他们也破不了。
0: 1年多过去了，王先生始终没有等到案件侦破的消息，而被骗的40多万元让他始终难以释怀。2024年10月的一天，王先生在家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个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声称专门帮被骗的人追回被诈骗的资金，这立刻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3: 看到有一个什么北京什么律师。姓李的，然后他讲能帮一些被网上被欺骗的人维护维权，我就跟他联系。
0: 和前面周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对方也是说王先生的钱已经流入到博彩网络平台，他们可以修改投注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帮他挽回损失。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多万元。当账面上赢了近100万元钱，他想提现时，对方却说得缴纳4万多元的税款后才行。这让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3: 我的账面上已经达到了得将近100万了。然后那边的那个电脑操作人员也讲， 不然你这个税大家都要交，你不交。

0: 出来，我也一想，这不对头子，这老是叫我在里面拿我自己的现钱在里面搞来搞去的，我感觉这个律师跟那个网站是勾连的。
1: 这时王先生隐约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没有按时缴纳所谓的税款。果然几天后，博彩网站再也打不开了，李律师等人也彻底失联。
2: 第二次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王先生也向警方报了案，接二连三有人针对此类诈骗进行报案，镇江警方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决定立案调查。他们主动联系了检察机关，请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1: 办案人员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视频中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身份展开调查，却遇到了困难，其真实身份一时难以查明。不过被害人都提到，犯罪嫌疑人曾让他们登录过一个博彩网络平台，这个平台现在虽然已经无法打开，但通过技术研判，办案人员成功追踪锁定了该平台背后的服务器，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提取到了该服务器里的众多数据文件。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保存有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的大量聊天记录、充值记录以及诈骗团伙内部的群聊信息。
3: 第一类证据呢，就是平台的客服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被诈骗的经历。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团伙内部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出这个团伙呢是长期盘踞在境外的。
1: 通过对数据文件的持续分析，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针对像周女士、王先生那样有过被骗经历的人实施二次诈骗。那么这个团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办案人员从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找到了这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聊天记录。
3: 那么根据他们内部的聊天记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那么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在海量的电子数据当中呢，提取出了团伙成员的社交软件的账号，包括支付账号，甚至他们的手机账户。
1: 通过对这个团伙成员的聊天记录的整理，办案人员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有九名成员，同时这些团伙成员在内部聊天群里没有特别注意，相互之间曾经在群里发送过各自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信息。
4: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主要就是通过了分析群聊里面跟他个人一些私人信息进行绑定的，包括他这个透露里面的个人的家庭，家庭成员情况，他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通信方式，家庭住址等情况，这样来进一步的比对碰撞，来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姓名。
1: 经过交叉印证，办案人员最终研判出这个团伙是以吴某、李某、何某等人组成的，其中吴某是团伙的头目。团伙成员的身份锁定了，可因为该团伙潜藏在境外，一时无法抓捕到案。为此，办案人员将吴某、李某等团伙成员列为追逃人员，上网通缉。2025年5月，办案人员获得线索，诈骗团伙的成员李某将从境外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办案人员立即派人赶往厦门，最终在厦门警方的配合下，李某刚一落地就被抓获归案。那他们这个团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为何要假冒律师对被害人实施二次诈骗呢？办案人员提审了李某，面对审讯，李某起初并不承认自己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4: 李某这个人也比较狡猾啊，他一直都拒不供述这相关的犯罪事实，否认有从事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诈骗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在国外和女朋友一起在那开美容店搞美容的，在店里面帮忙始终不承认他就是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
1: 嫌疑人落网，他会道出哪些隐情？
5: 诈骗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
1: 他们实施诈骗又将面临怎样的惩处？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

0: 正在播出。随后，办案人员提取了李某手机信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大量已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呈现了李某与团伙成员的日常沟通，包括诈骗资金的统计对账、工资提成的发放等关键内容。办案人员将恢复的手机数据与前期掌握的其他证据一并展示给李某。在证据面前，李某的心理防线逐渐松动，最终承认了在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1: 2024年嘛，后来就是认识五哥，五哥就介绍我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搞诈骗，说每个月给我开3000美金，然后我就同意了。
0: 李某交代，2022年他前往境外经营一家手机店，在日常业务中，他结识了吴某，也就是他们团伙的头目。2024年年初，对方邀请他加入电诈团伙，由于那段时间手机生意不好做，李某也就同意了。
2: 你讲一下里面的诈骗模式是怎么来的？
1: 诈骗的模式是五哥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也是比较成熟的诈骗模式，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0: 李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骗来钱款的处理、内部人员工资的发放等都是由他负责的。李某供述，他们的这个诈骗模式是团伙头目吴某从别处学来的，专门瞄准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下，被害人被骗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获利颇丰。
2: 业务员的这个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1: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0: 李某交代，他们这个诈骗团伙是2024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为了迷惑被害人，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1: 整个诈骗过程中，律师、技术员，还有博彩平台的客服，都是我们自己扮演的。
0: 李某供述，在网上冒充维权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之后就直接彻底失联。经办案人员追查，截止到2025年5月，该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余元。
3: 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些针对的是已经被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诈骗。那么这些被网络诈骗的被害人呢，他被骗之后在网络上寻求帮助，那么刚好就遇到了本案这一类犯罪分子的精准收割。这些被害人自以为是在网上遇到了律师得救了，事实上呢，却是遭到了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0: 在了解清楚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和手法后，办案人员加强了对这个团伙的追逃。通过多方布控，2025年8月，办案人员掌握到该团伙的另一名成员何某藏身在浙江温州，办案人员将何某抓获了。
4: 当时我在公司睡觉来着，民警跟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叫百利工的网站？然后我说知道。
0: 何某案发时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24年初，他经人介绍在网上认识了李某，就是前面被抓的那名团伙成员。李某称有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需要技术人员时常更换网站域名，按次付费。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何某来说并非难事，他便答应了下来。
4: 就相当于我只接触到的是这个赌博网站，其余的环节我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本身我跟他们就是也不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只是让我换那个网站的域名，就是域名用不了了，进不去了，然后让我帮他换这样子。
0: 何某供述，

0: 起初，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不正规的赌博网站，并未意识到其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为了赚点外快，他也没太在意。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当那个赌博网站被国内监管部门封掉，无法访问后，李某便会联系他，他便按要求更换域名，让网站能够重新运转。每次，李某会给他200元报酬。一年后，何某从其他诈骗团伙成员口中得知李某被抓的消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随即收手并躲了起来，可办案人员还是找上了门，将他抓捕归案。最终，何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1: 说侥幸心理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一点的，不过后来我也就是想着也不做了，想挣钱的这个心，所以可能就有点丧失这个判断了。
0: 虽然团伙其他成员还没有归案，在证据确实后，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先将李某移送起诉。2026年2月，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
2: 我们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正对国内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我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0: 目前，此案判决已生效，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在审理中，而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啊，这个诈骗团伙呢，他盯准的是有过被骗经历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还是容易上当呢？这起案件他们上当的原因，您感觉它体现在哪里？您怎么看？
4: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之所以出现了两次被骗的情况，其实跟他的一种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就是想着我能不能把第一次被骗的钱给他挽回这个损失。那其实很多案件的被害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被骗之后呢，一方面是觉得自责啊、内疚啊，我能不能当时稍微注意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能不能想办法能把当时被骗的这些钱啊，通过一些啊方式能够挽回来。那么犯罪嫌疑人也是精准地看到了被害人所存在的这种心理，而且呢，犯罪嫌疑人也很狡猾。他首先呢，让被害人试试水，说你可以试一下，先充100块钱进去。结果被害人真的收到了115块钱，确实是能够挽回一些这样的钱款，所以被害人呢就更加放松了警惕，所以最后呢一步一步陷入到犯罪嫌疑人所设下的圈套当中，就出现了第二次被骗。
3: 秦老师，我没注意到哈，法院最后认定李某呢是犯诈骗罪，而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何某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看，都是在一个犯罪团伙当中，为什么两个人的这个罪名会有一些区别？
4: 这是本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问题。李某和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李某，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资金的统计、工资的发放、财务的管理。那么实际上他也知道这个团伙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他还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团伙的管理，参与组织行为，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而且是主犯。那我们再来看何某，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发挥的作用是帮助诈骗团伙去进行一个技术的设置，也就是提供技术支持。那么这个技术支持的内容呢，是对一个博彩网站进行一个域名的调整。他也知道这个网站的性质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网站具体是被用来作为电信诈骗活动的。所以何某在这件事情的主观认知上应该是一种概括的明知，而不是具体明知。如果他知道这个案件或者是这个 网站背后涉及的是诈骗行为，那如果成为具体明知的话，那他也可能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被害人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二次收割。但无论骗术如何变化，司法机关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始终没有松懈，法律对犯罪分子的严惩也从未缺席。同时，自我防范永远是最好的止损，您提高一分警惕，骗子就少一分可乘之机。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遁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吗？
3: 玉米面发糕吗？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是饭咋求做的吗？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4: 宋四。
3: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呢？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4: 他不会去出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5: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嗯，有事就喊我啊。
6: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慢慢盯紧啊。嗯。

0: 是不是说你自己想住这儿？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1: 他咋样？
0: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

当时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也能忍。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1: 我怕。

0: 其实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走吧。
1: 去哪儿？
0: 生怕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我要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啊。
3: 大神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5: 练功呢哈。
6: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一清鹅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一清鹅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一清鹅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以前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这儿了。少人恢复，老谷的长枪砸你再大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他老师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一，硬，硬，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恢复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4: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3: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4: 啊，慢些，下一个。
5: 你还吃得下？
6: 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恢复》，老戏可以演了。不知道，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打的电台啊。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
5: 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哪有豆腐吗？我可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画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锅里没米了，他想起种稻子，晚了。是呀。
8: 你先操心你那锅里还有没有米。皇上不急太监急，
9: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
8: 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来，爸，来，我给你说说。我来说，
10: 不影响你上，咱立一个。来，立起来。干嘛咋真硬的去？
8: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走。
10: 还是有点掉呢。好了，来，下一个，来，过来，犯啥？干犯啥吃的在这儿？来，胳膊伸直。来，走。哎，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8: 你这娃怎么那么挂呢？哎哎哎，
10: 这，
8: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
10: 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8: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哎，
10: 黄主任说啊。
8: 你枪使吃呢，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咋不吃饭了？
1: MJ 好吃。
0: 哎，再做饭干一顿给几个馍？
1: 没定量，随便吃。
0: 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
1: 我跟你姑说去。
0: 哎呀，我说就按了。
1: 我干。
0: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这样狠。
1: 你要用劲儿练的。
0: 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过人家，不过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后悔了。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
1: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0: 你还没人跟我。
2: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3: 3、2、1。
2: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0: 手用力。
2: 为什么会这样？
0: 然后呢？脚。
2: 他也说不清。
0: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1: 3、2、1，走。
0: 姐，哇塞，哎呀，这么刮了，
3: 我不刮。
0: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双手得用力。
4: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3: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3: 不用你管、
4: 哎，你咋不知好歹的吗？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吗？
3: 不用你教我，
4: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3: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4: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0: 你才逼了。
5: 就是。

0: 跟我走。
1: 你的病是假病，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以为喂，
0: 看啥？进嘛。

0: 来，腿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春家班，狗丝是春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丝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角。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 晚上你学戏，
2: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
1: 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0: 我学，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幼儿园学要苦多了。我不怕，学就不能半途而废。啥是半途而废？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记住了。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好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阿静，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等你嘞。 哪来的？你管你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给他和娇娇给凤娇娇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2: 你防卫。
1: 为啥？
2: 我不能说，
1: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 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你说算了，你也有想知道。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腰上的劲儿。你要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
2: 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1: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我心里小花，
1: 小芳，你干啥？你小心点儿。小弟，你干啥呢？
2: 烧火呢。
1: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我给忘了。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2: 来这儿，再给你半个。
1: 这娃吃啥了？你们用功。
3: 黑娃，你别动他，你别动他，我去叫人了。
2: 黑娃，
3: 来，你千万不能动啊！
2: 黑娃。

0: 吃饭，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让我。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别来这套，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

0: 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
1: 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闲着，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那是在喇叭裤？
0: 那穿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嗯、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哎呀，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慢点儿。上好，上好，上好，上好。
0: 爬上山，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头。
0: 哎，来，借车，借车嘛。哎，
2: 掉个驴脸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2: 谁啊？穿啥去？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2: 怂人，又胡长进来。
0: 杨师傅，喝茶呢。
2: 哟，
0: 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3: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0: 我我，嗯，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
1: 啊，
0: 去歇会儿。
3: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
0: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
3: 啊，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3: 不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3: 你说，你啥叫用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3: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主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0: 哎呀。

0: 说咋办？
1: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
0: 哎呦，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没事，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嘛？哎。
2: 秋思。
0: 老师来。
2: 啊。
0: 口罩人士。找那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哎，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啊。

0: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
1: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
0: 呸！
1: 我收拾你了！哎呀，
2: 有人回复了，
3: 锤子辈的顶门无声。
4: 五四请喝酒。
5: 十七岁，跟着六十岁的人学艺，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0: 你这话是咋说的？
6: 请看《主角》第十五集。
7: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8: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9: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0: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7: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8: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11: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3: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1: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7: 张坚定不负众望，
8: 中岁永不停止。
1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

0: 还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小四，老实来啊！狗仗人势，长着个黄正钱，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哎，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1: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 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等人切菜呢。
2: 悄悄的，悄悄的。我怀疑，上次包子现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
3: 哎，敢不敢胡说啊？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这。
1: 行，我胡说。
3: 哎，不是，哎。
4: 小秋，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5: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
4: 别去。热锅冷油，熬土豆丝。
5: 六四，六四，六四，多，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葱花爆香。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和西北风也见不着油花了。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他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6: 快一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
3: 咱团那些女角们，碧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那哪叫蛋？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沉，背下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 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哪来的毯子？
6: 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着呢，出吊，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 一天圆场八下，满身都是血印，满身。

0: 儿子啊，
1: 燕子，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

0: 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你这是不找他？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
1: 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下油，想办法补回来。
0: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
1: 这坏怂把牛吐了，让你拔绝了。
2: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
3: 压火。

0: 后要像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样。哎，使劲。
1: 宋司，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你看见啥了？哎，
1: 新闻都快过期了，你把新闻这样做，还没买呢，
2: 太贵了，
1: 太贵了。哎，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去买新闻纸做酱，到时候把你带上，那有钱你买不了。
2: 哎，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了个毛衣，
1: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2: 啊。
1: 好的。哎，那为啥边老是卷的嘛？
3: 儿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4: 宋氏馅儿咸了。
0: 嗯。
4: 馅儿咸了。
1: 哎，好嘞。我给你拿过来，碎碎的，
2: 是真的。
0: 别扒了，别扒了。爱把麦眼的打死了，哈松虎，
3: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弄啥？馅咸了！
0: 表弟，
4: 宋慈，
0: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4: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0: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儿。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0: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废了。

0: 海蒂儿，海蒂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想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
2: 哎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你！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送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葱，你学像你，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土猪！
2: 谢了吗？
0: 你来，
3: 你来，你等会儿，我咋动人家伙了？
0: 叔叔，你不干，
3: 好好去，
0: 别怕，
3: 好好去。
2: 你等着，我现在就是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2: 这块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3: 不干这个，你不干这个，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提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3: 你放手娃，我放手勺，成不？
0: 热死热死热死！
2: 你说啥？
3: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老师，你别生气了。

0: 走，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四刚才跟廖四打架了。
0: 嗯，吃亏了？
3: 吃啥亏呢？吃？
0: 那为啥？
2: 廖四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叫棍法枪法，我叫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4: 爸，大，冲！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长不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2: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5: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5: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
1: 来，
4: 八三，来八，动，枪，
5: 跟，不耗，把枪甩出去。
6: 扔，
7: 快，
5: 走，转过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婆爹，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咋过来的嘛？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集团啊，老系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哎，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2: 好头啊，好头啊，
3: 来来来来，
5: 狗丝，
0: 好，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3: 胡三元怎么
0: 他不在局的，
3: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6: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3: 好。吴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1: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1: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3: 来来来来来来，
1: 好，来来。
7: 将将将将菜，将八大曹，
8: 八大哎呀，
7: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
7: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9: 将将将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了。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爸。
2: 嗯。
0: 杨排风
3: 他多大？
2: 16、17。
3: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3: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3: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3: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3: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4: 滚！哎，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4: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老气横秋。
1: 啥是老气横秋？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是。郭海啊，一声报召啊！张队，郭三元来了。
1: 报告。
2: 来，
1: 进去吧。我唱的咋样？
2: 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1: 张队唱得好了，非常好。
2: 咋好呢？那你说说。
1: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2: 为啥？
1: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2: 我荒腔走板了？说实话。
1: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2: 啥特点嘛？
1: 六亲不认，包括张队，你让我说实话呢。
3: 正，
1: 是，回来，走。
2: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1: 啊，
2: 那啥呢？
1: 嗯，报告，吴三元归队。
3: 不对，
1: 是。
4: 哎，咋回来了？
5: 什么？上去撒好的，
4: 没空。这次就跟你协助协商去。
6: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3: 吴三元，
7: 走，
3: 撤离。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7: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3: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

0: 走。
1: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0: 是。
1: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狗叔，你叫我啊？
1: 把那碗鸡汤喝了。
0: 你喝吧。
1: 叫你喝你就喝。笑啥笑？一会儿回去把那锅鸡汤给狗叔端过去啊。
0: 嗯。
1: 那晚上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是我学的不好。
1: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喝汤，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儿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两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0: 那我得干活呀。
1: 行，就当我放了个屁。
2: 她生来就没被当成过女人啊，从小到大只有人教她吃苦耐劳，没有人告诉她怎么做个女娃。狗是让她交朋友，她哪里知道，这比让一亲娥踢一千个朝天灯翻一万个跟头还难。

来，我，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你这厮留着吧。哎呀，这老锅炖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为师傅看他们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笑>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

0: 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感觉，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老师，
0: 嗯，
1: 活泼可爱咋练呢？
0: 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往线上报了，就演逼上梁山。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2: 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
4: 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1: 有人说你们四个根本就不会拍戏。
5: 请看《主角》第16集。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0: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3: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咱们办桑蚕扛犁绢，烤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柴，莫要辜负了百姓。
7: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请进。
1: 咱团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2: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3: 没有。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4: 哎，
5: 对吗？
4: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5: 黄主任，
4: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5: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4: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3: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2: 班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你再看看这老几位，
4: 都荒了20多年了，
2: 都老成啥样了？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3: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2: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也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6: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
2: 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6: 老戏看的是啥？
2: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6: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3: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4: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3: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4: 我说啥了？

0: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1: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2: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1: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3: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
1: 给你个惊喜，走。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2: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1: 你可想好啊，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惊喜不呀，惊喜不，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子，感谢周子，感谢裘子。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1: 古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
2: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1: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呢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抽的吗？
2: 团里现在啥情况？
1: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才要上传统老戏。
2: 打算上那边老戏？
1: 逼上梁山。
2: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1: 黄正脚觉得保险吧。

0: 别的不保险？
1: 那当年俺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英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0: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
2: 哼，那是你们领导的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3: 黄正景能怎么？他还想只手遮天？
4: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散了。
5: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6: 我不踏实。
5: 咋嘛？
6: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折子戏，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5: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7: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5: 你想唱个啥吗？
7: 柔柔恢复，
6: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5: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7: 为啥？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7: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团里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吗？咱一起上，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还有缓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气旺，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骂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瓜怂样子。
4: 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5: 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的吗你？
4: 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4: 我当然知道。
5: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炉膛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
4: 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怂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6: 哎呀，

0: 意思，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我们有条件。
1: 啥条件？
0: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1: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0: 两码事。
1: 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驭的？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0: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1: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哎。
0: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1: 这你放心，黄正你们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0: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1: 你说的是我。
0: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
1: 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0: 走。
1: 哎，
0: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1: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 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2: 啥意思嘛？
1: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挨了？
1: 啊，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你谁要我级别不够吗？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我们这儿已经不排了，
1: 贵子，逼不动了。王正经人呢？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封箱里那老鼠，俩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2: 哎，
1: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2: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
3: 这才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0: 不识抬举。我的第一条，作废。
1: 给脸不要脸，
3: 你把自己当狗宠，弄错了。啥路子你？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儿大的？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怂。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哎，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
1: 逼上梁山，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
2: 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
0: 苟存孝老师。哎呀，怎么了？哎呀，你干嘛？哎呀，你干啥去了？苟存孝老师，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 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苟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导演，
3: 导演，我把这台词拉一啊，知道啊。
0: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孟小香，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
4: 古老师，斗大衣，哎，是大的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
4: 嗯，
0: 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 念、做、念，嗯，你摁个球吗？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5: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6: 这是萝卜，
5: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7: 看啥？看啥？
5: 人棒，大，苍，哼，跟耍猴似的。
6: 干活，
5: 走台的是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他在跑圆唱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劲提顶，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镶飘亮，管中看到的是啥？是你的内，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8: 有啥好看的？
5: 否则。 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你就做省菜堆里面的婆娘。
8: 说啥？
5: 我把你个贼呀！接着看看，来
8: 看什么看呢？
5: 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却地下在飘，上身
8: 别看了。
9: 绝地还在，热爱本职工作啊！我把你个贼！
1: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正正。你往哪儿看了你？
2: 准备，拉，一。二，
1: 哎呦，拜师，这边
2: 三，
1: 这边看，别，啊。

0: 大锤！何大锤！何大锤！
1: 团长，
0: 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1: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0: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1: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0: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儿噔一噔儿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儿，松肩拔背，领镜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儿。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查诺。
2: 你来啊。
1: 嗯。
2: 用话。
3: 儿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儿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炒烦了，
5: 啊，我知道了。
4: 赶紧倒点煤。
3: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4: 吹牛屁，扫雷屁。
3: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6: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啊，
0: 你什么事儿啊？哎
5: 呀，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5: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6: 周司令啊，
5: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5: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不？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5: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啊，我把你个怎样？
6: 答应我，
5: 答应我。哎，
6: 老哥，
5: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6: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4: 啊！哎，这样不能这样。
7: 啊，降啊，再降啊，再走。

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好好走。

0: 口口声声娇气，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来，
1: 膀子要圆，眼睛，
3: 气氛，
1: 好，准备。
4: 来来来。

0: 珊珊，
1: 解释解释，
2: 我就解释。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1: 别急我了。
4: 给一个自由嘛？
5: 咋了嘛？变不好看了？
4: 二赖子，他瞪你！
6: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了。
4: 怕啥嘛？刚又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来！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嘛？
0: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2: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敲完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0: 我不是敲鼓垫，
2: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0: 切皮干的，
2: 你，
0: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2: 老皮，早都看你不顺眼了。 赖子松大意，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奔狗砸个狼狗似，
3: 只不过头头晃晕的，
2: 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呀，我就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0: 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2: 哎呀，我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这牙怎么样？再见吧，再见，再见，再见。哎，
1: 看看，这还外骨。嗯，不太外。哎，咬一口试试。
0: 花鸟啥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1: 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0: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屎盆子。
2: 我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0: 顾四，牙咋样？
2: 高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的跟猪腰子一样。哼，别说那个，这是弄不成，这是弄不成了。哎呀，
0: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2: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0: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2: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拐。
0: 这主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3: 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0: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哼，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排戏。
3: 啥？
0: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

0: 淮安里的人怎么看你？
1: 郭老师没事吧？
2: 我有啥事儿？
3: 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
2: 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广锤，老子管这事了，人不在，俺都能气死了。
4: 哎，上烟，快洗白
5: ，赶紧的！哎，咦，王子宽，你给点着了？
6: 来了，那你罚两吗？
4: 来嘛，来罚两吗？
5: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3: 好，走。
4: 哎，我们这打我。
2: 走吧。
5: 麻利点。门关上啊！
2: 好，
5: 哎，
4: 一会儿再来啊！
5: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4: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的。
5: 哪儿疼啊？
4: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5: 就这一片是吧？啊，
4: 抽着疼的。
5: 来，我看看。
4: 哎呀！
5: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吗？
4: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5: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吧？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吵了，吵死人了。
1: 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
2: 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3: 你这戏要是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堂堂的县剧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
4: 请看主角第17集。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是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0: 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班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院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1: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0: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1: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0: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1: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0: 这我都不知道。
1: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2: 师傅啊，快来，火盆来了，快搞火！哎呀，哎呀，冻着。
3: 苏刚，
0: 啊，
3: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0: 啊？
4: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2: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衣啊？
5: 我以后不赌大衣了，行不行？
6: 这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2: 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师傅。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
1: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2: 别敲了，脑子进肺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3: 这不会把我敲直疼？
2: 不会，敲。
1: 哎，等会儿，
2: 轻点，轻点，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4: 哎，哎，哦，哎，吴增元，没睡吧？在哪儿给我装肺呢？想啥呢？
5: 没想啥，
4: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5: 1750天。
4: 啊！哎呀，这送养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5: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4: 胡说你！

0: 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书爷，
1: 嗯，
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1: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来。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2: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3: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去。
4: 王范见了，这些爱拍。
3: 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4: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3: 二球货。嗯，
5: 你想说啥呀？
6: 你给娃教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5: 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蠢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胶带，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4: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颗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

0: 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眼，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1: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洋排风。

0: 原谅。
1: 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如今这把出现了，
1: 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
0: 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2: 爸，听到没？
3: 谁？吴三元的外甥女。
0: 哪怕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火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2: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3: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3: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火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洋排风了吗？
3: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火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火房再弄到去？
3: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3: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2: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3: 小朱啊，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吧，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4: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5: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4: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5: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6: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们，这事儿没完。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啊，你快对了吧，手机，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丫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
6: 啊，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
6: 啊啊，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啊，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8: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9: 哎呀，啥呢？哎呀，
8: 向雷锋同志致敬。
9: 少皮感啊！
8: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一清哥，咱就把这撒了吃了。哎，
9: 哎，松开，松开，
8: 松开！
9: 西瓜，走，走，你走了。走。

0: 楚家河，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楚家河，楚家河，我找你，他找你。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1: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笑>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2: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我的也是。
3: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
0: 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2: 再说了，您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3: 猪又不看你，给猪看。

0: 儿子，
1: 你有事吗？
0: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1: 他们忙，没时间。
0: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和打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把眼泪把都哭成狗了。人和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1: 不冷。
0: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撇撇汗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还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1: 不用不用。
0: 来，师傅给你捂。
1: 不用。
0: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那边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
1: 啊！放肆！放肆！放肆！
0: 不敢看的，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1: 咋了是？操！
0: 别！
1: 放肆！
0: 哎，别喊，别喊。
2: 松鼠，
0: 别喊别喊，给你带回来。哈
2: 松鼠，
3: 干啥了你？还是个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
0: 我啥都没干呀，
3: 他把你打了。
1: 他救我，救我，救我，快点！
0: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狗，我没解开我。
3: 管娟娟，
0: 走！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3: 闭嘴！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娃看到你，你说、啊！
0: 我大儿子，你当大主，我求你，我。啊
2: 松鼠，
1: 他咋了？
4: 哇，你别害怕啊，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啊，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十年八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这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
1: 我先回家。
4: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我，听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好，好好想想，好不好？

0: 刘老师，你干啥？宋子，那钥匙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的？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2: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2: 啥？
1: 展山童。
2: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
2: 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在不任命。哎呀，
2: 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众人合唱。
2: 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2: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2: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 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
2: 来点，过来干啥？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冤死在这儿了，快帮我松一下。

0: 一拔下就弹弹住。
1: 确实不错。

不是故意的。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5: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6: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4: 是啊。在那还先把一口饭吃，
7: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8: 你们三个一起走。

0: 偷猎情船。
1: 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为啥呢嘛？
3: 你们团的戏不好看，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啊？
4: 打交战，老戏没人能唱，
3: 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
5: 一青娥挑大梁，
6: 不是我
7: 上，
8: 请看主角第十八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互动集体退股了。
12: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3: 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5: 中岁永不停止。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谁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他还教秦腔了。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隐藏吗？
1: 时间，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
0: 身上没有弓，台上一场空。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你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0: 你俩干啥呢？饿了，小心俩磨吃，俺们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去，我先去。我解决了。哎，苏子，苏子，哎，工地下啊，船上要下乡。
1: 演红红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
2: 都来点吧。
0: 大家准备点啊！这还上？又全上？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1: 没猴耍了吧？
0: 我，你上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红红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哎呀，胡说啥了嘛？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你开啥饭呢？这水利伙房也太远了，我俩都到处都累死了，你咋安排的？赶紧，马上安排，安排，一定要注意精神面貌啊！好。孙思，咱通知大家，明天该吃两顿饭，为啥吧？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
1: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哎呀，
2: 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1: 切菜，赶紧切菜，走喽！
2: 看把你蒙的，你话头，
1: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三顿改两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3: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1: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叫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 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4: 院长，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1: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4: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
1: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是，那时候整天这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哎呀，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
4: 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是的，糟蹋看腻了。
5: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6: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
1: 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4: 你们手上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5: 用了，没用。
4: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5: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4: 嗯，
5: 钱老师，我这次来啊，驾轻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4: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5: 胡三元他咋样？让他消息没有？
4: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
5: 啊，对。
7: 豆腐好吃，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两袋。
5: 好。
7: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头》。
8: 一动，一动，一动，一动，一动，一动。

0: 来弟，你咋样啊？
1: 挺好的。
0: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1: 没有。
2: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1: 也没有。
2: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
0: 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1: 哦，
0: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1: 好几年了。
2: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1: 嗯。
2: 你肯定很想家吧？
0: 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1: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0: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啊，对，对，小心，把那帘子给拿上。
1: 老朱，哎，
0: 对，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1: 老朱，
0: 对，小心，哎，上紧啊，
1: 老朱，老朱，走，
0: 走，走哪儿去？
1: 我来。
0: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1: 你来一些，来
0: 来来，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1: 看了你就知道。
0: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1: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0: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1: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那是天波杨府的烧火丫头。对着对着，
0: 对什么对啊？天波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1: 胡三元的外甥女，
0: 嗯，
1: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0: 对吗？
1: 这看着不像啊。
0: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2: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3: 啊，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0: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4: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呢？
4: 领导不同意。
1: 啊？
5: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5: 能拍杨排风，我们早拍整本。
1: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5: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5: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2: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我爸好好说。
1: 这，
2: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如，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6: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7: 闭嘴！吃你的饭！
6: 喂，
7: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2: 没事没事，
7: 你有个啥资格？
2: 送个菜
7: 啊！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2: 好说话。
7: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想？
5: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4: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5: 谁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
4: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哎，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乐，应该问题不大。
5: 哎呀，把你还能能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4: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5: 哎，乔四，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4: 嗯，我知道。
5: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8: 朱团长。
5: 好好好好。
9: 哎，抱得住。
4: 好的，
5: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4: 好。
5: 何大锤，
9: 哎，
5: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9: 说吧。
5: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9: 哪折？
5: 打交战。
9: 打交战。
5: 嗯。
9: 杨。
5: 杨开风里那一折子。
9: 老戏没人能唱，
5: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9: 哎，
5: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9: 胡三元外甥女，
1: 对吗？
9: 胡然呢嘛，弄不了，弄不了，那娃唱不了。
5: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9: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
5: 儿
9: 嘛，那个点
5: 儿，
9: 哎，你好。
5: 你说个秘密啊，左村中收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好多。
9: 谁？
5: 狗存忠。
9: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4: 大锤啊，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逼上梁山本戏都敲了边，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碟儿。
9: 来来来，
4: 啊，大锤，
9: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多的，我嫌多。哎，
4: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儿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王的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9: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4: 大锤，啊，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9: 光看啊。
4: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7: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4: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7: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4: 哎呀，你猜
7: 猜啥呢？你赶紧说。
4: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7: 你啥意思吗？你
4: 朱继如和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7: 呀。太好了嘛。
4: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7: 好好。
4: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往这儿赶，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2: 咋是突然的呢？
7: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4: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
2: 儿。干啥嘛？
4: 你来先。
7: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4: 切你的菜。
7: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2: 不行，不行啊！
7: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4: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2: 你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4: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吗？
2: 为啥
4: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2: 不对，听到底娃能不能唱吗？
4: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2: 那不好事吗？嗯，
4: 好个屁好事！
2: 叹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4: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2: 为啥是我？
4: 你说话管用啊。

0: 然，你赶紧做饭去吧。
1: 好，回去了。
2: 走，磨，磨。
3: 你想啥呢？你在这儿。
2: 好，行。
4: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5: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4: 咋改清唱啊？
0: 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6: 谢谢谢谢谢谢，
0: 赶紧准备吃吧。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6: 马上。

0: 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抬上见啊！
1: 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了以后，来了，看我来了以后。我跟王涵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哎，来点，来点，来点。
0: 你干啥？
1: 哎，你别管，你别管，
0: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1: 哎呀，你事多的很。
0: 这边。
1: 今天，你就要嫁给武台。我王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胡三元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0: 报告队长，那关我警病。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
1: 这么些人，
0: 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就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着，
0: 你待会儿把娃累晕了还眨眼呢。
1: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苦。起来走两步。
2: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0: 太紧了，松点。
1: 闭上你的臭嘴。
3: 弄得咋样了？
4: 晚上好。
3: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敲回旋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3: 你抓紧啊！
4: 啊，马上。
1: 可以吗？
3: 抓紧，抓紧，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四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求存意。

云山里。

0: 剧团轻轻松说给救活了。
1: 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2: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0: 胡闹啥的，走，
3: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得更好。
4: 谁让你给我撑腰？
5: 请看主角第十九集。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2: 冲啊！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
13: 等你加入哦。

0: 四处都打探了，还是毫无收获。你怎么样？
1: 我飞了一天，也没查出九鼎的蛛丝马迹。
2: 到顶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3: 反正不是凡夫俗子。
0: 大家不要泄气，好在吉安大人带领乡亲苦战半年，总算快把决口堵上了。
2: 湖水若退去，我们也先安些。
4: 驾！驾！
2: 有人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5: 驾！驾！前面就是户子口了，都给我精神着点。
6: 吉大人，你已经几天没合眼了，睡一会儿吧。
7: 你们更辛苦，等决口堵上，

0: 大家一起躺在这百里长堤上好好睡上三天。
1: 圣旨到。
2: 圣旨
3: 一定是嘉奖吉大人的。
0: 裤子堵口，工程浩繁，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捉急案正当时，政府钦差何妨使即刻停工，遣散民夫，回京复命，钦此。
2: 啥
3: 停工呢？
2: 难道朝廷不顾百姓死活了吗？
3: 就是啊。
4: 苏大人，裤子口合龙在即，陛下为何降旨停工？定有奸臣作梗。
1: 无凭无据，不可乱说。
4: 苏大人，
1: 别废话了，接旨吧。
2: 大人，
5: 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啊，吉大人，您不能留下我们不管呢。
6: 不让
4: 开，后退，往后退。
5: 哥，
4: 告诉你啊，我没能完成他的遗愿呀。
5: 哥，大不了我和百姓们接着干。
1: 放肆！一介草民，口出狂言，你吃了豹子胆了？
5: 十万劳力，半年心血。难道就这样荒废吗？
1: 跟我说没用，有本事到皇上面前说去。
5: 哼，你以为我不敢？
4: 都散了，散了，散了！
7: 乡亲们，
2: 不许动！
7: 我对不住大家呀。
2: 不，大人，东郡百姓不会忘记你的恩德。啊，
8: 吉安终于走了。早齿，该你了。
9: 做什么？
8: 忘了主人九龙的命令了吗？
9: 啥命令？
8: 重新扒开裤子口，让兵营那小子更倒霉。
9: 瞧我的！

0: 么回事？
1: 兔子口压根就没有堵上，能不发水吗？
2: 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3: 乡亲们哭也没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先活下来。
1: 洪水猛于虎，有啥法子呀？门板、木盆，所有能飘的都找来，快！
4: 洪水一次比一次可怕，可恶！还等什么呀？我们快去救人吧！
5: 这几百个村庄，数万名百姓，能救得过来吗？
4: 唉，要是冰姨在就好了，因为她能赋予我们神力。
6: 洪水里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操纵。
4: 奇怪，要不我游过去探个究竟？
5: 别去了，我已经查出元凶了。哼，一切都是九龙那个邪恶的家伙干的。
4: 九龙？
5: 对，当年他没当上河神，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才趁冰姨不在，指使修蛇等几个爪牙盗走九鼎。
4: 怪不得这么邪乎。
6: 怎么办？冰姨带走了河图洛书，我们没有法力斗不过九龙呀。
4: 去西皇宫请冰姨回来。
3: 老船帮爷爷，把手交给我。
1: 多亏了你呀，这把老骨头早没命了。
3: 水太大了，我们必须找点能载人的东西，否则撑不了太久。
1: 原来大鱼的船也没了。我想起来了，棺材，
3: 棺材，
1: 对，去年我用打鱼赚来的钱，提前为自己准备了一口喜棺，想自己百年之后用呢，兴许能保我们性命。站住！
4: 我们是何宝呀，难道不认识了？
7: 原来是河神冰衣的六个小跟班啊。
8: 那就放我们进去吧。
7: 哼，少套近乎。河神述职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
5: 你们两个太不讲理了吧。
9: 亏你们还是西皇宫出去的河宝，难道不懂这里的规矩？
5: 规矩是人定的，我们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找冰衣。
7: 哼，十万火急，黄河遭灾了。
5: 对对，黄河决堤了，死伤无数。
7: 鬼才信你们，黄河已经上百年没发大水了。
4: 可现在，别跟他们啰嗦，大不了我们硬闯。
7: 那就试试吧。
4: 兄弟们，上！
3: 你身上好烫呀。
1: 我老了，别管我，快看看水里还有没有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呀。
10: 救命啊。
3: 喂，别害怕，我来救你。哎呀，原来是远近闻名的老家谷先生，快抓住棍子。
11: 罗西，哎，你不是吉大人的弟弟吗？
3: 大灾当前，谈何谢罪？刚好，快看看老船帮爷爷。
11: 哎，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12: 喂，快还过来！我已经在树上一天一夜了。
3: 别急。多谢大舅，在下侠客飞鹰，身手不凡呀。
11: 这年头木有一身本领也没用。
12: 啊，那边还有一个人。
3: 飞鹰大哥，撑好棺材， 我去救他。想不到还有个孩子。
0: 总算都得救了。
10: 不好，这棺材载不了这么多人呀。
0: 这可怎么办呀？
4: 俺叫薛小寒，家人全淹死了，这是我半道救的一个孩子，求你们把他留下吧。我下去。
3: 不，实在不行我下去。
13: 不，你们都还年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活到户子口堵上那一天。
14: 闹天帮爷爷，
3: 闹天帮爷爷。

0: 风水是不是比前几年小多了？
1: 哎，倒是决口比之前更大了。
2: 20年了，不知我还能不能等到户子口堵上那一天呢？
0: 一定会。
3: 娘，我爹姓吉，为啥我叫上官泽呢？
4: 孩子，当年是你爹把我们从水泽中救上棺材，我们才活到今天呢。娘给你取名上官泽，老家谷先生说不吉利，就改成了上官泽。
3: 哦，爹又去户子口查看了吗？
4: 是啊。
3: 大家都去逃荒要饭，我们为啥不走啊？
4: 因为你爹从没放弃过堵口的信念。
3: 当年伯父率领10万大军都没把户子口堵住，凭咱们几家能干啥呢？
5: 我们回来了，做好饭没有？
4: 早做好了，快一起吃吧。
2: 这么多年多亏你们夫妻俩照顾，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化了。
4: 乔先生说的，同舟共济应该的。

0: 我的屁股啊！
1: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2: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长这么奇怪？
0: 嘿嘿，我说我们是河神手下的河宝精灵，你们信吗？
3: 河神就是传说中的冰姨吗？嗯。
4: 那我问你们，黄河发这么大的水，河神为什么不管？
5: 河神去西皇宫述职去了。
3: 啊？裤子口决堤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你们……
1: 天哪，我们去西皇宫才几天，水已经过去这么久吗？
4: 几天前你们去过西皇宫？
0: 是啊，我们原本想请冰姨赶紧回来治水，可惜连西皇宫大门也没进去。
6: 这就怪了，时间对不上啊。
7: 明白了，天上一日，地上三年呢。
3: 抓住你了，
5: 玩了一天了，大伙们歇歇吧。
3: 好啊，有你们陪着，我再也不孤单了。
5: 你的伯父真是当年的吉大人。
3: 当然，不然我父亲也不会整天念着毒口了。
4: 吉大人为民着想，你父亲也刚正不阿。
1: 敢跟大太监苏文叫板的人，好样的。
0: 嗯，吉人真有点冰姨当年的影子。
5: 哎，有了。嗯，当年冰姨也是一个出身贫寒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才当上河神的。既然冰姨不在，我们为何不辅佐吉人来完成之皇的重任呢？
3: 啊，

0: 我真的可以像和珅一样吗？
1: 啊，当然，我们很看好你哦。
2: 可殡仪当年有河图洛书助力，今人没有呀。
1: 这个
3: 娘，你不是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吗？爹的决心不比愚公小，何愁不能成功呢？
4: 说得好，
5: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既然指望不上神明，那还得靠我们自己。但户子口决口20余年，若要重启独口工程，需举国之力才能成功啊。
0: 先生所言极是，哥哥至皇之时恰逢朝廷重兵打仗，可现在四海兵符，应该有精力至皇了吧？
2: 你的意思是？
0: 我打算带着上官泽和黄小玄亲自去长安找哥哥，恳请朝廷再次督口。
4: 啊，去长安请命，太冒险了吧？
2: 这么多年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都懂，去吧，我支持你，东郡百姓也支持你。
6: 耶！
3: 哇，好壮观的竹林啊，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留下来的皇家园林，当然气派了。
3: 爹，我们走一天了，哇，歇歇脚吧，顺便也好好逛一逛奇园。
0: 还记得你娘的交代吗？早一天赶到长安，东郡的百姓就能早一天脱离苦海，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3: 遇到了，我去叫门。
7: 去，妖怪也不长眼睛，这地方也是你进的。
3: 我找我伯父。
7: 你伯父是谁？
3: 主角都尉吉安呀，我们是代表东郡百姓来请命的，请朝廷再次下令治洪都口。
7: 这小子饿疯了吧？瞧仔细了，这是宰相府，吉安的窝在对面。
1: 哎呀，吉大人的府邸好寒酸啊。
0: 狗眼看人低，我们走。
7: 哼，穷骨头还挺硬。那小子刚才说什么来着？请朝廷再次……
8: 不好，我们得赶紧禀报宰相大人。
9: 吉人，吉人，
0: 哥，
9: 吉人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东郡百姓过得如何？户子口怎么样呀？
0: 一言难尽啊。
10: 臣有本奏。
5: 免礼。
10: 谢陛下。老臣桑梓东郡，户子决口已20余年，洪水一泻千里，百姓流离失所，因奸臣当道，至今仍未得善治。荀子曰，水能载

0: 代州也能复州，恳请陛下。
1: 吉安，你在威胁陛下吗？
0: 田大人，泡水20年，就是一块生铁也顶不住呀。我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我大汉仗义直言，怎么是威胁陛下呢？
1: 你口口声声治皇毒口，必有私心。
0: 哼，吉某为了黎民百姓，何来私心？
1: 天天嚷着让朝廷救灾，难道不是为了中饱私囊？20年前令堂亡故，你却连丧都不守，置汉律于不顾，不是为了惦记那点银子又是什么？
0: 血口喷人，陛下！
2: 来人，把大逆不道的吉安革职。
3: 慢。
2: 你是何人？
4: 万岁，此乃吉大人家侄上官泽。
2: 上官泽原本在殿外等候，见状情急，这才……
5: 小小年纪倒也透着我大汉英武。
6: 谢陛下褒奖。上古魂帝问道，问牧童何意治国。牧童答曰，治理天下和放牧没什么两样，驱除害群之马就可以了。何谓害群之马？妖言惑众，陷害忠良者。难道我的伯父是这样的人吗？
2: 这伶牙俐齿，好生厉害啊。害群之马就在朝堂呀。
1: 你们抢我做什么？
5: 好了，暂罚吉安1年俸禄。
1: 那他呢？
5: 就留在朕身边做一个随从吧，朕也要效仿人祖，随时向他问道。
1: 啊，
7: 哥，是我连累了你啊。
0: 奸臣当道，哥无能为力，你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哥为你骄傲。
8: 唉，要怪都怪我吧，不仅白跑一趟，连上官泽也搭了进去。
0: 伴君如伴虎，上官泽还小。
6: 伯父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说服陛下下旨毒口。
0: 傻孩子，以后在陛下面前再也不要提毒口了。
8: 为啥呀？难道还担心田森作梗吗？他见陛下如此器重上官泽，下朝当晚就死了，八成是吓死的。
7: 先生，小汉怎么样？
9: 哎，思子心切，伤心过度，身子骨本来就弱，伤了元气，恐怕时日不多了。
2: 哎，小旭，你去哪儿？
8: 长安。

0: 天承运，皇帝诏曰，东巡带月，封禅太庙。
1: 上官泽，陛下銮轿备好了吗？
2: 回过将军，一切齐备。
1: 好，末将这就叩请陛下启程。去。
2: 啊，难道有刺客？
3: 嘘。
2: 啊，是小轩，你怎么又跑回来了？想我了吗？
3: 嘘，无论你听到什么都要挺住哦。
2: 什么事？
3: 自从你又被迫留在长安，你娘便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到水边洗衣不慎昏倒，幸得飞鹰大侠及时发现。
2: 哎呀，那母亲现在如何？
3: 恐怕过不了这个冬天了。
2: 是可喝的洪水夺走了我娘，我一定想办法让皇上下决心治水。
3: 可宰相田汾权倾朝野，一手遮天。
2: 啊，有了，陛下此次东巡必经东郡，你必须火速赶回，让父亲和东郡百姓这样。然后
3: 拦轿海运，这也太冒险了吧。

0: 这是怎么回事？陛下莫慌。嗯，郭将军手下留人。上官泽，你这是？
1: 爹，乡亲们，你们有什么冤屈，就只管讲出来吧。万岁圣明，绝不会降罪的。草民吉人，恳请万岁视察户子口。户子口，户自绝兮江奈何，浩浩干干兮闾丹为何？丹为何兮地不得宁？ 公无以时兮巫山平，巫山平兮巨野翼，于废玉兮百冬日，延道池兮黎城柳，蛟龙池兮方远游，癸酒川兮神栽配，故封禅兮安之万，魏武为何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无人，聂桑伏兮怀寺满，岂不反兮水为缓。
2: 黄河洪灾旷日持久，大旱江山半壁汪洋，是朕的过错呀！陛下不必自责，洪水二十年不至，皆因……哎，飞鹰，皇亲国戚暂时无起呀！
3: 哼，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还怕他一个死田坟不成？
2: 田坟？陛下请看，对岸便是田家的万顷私田，他活着时因担心户子堵口后，
1: 危及北岸家产，故而屡屡蒙蔽万岁，阻塞视听。哼，原来如此，田家为了一己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罪当诛。陛下，田家之罪回京后再追不迟，可堵口却一刻也不能再误呀。
4: 国昌吉人听令。
1: 敕封国昌吉人为特命合防使，全权负责军民调度和宣防工程。满朝文武自将军以下全部上堤，不堵上户子口，朕就绝不还朝。
5: 好，好，好！
1: 禀陛下，司马大人也赶来参加堵口了，他还要把这次治皇壮举载入史册。
5: 司马迁，好，
1: 快把石头都运到堤上。
5: 照这个进度，用不了半月就大功告成了。救命啊！啊，户子口又绝了！陛下，你看这里，
0: 不好了，户子口又绝了。
4: 啊！黄河之伤，寡人之救，玉璧为限，白马已尽，敬启河神，遇水安康。

0: 陛下，玉也沉了，马也寂了，可户子口还是屡堵屡绝，如何是好？
1: 难道真如田汾所言，是天意不成？
2: 启禀陛下，大喜呀！
1: 何喜之有？户子口屡堵屡绝，皆因洪流湍急，土石无根，随波溃流。臣尝试用树木竹子为桩，遍插密布，塞以柴草土石夯实加固，效果十分明显。
3: 哦，太好了！就以此法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决胜。
1: 可是，
3: 可是什么？
1: 可是臣找不来那么多树木和竹子呀。
3: 哦，这可如何是好？
0: 陛下，末将倒有一策，不知当讲不当讲？
3: 郭将军但说无妨。
4: 司马大人告诉臣，户子口30里开外有魏国故园一座，古树修竹甚巨。
3: 奇园？
0: 正是。
3: 那可是亘古未有之园林瑰宝呀。
2: 陛下。
3: 罢罢罢，为了百姓，哪怕将朕的皇宫拆了也未尝不可。郭长听令，命你亲率军士进伐奇园竹木，以资吉人堵口，3日为限，不得有误。
0: 快快加快速度。
1: 飞鹰，茶楼夯实啊。
5: 吉大哥，您就放心吧。
6: 喂，你倒是慢点啊。
5: 上了，户子口终于堵住了，终于堵住了呀！我们终于胜利了。
1: 陛下，您看，
3: 啊，河上生息积禅园，北渡乌溪俊如南，前长交溪陈美玉，河伯许溪心不熟，心不熟溪为人醉。烧萧条兮，一呼何以御手？回林竹兮，见石哉？轩房塞兮，万福来。
7: 好，小轩，户子堵口也有你们的功劳哦。
8: 胡龙，是河神兵仪他们回来了。
9: 不好意思，我们要走了。
7: 啊，你们去哪儿啊？
9: 户子口虽然已经堵上，但九鼎不归，水患还会再来。我们要和兵仪并肩作战，打败九龙，夺回镇河宝器。
10: 至皇功臣终于大功告成，以吉案、吉人等为代表的抗洪志士，用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有力证明了每一个黄河儿女都是当之无愧的河神。而吉人所创造的装柴平堵法，也成为后世治理长江黄河的典范。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李白等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潮热、失眠、情绪波动，更年期的不适远不止出点汗、发顿火那么简单。还有哪些症状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更年期硬扛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更年期这三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潮热出汗、情绪起伏，或者是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不再年轻的标志。这些感受的确真实，但是呢，也不够全面，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情绪的波动，还关乎您多个系统的长远健康，需要咱们用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它、了解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玉琪、主任医师陈荣，我们请两位专家带大家一起读懂更年期。玉医生好，陈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说一说更年期，这是每一位女性一生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一些正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甚至都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其实更年期呢，不仅仅是一进入以后月经紊乱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各种问题啊，出汗啊，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等等。那么其实呢，这背后还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这些问题。那么说到代谢，就有各种糖代谢啦、脂代谢啦、电解质代谢啦等等等等哈。那么就有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的问题啦、骨质的问题啦、神经系统的退化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有马上就有的这些症状，那么又有过一段时间才有的各种萎缩，那么再有到10年20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的各种这样的内在的各种问题。
1: 陈医生再讲讲更年期到底是女性一般来说哪个年龄阶段？
3: 更年期呢，实际上是女性可以说从有生育的阶段过渡到老年阶段的一个过渡时期，大部分女性发生在50岁前后。但更年期它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儿。那如果要找更年期，我们要去找一个锚定点的话，那我们应该找绝经，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这个点，在它的前后一段时间，我们是叫更年期。但什么时候开始进更年期？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是指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月经的变化，开始有一些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潮热出汗，可能是失眠，也有可能脾气有点不好了，不开心了，或者容易暴躁易怒，还有一些人呢是表现为身上这儿疼那儿疼，或者很疲乏，还有一个词最近特别时髦的叫脑雾，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好像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记忆力也下降了。总体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女性身体会面临的很多的变化。
1: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因人而异？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晚些，有的早些。
3: 您刚才这几句话有的有的有的恰好把我们更年期女性的最重要的特征都说到了我们平均在50岁左右绝经但是有人早有人晚我们大概有10%的女性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1: 哦呦，
3: 在人群中，甚至还有1%的人，不到40岁就绝经了。
1: 哦，那好早啊！
3: 很早啊，很年轻啊，甚至我们都觉得那还是应该在生育或者更年轻、更多的其他事情的时候，但它可能卵巢功能就提前衰竭了。那也有些人呢晚一些，我们大概也发现也有很少部分的人到55岁还没有绝经。 但是真正从人群来说，58岁没有绝经的人就已经真的叫凤毛麟角。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绝经，提到了更年期，还有一个词啊，大家也经常说叫做伪绝经期，这个词可能更专业一点了，大家也不太明白。所以陈医生，您再跟我们说说这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是什么一个关联的关系。
3: 首先呢，绝经和伪绝经期，这是医学的专业术语。而更年期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啊一个语言，所以更年期是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但是绝经是有明确的点的啊，是有定义的，它就是指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而伪绝经期是指我们的月经周期从明显变化到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要有过了一年这一个定义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才停了一个月，你肯定不能叫绝经。停了半年仍然不能叫啊，一直到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还不来，我们就能确定真的叫绝经了
1: 啊。他真的不来了，
3: 真的不来了
1: 啊。
3: 但前面说连续的月经变化是指什么意思呢？连续的10次月经周期当中，有2次以上啊月经周期的变化超过了7天，太绕口了啊。我们知道

0: 平均呢，我们女性啊，月经一般28天左右来一次。
1: 对，
0: 哎，你上个月啊是28天，这个月我不到21天来，或者超过了35天再来，这就叫一次的变化。
1: 这超过了7天、
0: 嗯，哎，跟上一次比，如果我这一次是30天，结果我下一次呢又变成了22天，
1: 22天，
0: 这也叫

0: 十次月经当中呢，有两次以上的变化，我们就叫进入了围绝经期。
1: 而且也得跟年龄相关吧，就是像你说的，女性在40多岁，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女性，甚至学生朋友，可能十几岁，她的月经周期，因为比如说考试的压力呀、啊，工作的繁忙。就挺乱的。
0: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40岁以前的呢，如果这样的月经紊乱，我们要去寻找其他原因，比方说我们经常知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等等，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精神紧张压力，还有一些年轻姑娘比方说哎突然减肥啊等等，这都会引起月经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生理现象也会引起月经不来啊，怀孕
1: 啊，对
0: 对对，所以一定是40岁以上的女性，而且啊，我们也排除了像这样怀孕啊那样的一些常见原因，哎，我们就得考虑更年期。当然，这是我们从月经这一个现象来去观察，但我们其实呢，现在医学发展很多啊，我们可以抽个血，啊，查个激素，对吧？性激素，我们通过这个性激素的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绝经那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对吧？就是最后一次月经的那个点，围绝经期呢是在它之前那一段时间，以及之后。
0: 一年
1: 啊，那这跟平常老百姓所定义的更年期是不是基本上是重合的呢？
0: 基本重合，但很有可能更年期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比这个围绝经期还要更长一些，
1: 跨度再大一些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围绝经期是我们有可能会身体受到很多症状的困扰，但是呢，哎，在彻底绝经以后，也有些人。这个症状困扰还有呢，
1: 还持续，
0: 哎，还会持续，而且在刚刚绝经的一两年，还是我们症状发生很高峰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女性啊，就是说她的月经开始有一点变化，但是没达到刚才说的那个7天的变化。所以她严格来说不属于围绝经期，但她身体已经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了，睡觉有点不好啦，啊，有点疲劳啦，情绪也有一点波动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用更年期这个词，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啊，
0: 就把它涵盖进来了。
1: 好，谢谢两位专家。所以把大家哈平常经常说的这几个词哈，平常我们觉得可能听不太懂，现在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您身体变化的这一段时期，也了解啊，我这个身体不适到底是应该处于哪样一个周期之内啊。当然，有很多人为什么沉默的去对待它？您觉得它不是特别重要，哎，又不是病，是吧？我是不是扛一扛？努一努就顶过去了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您真的硬扛硬顶的话，有可能会给您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甚至往后延续更多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块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4张图片，会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呢？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
2: 首先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哈，就是绝经会带来骨质疏松啊。那么也就是骨量会逐渐减少，那么大家知道骨头里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钙，
1: 钙质，
2: 对吧？啊，那么钙啊，从绝经以后就会加速从骨头里头跑出去。
1: 哦，
2: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听着挺奇怪哈。
1: 对。
2: 那么绝经啊，没雌激素了，跟骨头有啥关系呢？
1: 对啊。
2: 大家知道那个雌激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跟生孩子有关系啊，那跟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啊，组织它都有雌激素的作用啊。那么，比如说骨头啊，骨头啊，大家不要认为是一个像一根水管子哈，一根棍儿哈那样子，它是一个活的器官，骨头是活的啊。那么它会经常，比如说磕了碰啦，啊，运动的之后啊，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损伤。啊，那么呢，骨头就识别这些微小损伤以后呢，就去。要去修复它，
1: 修补它
2: 啊。那么修复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有损伤的部位给它挖掉。
1: 哦
2: 啊，然后呢，把正常的组织再填充进去。填充好以后呢，再把钙沉积到里面去。就形成了一块新的骨头啊。
1: 就跟我们说，把一点破墙先给它拆吧拆吧，然后再重新给它盖一个新墙，
2: 然后把水泥再弄上去，
1: 再填上去啊，再给它恢复成一个新墙啊，这个意思。
2: 就是这意思。那么这种过程哈，必须有啊，但是呢，

0: 太多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吧？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那么同时有特别多的部位在这种啊，把这个旧的骨头挖掉，
2: 嗯，
0: 然后再填新骨，那么这个人就显然的骨头里的钙呢就会随着这个过程而丢失。
1: 没错，没错。
0: 那么雌激素就是控制这件事儿了。
3: 哦，
0: 啊，雌激素在的时候啊，那么身体里头它的这个每一个单位的骨的表面积，在挖掉旧的骨，在填充新骨这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叫骨转换啊，这个过程它是受控的。
1: 受控制的，
0: 啊，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数量啊，只允许这一定数量，
1: 嗯嗯，
0: 那么没有了雌激素以后啊，就是成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加这个、哦、这个数量啊，所以呢它就失控了，
1: 失控了、
0: 啊、嗯，那么就有所谓的破骨细胞去专门去挖掉旧骨的啊，就异常的活跃啊，那么就挖骨的地方就特别特别多，而成骨细胞去填充这个骨挖掉的坑的活性远比破骨细胞要低，
1: 嗯，跟不上那个挖的节奏，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每填一个坑就比挖掉的要少一点、嗯、它挖的又多填的又少，
1: 哎，
0: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骨头里头的钙质会越来越少，
1: 这不就骨质疏松了吗？
0: 对，这就是骨质疏松啊、
1: 嗯、
0: 那么骨子里头钙跑哪去了呢？就跑到血里头去了，对吧？血里的钙就会增加，但是血钙千万不能太高，而血钙太高的话人就会受不了啊，有各种心率啊什么这血管收缩都会有问题，所以呢血钙要排掉啊，从哪里排掉？就从尿里头排掉啊，所以就是绝经以后的女性我们去查她的尿钙是明显增加的、嗯、
1: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女性朋友各种哎呀腿疼啊腰背疼啊都会频繁的出现，甚至就个头都会往下缩，是吧，陈医生？
3: 对，到了更年期以后会有一个身高突然的变矮，
1: 嗯嗯，
3: 这是椎体的我们叫压缩性骨折。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弯腰驼背，
1: 驼背，对，
3: 那就是椎体楔形骨折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奶奶们总是会个子变矮然后驼背，其实那个不是年老的必然表现啊，那是骨质疏松的后果。那我们现在在看啊，真的都不会，都腰杆笔直，哎，这就是跟我们的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啊这个进步，而且大家的知识在进步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您看，到了更年期啊，到了快绝经的时候，您这个雌激素的下降对于钙质的影响，对于骨质疏松的影响，已经讲得非常细致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代谢异常。这个刚才你也提过哈，
0: 对，
1: 怎么个代谢异常法？
0: 人的代谢呢，无非就是这样几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是糖，
1: 糖
0: 啊，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嗯、啊，另一个呢就是脂的，
1: 脂肪
0: 的代谢，另一个就是电解质的代谢、
1: 嗯、
0: 啊，电解质代谢，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钙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啊，那么就会发生非常紊乱，造成骨质疏松。那么同样的啊，这个糖代谢和脂代谢在女性当中呢？也是在绝经后啊会非常明显的增加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平常的这些新闻报道啊什么的啊，这个人年轻有为哈、啊、突然猝死，大家回过头去看看这些报道，凡是50岁之前突然出现这种啊这种突然猝死、啊、
1: 这种意外的、嗯、
0: 基本上是男的，
1: 嗯，男的，
0: 女的很少，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嗯、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段女的都是有雌激素的
1: 哦、oh.
0: 有雌激素的状态下，这种心血管啊这种循环呀、啊、代谢啊还是处于一个基本健康的状态，
1: 雌激素有这个保护作用，
0: 没错、嗯、啊，就刚才说的糖代谢脂代谢、嗯、你要知道糖代谢的异常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糖尿病，
1: 糖尿病
0: 吧，
1: 对，
0: 那么脂代谢异常是什么呢？
1: 血脂偏高，
0: 血脂偏高、嗯、啊，动脉硬化，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跟心血管是都是有关系的吗、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这些代谢如果啊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心血管的发生率啊就会少、啊、
1: 明白。
0: 那么55岁之前女的很少会得心脏病、
1: 嗯、
0: 啊，那么65岁以后女的就会差不多了跟男的啊得心脏病的概率，
1: 嗯嗯，
0: 那么70岁以后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心血管的这种疾病发生率就会超过男性，
1: 嗯、啊、嗯，
0: 就是因为长期的缺乏雌激素啊的保护所造成的。
1: 所以也说到了第三个，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哈、嗯、这跟刚才您提的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3: 我就简单说一下泌尿系统的健康。女性在绝经以后就会明显的啊、嗯、泌尿系的这个症状

0: 就会增多，比方说尿频、尿急、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啊。当然啊，我们这儿只写了泌尿系健康，跟它很相近的，比方说我们的生殖道，还有啊反复的阴道的感染啊，或者影响一些我们的夫妻生活等等，这些呢也是绝经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雌激素的缺乏，不论是在泌尿道还是在我们的生殖道，雌激素都是啊直接起作用的。用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儿有雌激素的受体啊，当你有雌激素的时候，这儿都可以保持年轻态，那我们各方面都很和谐，都很好。但是到了绝经以后，雌激素缺乏呢，就引起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这儿说的对女性的长期的影响已经说的很多了，但其实可能还不全面啊。那就像绝经以后，可能女性的认知啊，甚至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阿尔兹海默病，对吧？我们也会明显的发现，女性的发生率明显的高于男性，可能也和这个雌激素的缺乏是有一定的关联。这当然，我们说到这些，并不是说意味着女性，说绝经以后我就等着这些疾病来。我们说这些，就是想提醒大家，哦，这些疾病可能跟更年期有关，但如果我们抓住更年期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进行干预，这些疾病可以不得，或者至少可以晚得，那这样对我们整个健康的促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所以呢，我们也在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你一定会出现，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些知识，更好的做好预防，就是我们了解这个病，其实为了不得它，为了预防它，甚至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更好去识别它、诊断它和治疗它，这才是最重要的。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大家的第一感受还是症状啊。女性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感受啊。但是说到这个感受啊，大家第一提到的就是潮热，出汗，心情烦躁。那除了这几条之外，一般来说还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通过这些症状，能不能给大家敲敲警钟？您有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我们今天总结了这几大症状。好，我们同样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其实失眠呢是很典型的啊，非常的普遍啊。那么人进入到更年期以后，睡不着觉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失眠呢就有好几种啊，一种呢是睡不着啊，就是入睡困难。
1: 入睡困难啊。
2: 另一种呢是早醒。那么伴随着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晚上老憋不住尿，老起夜啊。其实呢这个跟泌尿系统没啥关系，不是因为你膀胱什么之类的出了问题，大多数情况啊是因为你老睡不着觉，老想上厕所啊，就是这样。你要睡着了啊，其实就不会老想去上厕所，
1: 也就踏实了。
2: 对，踏实了。所以跟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跟雌激素缺乏有密切的关系。雌激素缺乏了以后呢，人的神经系统啊就是处于相对比较亢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肯定是入睡啊困难，也容易早醒啊，周围的风吹草动啊就会让你马上就醒过来，对吧？所以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1: 非常常见的。明白。好，这是失眠。陈医生给我们讲讲乏力。
0: 好，更年期以后啊，就很多女性她有一种就是说疲乏，不明原因的倦怠。有些这种倦怠是可能和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有关，长期睡眠不好有关系。但也有人说，我睡眠其实还可以，但就是觉得精力体力不如以前了。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的很多女性同时是要在职场还要兼顾家庭，以前工作和家庭两手抓，哪儿都挺能干的，都挺棒的。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说，哎，我还能勉强把工作干好，但是回到家就已经就不行了，
1: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没错，甚至这个乏力这个症状经常会因为它太不特异了，因为好多事情都可能引起乏力嘛，所以很多时候都不会想到更年期。

0: 包括我自己，哎，一段时间我老是下了班回到家不先奔厨房，我先在沙发上躺着，
1: 确实累，感觉
0: 确实累，确实就觉得累得不行。先生把那个饭都做好了，要推着可以吃饭了啊，勉强起来吃了，说哎呀，心里也觉得我该去洗碗了，但是就觉得没力气啊。就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后来我在门诊跟我的很多女性朋友一交流，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疲乏这个症状它的发生率可能比我们影视作品当中啊，老是一说到更年期就是发脾气，比那个发生率要高的太多了。乏力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都提示它的发生率是超过50%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心慌心悸，
2: 这个呢可能很多女性一进入更年期就马上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么就觉得自己得了心脏病了。那么为什么会感觉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雌激素水平突然的下降啊，那么造成这个全身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啊，那么就会有这种心慌心悸的感觉。嗯，有的人还很夸张啊，这个症状半夜里突然啊一下惊醒，甚至有这种濒死的感觉，
1: 难受的不行
2: 啊，就不行了啊，然后就叫120，哎呦，然后叫120拉到急诊室，然后去做了检查。哎，啥事儿没有？
1: 发现心脏没事儿。嗯，
2: 这根本就不没有什么真的心脏的问题。嗯嗯。然后就回来了，回家没过俩小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啊！这样子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3: 明白。
2: 其实我经常在门诊上接待一些更年期的病人的时候，他们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哈，叫做躯体化表现啊，就是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有某种病，它是一个因为雌激素骤降啊，造成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而产生的类似有这个器官的病一样的表现，包括浑身的肌肉关节疼痛啊，心悸、心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非常常见。
1: 所以其实你也说到了关节疼痛，是吧？啊，这也是更大岁数一点的老年人才会出现。
2: 对对对。
1: 但是对40来岁、50岁上下的人，其实应该不是常见的疾病。
2: 本身这个肌肉关节啊，还没毛病呢。要骨质疏松，咱们怎么都得65岁，
1: 60多岁，
2: 对，然后才会真的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啊，怎么可能就肌肉关节就坏了呢？啊，这不太可能，它就是一个这种更年期症状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陈医生再跟我们说说皮肤干燥啊，皮肤失去了光泽是吧？很多人说皱纹开始变多了，也跟这个有关。
0: 雌激素呢，可以说是女性的天然的最好的啊，我们的护肤品是我们内在的这个雌激素，是指内在的啊。那当我们缺乏了雌激素以后，我们皮肤的厚度会变薄，胶原的含量会减少，含水量也会减少，所以就会体现出皮肤干燥或者皱纹增加啊。所以又有很多的女性会觉得，哎，到更年期以后，好像这个衰老是一个断崖式，是指外表的衰老会有一个断崖式的这样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症状啊，更年期的症状可能比这上面列举的还多。那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呢，我想就是你到了40多了或者50左右，哎，我的身体跟以往不一样了，有一些不舒服，而这些不舒服我可能去这个科室去看人，告诉你说没有多大问题，别忘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更年期了。
1: 在这儿还想请教两位专家一下，除了我们说的这一系列不适症状，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我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你看这个周期一来我好像不是我了，当年的我是那样的，现在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一系列症状可能在他身上都有出现啊，就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心理的受到的影响，综合症的一个表现？
0: 我觉得是生理和心理都有啊，因为身为一个女性，可能原来啊光鲜亮丽，能力超强，所有事情都能抓好，然后我们身体也是舒适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别忘记除了啊我们的躯体在这个年龄，我们的卵巢功能变化这样引起的一个生理性变化，我们女性到这个年龄段，她可能在职场承担的责任更大了啊，压力更多，在家庭可能面临的子女要升学或者是

0: 生的早的子女要找对象了啊，或者生的晚一点的呢，子女到了青春期，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对吧？各种各样的压力来了，自己身体又有变化，当然容易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消极的觉得好像这些症状都是不好的，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 有这些症状实际上是给我们女性提了一个醒儿，你的身体有变化了，你需要去呵护它了。哎，如果你换个角度看，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症状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了潮热出汗，哎，我及时去就诊，那后面的所有事情都不发生了，这不是一个好事吗？在我的临床上，我觉得关于症状的问题，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极端，有 一丁点症状我就特别特别紧张的，有可能就无限的去扩大，就特别担心说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但也有一种呢，就是一直在硬扛啊扛啊扛，扛到实在扛不过去了才来的啊。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我们要合理的来看待这些症状啊，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哎，我该内在自己去 改变去调整的，那我去调整，那该去求医的，那我及时去求医，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女性的更年期的话题，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玉医生哈，就是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咱们到这个岁数也会发生更年期吗？肯定也会啊。那么同样的原理啊，就是性腺功能的衰退。哎，衰退。
2: 那么作为女性的就是卵巢，男性就是睾丸啊。女性的卵巢分泌雌激素，男性的睾丸分泌雄激素。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种性激素的缺乏。不同之处就是女性的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的缺乏是突然的，一下子就没了。而男性呢会比较迁延，比较时间长，但是男性的雄激素缺乏了以后，他的表现哈，
1: 实际上跟女性是完全一样的，也会有潮热出汗，也会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等等等等，一系列完全相似的。相似的啊，谢谢两位专家。所以刚才我们说更年期说了很多啊症状呀，对您带来的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激素，雌激素，就是它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断崖式的下降，导致对于我们很多的系统的保护力不够了，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提出了，
2: 那既然不够了，我们能不能用医学的方式把这个激素给它补上呢？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问题哈，几乎都是雌激素突然没有所造成的，那么突然没有就造成各种各样症状，长时间没有就造成各种骨质疏松啊什么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多数跟雌激素有关啊，但是其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 是不是啊？就反正更年期，那你肯定是缺了雌激素了，那我们就补上就行了啊，多多益善啊，就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存在有所谓的禁忌症。那么还有人呢，就其实啥事儿没有，那当然我说像骨质疏松各种症状啊，发生很普遍，但是确实有些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对，那么就也不需要，对吧？哎，所以呢，一定要有适应症啊，没有禁忌症。 而且呢在绝经的早期就开始，你想我们比如说60多岁了，那骨头已经疏松了啊，已经快要骨折了，你这时候再用上，哎，用处不大了，对吧？心脏已经出问题了，那再用上也用处不大了。所以一定要在绝经早期开始啊，那么掌握好适应症禁忌症啊，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用国际绝经学会的一句总结的话，就是
1: 绝经激素治疗应该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绝经带来的相关问题的医疗措施。明白。而且是针对绝经相关症状，也就是潮热出汗失眠这些症状的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你看这两句话都没有之一，就是最唯一，所以没有禁忌症，那么又有适应症，我们还是鼓励
0: 采用绝经激素治疗，这样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的女性朋友，是不是最好都去看看我们相关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使用雌激素的治疗，或者相关的一些治疗的开展？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如果真的到了更年期，症状也很明显，哎，

0: 我们应该及时去找医生就诊，让医生给您做一个很好的评估。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约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考虑用。症状明显影响了生活，这个症状可以是全身的症状，也可以是泌尿甚至到局部的症状。然后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你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不恰当的提前了，就我们说的卵巢早衰或者早绝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去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指征。但也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应该用，那最明确的不应该用的就是已经患了乳腺癌的人，这是不可以用的。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不论是静脉血栓还是这个动脉的血栓，然后还有当然比方说不明原因的出血、怀孕等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等等，或者雌激素一些依赖性的恶性肿瘤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可以用。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抓药了，这不行，还是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要医生来给您处方。其实这个呢也并不太复杂，做完评估医生可能给您处方，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1-3个月再回来复诊一下。如果都挺好的，后面基本上就是半年-1年才来找医生，我们每年呢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所以通过简洁清晰的一些措施就能给您有很好的医疗保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二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在这个周期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怎么能在生活中哪些方面更加强一些，更好的管理一些，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呀、作息方法呀等等，能够更好的提升生活水平，避免更多的这种不适症状的出现。
2: 我们首先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然后整天琢磨这琢磨那，走出家门多多跟人接触，是吧？那么参加集体活动都是挺好的哈。我比较看好，比如说像广场舞这样的活动，
3: 挺好，
2: 挺好的。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3: 对
2: 一起又运动了，对吧？
1: 又社交了，
2: 又社交了，对又谈论了各自的感兴趣的事情这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参加社交的活动。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运动，要有一些就是持续的快走慢跑等等等等这些有氧运动，然后同时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无氧运动，也就是肌肉的锻炼。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肌肉会减少我们叫肌少症那么运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有呢，最好培养一个或者几个感兴趣的事儿那么创造一些，以前一心扑在家里，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自己的这种爱好和兴趣，那其实你想想还有40-50年，那你怎么什么东西学不会
1: 对呀，
2: 肯定是能学会一种什么东西的，
1: 学个乐器
2: 对
1: 是吧，或者学个书法学个美术都可以，
2: 都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身心调理好那么我想未来还是很光明的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更年期把它变成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是自己的又一个提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0: 我觉得玉教授说的特别好，我也特别赞同。我想对每一个女性来说，我们可能从生活中的小事开始说起，
1: 对
0: 先吃好每天的3顿饭
1: 对
0: 然后好好吃饭，然后好好运动，好好睡觉，然后保持心情的一个开朗我们很多的中年女性呢，因为激素的变化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就会有这个管理体重的压力，就会可努力了，说我一天就吃1顿饭然后恨不得都戒碳水了有人就这样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

0: 健康的饮食啊，吃动平衡。那健康饮食我们总量当然这时候要适当控制，但是营养素要均衡啊。大概呢，哎，我们要吃够一定的种类啊，如果每天要有一定的种类，如果从一个星期来说，我们希望一个星期能吃到25种食材以上，菜的颜色也把它变成我们说五颜六色，如果吃出一个彩虹色，大概率也会比较健康。然后注意少油少盐低脂啊，这样的一些烹调啊，这把它这个做好，我想我们的饮食就会能有一个明显的改进。还有睡眠的问题啊，因为更年期本身激素的变化会让我们睡不好，遇到事情应激了也会让我们睡不好，还有呢年龄增长本身也有可能睡眠时间比以前变少了。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时候正好从职场回归家庭，
1: 对，
0: 原来工作很有规律，然后按时睡觉也睡得好，到这个时候睡眠不好，有些人是有睡眠习惯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呢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综合的管理，比方说养成每天按时上床睡觉的习惯，白天多运动把能量耗尽了，晚上我们这个睡觉是个充电的过程，哎，它能做得更好。然后呢睡前这一段时间不要接触蓝光，别在那刷手机，一刷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你当然会影响睡眠。还有比方说夜间有的时候说哎呦醒了一次又拿起手机，反正我明天不上班就继续刷，一刷又一两个小时，
2: 全打乱了，
0: 全打乱了啊！所以我们不妨哎，在更年期阶段把自己啊当着一个小小孩一样，哎，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会孩子吃饭啊睡觉一些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个时候重新来培养我们自己这具身体，哎，然后当然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爱好，唱歌跳舞，我有一个更年期的患者，他就是到了更年期阶段开始学芭蕾，他自己把他跳芭蕾剪成视频，他的芭蕾跳到了故宫，跳到了长城，跳到了颐和园，美极了啊！我还有更年期的朋友说我就喜欢穿衣服，但以前呢都是去买，哎，我到了更年期我自己学服装设计，
1: 嘿，
0: 可棒了。还有人去买珠子回来穿珠宝，他说你看我前面特别烦，我这个在穿这个珠子的过程中又让自己静心下来了，又有了一个作品，特别有成就感啊！所以我想我们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真的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2: 谢谢二位的分享，确实都是发自肺腑的，而且都是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这种建议哈。不光有我们医学方面的建议，也有生活包括心态调整方面的建议。我就觉得大家经常把女性比成花啊。刚才其实陈医生说到了一点，有些人会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更年期到了是不是我这个花就要进入衰败期了，的确我们说人无万般好，花无百日红，这个时间的流逝，生命周期的转变，这是我们无法去改变和抵御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在您的生命周期中只有鲜花怒放的那个时段才是美好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要正确的认知，也要正确的去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每一天，明天后天未来，所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好身体的健康的管理，也包括心理的管理，避免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健康隐患的出现，这是我们科学的对待您的更年期，负责任的对待更年期的最好的态度。也希望每一个女性朋友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平安，都能快乐幸福的度过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段阶段。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打开时光的守日封，秦王嬴政筑高台、置游亭的斑驳遗痕，诉说着这里2200余年游艺文明的回响。印下山河的邮戳，在江淮平原的河网泽国中，这里是南北漕运的所悦，苏皖通衢的咽喉。铺开流波浩浩的方寸间，这里以水网高地铸造城市之基，以游达四海激活向前之脉。这里是江苏高邮，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周末清晨，高邮古城被骑行俱乐部骑友们的车铃声唤醒，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随着车轮的转动，千年的古城如同一张山水画徐徐展开。想要欣赏高邮湖的绝美风光，必须先经历一段艰难的上坡道。
7: 别再上坡了，别再
8: 上坡了，加油！
9: 我们高邮人最烦五湖四海这个成语。高邮湖水丰的时候，是我们国家的第六大淡水湖，应该是六湖四海才对。
5: 骑友们玩笑中的高邮湖就位于高邮古城西侧，它与现在的京杭大运河、明清运河故道以及相应形成的三座堤坝组成一湖两河三堤的景观。它们共同紧邻着高邮城，是高邮与水共生的见证。地处江苏中部的高邮，水域占比达40%，是名副其实的水乡。西临高邮湖，三面皆为平原，城基独高，古城如倒扣着的碗。北宋文学家秦观以吴乡如赋鱼，地聚阳楚脊，环以万顷湖，连天似无壁，描绘了家乡独特的地形。所以高邮还有了一个别称“鱼城”。
10: 来到这边来，
11: 这是啥？
10: 看你面前陶罐，你看一看，它像一个什么小动物啊？
12: 一个，
13: 一个，
14: 一个。
5: 来高邮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总是被几只猪形陶罐吸引住，有的翘嘴睁眼，有的抿嘴拱鼻，有的眯眼憨笑。这批表情丰富、憨态可掬的小陶猪来自7000年前的高邮。
15: 这个小猪啊，当时就是在我们房后面的那块地方出现了。

0: 最先发现这九只小猪的是高邮博物馆原馆长李国耀。其中最大的一只呢，它高3厘米，最小的那只呢大概是4厘米。这个在整个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的珠骨，我们对整体的珠骨呢进行了分析，存在大量人工宰杀的痕迹。
1: 说明在6000多年以前啊，龙丘人呢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驯养。一个个造型逼真的小猪，诠释了龙丘先民对家庭幸福的理解和期待，也证实了在距今7000至5000年之间，这里就存在着一只文化面貌独特、文化特征稳定、
0: 发展序列完整的原始文化。过鱼苗啊，它的筋络比较锋利，它的年长呢有2到4个倒刺，一旦刺动一深，你挣扎的越厉害，这些倒刺就会勾得越深越牢。古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治锁原理来对付水里的鱼了。 在这个遗址里面呢，也出了很多的菱角、砌石，啊，这些呢都充分利用了龙丘人呢当时的营的结构比较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000年前啊，我们这里就是鱼米之乡。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 决定开凿人工运河连接长江与淮河。高邮地处江淮之间，境内湖泊众多，因此中国第一条有确切纪年的大型人工运河邗沟从这里经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二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 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记载，驰道不仅坚实，路旁还栽植松树，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高邮因邗沟这条连通江淮的重要战略通道，成为了驰道中的关键节点之一。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置油亭，高邮也因此得名， 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以油命名的县市。明洪武8年，朱元璋为强化漕运与军事通信，在高邮的南门大街东侧兴建鱼城驿。
2: 如今游客们在古邑敲鼓打卡，用一声呐喊定格旅途时光。而在600多年前，他这样的表白呐喊足以惊动整个高邮城。我们这个鼓楼啊是3层高，大概是15米，一个功能呢是报时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是瞭望的功能。站在鼓楼上可以看到高邮湖，
1: 可以看到远欧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官员呐、啊，或者一些送信啊，可以在这个鼓楼上可以看到，可以及时的来向他们报告，遵命迎接。古代，邮驿一直是历代政府施行管理的重要工具，它不仅用于传递政令、军情与贡品，还承担着招待所的功能。
2: 这个呢是上马石，用于上马的。我们这个驿站呢，传递公文，同时呢也接待这个过往的这个官员和食客，就是提供食宿和这个车马，还担负押送罪犯的责任。
1: 鱼城驿紧邻京杭大运河畔，向东有完善的河网连接通往兴化、东海、泰州等地。

0: 选址于此便于快速传递信息和物资，同时也方便接待往来官员和使节。
1: 这个是庾澄义的黄法厅，它门口呢一副对联，叫“国中置业交通利，天外飞鸿轻客来”。国中置业呢，国中指的是国家的中心地带，设置庾澄义啊，对交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天外飞鸿轻客来，说明这个信息公文传递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明代，
0: 庾澄义是南京到北京之间的重要驿站。鼎盛时拥有一马130匹，马夫水夫200人。庾澄义设立后，与京杭大运河水路并进，为高邮城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2: 高邮市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正用最欢快的方式解锁历史。你送错了，真是小猪吉祥。
0: 他们扮作异族，根据公文描述的地点，找到对应的街巷名称，骑着竹马穿梭奔跑，运送文件，把一段古老的游艺时光玩进了生动的记忆里， 也在游戏中认识着自己城市的街巷和脉络。大朱吉巷、小朱吉巷、盐塘巷、运粮巷、管驿巷，这些街巷名字都跟贸易相关。南门大街附近的这些街道和运河近似垂直分布，每个巷口都和一堤相隔的运河密不可分。 虽然高邮并非产盐地，但从里下河地区而来的商人需要在马堰塘河将盐粮等货物卸下，再装卸到大船上，从大运河高邮段继续启程运往全国。南门大街就是古代高邮的中央商务区，高邮也是大运河上重要的转运通道，商船穿梭不息，
1: 高邮商贸随之兴盛。从我爷爷传到了我父亲这儿，再由父亲传给了我，总共3代了。有百年了，有百年传承了。反正一杆秤，有的接近100多，
3: 也是好功夫。哎。
0: 在高邮，至今仍有人习惯把秤叫做衡器。明清时期，繁荣的市井交易需要大量精确的计量工具，制秤业作为配套行业就在此自然兴起。铸
1: 秤是根据人的良心的，童叟无欺。
0: 在今天的高邮博物馆内展出的这里出土的至元十五年高邮路造铁拳，正是元代官方在此设立衡器铸造点的有力见证。明代漕运通志载，仅扬州府年征漕粮近20万担，他们经运河北运，保障京师与边军粮饷。 城市规划师赵超8年来用镜头记录下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4: 整个高邮古城呢，它的一个整体的格局非常的严谨。

0: 分区呢比较明确。高邮古城是一城两乡的城市功能格局，一城指的是高邮古城的内部，在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方分布着衙署、文庙等公共建筑，是古代高邮的政治文化中心。两乡指的是古城城南、城北门外的区域，其中北门外主要是以百货商贸为主的区域，南门外围绕着古代驿站于城驿和大运河，是粮食、食盐和货物转运为主的区域。在古代，高邮人大多依湖而居，以运为业。
1: 在高邮古老的城墙外，是如今的垂钓圣地。
2: 鱼竿一抛，所有的烦恼就不给抛走了，对吧？一二三，走你！
1: 钓友们一个鱼竿，一把椅子，一杯水，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2: 你把水闸开的时候，那个黄色的栅栏里边就全是鱼，很多很多，特别多。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捡漏。
1: 鱼类具有驱氧性。开闸后水流增快，溶氧量增加，能让它们食欲大增，上钩率大大提升。在高邮，像这样的水闸和水关就超20个，它们星罗棋布，共同守护着古城的水路安澜。
0: 我所在这个位置呢，是地处于高邮城的城南，叫南水关。古城在银城之始呢，就分了四个水关，由西水关和南水关负责进水，而北水关和东水关呢负责排水。一方面呢，水排出之后便于周边农业的一些灌溉的作用；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的活水流过古城，也让古城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丰富。
3: 今天太阳好美啊！
1: 如今来到高邮湖边，打卡红霞满天的日落，是高邮人最惬意的生活。
4: 去了很多地方，但我还是觉得高邮湖的日落最美。
5: 这个就像汪曾祺说的那个话叫“至于他乡的鸭蛋，我都看不上”，我就喜欢高邮那个。
1: 在高邮人眼中，晚上的落日叫鸭蛋黄，而在他们的餐桌上。能与这白虾、长鱼、小龙虾一众湖鲜媲美的，也正是高邮湖的双黄咸鸭蛋。
6: 高邮双黄蛋，吃开的各个都有鱼馆，这都有。
7: 行，付钱。
8: 这就送给你了啊。
7: 啊。肯定要买点菜，这个黄瓜是吧？
8: 啊，黄瓜这个。
7: 还有。青椒，都有了，要把山红通都买好了呢。
1: 每年端午，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秦明德都会召集亲朋好友，来到位于高邮的城中历史文化街区北侧焦家巷31号的百年老宅。
7: 山红又想红在哪里？种的就是按现在的说法叫当归红，五月正好要去种着的。红烧猪蹄，走着喽。
6: 好嘞，
7: 好了。山红谁？红虾。
1: 12红中的数字12代表每年的12个月。也兼顾了每年的48节，因此12红就是月月红，也有祈求平安健康的寓意。
7: 就这个现在12红里边一红就要汤的，高邮湖咸鸭蛋，猩红。
1: 一桌高邮12红，将节日的仪式感拉满。
7: 我们用秦国最美的诗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祝我们今天的相聚不仅在朝朝暮暮，更在年年岁岁。干杯。
9: 啊，推龙开始。
1: 在高邮古城北门瓮城遗址，石友正在进行日常练习，这是一项传统的武术运动。三五十斤的石锁在几位练家子手中，时而上下翻飞，时而相互抛接，时而稳稳落在拳、肘、肩之上，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令人叫绝。
7: 这个是过去古代军营练兵用的，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
1: 廖石锁起源于河南开封，随着中原与江南地区广泛的物流、商贸、文化交流，廖石锁也流入江苏。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江苏等地成为抗倭前线，廖石锁的训练方式开始在军营中盛行。
10: 其实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古战场。
1: 石锁爱好者的锻炼场地就是一处古代高邮独特的军事建筑。
10: 我们在考古发掘的时候，一共发现12个长明洞。那么一个长明洞容纳5到6个士兵，这个里面非常血小。你看它的高度，我的腰都伸不直。
1: 长明洞位于高邮古城北门瓮城遗址，南北内长2.96米，底部内宽1.08米，高1.86米。
10: 一共呢有12个像这样的长明洞，说明当时它这个地方不是兵营所在地，它是士兵在这夜间值守或者堆放临时战略物资用的。
1: 周志记载，到宋代，宋金对峙局面长期存在。高邮位于南北交通要冲，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愈发重要。2016年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发现，高邮古城北门遗址是双瓮城格局。
10: 在我们的西边就是京杭运河和高邮湖，在我们的东面就是我们的东海，在我们的南面就是长江。在这个战略纵深很狭小的位置，我们就是前沿阵地。如果突破这个前沿阵地，那就长驱直入，就把我们南方大片地区给占领。所以高邮历史上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我们兵家必争之地。
1: 城门城墙抵御着战马嘶鸣的威胁，与他们一起守护着高邮人世代生活家园的，还有绵延的运河堤岸。
11: 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地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
1: 当代作家高邮人汪曾祺所写的《我的家乡》，写尽了每个高邮人的乡愁。文章中的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高邮段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高出低下的地面， 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高邮人因水而兴，却也始终与水做着斗争。位于高邮南门大街附近的南关坝遗址，体现着古人治水的智慧。南关坝始建于明永乐时。

0: 不在。几百年了，木桩打在地上，使这个坝很牢固，一般的水冲不坏，说明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它关系到啊人的生命。这个南关大坝保留了很多的铁钉，铁钉上面有两个字清宫。清宫什么意思呢？皇帝亲自定的，一定要保证质量。水脉就是人的命脉，为了保障漕运，有的时候要开坝，有时候要关坝，但是随便开关会关系到李夏河大片地区的人民的生产和生命。因此在乾隆22年，乾隆皇帝就制定了水泽。水泽就是开放五坝的标准。
1: 乾隆22年规定，定车罗南关过水3尺5寸，起放中坝；如车罗南关两坝过水5尺，起放新坝。通过不同坝体的水位变化，精准调控起闭闸门，确保漕运的畅通与安全，也守护着运河两岸的富庶与安宁。

0: 经的运河故道，如今成为了市民休闲露营的场所。年轻人改编了明代《水驿节要歌》，曾经一夫靠它熟记46座驿站，如今孩子们用它唱响家乡的故事。
1: 镇国寺古塔，镇古迹，一直默默瞭望着高邮城，
2: 古今不断，钟声不停，并不是所有的高邮人。
0: 说唱歌曲中所唱的镇国寺塔，是矗立在大运河高邮城区段的核心塔。镇国寺塔始建于唐代，塔高7层，共35.36米，塔身为4角方形，是承载了1100余年兴荣记忆的高邮航标，也是大运河变迁的历史见证者。
3: 1956年，大运河高邮段拓宽并截弯取直，采取了当时一部分高邮的城区，那么镇国寺塔就位于当时的拓宽范围里。为了保护古塔，工程将运河堤向东移了52米，并且在塔的四周填土筑堤，形成了一个河中的小岛，千年古塔最终得以保留。高邮人长期和水打交道，知道做事要懂得坚持坚韧，也有着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0: 古人的智慧再次凝结成精妙的水利工程，保障着庞大水系的畅通，也默默诉说着高邮的过去与现在。在新时代中国版图上的方寸之间，高邮接续着邮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航运优势，升级链接连镇高铁、京沪高速扩容工程等交通干线，成为苏中地区连接沪宁杭、辐射安徽的重要枢纽。这座古邑新城，续写着千年邮脉的远方和未来。
4: 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3: 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
3: 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8: 张謇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3: 在天堂。
4: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

0: 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1: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4: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5: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6: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7: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0: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1: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2: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

0: 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9: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 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0000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0: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1: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0: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0: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 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1: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2: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3: 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 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8: 格力真好。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淘宝到底有多能？
2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7: 金龙鱼1:1:1，
2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7: 健康好油，
28: 我选金龙鱼1:1:1。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到你就好了。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观众朋友好，终于立秋了，令人翘首以待的冷空气如期而至。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一年中最难熬的暑热天气终于戛然而止，但毕竟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力有限，所以还难以消除其他地方的高温。今后几天最需要关注的天气焦点是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一路西行，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那个时段，它很有可能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的风力都会普遍加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地区的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可达17级。今后几天里，台风会给华东甚至华北等地带来非常强烈的风雨天气，这是一个超长途奔袭型的台风，它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台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地方的降雨，除了浙江的东部、台湾北部有大到暴雨之外，像海南、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以及河北、北京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这些地方不仅雨势凶猛急促，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度流天气，特别是在浙江沿海可能会遭遇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的范围依然比较大，但是最醒目的就是在浙江东部等地可能会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侵袭。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

0: 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长春晴14到24度，沈阳晴16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18到27度，银川多云22到33度，西宁晴13到32度，兰州晴19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拉萨多云13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0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9到33度，武汉晴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台北中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8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赛场内外火热无缝衔接，
2: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
3: 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完。
4: 这边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5: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
1: 赛事流量如何走向长虹？
6: 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
7: 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10: 新近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要求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城市联赛带动作用，支持村超、村 BA 等乡村赛事，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眼下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选择，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然而赛事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有的赛事热闹几天就迅速沉寂，有的城市频繁地更换赛事项目，浅尝辄止，形成不了品牌效应。如何落实顶层规划，把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经济增量呢？
11: 要问这个夏天国内最火爆的赛事是什么，答案非足球莫属。从南到北，从春到夏，超字头的草根足球联赛在中国各地火热上演。这是7月4号晚上东北超赛事长春队与呼和浩特队比赛的现场，3万多球迷座无虚席，热度拉满。不同于专业职业足球赛事，东北超最打动人心的是纯粹的草根底色与亲民属性。
12: 我觉得东北超办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就是贴合老百姓，我觉得这个点做得特别好，应该一直办下去。
2: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长春市的球迷非常热情，非常喜欢这个氛围。无论在哪个级别联赛，只要是说有长春两个字，我们都会支持。
11: 在总共近5个月的赛季中，东北超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身边的足球盛宴。而在南方，江西的赣超进入第7轮激战，在7月4号的比赛中，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雨中观赛的球迷呐喊声不断，热情点燃了整个九江体育场。
3: 九江呢，每一次主场的上座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关。
11: 而在这些省级联赛中，起步最早、体系最成熟的是江苏的苏超。今年的苏超揭幕战吸引了超过4万球迷观赛。江苏常州做的不只是把球赛办好，还要在一张球票上做文章，把看球这一单一行为变成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
13: 点的特别多，去年的话是有每天大概30%这样子的一个客流，还有营业额的增长。今年我感觉应该会有50%左右。
11: 在距离赛场不远的常州中华恐龙园，当地把球场上的恐龙 IP 形象做成了景区的流量担当。不少球迷看完比赛，逛恐龙园，买恐龙文创，成了一条自然流畅的消费动线。
5: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我们的客流同比将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不只是赛场周边，苏超的各个举办城市打破场馆与景区、商圈的空间边界，设立第二现场，同步直播赛事情况，让无法进场的观众同样感受赛事激情。 同时，观众凭门票可在全市多个景区、商圈享受专属优惠。
14: 比赛实力是基础，运气来助力，加油加油加油！
15: 加油！
11: 一张球票撬动了城市全域消费。数据统计，2025年赛季，苏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仅常州一个城市，6个主场赛事就带动客流超200万人次，直接。

0: 拉动到了整个的一个城市空间，这种拉动效应从仅围绕赛场本身的这个门票和这个餐饮这样的消费拉动到整个城市空间的我们称之为游购域的整体的一个消费上来，所以对于消费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1: 与用一张球票撬动全城消费不同，浙江举办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浙 BA 依托县域全覆盖的办赛基地，覆盖全省90个县市区，让山区县域通过赛事获得流量，带动文旅消费市场下沉，实现一赛兴一域的效果。今年浙 BA 的全省揭幕战在苍南打响，赛事氛围异常火爆。苍南提前升级了80余处公共篮球场和配套公共设施，毗邻苍南体育中心的滨水体育公园气摩篮球馆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这个气摩馆平时也是作为我们这边球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地，然后在他们训练完之后，他就承载了全民健身的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在这个比赛有了这 BA 之后，人数增长了，整个数量可能翻了一倍都还不止。
1: 气摩篮球馆依靠内外气压差支撑柔性膜材形成建筑主体，空间利用率接近100%，是当下很受欢迎的新型室内篮球运动场馆。除了这一类型的篮球场，苍南对多处公共篮球场进行了改建升级。
2: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浙 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我非常开心。
3: 浙 BA 赛事启动以来，我们先后改建升级了81处的公共篮球场，布局了30多处第二观赛点，累计带动超20万人次参与各类赛事及健身活动。
1: 火热的浙 BA 赛事也激活了体育周边消费业态，篮球培训、体育装备、餐饮住宿及乡村旅游都有明显增长。在浙江长兴，有不少中小学生走进篮球馆，接受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追逐篮球梦想。
4: 浙 BA 里有无数种精彩的进球，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队伍落后，投进一记压哨三分。我看见了，激动万分。通过浙 BA， 我喜欢上了篮球。
1: 记者了解到，仅长兴这一家篮球培训机构，进入暑期以来，日均参训学员超800人次，训练馆场场爆满。
5: 今年呢，上半年已经完成300多万了，应对了我们学员的增加，我们也从此扩建了我们的篮球场地。除了这几片场地之外，在后面我们又重新租赁了1000个平方。也增加了4片场地。
6: 浙 BA 开始之后，县域篮球培训的产业也快速的升温，教练员及运营从业人员217人，增幅了126%。那么常年参加青少年培训的总共是6200余人，同比增长了129%。
1: 数据统计，浙 BA 充分激发文体旅融合消费活力，2025年累计带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消费29.18亿元。今年赛事规模升级后，整体消费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
7: 我想，不管是文化节事还是体育赛事，我流量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周边有没有优质的生活场景、文化空间和旅游消费的项目来承载它，这是很关键。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相应的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的到访，所以有流量的入口，有周边的消费场景，再有快速往来的交通工具，一场赛事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收入、经济社会的这个动能是非常强劲的。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荆山市，湖北荆门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不足60万。或许你很难想。

0: 像这样的一个县级市，一年承办40多场国内国际网球赛事。5月24日，2026年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 京山站正式开赛。J30 级别赛事面向18岁以下青少年，是成为职业网球选手，进而通往大满贯的必经之路。京山站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07名选手报名参赛。
1: 这次很多外籍选手来参赛，相信呢也为京山这个网球这个发展和不断的提高知名度呢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在京山，赛事不是一场一场办，而是一张日历表。全年40余场赛事中，国际级、国家级与自主品牌赛事按季度错峰排布，构成国际赛事拉高度、职业赛事引流量、自主品牌固根基的3级矩阵。然而，形成这样的赛事格局，京山经历了数十年的持续积累和深耕。
2: 1983年，第一片网球场，很早京山有网球节，都是我们当地的选手报名，爱好这个网球运动的人的基数的增大，场地空间的富裕，那整个的这个运动就蓬勃的发展起来。
0: 数据显示，京山本地的网球爱好者超过10万人。而目前京山市已拥有高标准网球场地356片，平均每万人拥有5.67片网球场，居全国县市之首。除了引进国际赛事、知名赛事，京山市把网球推广进了校园。湖北省网球学校在这里开创省校县办模式，培育的学生已斩获国际青少年赛事金牌21枚，全国比赛金牌293枚。网球赛事还催生了新职业——网球主理人，从事网球俱乐部、民宿、餐饮、装备服务等业态的运营管理，已发展成为京山的一张名片。
3: 我们继续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以赛事矩阵集聚人气，从降门槛、惠民生到新文旅、育生态、引人才，推动赛事流量转为经济增量。
0: 目前京山市网球及关联产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000人，间接从业人员约10000人。
4: 2025年，京山市的网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5亿元。下一个5年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打造一个100亿网球产业集群，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教培，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休闲度假、旅游、温泉康养等等等等。
2: 京山模式呢，最核心的就是去按照网球运动发展和网球产业发展的规律办事，那使得这个网球运动，无论是从网球场地的供给、网球人群的参与、网球赛事的逐步的丰富，乃至于网球相关产业的逐步的延伸，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而且是非常正反馈的这样的一套发展的模式，也是一条提质升级和高质量的一条发展道路。
0: 正是因为持续长久系统化的深耕，因为具备配套的消费场景、独特的文化底蕴、让百姓共享红利的机制，所以当网络流量到来时，城市才能够稳稳地接住，把网络流量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量。
5: 不管是金沙还是我们的苏超，都是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才是行稳致远的，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2: 不能照搬照抄啊！一地火的一个活动，并不代表在另一地一定会得到欢迎，所以要立足本地的真正的你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然后因地制宜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耐心，一种久久为功。
6: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仅仅热闹几天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善用赛事引流，更要通过赛事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既要学习先进经验，更要立足本地实际，深耕赛事 IP， 拉长消费链条，充分利用赛事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不断拓宽赛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赛事才能够从一时火爆走向经济长虹，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持续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9: 格力真好。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25: 放心吧。
24: 那我就放心了。
2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大圣有今天，我此生无憾。
4: 这个临时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它不正是你发挥才干的好时候吗？
5: 八万新军投奔革命，可连这第一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
6: 还望您务必想个解决办法。
19: 凭什么要咱们筹措的30万呢？还要拿大圣来做抵押？我不同意。
27: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
2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0: 金龙鱼
31: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6: 正宗椰汁椰树牌。
37: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38: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6: 正宗椰汁椰树牌。
2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9: 立白感恩欢度节，
40: 立白大师香氛
41: 真香，
40: 立白洗洁精
41: 不杀手，
4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1: 真划算，
40: 还得是立白。

0: 请立刻帮我约见孙总统。赵总统，您有什么急事？我抗议！你们根本没有与我这个总长知会一声，就私自求助盛宣怀，以汉冶萍钢铁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签订借款协议。这个协议，本总长不予承认。
1: 张总长，双方已经同意签约了，这是中日银行之间的特别合作，所以才未向实业部知会。而且，并不是以矿权作为抵押，是中日集股3000万元，双方各出资一半，控股一半呢。任何商业皆可与外资合作，唯铁业不行。铁业或许可以与外资合作，唯日本不行。 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我最清楚，日人对他早就垂涎，只是未能如愿而已。这个盛宣怀，趁着民国初立，方方面面需要钱，就强使手段。政府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审查？这叫上了一个当，与国防与外交都是最大的失败。
2: 张总长，你也知道，政府养兵入不敷出。
3: 维持军队开支和临时政府运转，再财政上需要8000万两银子的用度。如今南北割裂，单单以南方主省的财力，根本不足以凑到如此巨额资金，才暂时向日本人借款。军队要吃饭，晃兴总长，他累得都吐血了也。
1: 变不出钱来，还请张总长予以谅解。不要再说了，汉民先生，当今世界已经到了无钢铁无以立国的时代。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岂能落入日人之手啊？民国处理，就算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也不能寅吃卯粮，惹得万国喧嚣。

0: 张总长婉拒未留，已登船返乡了。
1: 我愿同意南方代表提出的清帝逊位后的优待条件。
2: 傅翁，袁世凯指明要你为宣统帝，你退位诏书。
3: 好吧，是中山先生和共和结束了帝制，我们以不流血为目标，免得生灵涂炭。袁世凯和南方政府各退一步。

0: 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下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以开国会，公决政体。
1: 当资兴旧代谢之际，亦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
2: 改。
1: 好。
2: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0: 务使人民安堵，海内宁安，仍合中华民族之完全领土之大中华民国。
1: 状元公这份退位诏书，这用心颇深呢，尤其是这民族共和之意，可比拼着帝王天命之锻炼，这民族整具之锻炼，实属高明啊。

四哥，怎么还生我的气呢？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好像我多对不起你似的。四哥。

0: 180万啊，我真没有。但是我东拼西凑了，还是凑了30万。子哥，以后这种事情咱不干了成吗？
1: 莫生，也用不着了，我已经辞去了实业总长的职务。
0: 辞了辞了就辞了吧，这个家太大，你当不了这个家。来，
1: 老生啊，当不当实业总长我并不在意，但是临时政府终于还是用汉冶萍的资产跟矿产向正金银行贷了款，这一笔笔的债啊，中国的铁业呀，更加依赖外国资本。老生啊，当年咱们办厂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努力的跟洋人争夺利权。一晃十几年过去，大生长大了，发展得很好，但是力量不够，太不够了。
0: 四哥，你一难受啊，我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样，我就是想哭。沈大哥不在了，现在就剩咱们哥俩，咱们能把大生干明白了就不错了。
1: 孟生，十几年以来，大生发展不可谓不快，但我总是想让他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孟生，你我已然这把年纪，再不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
2: 许尊先生，请。请稍后。

新村先生，见过县大人。什么大人呢？大清早就亡了啊，头上的顶戴花翎也没了，啊，不用东躲西藏喽。哎，都下去吧。

0: 看来申先生以后依然要强居山海。
1: 老了，不想再搬来搬去了啊！前阵子我去日本神户，也是为了避避风头。日本神户这衣食住行，确实是另有一番情调。可再怎么着，也不如自己的家呀。还有
0: 再是徐静一家。
2: 现在回国，申先生依然距离轮船招商局和汉冶品公司，与上海乃至中国依然是泰山北斗。想我盛宣怀为了大清啊，尽心尽力操办实业，可没想到竟然落个极刑革职，永不叙用的下场。
0: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番回国竟然是因为革命党推翻了朝廷。你说可笑不可笑？
2: 前所谓风水轮流转，大清亡了，申先生的好日子却回来了。哎呀，好个风水轮流转啊！ 民国初时，百废待兴，正是我们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候啊！
0: 看到申先生有如此雄心，真令人高兴。眼下真有一件大事，想和申先生商量。

0: 西村先生所说的大事是临时政府要借款的事吧？
1: 盛先生料事如神。
0: 不是民国呀，哎，我盛宣怀也不可能再回故土，我此番回来啊，就是为了临时政府筹款，也算是投桃报李吧。
1: 盛先生告一。
2: 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名媛习珠妹，讲习开春风，春风带荡百折容，园中惠木新葱茏，女子有学兮心心地通，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好啊，最后这两句尤其好，写出了办女子学校的根本目的，还朗朗上口，定能代代相传。
3: 嗯，好啊，既然这样，那就帮我抄一遍，交给韩墨林书局，让他们再印一些吧。
2: 哎，
3: 哎呀，道英呐，盲哑学校和老老院，咱们也该提上日程了。
2: 哦，对了，我还说跟你商量商量呢。你看这个，这些呢是你预自筹的款，还有三哥三嫂的一些财物，还有我的一些私房钱，还有这个。
3: 这怎么还有地契啊？
2: 这个顾书基先生他女儿不是身故了吗，他呢就用他女儿的名义捐了100亩地皮。就这些呢，办个盲哑学校是将将够，你那老老院啊就再等等了。
3: 眼看就快60了，不能再等了，时不我待。
2: 不过是耳顺之年，不用着急。

0: 好啊，等你先生，孩子们，你们都去玩一会儿吧。等你先生好，各位先生们好，
1: 周老师好。今天学校里很热闹啊。
2: 女士的学生都要到附小实习，今天我们正带孩子们上音乐课呢。哎，
1: 对，女士，你们这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现在都开这些什么课程啊？
3: 我们除了有修身、国文、算学这些普通课程外，我们还有家事、缝纫和格致等共13门课程，这些课啊都是与知识课程并重的。
4: 导演，我这60也算大寿吧？那当然了，
2: 三哥还说呢，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是减半呢，还是不办？
4: 办，不能减半。
3: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你不是最不爱办寿了吗？又嫌铺张浪费，又怕人送礼。
4: 不，这回不一样，这回不仅要大办，而且要广邀宾朋，除了京城地方的官员名流之外。我们还要多多邀请外国友人、企业家来南通。啊，对对对，提醒我了，这两天赶紧登报纸，广而告之，快快快快快快！
3: 要办就算了，还大操大办，不合适吧？
4: 太合适，太合适了！你想啊，我办寿宴，他们不能空着手来吧？东西咱们典当，现金咱们收起。这样老老院的启动资金就算是有了，而且呢，我还可以带领他们参观咱们南通的商业学

0: 校等等等等，让他们帮助我们男童做宣传，向全国全世界展示男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事业，何乐而不为呢？然后住就在男童，按最高标准，如果是洋人多的话，他们吃的用的跟咱们不一样，像什么鲜花呀、牛奶呀，一概从上海往过运。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导音，舍不了孩子，你到不着浪，大半。

0: 诸位，看看看看啊，看看多少礼金呢？看看看看，子导，看看看看啊，这是来宾送的礼金。诸位来宾，哎呀，非常感谢诸位来宾的大方和热情啊！看送了这么多礼金，我拿着这么多礼金，我心里就高兴啊。看看看看，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呀！啊，诸位落座落座，那个大大大，落座落座。
1: 行行行，
0: 四哥，哎，差不多了
2: 啊，好。哎呀，诸位，张謇今日啊60出度，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一来呢，我们是为了雅居；二来啊，张謇有一个小私心，想我在通州搞实业，匆匆十几年。今日呢，大家也参观了通州市容、大生企业、各类学校等等。一来是想让大家展示啊，大生企业这些年做了什么；二来，也想向大家表达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地方自治范本的决心和信心。再有啊，各位今日馈赠的礼金，我将全数用于老老院和盲哑学校的建设。我替通州的鳏寡孤独、失亲孤儿，多谢各位。
0: 好，
3: 好，
4: 好。
2: 来，我们举杯吧！谢谢，
5: 你们都举起来。
6: 谢谢啊，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2: 这第二杯呢？
0: 哎，慢着慢着啊，
2: 孟生啊，这杯酒你要拦着的话，一会儿就罚三杯。哎，
0: 诸位，今天呢是我四哥的花甲之寿，大家呢真是慷慨解囊。大方热情，在这里我替我四哥对诸位的大方再次表示感谢。但是啊，但是这个我没有送礼金，因为我觉得送礼金呢显得见外了。
7: 吝啬就是吝啬
0: 啊。不不不，
7: 说的那么好听，
0: 这不是吝啬。我虽然没有送礼金呢，但是我给我四哥送了寿礼。我这份寿礼那可不一般呢，我敢保证，我四哥看了我这寿礼，他一定会敬我一杯的。拿上来。
8: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
9: 谁
0: 是？四哥，看着眼熟不？
2: 老生啊，这是多年以前我办团练的时候在你那儿当的书啊。
0: 没错，这件事情啊。

0: 我瞒着我媳妇儿这么多年了，今天算是完璧归赵了。四哥，你是不是该敬我一杯酒啊？
1: 这杯必须要敬。老生，敬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哎，多谢兄弟。
2: 诸位，同时举杯，祝我四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来来来来来来。

0: 行了，我看啊，这些银两呢，办老老院的跟办盲哑学校的，这启动资金就都够了。
1: 还有啊，垦牧公司也要兴办小学，否则孩子们上学路太远。总之，这些银子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公益。
0: 你啊，就知道为别人想，什么时候也为自己想一想。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哎，来，我给你盖上被子。来，爹，您孙女现在上学呢。啊，好，托四先生的福啊。

0: 这是我给他准备的几本随时要翻看的书，还有啊，自来水笔一定要帮他放好，学科学要用这个，当然毛笔字万不可荒废，这个是墨啊。四季的衣服都准备齐了，
1: 带了，衣服不用带那么多，暑假就回来了。
0: 对了，去药铺啊，给他带几副清心败火的药，孩子小，刚刚出门念书容易上火。
1: 你把加班倾倒得了，他拿不动那么多东西。哎，
0: 土特产买了没有？一个是他路上吃，二一个分给同学融洽关系也好啊。
1: 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也不管这些事儿啊？我都带了，你放心吧，再多呀这箱子就该合不上了。
2: 爹娘，
1: 哎，
2: 你们叫我。
0: 英儿啊，来，得有几句话嘱咐你啊。嗯。去青岛求学，离家远，千万照顾好自己，不要让爹娘操心，啊。
2: 嗯。
0: 凡做事之前，想清楚再做，不可猛浪，以免乐极生悲。记住。再有，千万记住，你是大圣沙场的子弟，不可有骄傲之心。人有骄傲之心，会遭人嫉羡。做人之根本，在于诚信。若不诚信，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切记，切记。
2: 是，儿子记住了。
0: 今日出门求学，就算成人了，成人不可无子，爹给你娶了一个。

0: 张小若，喜欢儿子一定谨遵爹的教诲，刻苦求学，以成复制。
1: 好啦，小若。

0: 枪杀宋教仁凶手之一殷桂兴在上海中共租界被捕获，同时搜出其与国务总理赵炳钧的多通电报通信。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主谋，回党造党得罪同盟会元老，袁大总统指称宋教仁死于党争，被前护军都督陈其美刺杀。赵炳钧发电洗冤，上海地检公开传讯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国务总理赵炳钧辞职，由段祺瑞代理。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中断访日回国，主张武力讨袁。
1: 别念了，民主共和岂能一蹴而就？这种乱局如何才能收场？
2: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云铁路上海站遇刺，眼看刚刚稳定的局势又将毁于一旦，令人愤慨之至。果然，教仁之死点燃了火药桶，二次革命爆发，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再次动荡。熊希龄邀我任工商兼农林部总长，我实在不愿再入乱局，决意坚持。

0: 这是一位西洋画师，在大总统您就任时所画。他这个画笔是工整细腻呀，这尤其把大总统刻画的那个是栩栩如生啊！你看这形象，这有如照相般生动逼真呐！
1: 让那些报社的记者好好学学怎么拍照，拿这个相机对着我一通乱拍。 我堂堂民国大总统，被他们拍的毫无趣事，尤其是那个申报，现在是谁在主办？
0: 哦，这申报呢，去年转授给了张謇，如今这报社的总经理叫史量才。
1: 史量才，对。
0: 就是原来《时报》的主笔史家修，此人呢曾经追随着张謇呀，参加了保路运动，深得张謇的赏识。曾经呢，也有人问过张謇：“你为何独钟史家修？”这张謇回答道：“我是量才录用。”哎呀，张謇这番话被这个史家修听到后啊，索性就改为了史量才了。<笑>
1: 果然是张继直。
0: 量才录用的，和他一样，惹人烦。<笑>你告诉他，将我这张画像的照片，明天登上去。
1: 好，
0: 还有人才内阁的名单也要见报。
1: 哦，大总统，
0: 你看，这个是暂定的内阁名单，还请您过目。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 杨士奇，内务总长朱启前，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还有这工商和农林总长目前尚未拟定人选。
1: 要建一流内阁，我的老师张继直。 一定得入阁，
2: 金师兄。

0: 别来无恙。我倒是谁？原来是袁大人。他李鸿章为了保存北洋实力不顾国家安危，就算他是煌煌重臣，我也瞧不上。自壬午以来，一意的避战，把希望屡屡寄托在其他国家调停之上。这是日本在朝鲜越做越大。
1: 你在朝鲜这么多年，你不觉着憋屈吗？
2: 这只肉，李东堂也有为难之处。他
1: 当然有难处，洋务新政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起步比我们晚的日本呢。四叔，四叔，出大事了！南京被高保山的部队，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联合攻占了。
2: 高保山参加过江宁独立，他跟张勋是对头，怎么会联军攻打南京呢？听说那高保山见国民党人既没军队又没财力，早就改换门庭投靠了袁世凯了。这次打南京，张勋的辫子军挖地道炸开了城墙，和这个高保山的部队一进城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现在秦淮河上是飘满了死尸，而且张勋下令入城三天不封刀。
3: 现在整个南京城都被鲜血染红了，大批的难民逃离南京，都奔咱们通州来了。
4: 那南京的讨袁军呢？
2: 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几乎全部阵亡了。这张勋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统，可是他一心想要复辟，重新打起大清的旗号。
3: 唐公，这边请。
4: 哎，四先生在楼上的书房等我们呢。
3: 好。
5: 其实，怎么真的想不问政治了？
6: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愿入阁，就是为了表达对他袁世凯的不满。他怎么能纵容张勋在江苏荼毒百姓呢？他这么做，我不能助纣为虐。
3: 这就简单了。如果你真以江苏百姓疾苦着想，那我觉得这个两大总长应该去做。
5: 此话怎讲？你看，这袁世凯一心想拉季时为他助阵，那咱们何不就以驱逐张勋为条件，同他老袁做个交易？以我所见，这张勋抢占南极城，未必是袁世凯的本意。如果瑟翁能以江苏伤身的名义发起舆论抨击，便可力促袁世凯。 驱逐那张勋，正好第二军军长冯国璋垂涎江苏都督久矣。这下你们两下合力，刚好撤张缓冯。季之，觉得如何呀？
7: 冰三。
8: 你的内阁人选都到位了吗？张俭还是不肯出山。他这么不给面子？
7: 他说他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8: 让你把张勋的辫子军赶出南京，不让张勋在南京胡作非为。任命张勋也是不得已而为。 今日张勋在南京的名声是越来越臭，身伤罢市，市民抗议，风潮四起。我早就想把他弄走了。你回电给张俭，就说我老袁答应他的条件，撤换张勋。

熊希龄连电相劝，我终同意北上任职。1913年10月14日，我乘飞鹰号军舰抵浦口，转进浦铁路进京，于10月21日就任工商农林总长之职，怀抱一丝期冀，能做些实事。办完履职，独自前往翁氏旧居，往昔谆谆教诲，促膝长谈情景，刹那间恍如隔世，睹物思人，心中五味杂陈。

0: 啊，
1: 丙三兄，您怎么在这儿啊？
0: 翁老宗堂是你的作师，他也是我的作师啊，你来得，我就来不得。
1: 是，丙三兄与我同年，均为翁师弟子。一转眼2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呢。丙三兄，走走吧。
0: 季师兄，你肯来北京，我是实在高兴啊。你是东南实业的领袖，勤谨奉公，农林工商交给你经营，我十分放心，还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此次来京，你有何打算呢？
1: 来坐，丙三兄，坐。丙三兄啊，这次您让我主政东商，我拟定了4条措施，看看什么时候能实行。第一，农林部、工商部2部合为1部，大量裁撤冗员。
0: 哎，打住打住！季师兄，你有所不知啊，现在的部员，大都是各方面大佬举荐的，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一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
2: 有不满者可复议。
3: 我复议，
4: 不是我不批赈灾款，是实在没有钱。
5: 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四先生好心相助。
2: 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
5: 什么事啊？
0: 请看《江海潮生》第26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3: 帮我找个火锅店。
4: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3: 哟，真不错。
4: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3: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
3: 不是为了自己，
1: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 咱们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謇定不负众望，
5: 终岁永不停止。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女子有学西，邦家之龙。好啊，写出了办女子学校的根本目的。
1: 今天呢，是我四哥的花甲之寿。哎呀，非常感谢诸位来宾的大方和热情啊！
2: 今日馈赠的礼金，我将全数用于老老院和盲哑学校的建设。
3: 张俭还是不肯出山，他说他有一个条件。
4: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8: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9: 碰一下，
8: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0: 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1: 难不成丙三兄还有三亲六眷在我属下，怕我动刀子？
0: 哎，没有没有，兄弟绝没此必。
1: 没有最好，要有的话，丙三兄一定提前说出来。
0: 这么说，你是还想照应照应我这个童年？
1: 那是当然啊，我先把你的人裁掉，后边的人就好办了。
0: 好，我悉听尊便，悉听尊便。
1: 第二点，我们要立法呀，要制定一系列工商法案，包括耕地整理法、森林保护法、商人通则、公司法、破产法、运输保险法等等等等，写成提案，提交国会审议通过。
0: 嗯，立法规范商业，这很有必要。第三条呢？
1: 第三嘛，我国历来轻商，而世界潮流是工商业为第一要务。我们中国要革新观念，提倡、保护、奖励、补贴民间企业，助其成长，以利繁荣。
0: 嗯，此意甚当。郑观应曾说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中国要以商立国，革除困商之政。”实行保商之法，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
1: 当今各行各业尤其需要扶助的是纺织业和钢铁业，因为这两个行业是与洋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同时也是关系到国家强弱兴衰的行业。
0: 嗯，我知道你一贯主张免铁主义。
1: 对，第四尤为要紧。丙三兄，我建议对外国资本要实行开放政策，你像银行、采矿、兴修水利、沙漠垦殖这种耗费巨大的行业上，要吸收外国资本，以纾我财力之困。
0: 哎，你是一向反对洋人干涉中国经济主权的，保路运动的时候你大声疾呼要收回路权，你可是急先锋啊。
1: 是，当时是在合约不对等的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我们当然不能不抗争。现在我说的开放外资是合约条件对等，权力界限分明，绝不能让洋人再去攫取不当利权，这种事情不会重演。
0: 这个设想虽好，但是就怕民众沿袭当年的思维难以接受，到时候骂你得势就变脸，举洋债，当洋奴，成为圣宣怀第二啊！
1: 那就笑骂由人了。只要有利国家，我便问心无愧。但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的做嘛。等你做到初见成效，百姓的认识自然会发生改变。
0: 好，这四条，第一条缓刑，其他的我都支持。
1: 好，那我就先办第一条。
0: 你这
2: 来了，
3: 走，走，请请请，
4: 走走
5: 走，请请了。
1: 各位，从今天起，之前的农林部、工商部两部合并为一部，改名农商部，之前的八个司改为农林司、工商司、渔牧司、矿政局三司一局，留用总长、次长、参事、主事共142人，其余261人从即日起支领一月薪俸，解聘回家。
6: 这怎么能这么谈啊？我们到底国会怎么弄？
7: 张总长，你这不乱弹琴吗？
6: 100多官员
7: 管全国的农林工商，这够用吗？
8: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错了，留任的142人之中，只有92人是官员，其他人员都是纪监、纪政、 等专业技术人士。在我们中国干任何事情从来不缺少指手画脚的官员，缺的是专业人才。
4: 郑总长，你一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如果将来局面打不开，到底是谁的责任？
8: 是啊，我们老婆孩子怎么办？
9: 张总长，你今天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各位，两部人员冗多，人浮于事，相互掣肘，派系倾轧，这才是问题。如果不裁员，局面才真正的铺展不开。
10: 对呀，
1: 况且今日之决议已经得到了袁大总统和熊希龄总理的批准，有不满者可复议或上告。
11: 我复议，我复议，
1: 散会。

0: 江淮测量局和岛淮局所有有经验的测量员都已经派出去了，在洪泽、刘家道、云梯关附近都进行了测量。您看看。
1: 嗯，泽初啊，
0: 哎，
1: 这次淮河灾害的测量数据啊，还是有些价值的。观测点太少啊，不能构成有说服力的水文资情，但是对日后治理淮河还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我们要在淮河沿线多地设立水文站，全线观测淮河水情。
0: 现在这种局势，谁还会管淮河治理的事情啊？他们不会做的。
1: 记住，泽初，他们不做，我们自己想办法做。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水利人才甚是匮乏，光靠我们南通师范这几个测量员根本就不够，得马上加办专业学校。
0: 那建立学校的钱从哪来呢？
1: 我好歹还是水利局的总裁呀，我已经要求总理从应急资金中给我调钱开办学校，其他的费用嘛，让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均摊，他们的学生就免交学费吧，而且毕业以后可以优先选择学生，等中央财政好转之后再给学校拨款。
0: 司先生，要是中央财政一直不见好转，各省也不能如期拨款，我们又该怎么办？
1: 还是那句话，泽初，我们自己想办法办。我大生不是还在盈利吗？

0: 丙三兄，劝劝我来了就要走啊！
1: 吉之，大总统让我马上就去，有要事勿谈。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一会儿再说。
0: 我不管。丙三兄，我当这个农商总长可不是来做官的，我是来做事的。现在我是有职无权，每日画饼充饥，想做的事情一件都做不成。
1: 淮河流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袁世凯答应我，拨一部分款项资助，在十二围等地建贫民工厂，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个话不能不算啊！
0: 大总统是批了的，可是现在这个钱，这……我再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1: 哎，季芷，我听说你在美国人那儿拿了10万美金的勘测垫款，
2: 这个
0: 不行。 那是我疏导淮河用的，那是万千生灵的生命财产，谁也别想动。再说了，疏导淮河需要3000万美金，就这10万美金，杯水车薪，我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国家不重视农工水利，没有任何希望。季芷。
1: 不是我不重视农工建设，现在政府财政确实是困难，我拿不出钱来呀！你别骗我了，你没钱，你今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将近6亿，你把钱拿去德国买大炮对付南方革命党了，你当然没钱你。哎，我就不瞒你了，现在的政府名义上是共和政府。 实际上是大总统独揽大权，大事小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连国会都不能正常开会，一开会就得叫军警来维持秩序。只要是谁提出反对意见，那马上就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谁拿他都没办法呀。我这个内阁总理很无奈，季芷兄。
0: 其实我就是个傀儡。哎，一个国家政府做事这么费劲。好吧，丙三兄，既然你没钱给我，那我就跟美国人签借款协定。总之，这样时间拖长了，国家农林工商发展停顿不前，我这个总长等于误国。好，
1: 那你就去借。
0: 反正现在这个政府，借洋债也快借破产了，债都不愁，失多不痒，也不差你这一份。告辞。李三啊，关于借款这件事情，我还想再跟你说几句，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我给你算笔账啊，就拿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 跟咱们签订这个善后借款条约来说，光是利息和扣款就超过了借款额的一半。日资银行500万英镑，主要在欧洲募集公债所得，他本国仅少量募资。是日本人那边，盛宣怀主导的，竟然有这种猫腻。
3: 盛宣怀一直劝说我们接受日本贷款。
0: 之前也为日本银行找过农商部，名曰互惠互利，实为帮助日本以贷款做诱饵，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实现其把中国变作棉花原料基地的阴谋。听见了吧？他一旦得逞，汉冶萍公司就只能靠廉价出售矿砂跟生铁来祈求日本的贷款，这样下去。
1: 中国将成为日本最小国、最远东、最大的冶金材料供应地。你提醒得很对，我一定会重视此事，去找盛宣怀仔细攀谈。你是知道的，大总统一向对他是有心结的，我看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办不成。林森。
0: 我郑重告诫，借款这件事情不能丧失主权，不可涉国际失格。这是我写的一份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仅供丙三兄参考。
2: 非常及时，
3: 甚好。不过，只要咱俩一起向大总统提出申请，这样我安排时间去见大总统。
0: 不去，见个大总统，比见玉皇大帝都难。告辞。

1914年1月10日，我到全国水利局就职任事。正当我尽力履职时，袁世凯竟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各界分开。

0: 先生，先生，
1: 侯生啊，问问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先生，我先问您，您是不是去找袁世凯了？
1: 是啊。
0: 外面都在说袁世凯躲着不想见你，但您是非见不可，最后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
1: 袁世凯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习惯了在北洋搞一言堂，一呼百应，权欲熏天。你说他有意瘫痪国会，这个是有可能的。要说取消国会，全面恢复帝制，他有这个胆吗？就算他心里想称孤道寡，他也不能不为天下人心，不为百姓之口吧。
0: 先生，今天的报纸看看吧，这件事情恐怕就要变成真的了。
1: 这么说，他真的要与共和为敌了？
0: 不只是要与共和为敌，他还要身披龙袍，复辟帝制，变中国为袁家的天下。
1: 侯生，走，大总统府。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2: 平等自由，
3: 平等自由，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2: 平等自由，
3: 平等自由。
1: 大总统。请您出来见我。
4: 张总长，大总统有公务外出了，他不在。
1: 大总统，我知道你在里面。如果你不愿意见我，
5: 张俭也不勉强。借东坡先生几句话赠你：操往而临渊，自明为不取，不如视往而人自明也。

0: 今天我们还去办公吗？
1: 别再叫我总长了，国会都解散了，我呀就是一个百无一能的老翁。
0: 南通那边一大摊子事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是我们不能困在这里，好在丙三兄答应协助我们创办河海工程学校。该回去了，收拾一下吧。
0: 好。

0: 喂，丙三兄吧，季侄啊，哎，我想请问丙三兄今天晚上可有空暇呀？啊，若无其他事的话，可以来寒舍一聚，我备了几个小菜，可以满足雄凤凰的胃口。哦，博堂兄能来，那甚好甚好，那今夜我们一起雅聚。
1: 丙三兄，请啊。
2: 张总长，国会是保不住了。总理兄啊，与内阁阁员商量辞职之法。
3: 季侄兄，袁世凯这次下令强制解散国会，就差拿枪顶着我的脑袋签字了。
2: 哎，是不是连你们都不肯体谅我的苦衷啊？我背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进退失据，事事为难，处境窘迫。我看我这个内阁总理啊。
3: 首先就该辞职。
2: 哎，丙三兄，您不能辞职啊！你想啊，你这会儿走了，那不就正衬了袁世凯的心意吗？反对专制的人全走了，那独裁者越发独裁。
1: 季侄兄，你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是我因为解散国会一事已经名誉受损了。我要是再不辞职，以示清白，那天下人以为我和袁世凯同流合污了。
4: 季侄兄。
0: 你我，两任公和总理，在明州内阁中通属立宪一派，我们是不是共进退啊？
2: 哎，博堂兄、丙三兄，这我就职的时候可就说过，我此番前来没有做官的意愿，我一不为总理，二不为大总统，我只为我自愿。季侄一生所追求的是强国谋路，富民竭力，此愿能达则达，不能达。 则止，非因人也。我也正有此意，为国谋事嘛，总要受些委屈。
0: 吃菜，吃菜，吃菜。
3: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吃得下吗？
0: 两位啊。
3: 来来来来，请看这里。
0: 补丁，哼，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3: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不讨喜、不好听、不好看，但却非常有价值。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补丁。 他碍眼呢。如果说在京城不能实现我的志愿，我就要回乡去，把我这块补丁就一定要打到南通去。我半时夜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两位，也想想自己这块补丁应该打在何处，好自为之。
2: 嗯，你说的很对，以后我打算。
0: 办慈善事业和教育，多少为国家，也做点贡献。
3: 好，好，好。那言下之意，丙三兄是暂时不打算辞职喽。甚好，甚好。那还请丙三兄千万替我考虑一件事，那季侄所托河海工程学校一事，还望丙三兄千万落实，看在补丁的份上。
2: 博堂兄，你看怎么？我都要辞职了，他竟然还不放过我！
4: 哎，吃菜，菜都凉了啊！
0: 吃菜，吃菜，吃菜！

0: 哥，我今儿带来好消息了。
1: 就这四个月时间，我们的沙价那可是大涨特涨啊，今年我们赚的是盆满钵满，
0: 咱们大生的订单那是接都接不完的。
2: 子哥，你看看把孟生给乐的。好，孟生奇功一件。
3: 奇功一件，奇功一件。这四川和江西的布商啊，把我们大生的门槛都快踏平了，一二厂都连轴转了，还是供不应求，所以三厂的建设一定要抓紧了。
0: 对呀，四哥，现在大把大把的钱等着咱们赚呢。
2: 孟生啊，卖得好是不错，但是河海工程学校必须要建。
1: 你看，刚高兴一半，这马上又要提花钱的事情。钱我们是赚了，可也不能拿去打水漂
2: 啊。办教育可不是打水漂啊，是为了长远打算。我已经数次成文啊，申请财政拨款，均无答复，所以我想出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折中办法。每年的经费先由江苏、浙江、山东、直隶四省均摊，待中央财政好转后再给学校拨款，承担开办之初应急资金。
3: 我守在家。
2: 孟生，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好，就按四哥说的办。

0: 沈教习，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来学刺绣的，为什么还要学画画练写生呢？
1: 这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这根绣花针是要描绘出我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梦中所记。你们绣花绣出来的就应该是这朵花的饱满诗意，光影流动。你们绣人，他的那双眼睛就应该要充满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绣以象物，物自有真。我们要绣出来的最终是这世上的至真至美。这天地之间千形万态，但入无目，无不可入无真，无不可入无绣。所以我要你们先学会欣赏，学会写生和临摹。司先生，司先生好，夫人好。
2: 沈教习远道而来，我呢因公务没能亲自去迎接，实在是失礼失礼。
1: 司先生别这么说，我自来南通，夫人事事安排的周到，女士的姚校长也常来看望，我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一样了。倒是司先生一直在外为国事奔波，才刚回南通就来所里看望，我生受了。
2: 哎，哪里哪里，沈教习客气了。哎，怎么没见到冰晨兄啊？
1: 他今日去平民工厂了，还未当面谢过司先生。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司先生好心相助，还给卓夫安排了这份工作。
2: 哎，哪里哪里，您能来教学呀，说心里话，我是感激不尽的。更何况冰晨兄是大才，在我那个贫民工厂里做主任，委屈啊。只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呢不大好启口。
1: 司先生有话直说。
2: 本来沈教习教学辛苦，我就不想再烦劳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
1: 什么事啊？
2: 是这样，美国政府啊发来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函，这种世界性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沈教习在意大利斩获殊荣，我想呢，如果我们能送一幅作品过去，一定能获得满堂彩，同时也好把咱们苏绣的这个名声啊把它打出去。嗯，
1: 这博览会什么时候举办？
2: 它开幕是在明年年初，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作品就要运往美国。
1: 两个月？我来南通之前，有一幅耶稣像，是请苏州画家严文良做的油画稿。若是能在两个月之内赶绣出来，就能送去参展。
3: 什么样的耶稣像？
1: 它是在西洋名画《荆棘冠冕》中提取出来的人像，这说的是耶稣蒙难的故事。
2: 哎，我以为这个想法不错。哎，让西洋人呢在他耳熟能详的文化中看出新意来，一定能造成影响。只是这两个月的时间辛苦沈教习了。
1: 司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完成。

0: 沈家姐姐，这是沈教习在吃药吗？
1: 是，他近日太费心神，所以便有些咳喘胸闷。
0: 哎呀，真是辛苦他了。那我现在方便进去探望一下吗？
1: 四先生，您还是先别去了，他今日啊还要休足两个时辰，我怕您这一进去反而耽误功夫。
0: 这样不会身体吃不消吧？
1: 哎，谁劝他都没用，他打小就是这个个性，只要答应的事儿啊，就算豁出命去也要做好。
0: 也好吧，等我从南京回来再来探望，请转告沈教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看这个肌理，包括这血的这个。
2: 四先生夫人来了。
3: 先生夫人好。
4: 四先生夫人好。
5: 四先生好。
6: 四先生好。
1: 四先生
6: 好。
1: 夫人，
0: 来，
1: 请。
7: 这比原画稿还要生动传神，雪菊妹妹真是巧手。
1: 四先生，妹妹说会将这几幅绣送去美国巴拿马博览会参赛，可是真的？
0: 是真的，是真的。
7: 雪菊妹妹人呢？
1: 啊，夫人，妹妹绣完这幅像就病了。
0: 冰川先帝，我听后生说您在工厂干得并不是很顺心。
8: 实在不好意思，工厂环境嘈杂，待得我实在是心烦头疼。
0: 哎呀，这个是我疏忽了，这项工作与您技艺不合，有另外一项工作，想必冰尘贤弟会欣然允诺。
8: 什么工作？
0: 沈教习的这幅耶稣像啊，要去美国参加博览会，运输实属不易，要派遣专人护送。
8: 去美国参加博览会？
0: 嗯，
8: 我愿意去。
0: 我也认为冰尘贤弟最合适不过。
8: 四先生果然慧眼识珠，的确这件事情舍我其谁啊。
0: 那好，那就请冰尘贤弟对这幅耶稣像真而重之。
8: 这是内子的心血，不必嘱咐，我也会多加小心的。
0: 好，好。我认为中国强盛需发展大工、大农、大商，水利贯穿其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我自创办通海垦牧以来，即向政府呼吁做调议全国水利城治淮规划之概要，导淮计划宣告书、淮沂术指标上阙书，主持淮河测绘，提七分入江三分入海，送年届垂暮，只要能根治水患，我愿历尽心血，至死方休。
9: 等一下，哎，怎么了？这，哎，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
10: 总长，公使先生到了。
11: 这位是农商部张总长。
12: 您好，
0: 您好，您好。
11: 公使先生特地前来洽商美国红十字会为导淮工程提供资金的合作。
0: 欢迎，欢迎，请坐吧，请来。
13: I'm sorry, I'm afraid I'm going to have to disappoint Minister Zhang.
14: 对不起，恐怕要让张总长失望了。
13: To the truth, Mr. Minister, the recent outbreak of the war in Europe has led to worldwide financial turmoil, which has spread to the Americas. The funds of the Red Cross mainly come from bankers and contractors, and this greatly affects fundraising.
14: 而且欧洲战争使难民大量增加，红十字会的主要工作将转移到欧洲。
0: 美国红十字会救助战争灾民，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有必要提醒您，之前您代表的美国红十字会和我代表的国家水利局，我们官方签署了
3: 倒怀借款草约，而且美国派来的工程团已经开始倒怀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时候，您公然取消合作，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代表政府表示抗议。
13: Mr. Minister, I fully understand your anger and deeply regret it. However,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Huai River project, and your government now arbitrarily changes the constitution and cancels the National Assembly. It has no credibility and is unwilling to provide mortgage guarantee for the project loan.
3: 大总统不愿意为我们做贷款担保。
13: Yes, the Red Cross has visited President Yuan.The president said that he is now busy dealing with Sun Yat-sen and is going to borrow money from the Japanese to fight. How can he have the energy to borrow money to govern Huai River?

0: 大总统，张总长，请大总统即刻下拨赈灾款。不是我不批赈灾款，是实在没有钱。大总统。
1: 自打黄河夺淮入海以来，淮河入海无路，入江不畅。每至汛期，淮河两岸一片沃野变成汪洋泽国，百姓苦不堪言呐。更有甚者，地方官员勾结黑匪路霸，以致和为名大肆敛财，还美其名曰靠河吃河。天灾已然可怕，人祸尤为可怖。
0: 望大总统念在淮河两岸千万苍生的份上，为民除害，为国治河。我何尝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道理？只是如今实在无暇顾及。这样吧，你检举的匪患的事情，就由你们全国水利局去办。一旦罪名确凿。 不管背后是谁，即刻依法查办。还有，你提出的治河方案虽有道理，不过工程量巨大，损耗甚多，不能采纳。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一条比一条离谱，这是在干涉我国内政。
5: 我们不是在与你商量，我居然相信他会治国。
6: 这些都是江志林弄出来的烂渣。
7: 不行，我等会儿得找个地方，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8: 四叔，出事了，
9: 船货被巡捕房的人给封了，还把志林给抓了。
3: 请看《江海潮生》第27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1: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三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相有福章之美，味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6: 放心吧。
15: 那我就放心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品尝 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
0: 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用电负荷再创新高。今晚关注高温下的坚守。
2: 天热，这个钢轨发生胀轨，做这个趴下啊，就看它这个高低。
3: 我说高低在滚石头，看他们跑。
0: 今年汛期，贵州多地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今晚现场看一位村民如何通过蛛丝马迹救下邻居。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带领种植户用科技手段减少高温带来的影响，保证秋粮丰收。眼下，安徽的下播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5: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夏天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天热一点别中暑就行了，粮食生产不能耽误。
0: 当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玉米进入生长关键阶段，持续高温环境会加速玉米花粉失水，降低花粉活性，导致自然散粉不均，授粉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秋收产量。为有效防范高温热害，降低减产风险，农业部门科学指导农户采用机械化辅助授粉方式，精准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夏玉米稳产丰产。
6: 原来呢，遇见高温天气都是用这个柱杆呢进行敲打玉米，人工授粉，这个效率比较低， 而且这个时间呢耗费也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无人机呢进行低空作业，进行一个干预授粉，这样呢它的这个效率呢大大提升。
0: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7: 我们采取的是多谱相头高清的像这个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现在增加频率，等于提升到两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0: 据了解，如果田间管护滞后，病害短时间之内便能快速扩散蔓延，灼伤玉米功能叶片，减弱植株光合作用，后续玉米容易产生空杆、果穗突尖、籽粒干瘪等问题，直接造成粮食减产。
7: 我们加密了这个病虫的检测的频次，做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防治，坚决遏制这个重大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0: 正值暑运高峰，铁路、民航高负荷运行。当暑运遇到持续高温天气，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大家的诗与远方。近期，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航班量持续高位运行，高温天气把机坪地表温度推高到60摄氏度以上。一架航班进港前20分钟，地服保障人员就要就位。暑运期间，安全监督员每天要保障7到8架次航班，对每架航班的十几个项目进行检查记录。机位另一侧，飞机加油员要抬

0: 加油站的加油员必须全程在侧，每架飞机的加油时间的地景接头与油管完成连接，再将超过20斤的加油接头接入头顶上方的机翼油箱。每架飞机的加油时间从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即便在高温下，加油员也必须全程在侧。
1: 整个加油流程的话，我们大概有40个步骤，一天的话，我们平均是在20架次到30架次左右。
0: 为应对高温，机场各工种都采取错峰轮岗等作业方式，并优化休息环境。两大机场机坪区都以投用共享休息室，一线工作人员可就近在这里补水休息，还有急救医生随时待命。 在铁路上，有一群钢轨医生顶着翻滚热浪，坚守在铁道旁，排查毫米级的隐患，守护铁路运行安全。不同于其他户外工作者，可以避开高温时段，钢轨医生的巡检时间得跟着铁路的运行图来，利用2趟班列之间间隔的10到30分钟抓紧进行检查。持续高温下，铁轨热胀冷缩容易引发危害，因此检修更为重要。
2: 天热，这个钢轨发生胀轨，就得拍上啊，就看它这个高低，现在得46-47度。
0: 高温之下受热膨胀，两个铁轨之间的绝缘接头更容易产生连电隐患。钢轨医生们还得抓住间隔时间，对钢轨上的绝缘接头进行打磨。为了保证这些钢轨医生的健康，公务段在配发冰锈、大盐帽等防暑用品的同时，还将防暑降温的食品药品发放至每位工作人员手中。酷暑之下，用电负荷再创新高，各地多措并举，迎峰度夏。 因为福建广东两省高温和汛期的时间错峰，电力输送实现了互相调剂、双向奔赴。作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之间的首条电力互济输电通道，全长303公里的闽粤联网输电线路，当下进入到迎峰度夏最吃紧阶段。
3: 进入了7月以来呢，福建全省的气温都在持续的攀升，用电量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此时此刻呢，来自广东的电就正在通过闽粤联网输送给了福建。每天的输送电量可以达到3800万千瓦时，可以提供300多万户家庭用上一天的电量。截至8月6号，福建广东已经实现护送电量超21千瓦时，预计整个迎峰度夏，福建广东两地有近41千瓦时电力通过闽粤联网进行护送。近期，江苏多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全省最高用电负荷突破1.6亿千瓦，创历史新高。供电部门升级应急方案，24小时保障供电。在南京， 供电部门持续改造主城区电网网架，白天开展带电作业，力争从少停电做到零停电。同时，对老旧小区电力增容需求，特别是老年人开通绿色服务，力争当天申请，当天保障。
4: 反正你不要急了，我就请你来带你安排，这个暂时的，他就来帮我搞，
3: 搞好我就退票了。
0: 现在天热，这里时间长了，有的是老人家热的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以最快的思路配合好。
5: 家里开空调了吗？
6: 嗯，开了。
7: 太热了，一直开着，那舒服点儿。
0: 近期东北地区高温持续，居民家里的空调、农业灌溉、工厂生产都要用电，用电需求叠加到一起，让辽宁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在昨天再创新高。这也是今年第6次刷新峰值记录。 过去夏季用电高峰，宝光压力更多集中在电煤储备和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上。今年以来，红岩河核电站6台机组已全面上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辽宁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45.22%，总量已经超越火电。 供给增加是空调自由的底气，数字化手段保障下的精准调度，更是让电能在高峰时段稳稳送到千家万户。
8: 近日，热浪持续席卷全球多地，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1: 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 40.2 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此外，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

0: 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以及庆尚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6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 41.8 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 1.6 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
1: 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2: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7号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8号起实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带来的预报和分析。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似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啊。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

0: 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今天下午16时，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今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今天12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今天，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们总的空箱捆扎量在1.7万标箱以上，目前已完成1.5万标箱，总体在今天晚上24点前全部完成。
1: 截至今天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今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今年汛期，贵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3: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3: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5: 我们接到抹茶圈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3: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6: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把窗口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
3: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近日，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热心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7: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3: 危急时刻，李先生迅速取来自家洗车水枪，对准冒烟房间持续喷水。
7: 水太小了，水太小了。
3: 就在救援人员全力处置火情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2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1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2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2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7: 有人吗？有人吗？
8: 有人。
7: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3: 很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被基本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
9: 她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下子就倒了。
3: 看到这一幕，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9: 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它扶到安全的区域。
3: 救完人，赵远杰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积水没过脚踝，逆水而行，每一步都格外吃力。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8月4号，贵州金沙县古场街道突发交通事故，一名群众被压至轿车车底被困。危急关头，过往市民纷纷援手，与执勤民辅警默契配合，合力抬起沉重的肇事轿车，仅用时2分钟，便成功将被困车底的潘某某安全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经医护人员初步诊断，伤者主要为腹部、脚部损伤，得益于现场快速救援和及时送医，目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由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举办的2026年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新疆阿克苏举行。各民族家庭代表通过歌舞、情景剧等形式生动讲述家风故事，展现各族群众语言相通、人心相融、家国同心的感人场景。
3: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镜头记录下水鹿一家三口结伴穿行觅食的场景。水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说明栖息地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种群繁育稳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盛夏暑热缓缓收束，清风携凉意悄然登场，我们迎来了秋季首个节气立秋。夏秋在此完成温柔交接，大地开启收敛成熟的时节。
1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至，阳气渐退，阴气初生，虽余热未消，天地间已然藏下秋的讯号。盛夏蓬勃生长告一段落，万物转入沉淀蓄力的时节。立秋自古扎根农耕文脉，是作物灌浆蓄力、静待丰收的关键节点。田间地头，玉米大豆渐次饱满，瓜果慢慢沉淀糖分，大地褪去盛夏肆意疯长的姿态，转向沉淀孕育，藏着一整年丰收的期盼。时节流转，民俗相传，立秋的烟火温情散落南北街巷。北方盛行贴秋膘，历经苦夏食欲不振，人们炖肉食补，调养损耗的身体。江南多地有啃秋习俗，掰开清甜脆嫩的瓜果，寓意啃去暑气，迎接清爽秋日。立秋时节，各地还有晒秋的习俗，乡间庭院晒起新收的杂粮、各色瓜果，晒秋画卷铺展山野，传统民俗与乡村文旅相融，让古老节气焕发新生。立秋是盛夏的收尾，也是金秋的序章，暑气终将散尽，清风日渐绵长，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沉淀内心期许，静待五谷飘香、硕果盈枝的秋天。
12: UMIT 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
15: 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7: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8: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19: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6: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7: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20: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21: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22: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6: 张坚定不负众望，
17: 终岁永不停止。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说长大成人，但怎样才算真正的长大成人呢？是18岁的法定成年，还是懂得独立的瞬间？是不再需要父母的护佑，还是真正懂得责任与担当的那一刻？在今天，成人礼是为青春加冕，而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早已经用一场隆重的仪式为明星立志，为责任和担当宣告。冠礼可以说是华夏礼仪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它到底承载着哪些关乎成长、责任和传承的深意呢？我们将用2集的节目分别呈现男孩的冠礼和女孩的笄礼。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礼乐东方，一同去赏析冠礼明制的浪漫与庄重。首先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欢迎谷老师。
1: 每一段成长都需要仪式见证，每一位少年都将奔赴万里星光，从此眉目有山河，心中有乾坤，冠礼我们来了。
0: 欢迎谷老师。也让我们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老师。
2: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行礼仪是扛起责任，冠笄之礼是古人给青春许下的一场隆重的入职大典。
0: 欢迎梁老师。今天很高兴啊，演员兰溪也来到了礼乐东方的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礼仪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大家知道我呢，也是从一部古装剧里面的角色沈眉庄开始了解的。那么这个角色，她虽是一个深闺女子，却一身傲骨，知礼守节。今天很高兴来到礼乐东方，可以近距离的和二位老师学习我们中国传统的礼仪，以及更多的了解礼仪是如何成就一个人的。谢谢。
0: 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礼乐东方节目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很期待啊，和大家一同去解锁冠礼背后的文化密码，共同去解读冠礼明制的成长之道。那首先进入我们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请听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成语，比如说是垂髫之年、总角之交，那请问这些词跟什么有关系呢？选项 A 发型，选项 B 衣服，选项 C 玩具，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好，大部分的现场观众都选择了 A 绿灯，兰溪觉得会是什么？
3: 首先我会去掉第三个答案，我觉得肯定不是玩具，
0: 跟玩具没关系哈。
3: 对，
0: 我也先去掉这个。
3: 是，然后剩下的两个答案我还是更倾向于 A， 就是发型。
0: 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小片发上之礼去寻找答案。
4: 我是阿万，3岁。古时候我们这个年纪被称作垂髫，髫是我们额前自然下垂的头发，它们在保护着我们脆弱的头顶。和我同龄的阿婉是我最好的朋友。
5: 我就是阿婉，今天我8岁了，头发梳成2个小犄角，就叫总角。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玩耍长大的朋友就是总角之交。
6: 转眼十五岁，头上的犄角没了，头发被梳成发髻，表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专心攻读诗书，时刻准备扛起责任。
5: 我是十五岁的阿婉。古语说，女子十有五年而饥，饥就是簪子。我已到了行及饥之礼的年纪，这一根簪子便是我长大成人的标志，从此束住过往，开启新章。以后的日子，但求步步安稳，岁岁欢喜。
6: 我是二十岁的阿旺，马上要行冠礼了。加冠之后，我就正式成为一个大人了。我现在身子骨还不是很强壮，所以叫弱冠。
7: 从垂髫的撒欢到总角的嬉笑，从束发苦读到及笄成礼，而今冠礼将至，这一顶冠不是束缚，是给青春的加冕，撑起的是少年身，传承的是华夏礼仪。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跟发型有关系。诗经里说，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小时候梳着两个小羊角的时候，那是最开心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从垂髫到总角，从束发到加冠，可以说古人用发饰来标识自己的年龄。古老师，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说古人这个发型和年龄的关系。
1: 我们说啊，垂髫指的是三岁到八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那个时候呢，头顶上呢好像有一个小锅盖，是吧？很生动，很形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头就讲：“黄发垂髫，鬓已染自乐。”这是垂髫。然后到了总角呢，大概是八岁到十三四岁这个年纪，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头发呢要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分去，然后两边呢，系两个小丸子，我们开玩笑两个小犄角，就像哪吒那样的头型，这个是叫总角。那么总角再进一步呢，就到了束发之年。这个束发之年呢，就是十五岁。古人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古人轻易是不剪头发的。那头发到了十五岁越来越长了，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两个小丸子了，就把它整个呢给它梳起来，用一个簪子给簪起来，这就是束发之年。那个王维的诗里就说：“少年十五二十时。”你看，为什么他讲十五二十时啊？这就是人生的节点啊。十五是束发，而二十呢，就进一步到了弱冠的时候了。为什么是弱冠呢？就他还没有到彻底的强壮，彻底的成熟，似乎呢还有一点弱弱的，是吧？我们中国人呢讲这个含蓄之美啊，弱冠这个里头呢也保有着我们特有的一种含蓄蕴藉在里面。可是这个时候呢，头发就要像成人那样整个给簪起来了，可以加冠了，可以戴帽子了，也就

0: 古代的女子来去作为成人礼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仪式。
1: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初见面，大家注意没有，贾宝玉的发型是什么？一头小辫子，
0: 哎，
1: 后面还有一个大辫子，
0: 是，
1: 所以可见呢，他这个发型是多变的，他不一定，有的时候怎么漂亮怎么来也是可以。
0: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小啾啾，但是实际上啊，它还有三个小啾啾，还有多个小啾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宋代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留存下来的这个图画里边啊，其实这个总角的它的形式啊还是非常的多见的。
2: 谢谢，谢谢老师的解读。一个人从垂髫自乐到翩翩少年，可以说发型里面也藏着年龄的密码，而且也用发型来标注自己的人生阶段。《礼记》里面说到，成人之者，将则成人礼焉也。在古代呀，冠礼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浪漫且隆重的仪式。古代男子行冠礼的时候呢，要加三次冠。那请问大家，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加冠的过程，最为贴切的是什么呢？ A 步步高升， B 改头换面， C 锦上添花。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很多观众朋友选了 C， 觉得是锦上添花，还有观众朋友选了 A， 觉得是步步高升。哎，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吉祥的一些寓意，好像都可以吧。
3: 我觉得 A 和 C 确实是意思有点相近
2: 啊，
3: 但我想既然是要行三次冠礼，那它不会是重复的发生，它一定会一次比一次就更有更多深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还是会选择 A， 步步高升。
2: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三家观》。

0: 步步高升。哎呀，这一段仿佛带我们穿越回古代啊，哈。兰溪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非常明显的能感受到，就是男孩一点一点成长，完全不同的三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位穿这个白色的这位男生，我感觉他出场的时候虽然比较沉稳，但是刚才伴舞的那些呈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欢快的，对，然后表情也很天真烂漫。我刚刚一直在跟谷老师感慨，我说我觉得以前古代的男生女生他们的童年都特别的短暂，感觉每一个阶段就是过得好快，然后到后面就一点一点感觉到他们也遭遇了生活的一些锤炼，自己的一些成长，去抗争，一直到最后可以自己顶门立户去扛很多事情，成为家里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的感觉，挺感慨的，
0: 仿佛看到了一个男孩的一个成长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家关分别加的是什么，这样我们请梁老师上台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在宋代的时候看到的这个三家关的三套服饰。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一套，它其实是一个服巾，就是它是一个像头巾一样。那这个头巾呢是前边的两角，那系过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后面打了一个结，然后剩下的它可以自然的垂到后面的这个部分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这是首家关哈。然后另外一个服装上我们看一下，来，我们手打开可以，好，他穿的是一个上下连服，上衣下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深衣的形制，这里面有十二服，代表着十二个月份。
0: 你说哦，这样算一服
2: 对
0: 是吧？
2: 啊，对，
0: 这样算一服，这样
2: 对，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束带，这个束带呢叫身，所以你想这个身你能想到什么词？绅士，对不对？所以绅士这个词其实是跟我们古代的这个服制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绅是系在衣服外面的丝质的大带，它也是礼制的一种体现。礼记里就记载，身份不同，身的长度也不一样。比如士大夫阶层的身长达三尺，用来束腰的同时也显示身份地位。那么后来身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称，我们熟悉的乡绅、近绅这些词就是这么来的。好，这是出家官。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那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东坡巾加一个皂衫的这样的一个形制，这个皂是形容一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词，是一个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服装。那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帽子，这是二家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形制。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不是看上去更加
0: 更有阳刚之气，
2: 对，应该是说它的整个的形制规制更加的严谨。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它带了一个长角的幞头，那它的整个的这套形制呢其实是一个工服，也就是长角的幞头加工服加葛带还有皂靴，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服装的它的层次递进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啊，它其实并不是从我们宋代开始的，我们在周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非常清晰的三家官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周代的时候它是一个资部官，能够有管理权，在周代的二家官我们用的是皮弁，就是用白色鹿皮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它一定是跟打猎有关的，跟军事有关的。二家官那它代表的就是军事权，那三家官的时候在周代它戴的是雀弁，就是类似于冕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承嗣祖先，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制里边。
0: 谢谢，谢谢梁老师的解读。确实，三次加官就是三次蜕变啊，代表着长大成人，代表着身份的变化，代表着肩上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3: 我们再通过这三家官，也就是说三次的递进，就看出来你的身上不但是要自己能养活自己。

0: 起，而且呢有家庭的责任，有宗族的责任，有祭祀祖先的责任，还有对国家的一份责任。所以这个担子就重了，真的是长大成人，其实这个官礼之重要啊，真的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甚至于古人说，不行官礼就不能够出仕。秦始皇他当时啊继这个秦王位的时候只有13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总角之年吧。但是他后来真正亲政是行了冠礼之后，也就是说他22岁才亲政的。如果没有这个冠礼，对不起，好像你做皇帝都不够名正言顺。
1: 三次加冠，三种服饰，也是三种境界，三门课程。第一门课教大家学做人，第二门课教大家懂担当，第三门课教大家要讲传承。其实我很好奇的是啊，除了帽子的不同，其实男生也会用到簪子。可能很多人现在觉得簪子好像跟女生的关系更大一点，其实在古代男生束发也用簪子。
2: 我也一直认为这个簪子好像是专属于女生的这个专利，但其实我们回到以前的朝代还真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包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簪子的插法也有很多的说法。像是影视剧中男演员头上的簪子呢，有横向左右插，也有纵向前后插。横着插簪子呢叫卯酉簪，是子丑寅卯的卯；纵向插簪子叫子午簪。在元代以前的道士中，子午簪呢是比较常见的。总体来讲，不管你用哪种的这个形态去插簪子，我们要保证这个冠不能歪不能掉，因为冠礼它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庄重的礼仪。
1: 谢谢谢谢。
3: 庄重而美好的冠礼，让我们看到古人从稚嫩到成年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古人花样繁多的帽子里暗藏着怎样的礼仪和规矩。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请问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有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请问这里的纶巾是什么材质做的？ A 丝绸， B 麻布， C 棉布，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回答完毕，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手幅与礼仪的短片共同去寻找答案。
4: 很多人看《三国演义》会沉醉于金戈铁马、英雄豪情，却不知三国人物头上的冠巾藏着一套完整的中华礼制密码。古人称头部的冠饰为首服，读懂首服也就读懂了华夏礼仪的内核。平民以素布裹髻，简约质朴，而丝制的冠巾清雅飘逸，专属于文人雅士。
5: 子义兄，看我帐下军士是否雄壮啊？
4: 儒将或谋士头戴冠巾，运筹帷幄之中尽显温良谦恭的儒雅风度。刘备早年织席贩履，一身布衣，头裹布巾。
6: 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
4: 后来身份显贵，加以帝王冠冕，首服的更迭是人生境遇的变迁，也是王者礼制的体现。文武朝班，官服各异，文官戴的是进贤冠，这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冠上有梁。你可别小看这几道梁，它可是古代官场最直观的职级表，梁的数量越多，官阶就越大，所以这帽子也叫梁冠。在古人的礼仪里， 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辞官或是谢罪，第一步就得免官，这官帽一摘就等于交出了权力，可见这官在古人心里有多重要。武将则戴和冠，冠上插着禾鸟的羽毛，这种鸟生性刚烈，至死不退，象征着武将死战到底的勇猛。在古人眼里，冠盔不仅是护身战具，更是军人的性命与尊严。所谓君子死，冠不免，战场上冠盔绝不能掉，若主动摘冠就代表认输归降，要是丢盔卸甲，那更是败局已定。官在人在，官存理存，这就是中国武者最硬核的气节。最讲究的当属帝王的冕冠。你看汉献帝头上这顶，前后都有垂下来的类似小门帘的串珠，这个叫流，它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道德义务，也是礼仪的体现。帝王十二流，诸侯九流，随身份变化，流的数量依次递减，礼序分明。
7: 国舅受此一戴，莫非其中有谋乎？
4: 衣冠不仅是为了彰显尊贵，更是为了敬畏天地，恪守礼法，是朝堂礼制至高无上的体现。头顶方寸藏着千年的规矩，古人说官正心才正，衣整理才成，它不仅是文人的风雅，王者的敬畏，武将的骨气，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体面。衣冠有度，举止有方，这就是咱老祖宗留下的东方礼仪之美。
1: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开始下单吧。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丝绸。
0: 冠呢，它不但是这个美颜的神器，还是遮羞的神器。
1: 遮羞怎么来解读？
0: 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杜甫啊，有一次啊，他去参加朋友之间的这个 party， 结果那天呢风比较大，结果差点把杜甫的帽子冠就给吹掉了。他赶紧就用手去扶他的这个冠，生怕他的帽子被吹掉。为什么呢？我们的老杜啊，作诗太辛苦了。有两句诗怎么说？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头发已经差不多地中海了，是吧？用簪子也簪不住了。如果风把我的帽子给吹掉了，我多丢人啊！所以这很重要。他后来就写了两句诗，叫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未正冠。就也就是说，哎呀，南希老师，你看看我这个帽子还正不正，有没有被风给吹歪，是不是？如果歪了的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呀。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对，而且这个帽子歪了或者斜了，其实也是一种失礼的表现。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像古老师说的，就是帽子或者是头饰，就是男子身份非常重要的象征啊，是一点也不能乱。那对于女生来讲，其实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头饰也会特别重。但是其实老师就会说，头饰重了，我们的步伐就会稳了。哎，一稳了以后，我们行走的这个姿态呢，就会更加的庄重。所以其实是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很多的影视剧的角色里面，男生都会要佩戴玉佩。
0: 对对对，对
2: 吧？那么这个玉佩一走路就会环佩叮当响。那么其实这个玉佩的作用就是用它的响声来控制你行走的节奏。那么女生的头饰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来约束自身的一个更好的礼仪姿态。
1: 所以呢，这个冠服它其实更多也是一种礼仪风华的一种体现。所以呢，我们也常会用衣冠这两个字去评价一个人，或者说是去欣赏一个人。接下来请问，诗经当中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0: 这里的楚楚指的是什么意思？ A 体态修长， B 服饰整洁， C 容貌俊秀。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回答完毕，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择了 B。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服饰整洁。诗经当中说呀，蜉蝣之羽，衣长楚楚，楚楚讲的就是衣着亮丽整洁，原本是衣长楚楚，后来形成了成语衣冠楚楚。而且头上的冠呢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和直白的一种呈现，所以古人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头饰。
1: 衣冠楚楚原本是一个中性或者褒奖的词儿，但后来变得偏负面了。我们有一个成语啊叫檀冠相庆，哎，这个成语啊特别有意思，它在历史上还产生过反转，本来呢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成语，但是后面哎它反转了。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啊，汉代啊有一个很清廉的官员叫王吉，他呢因为为官清廉，后来就升官了。升官了以后呢，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做贡禹，就非常高兴，因为好朋友升官了嘛，我是不是也会跟着走运呢？这个贡禹回到家里去，就把他的官帽给拿出来，把官帽上的灰尘给拂拭掉，檀冠相庆就是这么来的，就我为好朋友升官而感到高兴，言下之意呢，我是不是也会跟着走运呢？你看这个词很正面呀，是吧？到了宋代，它的意义发生了反转，就是因为我们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三苏里头的老苏，他有一篇文章叫《管仲论》。我们知道，先秦时候春秋的管仲是齐国的贤相啊。这个齐国的贤相管仲去世了以后，按照道理说，国内上下都要哀悼，感到悲痛的。可是齐国呢，恰恰有三个奸臣，他觉得管仲死了以后啊，他们很高兴呀。就觉得管仲这个忠臣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也檀冠相庆啊。管仲终于死了，你看这个词就发生了反转，意思跟原来就不一样了。于是呢之后我们再用檀冠相庆的时候，往往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
0: 谢谢，谢谢老师的解读。
2: 古人形式各样的帽子里，原来藏着这么多礼制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将近距离探秘帝王的冕冠为何要用一个小帘子遮挡视线。
0: 说到这个古代的冠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吴老师来现场感受一下。
1: 哎呀，我是参加东坡居士的西园雅集来了啊。
0: 大人您好，大人您好。
1: 哎，不敢不敢，草野之人。
0: 今天让您这样扮上，主要是想请您跟我们讲讲身后这些冠它不同的一些含义到底是什么。
1: 这几个冠讲起来还真的是大有学问。这个是叫斩角斧头啊，宋代的皇帝和官员戴的都是这种帽子。
0: 对，这比较常见。
1: 这个帽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帽翅特别长。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尺寸比它实际现实中的尺寸还要短一些。那为什么要那么长呢？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威严和仪式感，大臣之间啊不可随意交头接耳。我们得保持距离。
0: 对，
1: 你不能咬耳朵。
0: 其实也是一种礼仪的表现。
1: 是的是的。后面这三个冠呢全都是王冠了。我们先从这里说起。 这个官呢叫通天官。嗯，你看听了这个名字，这就是皇帝戴的。
0: 那我们也请梁老师和兰溪一同来到舞台上，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3: 整个的这个通天冠啊，其实就是比后面的这个冕哈，它是更日常一些，但是呢其实也是这种比较大的朝会和比较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帝王去戴的。
0: 它后面也很漂亮。
3: 是的是的，
1: 我就想到咱们最近央视热播的那部历史剧《太平年》，太平年里头的吴越王钱俶，他的上朝的帽子就跟这个类似，而且呢你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啊，你感受到了重量，就给你时时刻刻一个提醒，就你的头是不能随便动的。
4: 对，哎，没有办法随便动，
1: 重要。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皇帝或者一个王那个头摇头摆尾的那个不符身份啊，跟地位不相称的。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帝王哈都正襟危坐。
1: 是的是啊，
0: 很威严的那种样子。
1: 后面的这两顶啊其实都是冕旒啊。哎，
4: 什么叫冕旒？
3: 这个就是冕旒，
0: 这个就是旒。
1: 对，
3: 这是旒。
1: 旒就是古代帝王帽子前后下垂的玉串。这两个虽然同为冕旒，但又有所不同。可以先从这边的这顶稍微低阶的一顶冕旒讲起。大家看这个前面是九个旒，诸侯王戴的，顶级的在张涛老师这边。十二旒，王维的诗就写到万国衣冠拜冕旒，那个大唐的皇帝气象万千，万国来朝，那么他在大型的朝会上戴的就是这种九五至尊的冕旒。
3: 而且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有一个五彩色的这个珠，有黄色、青色、白色、红色和黑色，也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五色里面的颜色。
1: 为什么帝王戴的冕冠是十二旒呢？这十二旒又代表什么？这十二旒既象征一年十二月的时空秩序，也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色的宇宙观。
3: 前面我们看到就是下长，它外面有一个兽，然后上面有十二章纹。你看这个数字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男生穿的，我说他有十二个符。你看我们这个都是跟十二这个数字有非常强的关联性。
4: 刚才在那坐着的时候，我就问谷老师，我说我一看这两顶王冠啊，非常的贵重，大概戴上以后，这个东西它首先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对吧？谷老师说是为了要强调我们帝王的一个身份的神秘感。
1: 我们想象一下，就真实的人如果戴上了这两个不同，感觉是不是这个威严感、神秘感会更强一些？
4: 是的。
1: 但其实它还不只是这么简单，这十二旒还隐喻着帝王的治国哲学。十二旒遮挡视线，称为避明，它在无形中告诫帝王要有水至清则无鱼的政治智慧，就是不要苛求别人，应该包容别人的小过错，抓大放小嘛。这也是以一表里的一种体现。再一个细节，大家看这个冕冠，它两侧各有一颗珠玉，它名为冲耳，是用来提醒帝王不要听信谗言。我们常说的充耳不闻就来自于此。我又想起来，你看《三国演义》里头的曹操，那后来封了魏王的，演义小说里都认为他有篡位之心啊，可是他终身他都不敢戴这个帽子，他自己知道他戴这个帽子就是僭越，所以曹操虽然是封了魏王，也只能是戴九旒的帽子。
0: 谢谢三位老师。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奖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所以我们说冠礼明志不仅仅是一场礼仪，其实更直接的表达就在于他的冠，对吧梁老师？
3: 古人呢视冠如命哈，我们知道这个孔子的弟子子路在鲁哀公十五年的时候，那他在这个魏国去为了救一个人跟士兵有一个打斗，在打斗的这个过程中哈，我们知道这个帽子啊，它有一个系起来的这个带子叫缨，这个就斩断了。 斩断了之后呢，这个子路就说我要把这个帽子先解

0: 立起来，然后先把这个官给正了，然后呢被士兵斩杀了。
1: 子路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就也就是说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头可断血可流，但是帽子要戴好。古人形容那个丢盔卸甲，那就意味着失败了，是吧？还有就古代这个皇帝的冠千万不能造，你如果要私造皇帝的冠，那就等同于谋反，那是要诛九族的。
0: 对，
2: 所以这个冠是象征嘛，
1: 对吧？性命攸关 啊！
2: 性命攸关，真是性命攸关啊！今天我们说冠礼明志，这个冠礼啊，在古代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今天，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传承。冠礼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开机键，也是老祖宗跨越千年给我们投下的信任的一票。冠礼明志虽然说仪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的成人礼也各有千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支棱起来的那股精神，咱们得接着呀。
1: 我就想起来我非常喜欢唐诗当中的两句话，爱君方若冠，为父少年行，也就是说大家若冠了，可是呢我们依然要少年感满满，然后四海少年游，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每一个弱冠的少年都是未来可期。
0: 冠在礼仪在，冠正人心正，所以在中国古代我们有句话叫衣冠上国以衣表礼，所以可见哈，我们守的从来不只是我们华丽的服饰，我们是守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气节和我们的精神。
3: 古人对于在成人礼上有一句祝词叫做顺耳成德，这其实就是我在生活中一直不停地跟自己默念的一句话，我们要不断修养美好的品德，成为最好的自己。
2: 谢谢三位老师。
4: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一天，读懂责任，找到方向，奔赴每一寸光亮。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把这个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乐器，在这一个作品当中贯穿我的三个段落 ABC。 在这个稳健的鼓点当中，我们的演员要在这个台子上用他们的步伐走出一个人成长的三阶段。
1: 我们在设计步伐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他的那种活跃感啊、青春感到沉淀感到一步一步的这种成长的岁月感去入手啊，去来做一种意象化的表达。那纯意象其实光靠舞蹈也是看不懂，哎，我们就用了一个具象的三家官的服装的穿的这种礼带的礼节，然后会在舞台上既有意象又有具象同时幻化在舞台上，同时让它交错在一起，给观众一个层层递进的感受。
2: 巧手凝筋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德令哈的非遗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
1: 这片土地上每一项记忆，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
0: 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祁连雄志，瀚海凝辉，金色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这座城啊，戈壁与绿洲相拥，辽阔与温润共生，不仅是柴达木盆地的一方绿洲，更是一座因为诗歌而浪漫的现代诗城。30多年前，诗人海子在此写下：“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为这里渲染了一抹温柔的诗意，也让它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地标，有了浪漫之都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德令哈雄踞高原，风物殊胜，既是古南丝绸之路上一骑星驰的驿站，亦是青藏南北通衢之要冲。这里坐拥雪山牧场，是柴达木盆地内生态绿色农牧业最大灌区之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多元文化与此地交辉互鉴，游牧民族的迁徙足迹与屯垦的开拓精神在此碰撞沉淀。

0: 众生与苍茫天地间，书写着独属于德令哈的文明长歌。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很多人初识德令哈呀，就是通过孩子的著名诗篇。那再识德令哈呢，则是通过热播电视剧《生命树》。那相信今天我们以非遗的视角，能全新打开德令哈的崭新一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非遗里的中国。

0: 今天在德令哈演唱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
1: 这是我们改编的歌曲，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当草原上的骆驼马群他们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天地间，在这个故乡再次和它连接。
0: 那你是和家里人学的还是专门跟着老师学的呢？
1: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歌手，我的音乐启蒙也是我的母亲。
0: 因为歌声的源头不只是脚下这片热土，更是温暖的母亲。让我们有请塔娜妈妈登场，欢迎。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刚才您在场侧看着女儿在台上的演出，您觉得她唱得好吗？
1: 一直以来她致力于把咱们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先锋的现代的这些音乐相结合推广，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我为她骄傲。但就蒙古族长调而言，她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表演得这么好了，因为妈妈的要求非常高。又是母亲，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肯定他跟着您学了很多。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长调是不是在咱们的德都的蒙古族民歌当中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是的，德都蒙古族长调就是悠扬、舒展、高亢，而且深沉。
0: 那今天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可以。
2: Look alive.

0: 真的是像您说的，悠远辽阔，但是还有华丽的感觉，太好听了。
1: 除了长调以外，这个蒙古族民歌还有短调。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短调，叫《蒙古包赞》。阿登托德金德文特尔姆塔德文明根恩塔最伟大最伟大，
0: 旋律一出来就想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刚才您的这个演唱当中，好像声音里有点像颤音一样。
2: 它是一个努古拉，就是一波一波的这种颤音，唱好了努古拉也就唱好了长调。我们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我们的长调民歌最主要是唱给天地唱，给高山唱，给白云唱，同样也给羊群唱。可能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人们与这些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体现吧。
0: 不仅是在唱歌，更像是在对大自然对话，在向他们表白和抒情。
2: 是是是。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带着我要骑着马，然后就去草原上去找当地的牧民，跟他们聊天，唤醒他们以前唱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被唱的歌。然后他录了好多好多民歌回来，全部都是碎片，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民歌是这么完整的。他就一直在记谱，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琢磨，把他们都记成了一个手稿。
0: 才人卓玛老师，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女儿去草原上经风冒雨的去采集这些民歌呢？
2: 我带着他去搜集民歌的时候，他还不满4周岁，
0: 还离不开妈妈。
1: 但实际上对他也是启蒙啊。
2: 对，我当时给他穿着我母亲给他做的小皮袄，你记得那个皮袄吗？
3: 我记得一个花花的蓝色的，应该是
2: 我带来了这件皮袄，
0: 童年的回忆，塔纳姥姥做的小皮袄。
1: 4岁的孩子围的这个还很暖和，
2: 对，他这样穿还有带子嘛，腰带这样往上一系，就这样。我带着塔纳骑着马，他坐在我

的前头，我有一个这样长长的围巾。那个时候我把围巾拿下来，我把塔娜和我这样一起系起来。我骑马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这样骑着马，反正磕磕绊绊的就走吧，就这样去搜集民歌。我当时带了一个录音机，带着我的塔娜骑上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的走，完了哈，到了牧民家。

0: 里的那些碎片，我唱那么一半句，我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民歌，不断的聊啊，回忆啊，今天这一句，明天那一句，我们那些牧民们非常热情。我要去下一趟蒙古包的时候，这边的主人也会跟着去，民歌也引起了他们的热情，他要跟着去唱，这样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说我走过的每一片草原上，民歌在复苏，人们在唱长调，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这片草原上又响起了这个长调民歌的声音。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了20多首民歌，这是我当时的手稿，就是你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1: 白河滩上的柳树，银掌的走马，哇，这么多首。
0: 对，到90年的时候，我拿着我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借来的钱，录了第一张德都蒙古族的民歌专辑，叫《青草滩上的小马》，就是这个袋子。
1: 哇，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美丽了。才仁老师其实不仅是去收集整理了民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那些藏在血脉深处的一些民歌的基因又被唤醒了。
2: 对，
3: 能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民歌的海洋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往下扎，自己的枝叶在往上长，这是一个真的无比幸运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给我的最重要的生命的礼物。
4: 歌唱草原魂，声传游牧情，母亲一人一马走遍草原抢救蒙古族民歌。那么戴兴塔达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
1: 说得太好了，牧歌藏瀚海，长调润高原，长调开阔如旷野，短调轻快如风影，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游牧民族的风骨，也让蒙古族的民歌声声有根，句句入心。前面是牧民在挤奶吗？
4: 啊，一边挤奶一边唱。
1: 老师你好。
5: 你们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藏族的挤奶歌。
1: 看看刚才挤了多少啊，挤了小半桶了。
5: 哎呦，对，
1: 新鲜的牦牛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嘛，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对牛唱歌，而且这个牛还真听得懂，特别的温顺，特别的乖巧。
5: 牛犊刚生下来的时候要挤牛奶嘛，它唱着这个歌挤牛奶的话，它也会非常温顺，奶量也会比较大。
1: 我觉得这样一项非遗仪也承载着我们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
5: 那老师咱们往黑帐篷那边走吧。
4: 黑帐篷就是牦牛的毛制成的，
1: 黑色的牦牛帐篷我们是头一回见到，应该说也是草原移动的风景当中的一抹亮色。
5: 我们这个黑帐篷呢是咱们这个牦牛的毛编制而成的，冬暖夏凉，也可以驮着走，是我们藏族游牧民移动时的一个家园。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牦牛的毛编织成的吗？
6: 对，牦牛的毛编织成的这个褐单子。哦，
5: 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呢，顶上用了8个褐担子，侧面用了9个褐担子组成的，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黑牛毛帐篷。然后我们有自梁八柱，也有牦牛绳以及铆钉这些组成的，所以它会形成我们现在背后大的一个这样的黑牛毛帐篷。
1: 那是用了很多年吗？
5: 对，它用了200年。哦，对，
1: 200年的帐篷。
5: 传到我师父这儿200年，现在在我师父手里过了50年，相当于已经250多年了。
1: 哇，所以这个如果保护得好，还可以一辈辈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啊。
5: 这个黑帐篷也是结晶了我们游牧民族的一个智慧。嗯，它耐腐蚀。
1: 哇，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智慧。
5: 对，老师们来体验一下我们褐单子拼接的缝制过程。
1: 可以啊。
5: 缝制褐单子最关键的点呢，在于这个缝制的手法要非常紧密，如果说把它缝得非常松了，那就缝就会灌进去。稍微往深一点，往这里。
1: 我不是对穿是吧？
5: 不是对穿。哦，
1: 那还真的不一样，和传统那个针线缝。
5: 往下一点，对。

0: 是不是
1: 不使点劲儿
0: 还是不行的，对，
2: 不使点劲儿拔不出来，
0: 对，
3: 这样的。
2: 好，谢谢。
1: 那像制作一顶这样的帐篷要动用多少人力啊？
0: 像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我们十个人每天在做这个黑帐篷的话也得要十天。
1: 但是真正做好了，就像您说的，那是可以当传家宝的。所以我们身后的这顶帐篷见证了草原上多少
0: 对
1: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啊。好，我就缝到这儿，因为请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来检验一下我们现场的实践成果。
3: 对对对，啥个啥个
0: 啥个，你再给打过你个，这样看一下啊，这样拉一下啊，你看啊，哎，可以，
1: 还真还可以，除了这儿，除了这儿撑开了，
0: 这撑开了，那您也是第一次嘛？
1: 对对对，我会总结经验的。
2: 我这也是第一次。
0: 你都洗啥给呢？
3: 三十六克，两个。
0: 我使劲转。哇！
2: 我在家里经常做针线活，
0: 怪不得。善愿还是技高一筹啊。
1: 那边还有好好看的文创，好精致。
0: 我们也在我们的家乡天津县啊，创办了一个传承基地啊，里边吸纳了我们周边十个乡镇的这个牧民，有36名妇女，还有我们10个返乡大学生，5个残疾人，以及3名脱贫户，给他们也是解决家门口的一个就业问题。
1: 哦，那很棒，
0: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新的这种文创产品，让大家了解这项技艺。
1: 这是个好榜样，能看得到这种年轻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
4: 对，
1: 太棒了，一顶帐篷装得下天地，也撑得起未来，这份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也恰是泸州老窖的写照。453年间不间断酿造，702年技艺代代相传，泸州老窖共敬悠悠岁月，不负匠人匠心。

0: 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
1: 1988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之前种下的树苗，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0: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刚才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部微短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在电视剧《生命树》拍摄地拍摄的，虽然有很多的乐器还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讲述的是在咱们德令哈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就是农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
1: 今年我们去民间采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李老师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及平弦乐弦这两项非遗技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嗯，
0: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讲了两条平行的线，既有非遗的传承，就是平弦乐弦，
1: 对对 对, 对，
0: 但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农垦的精神的传承。
2: 其实平弦来自于江南小调，它听起来细腻、温婉、温柔典雅。乐弦来自于陕西曲子，传到青海以后，我们保留了西北曲风，听起来高亢豪迈、激越奔放的感觉。
3: 那他们在唱腔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2: 这两个曲子特别丰富，有十八杂腔、二十四调之称。平弦有四类分成：杂腔、斧子腔、背弓、小点四类组成。乐弦的结构只有一类：浅叉、背弓。中间传来非常之多的曲牌和唱腔，最后用合唱技术。
0: 刚才我还注意到在表演的时候有老师手上在操持着这一对乐器，但你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对筷子一个碟子吗？
2: 这也是乐器之一，这是瓷碟，俗称乐，它就是指挥，它控制着快慢。
0: 哦，它是平弦的总指挥。
2: 这清脆的声音是
0: 很清脆，很悦耳。但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2: 有啊，它主要发自于手腕的巧劲，在一个竹筷的落点的位置，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先试试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样？
4: 拇指跟二指，
0: 拇指跟二指，
2: 竹筷，这样。
0: 拇指跟二指抠它，三指把它卡住。
2: 卡住。
0: 我这还挺清脆的。
2: 对对对，就这种声音。
0: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注意到好像还有语言上的交流。
4: 对对对，
2: 我们不仅革新编曲，还有把传统的拉梭子，改良，把这个演唱的这个气氛提高一下，活跃一下。
0: 那这观众想参与进来，他可以随意说吗？
2: 跟着我们固定的这个指挥乐儿才可以。
0: 所以其实既考验台上演员的功力，其实对这个应和的观众也是一份考验。
2: 对对对，
0: 不能乱拉梢子。以前嘛是唱给观众听，现在呢就变成了跟着观众一起玩，双向奔赴。
2: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1: 一会儿拉梢子就是先是李老师开始唱，然后是我知道指向谁，哪位老师就开始唱。
0: 好。

0: 发现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虽然我们刚刚唱的完全不在调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就喜欢您这么坦诚。嗯，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心与心共鸣了。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是一个眼神马上就有人能接上。
2: 因为伴奏这些基本上我们都是家里人，
0: 这是我二哥，他也是周记传承人，
2: 这是我表兄。
0: 这是我三哥，他是国家级皮鞋传承人。
2: 哦，
0: 你好，
2: 你好。
0: 这也是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那是我五哥，也是周记传承人。哦，那是我的六哥。哎，
2: 我发现了，这个演出的声势浩大，就是看这家族宗亲的势力啊。
1: 是。
2: 咱们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全员齐上阵。
0: 其实我们家族传承是从我们曾祖父开始传承的，至今已经二百一十年了。这就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手抄本。 像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每一个轿车，都是我父亲一句一句的传承手。这个是我们家族很珍贵的我们原件。所以现在在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跟这个手抄本有关系吗？
2: 有啊，还有那个老三弦，这也一百多年了。那时候家里情况条件差呗，弦断了，父亲舍不得换，他就接着运，运好长时间。 有一天天气特别冷，他害怕骨子发潮，他就抱着三弦睡。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三弦看着成就，弦在响。但这种艺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0: 是的，
3: 而且它永远带着父亲的温度。
0: 对，
3: 只要这三弦还在，平弦乐行的这种精神就在。
4: 平弦与乐弦在高原扎根，历经两百多年家族接力传承。
3: 早已不是单纯的曲调，他们的弦声里有迁徙的足迹，有拓荒的汗水，也有守望的温情。
5: 古弦悠悠吟岁月，心声朗朗覆山河，百年传承初心不改，一柔一刚，唱响了高原风骨。也衷心的祝愿这弦音长吟高原沃土，在时代长河永续回响，熠熠生光。

0: 三位老师好，演出的场面让人觉得非常动容，
1: 全场奔向舞台齐唱那瞬间，气势磅礴的合唱与这个辽阔的湖山遥相呼应，仿佛能触摸到汉卿格勒这部英雄史诗的厚重的力量。
0: 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一番设计呢？
2: 他以一歌舞剧的形式，永不通的方式演绎了汉卿格勒，也就表达了汉卿格勒的一个重要性，
0: 而且让这个厚重的历史题材在新时代重新的活泛起来了。刚刚听下来我还发现啊，汉卿格勒的演唱形式好像以说唱为主，重音会特别的强调，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吗？
3: 我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呢，我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Ota biinin hanchingil halak elkhdotayn amtadilgo bi otaynik kela elkhdotayn water matr in singil elkhdotayn setkil vasik kodiljin bayrltsin ik gurtchi ota in im saykhn ota im water im mongol im nik water vasin inan ota iga urkshlayga durtagar kelji durtagar halj halach bi kelna kelach bi kelna inan ota ulum ikar ota igj chejilji yukay in ota im kerkta yumdan igj botdik bi。
1: 那我看到现在这个摆着很多的老式的磁带，这些呢都是咱们收藏的吗？
2: 1984年第一次，也是在这片草原上遇见了我们的吴泽尔老人，我们带着录音机就开始录他的歌，录这个，当时录的是58分钟的一个长度。
0: 所以这些磁带您一共收录了多少？
2: 从40年前我听到吴泽尔老人唱《汉卿格勒》开始，我就开始录了。一路就是40多年，我面前这些都是有磁带的，有视频，有录音，
1: 就是这个已经40年了，
2: 这个已经42年了。吴泽尔老人告诉我们，就是这英雄史诗是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人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传承不好，哪一天一个这种著名的老人去世了，那我们的这个史诗可能就到就断代了。给大家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录音吧，我们听一下苏克老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苏克老人的这个说唱。2014年去甘肃演出，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跟苏克老人见面了。苏克老人告诉我说，我把这个呢再复习复习。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金唱演出，演出了2-3天，我们反会，在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反会的路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苏克老人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很期望的，我想要录下来的这段东西呢，就永远失去了。
0: 好在在录音笔当中还留下了当年在格鲁克湖畔索克老人唱下的那2个半小时的汉卿格勒，也成为目前国内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个汉卿格勒版本。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这几十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遗憾。
1: 所以文化的抢救太重要了。
0: 我也很想知道

0: 到您在这个继续传承的道路上，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1: 这些磁带呢，我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我想记录这样的设备都没有了，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会消磁。这么原始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再不要让它再次失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现在很担忧的事情。
0: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数字化的保护啊。在了解到您的坚守的故事以及您现在最大的心愿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在意这批珍贵的姻缘，他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所以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组呢，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档案馆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布音措，看看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好的消息。布音措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2: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40多年守护史诗的动人经历呢，由衷敬佩您为非遗留存做出的贡献。通过多方协调呢，我们已经联系了磁带修复专家，接受您手中珍贵的原装磁带，然后存入我们档案馆的仿磁柜里。
1: 那太好了，真的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太感谢了。
0: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进行一下交接吧。
1: 好。真的，这些事就拜托了。
2: 好的，老师，我们会好好保管的。
0: 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
3: 此刻这一幕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多年来，国家呢从2015年持续的推进我们非遗的系统的保护，10年来已经支持对22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
0: 今天在可鲁克湖畔，我们听见了最质朴的草原歌声，也读懂了最动人的传承故事。汉卿格勒是草原的英雄史诗，更是传承者用生命去书写的热爱答卷。感谢吴奇乐老师，也感谢戴青老师，再次感谢所有为了非遗传承而努力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到我们的临海来做客，请蒙古包。

0: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傣族蒙古全席，咱们中间放的那一个就是特步修斯，代表着白石盛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硕士，就是特步修斯，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全羊席。
1: 正所谓席中常识宴礼之礼，那么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整套的宴席的规制与礼节，不仅是我们古时草原社会风貌的真实的缩影，更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相融共生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2: 请客人们品尝茶啊，
3: 请客人们品尝茶席。
0: 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吉祥的馍馍放置在我们的盘子里边，尊贵的客人和长辈们从这里开始。
4: 好，
0: 我们撒哈纳木古隆波索斯嘿，欢迎你跟国库努林特特巴特斯尼查看哪来给人买的巴斯好难接入更多的巴特里克查看相机难接这个白人的一个人就爱死跟我去了嘞。
4: 下面我们唱我们德都蒙古全席

0: 习歌、赞颂歌、节庆歌，有请。
1: 这三首曲目啊，是不是整个就像会议当中固定的一个流程？
2: 哎，对，这是不可缺少的。
1: 那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3: 第一首歌就是宴席歌，在我们洁白的蒙古包里边欢聚一堂。第二首歌是赞颂歌，歌颂拔草原、雪山和弥漫的深刻。

第三首歌是节庆歌，大家聚到一块欢聚一堂，唱唱跳跳，高高兴兴的把今天的这个大戏搞完搞好。

0: 谢谢。接下来尊贵的客人，春节是体验我们德都蒙古全席饮食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都蒙古全席百食盛宴，堆起来的青稞草棉是代表着昆仑山，底下的青藓奶制品代表着青海湖，寓意为饮食无忧、幸福安康的这意思。
1: 那我面前这些难道也是百食吗？像蒙古包还有雪山什么的，
2: 可以算是百食。
1: 那应该是创新的白石了。下面我们邀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些作品就是他制作的。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草原甜品的创新人蒙莎。蒙莎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原创意甜点之一，请各位嘉宾品尝一下，好吃，非常的绵密而且浓香。 像您吃到的这个奶油啊，它是融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酥油。我在德令哈采风的时候，接触到了德都蒙古全席这样的草原盛宴，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把咱们的食材融入进去？在里面这个蛋糕坯呢，它也有一些创意。我们结合了咱们当地的青稞以及炒米，这样呢，您既可以尝到这个青稞植物的清香，也能够尝到这个炒米的这种咸香的味道。
3: 把这一份草原文化也装到了心田，
1: 甜在舌尖，也甜在了心间。老师，您舍得吃这蒙古包吗？
3: 生在蒙古包里，活在蒙古包里，我今天我
1: 第一次吃蒙古包，这个也是创意吗？
3: 是的，
1: 夏老师，您猜猜，这些能吃吗？
3: 上面有玄机。对了，
1: 这羊肉卷里带夹心。
3: 哦，这羊肉卷能吃哈？
1: 您尝尝。
3: 酸甜的，好吃。这盘子也能吃吗？
1: 侯山老师被您发现玄机了，我以为是您把这盘子给弄碎了。
3: 这是能吃的吗？
1: 是的，巧克力。对了，就是巧克力。该说不说，这是我的最爱呀。70年来第一次吃盘子。 表演一个最新学会的才艺，吃盘子。有道是光盘行动吧，把盘子都得吃掉。哎，那我再来猜一猜，难不成这雪山它也能吃？您猜猜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从大伙儿的笑声中听出来，应该是能吃的。要不我给您切一个看看？
4: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这些创意都结合了我们草原文化。
0: 是的，想还原咱们德令哈金色世界的这样一个微观的风景。他这个创意是充分的把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拉到了极致。
1: 对。
0: 白石就已经这么有看点和味点了，那我很好奇素食呢？
1: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德鲁蒙古群系的素食盛宴。
0: 草原蛋糕，
1: 方块代表着大地，寓意大地平安，五谷丰登。要请院长给我们切一下。哎，非常好，切的
2: 一直切到底，
1: 到底，嗯啊。
0: 远看像切豆腐，
2: 其实还要点力气。
0: 但从这个院长使的劲儿上看，这肯定不是豆腐。
1: 好，谢谢，
2: 带大家把这个尝一尝啊。
1: 嗯，好吃。
3: 我觉得这个素食席啊，是我们游牧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缩影，是吧？它既保留了我们游牧饮食天然的本色，又融汇了我们面食制作的这些巧思。
2: 没有面食我这个做不了
3: 啊。对啊，嗯，好吃。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隆重的亚洲宴席，不愧的徐氏全羊宴，
3: 压轴大餐了。
2: 我们这个选羊的时候，必须要4岁到6岁之间的最好的羊。再一个呢，必须要选好纯白色的柴达木大尾巴蒙古羊。第三个呢，必须要选好它的这个标志，标就是这个肥不肥，吃冬春夏草，喝矿泉水，这样的羊要选出来。
0: 不是最优质的羊上不了咱这桌。
2: 切的时候，羊肉的厚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
0: 它得保证给每一位客人的那个厚薄相等。
2: 对对对，哦，
3: 切的好薄啊！
2: 来，
0: 谢谢谢谢，
3: 好吃。
0: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这样又有匠心又有仪式感的美食，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哎，大家动手吃肉啊！嗯，好，很香啊，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儿。所以我想，您应该也从事这项飞机很多年了，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结缘的呢？
1: 我晓得是我父亲就会这个东西。哦，我是第四代了。
2: 第四代。
1: 对，
2: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和我母亲，对这个饮食礼仪，
1: 还有制作技艺方面，是我们的传承的初心是这么个。后来是我在工作以后和我是报社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在工作中认识了王彩华老师。 王彩华的一句话，再不传承，就彻底消失了。我在这个德德蒙古全席的这个方面，就是保护传承这方面，费了一点功夫。完了，再从民间艺人方面也是搜集了一些传统技艺，还有民俗礼仪方面。
0: 原本是报社的摄影。

0: 名记者，
1: 对，
0: 但是因为二十多年啊深耕这一项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老师也成为了一位非遗传承人，
1: 对，
0: 很了不起，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这个国家给我发了一个我的勋章，
0: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勋章啊，这个好珍贵啊，
3: 珍贵。
0: 王老师是非常非常珍视这份荣誉的，您是随身都揣着带在身上吗？
2: 我一般这个回忆上这个神徽上，
0: 嗯，都要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是国家和政府给我的光荣。
0: 对，而且您的父辈祖辈他们都还没得到过这份荣誉，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也是替他们圆了心里的梦了。
3: 一餐一宴自有章法，一食一味皆有情意。那么品鉴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我觉得尝到的是高原本真的风味，感受到的是醇厚的民俗的礼仪。
0: 一席成古里，百味藏草原，在歌声之中啊，品味着游牧岁月的醇厚。这一场饱含着草原热忱与千年礼序的非遗盛宴真是绝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好壮观！老师好。
4: 你们好，在我们眼前的呢是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它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设计发电量呢是1.46亿千瓦时，可满足8万用户全年的生活用电。
0: 这样的光电项目是不是很环保呢？
4: 是的，这里目前年节约标煤是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是12.4万吨。
3: 德令哈的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少，大气通透度极高，全年以年均35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是全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光热之都。
0: 这一望无际的白板都是镜子吗？
4: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定日镜。
0: 有多少片？这里
4: 全场一共是27,135面。
0: 所以他们是追着太阳跑，每分每秒都有微小角度的调整。
4: 对，我们呢是通过控制镜子的角度，将太阳光准确地反射到我们吸热塔以后，吸热塔的表面温度达到650度左右，用来加热热岩罐中的熔岩，使熔岩的温度达到565度，热岩再跟水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蒸汽再驱动汽轮机发电，
3: 相当于无形中你们搭建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啊。
4: 是的，目前呢我们还在建设我们的350兆瓦项目，采用的是3塔1机的设计，配备的是14个小时的储能，预计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可达到9.8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万户家庭的全年生活用电。
0: 太了不得了。
4: 其实这份精能生热的智慧自古便有，跟我们高原上流传已久的火莲取火的技艺是一脉同源。火莲呢是通过碰撞聚拢火星生火，光热电站呢是通过镜面聚拢日光生热，二者也都是借助发明的工具，都是把原本散落的能量通过人为的引导聚焦到一个点上，让它产生足够的热量。一个是基石生火，一个是聚光发热，方式不同，但聚少成多的智慧千年未变。
0: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与光热电站原理相同的非遗技艺——火莲取火技艺。老师们好，我们很好奇啊，这小小的火莲到底是怎么取火的？
5: 这个火莲的话，它主要是有3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火莲，还有一个就是碎石，第三种就是火熔。
0: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那个小镰刀去摩擦碎石，是为了要引燃老师手里那把小干草，是吧？
5: 对，是的。
4: 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青海中控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了这个光热的原理。
0: 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游牧先民们是如何巧用万物向天借火的。

0: 请院长跟主持人两两组队体验一下我们的火箭取火这个过程。
1: 我们看谁能取出火星子来。
2: 打这个地方
3: 出来石头出来，对，这个就必须得中间拽上，这树不要动，这就打，对。
1: 这个草得掐住了是吧？因为就指望那火星子能够点到它上面。好，试试啊。是不是我劲儿太小了？还是方向不对？
4: 方向要顺着刀镰的方向。
2: 打两半了，这石头。
1: 这属于典型的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2: 那去不了，放弃了。
4: 太难了。那我们请传承人先把火引着，再体验一下鼓吹吧。
1: 哦，点燃了，真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亲眼所见，都没想到火镰取火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让我们试一下鼓吹，我感觉这个应该有希望。
4: 它这个鼓风带后面是有一个洞的，它是一个进气口。
1: 游牧先民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太智慧了！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太急也不行、啊、
1: 哇，你们那边起来了，在我的鼓吹之下，我那零星的火都灭了。通过刚才短暂的互动体验，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取火呀，可真是没有看的那么简单轻松的。不过老师们可是高手了，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6: 这个火链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我已经打了40年了，现在就是手上有点巧劲了。
2: 但是早在几百年前，这个火镰就已经兼具实用与装饰属性的一个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配物了。比如清代黑龙江外传里面就记载，优质的火镰曾经是乡政达以为土产佳品。
1: 我看到在我们的桌上也展示了很多精美的火镰文创产品。
2: 星火垂危可照千里，薪火相传方能不息。火镰取火技艺历经千年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更是一种根植于高原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
1: 从火镰积石生热，火熔蓄能引火，到万径聚光生热，熔岩储能发电，传统智慧和科技创新在德令哈相拥，千年历史与时代未来在此同频。戈壁之上，我们实现了从取火求生到聚光兴邦的跨越。

0: 精彩！两位老师好啊，刚刚咱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我们德度蒙古情歌《兰里》，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歌曲呢，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作曲。
0: 那就是因为恋人之间的情感足够的浓郁。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呢？
1: 年轻人们比较喜欢。
0: 我们加了哪几个？那个是叫什么？
1: 陶布秀尔，这是蒙古族羊皮鼓，这是树鼓。
0: 院长想体验哪个？
2: 羊皮鼓吧。
0: 那我就手鼓吧。
3: 可以加点花，敲这儿。
4: 这个分低音、中音和高音。
0: 好，我们来合一下。

0: 非常珍贵的体验，很难忘。我们也通过了莉莉感受到了咱们游牧人民写给爱情的那封情书。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两位老师好。哇，老师您的衣服真漂亮。
1: 是穿得好漂亮啊。
0: 对，大草原的颜色。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我们全身所处出来的没有走线而成的，全凭树上的力道和温度还有技巧一遍遍如初。
0: 我们今天跟着您体验一下吧。
2: 可以可以。用针的时候我们用戳的方式
1: 扎进去。哎，
2: 可以了。
0: 啊，真不错，我们俩好默契啊，院长。
1: 都有一太阳。
0: 我们刚刚只是浅尝辄止了，小小的一点体验，但是想想看，每一件作品背后是数万次的揉搓压塑，我想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草原独有的温度与风骨。一听就是很要时间的一项技艺啊。要风干多长时间啊？
3: 那基本的话是夏天是15天啊，冬天的是21天。使用的都是3到4岁的牦牛肉后腿。用这个我们当地的察尔汗盐湖的大粒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花椒腌制自然通透，才酸成风干肉。
1: 3斤鲜肉1斤肝。
3: 是的，
1: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不断的蒸发，然后留下的肉都是精华。
0: 我们来尝一下。哇，好脆哦，一口下去能够在唇齿生香间感受到察尔汗盐湖的青盐香，同时呢还有大草原的原生肉香。
3: 对，
0: 我觉得更藏着咱们非遗匠人们和时光共处的那份独特风味的淬炼。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4: 四方沙嘎落吉祥，福气财运近身旁，头脑聪慧手眼亮，岁岁平安喜乐长。
0: 岁岁平安喜乐长。小朋友们好。
5: 你好。
1: 沙嘎是流传了1000多年的游牧民族指尖休闲游戏。
6: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们在玩的是哪一个？
6: 我们刚才在玩的是指盘游戏。
0: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6: 我们先介绍一下五处面。宽凸面是我们的绵羊面，凹进去的是山羊面，窄凹面是我们的马面，窄凸面它是我们的牛面，竖起来像驼峰的是骆驼面。我们双手捧住这些沙嘎分散，优先挑出我们的马面，用拇指或者是中指去对对碰，碰不上或者是碰到了其他沙嘎，那这轮游戏就结束了。
0: 各位小师傅，我们斗胆向你们请战。可以带我们玩一局吗？
7: 好的。
0: 来
6: 开始。
7: 找出马面
6: 有3个，

0: 接下来高难度。哎呀，那它的分值就是六、八、九个。
1: 祝贺你，赢得了九分，太厉害了。
0: 好，老师。
2: 哇，
1: 先找马。
2: 马不多呀，这。
1: 哇，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掏出了一把五马的。
2: 这个好弹。
1: 两分。
0: 哎，可以了。
1: 弹它，弹它。好。啊，没碰上，啊，结束了，啊，很有意思。
0: 二四六个。
1: 好
2: 好，
1: 甘拜下风，
2: 甘拜下风，
1: 心服口服。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三位老师好，这一项飞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看颜色非常的斑斓，很漂亮。
3: 对，我们的这个铺路毯，它的原材料是咱们的这个羊毛，我们手摸的话特别柔和，而且这个特别厚，
1: 保暖性很强。
3: 嗯，对对对。
2: 也有人说这铺路毯呢，它是雪域高原的百变毯，因为它从我们的藏袍、家居全有它的身影，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万能之物。
1: 它最见功夫的地方是哪里？
3: 它的这个工序特别多，首先是它从这个旋毛，
2: 嗯，
3: 然后是吸毛、摔毛，然后用传统的织布机来织，然后染丝，将近十道工序。
2: 哦。
3: 像这个包的话，我们用了251根纬线做出来的，而且密度特别大，
2: 五彩缤纷的。
3: 嗯，对，
1: 实在是对这个铺路毯它的耐用性、回弹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老师好啊，您在炒什么呀？
4: 炒青稞。
1: 哦，这炒料是什么？
5: 这是黑沙，
2: 黑色的老沙子。不但能去除火气杂质，而且炒出食材口味更柔和，风味也更地道。
1: 这青稞炒出来能直接吃吗？
5: 也可以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把这个青稞炒熟以后，用这个石磨磨成青稞炒面。
1: 哦，
5: 我们现场给老师们拌一个炒面。
1: 好香啊，浓浓的乳酪香。那这些呢，看着也很丰盛。
5: 这是白青稞，这是青青稞，奶渣子、奶皮子、白糖、葡萄、枸杞，
1: 是自己备料吗？
5: 对，
1: 我理解他这个充分的尊重食客的个人爱好，就是最好的青稞都在这儿了，然后大家根据喜好自己配料。
2: 对，
1: 沙炒青稞，手调糌粑，一沙一锅淬炼出来的谷物本味啊，也是高原人家暖心的家常滋味。谢谢，我们再去看看下一项飞鱼。
2: 您好，
1: 您在忙什么呢？
6: 我在这边捣盐呢，这是我们的青盐。
1: 哇，原来捣之前的盐晶这么大一块。
6: 对，这个是捣完盐后的一个状态。
1: 哦，捣成盐粉。
7: 啊，这个呢，那台湾今年冬都露露的，那个稻穗儿，才看稻穗儿，才看稻穗儿露露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稻田那个，我都说了，那没吃呢。
1: 青海的盐是很出名的啊、哦，不仅是这个厨房里可以用的调料，其实还能够入药，作为药材。
6: 我们整套的核心分为六步，首先咱们就是选盐，然后就是静置、锻制、碾磨、配伍以及入药，这个就是我们青海代代相传的一个养生良方。然后民间素有一套说法，就是炒热一敷去百病。
2: 哦，
1: 炒热一敷去百病啊，感受那温热渗透的感觉，相信一定会哪里敷了哪里舒坦。这边我看还有很多文创，
2: 很多文创。
1: 老师好。
8: 咱们看到的这个桌面板和后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茶卡盐湖的盐雕。
1: 做盐雕的盐有什么讲究吗？
8: 我们茶卡的盐呢叫做青盐，我们是把这个盐呢进行溶解，经过二次蒸发和提炼，形成新的精致盐，待它的这个盐的白度和颗粒度达到我们做盐雕的需求以后，才用来作为盐雕的这个原材料的选用。
1: 从这个医用的青盐，再到文创的青盐，让我们看到了从药用良方到日常的潮品，海西青盐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谢谢老师。院长，听说草原朋友们要邀请咱们共赴一

0: 两位老师好。
1: 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汪氏带海的千湖宴。
0: 好丰盛啊。
1: 是的是的，
2: 以家里亲万民，千湖宴是咱们草原传承已久的家里盛会。嗯，
0: 千户宴上有1000道菜，还是有1000户客人？
1: 是1000户客人。哦，然后有这个13道大菜。
0: 13道大菜。
3: 对对对。
0: 谁是头牌？
1: 这个咱们的开锅羊肉，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嗯，有这个羊排、羊肋排以及羊尾骨，还可以把肉全部剃了之后做成羊肉包子。嗯，先喝茶。千户宴开始的时候给客人喝这个牦牛奶茶，先让它暖胃，然后再去开餐。
0: 好啊，这个牦牛奶茶好好喝。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能够现场体验最地道正宗的非遗千户宴。
1: 对，那老师来吃个这个蕨麻米饭呗。这个蕨麻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人参果。哇，
0: 有点像红豆加茯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粉粉糯糯的，这看着也不错。
3: 对，
1: 这个是空锅馍馍，
0: 看着好有食欲。哇，我发现到了千户宴上，就是一张嘴根本吃不过来。
1: 是的，是的，
0: 都太好吃了。
1: 那最后呢，老师，我给你盛个酸奶吧。
0: 好呀，好呀，那也是你们千户宴中的招牌，是不是？
1: 对对对，最后的一个咱们的饭后甜点，牦牛酸奶，可以解腻的。它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把这个酸奶啊，在这个碗里做出来的话，倒扣的话，它不会洒出来的。
0: 倒杯不洒是吗？
1: 对，倒杯不洒。
0: 我试一下。哇，真的。
1: 是的，真的。
0: 倒碗不洒。
1: 对对对，是的。
0: 说明它是非常的浓稠，质地很绵密。
1: 对对对。老师来，这个牦牛肉干你可以蘸着吃啊。
0: 蘸哪的吃？
1: 蘸酸奶也可以吃。哦，
3: 对，
0: 酸咸搭配。
1: 对对对。
4: 谢谢。
0: 整个草原的风味都在这一片浓缩的精华里了，整个草原人民的热情都浓缩在这一桌千户宴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是每一年到了就是盛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觥筹交错，对谈畅饮，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更亲近了。
1: 是的是的，
0: 一席宴具八方情，一味鲜暖草原心。草原的盛情更融汇着各族人民同饮一锅肉汤的血脉深情。以宴传情，以酒交心，泸州老窖相伴左右，情意绵长，酒香浓郁，让草原的热情和美好一起留存进每一段难忘的时光里。
1: 那既然吃完了，兄弟姐妹们，我们跳起来吧。
5: 好。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里呢就是我们德令哈非遗的文创展区了，院长来挑选一件您心仪的文创产品。
2: 哎呀，我选择这件火莲文创，它将高原先民传承千年的智慧凝练于方寸，把游牧文明跨越时间薪火带进日常，带回家中，便是握得住的高原的风骨，触得到的文明温度。
1: 真好，那我选这个吧，雪豹。这是咱们茶卡盐湖的青盐文创盐雕，它取自高原天赐的纯净青盐，用匠心雕琢成型，既有自然馈赠的澄澈质感，又有非遗技艺的精巧韵味。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带回来两件文创产品，也把这一

0: 趟青海德令哈之行的美好回忆都带回家了。愉快的德令哈之行呢也接近尾声了，院长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昆仑拔地晴晴雨，牧歌万里入心怀。那么德令哈的非遗依高山之脉生长，伴丝路之风传扬，那么随岁月的流逝沉淀，这片土地上每一项记忆、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的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从口耳相传到世代相守，文化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记忆不因时代变迁而沉寂，立身于天地旷野，守一份本真初心，传一脉文明风骨。
0: 我自己感觉呢，德令哈的非遗啊，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特别感谢每一位让非遗扎根当下、焕新前行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欢迎大家来到德令哈，走进这片诗意热土，来体验戈壁绿洲独有的辽阔与温柔。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1: 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2: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中岁永不停止。
8: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轻信网友，女子被骗8万元。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一条短视频为何让她再次落入陷阱？
1: 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
0: 一个赌博网站牵出潜藏境外的电诈团伙。
2: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
0: 他们到底如何让被害人再次上当？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周女士家住江苏省镇江市。2024年12月的一天，她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希望要回来
3: 了。请注意，之前被骗的损失，不管是刷单被骗、交友被骗、投资被骗，还是其他类型的被骗，这回有希望追回来了。这
0: 些视频中的男子自称是专业律师，专门帮助有过被骗经历的人维权追损。
1: 律师在那讲案件，说了一下这个人怎么被骗的，然后又是怎么追回了这个钱。
0: 这个视频让周女士心里一动，因为在几年前她曾被人骗了8万元，至今没有追回。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根据短视频留下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那名律师。可她没想到这一次联系却让她再次掉进陷阱。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在几年内接连两次被骗，既气愤又无奈。而最近这一次呢，竟与律师有关。律师本是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怎么会和诈骗扯上关系呢？要揭开这个谜底，让我们先从周女士第一次被骗的经历说起。
0: 周女士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几年前，她的一位网友找到她，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购物网站项目，运营成功后利润十分可观，眼下正在筹备阶段，希望周女士能投资入股，将来会有高额的分红。
1: 当时是说少一点2-3万也行，然后多一点的话也行，反正就是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比例，到时候按比例分红。
0: 周女士听了朋友的购物网站项目介绍，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机。那时她的工资不高，家里生活不算宽裕，如果朋友的购物网站能够投资成功，获得高额的分红，就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考虑再三，她瞒着家人把多年攒下的8万元积蓄陆续转给了那位网友。
1: 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嘛，孩子那个时候也小，想多挣点钱给孩子以后一个好的保障啊，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反正当时也是就是觉得抓到了什么红利似的，就是有一种投机心理可能是。
0: 周女士将8万元转给那位网友后，心里盼着购物网站能早日建成，尽快见到收益。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而且每次她向网友打听，对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她心里开始犯嘀咕，但又不愿往坏处想。谁知几个月后，对方彻底失联了。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1: 隔了几个月没联系到他，就是也是一直在找他嘛，也是托关系啊，在网上给他到处留言，反正就是也没找到。
0: 镇江警方接到周女士的报警后，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可调查过程并不顺利，办案民警告诉周女士，她的那位网友使用的是非实名的联系方式，警方一时难以锁定其真实身份。案件侦查因此陷入了僵局，周女士损失的8万元也暂时无法追回。
1: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就是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嘛，就轻信别人，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0: 周女士说，那次被骗后，她没少受家人埋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一直盼着警方能早日破案，帮她追回那笔损失。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那笔钱在他心里像一根刺，让他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时间来到了2024年12月， 这天，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个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声称能帮被害人追回被骗钱款，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个情节，这刚好戳中了周女士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点。
3: 要是损失还没有追回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1: 当时就是也是觉得要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说哎，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0: 周女士尝试与对方取得联系，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并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有了之前被骗的经历，周女士这次格外小心，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那家律所确实存在，律师信息也能对上，这让她放了心。随后，周女士将几年前被骗80000元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律师，并把手中的证据也发了过去。第二天，李律师就主动联系了周女士，说案件调查已经有了结果。李律师告诉周女士，经过他们调查，他当年被骗的80000元已被犯罪嫌疑人转移，最终流入了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钱是很难追回来了。不过他们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他挽回损失，那就是他们发现那个博彩网站目前仍在正常运营，他们的技术部门可以通过后台操作更改博彩网站的投注赔率，也就是让周女士下注后必赢。只要她按照要求投注，不仅能挽回80000元的损失，还能额外赚上一笔。
1: 就是我要先把钱又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他说因为这样子更快一点嘛，快速就可以变现。当时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了魔一样，就信了。
0: 对于李律师的说法，周女士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随后李律师让她添加了一名技术人员的社交账号，很快对方发来了那个博彩网站的网址。在那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周女士在那个博彩网站上注册了账号，绑定了银行卡。为了保险起见，起初她只充值了100元，没想到开奖后账户里的余额变成了115元，赚了15块钱。
1: 充进去100块钱，提现的是115，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放松警惕了，觉得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0: 投100元就赚了15元，而且钱顺利提现到了银行卡，这下周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还有些兴奋，忘记了风险。他盘算着，如果多投入一点，用不了多久，他损失的那80000元钱很快就能赚回来。接下来的两天，他按照对方的指导，分两次投了9999元和9998元。可这次中奖后，他尝试提现时却发现提现失败了。周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她赶紧联系技术人员和李律师，得到的回复是，想要提现，需要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听到这话，周女士猛然醒悟，她可能又被骗了。周女士意识到被骗后，再次联系李律师和技术人员，要求退钱，可两人再也没有搭理她。随后，那个博彩网站也登录不上了，不得已，她又报了警。
1: 利用了我们就是急于追回损失的这种心理吧，真的就是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似的，不能轻信网上的东西。现在是追悔莫及。
4: 周女士之前是被网上认识的人骗了80000元，本想联系短视频里所谓的李律师帮她挽回损失，没成想却陷入了另一个圈套，又被骗走近20000元。而在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和周女士有过类似遭遇的远不止她一人，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0: 维权追损骗局多地频繁上演，
5: 我感觉这个律师跟他晚上勾连的。
0: 藏身境外的嫌疑人如何让他们现身？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3年9月，王先生听信一个网友的建议，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投入了40多万元，结果钱投入进去后，那个项目就没了影，那名网友也失踪了，40万元钱打了水漂。他意识到被骗后就报了警， 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短期内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王先生的损失也难以挽回。
5: 派出所叫我把情况登记了，等于那个刚开始他们也破不了。
0: 一年多过去了，王先生始终没有等到案件侦破的消息，而被骗的40多万元让他始终难以释怀。2024年10月的一天，王先生在家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个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声称专门帮被骗的人追回被诈骗的资金，这立刻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5: 看到有一个什么北京什么律师姓李的，他讲能帮一些被网上被欺骗的人维护维权。维权我就跟他联系。
0: 和前面周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对方也是说王先生的钱已经流入到博彩网络平台，他们可以修改投注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帮他挽回损失。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多万元。当账面上赢了近100万元钱，他想提现时，对方却说得缴纳4万多元的税款后才行。这让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5: 我的账面上已经达到了得将近100万了，然后那边的那个这个电脑操作人员也讲，不然你这个税这大家都要交，你不交他提不出来。我也一想，这不对头子，这老是叫我在里面拿我自己的现钱在里面搞来搞去的，我感觉这个律师跟那个网站是勾连的。
0: 这时王先生隐约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没有按时缴纳所谓的税款。果然几天后，博彩网站再也打不开了，李律师等人也彻底失联。
4: 第二次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王先生也向警方报了案，接二连三有人针对此类诈骗进行报案，镇江警方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决定立案调查。他们主动联系了检察机关，请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0: 办案人员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视频中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身份展开调查，却遇到了困难，其真实身份一时难以查明。不过被害人都提到犯罪嫌疑人曾让他们登录过一个博彩网络平台，这个平台现在虽然已经无法打开，但通过技术研判，办案人员成功追踪锁定了该平台背后的服务器，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提取到了该服务器里的众多数据文件。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保存有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的大量聊天记录、充值记录以及诈骗团伙内部的群聊信息。
2: 第一类证据呢，就是平台的客服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被诈骗的经历。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团伙内部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出这个团伙呢，是长期盘踞在境外的。
0: 通过对数据文件的持续分析，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针对像周女士、王先生那样有过被骗经历的人实施二次诈骗。那么这个团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办案人员从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找到了这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聊天记录。
2: 那么根据他们内部的聊天记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那么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在海量的电子数据当中呢，提取出了团伙成员的社交软件的账号，包括支付账号，甚至他们的手机账户。
0: 通过对这个团伙成员的聊天记录的整理，办案人员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有9名成员，同时这些团伙成员在内部聊天群里没有特别注意，相互之间曾经在群里发送过各自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信息。
6: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主要就是通过分析群聊里面跟他个人一些私人信息进行绑定的。

0: 包括他这个透露里面的个人的家庭，家庭成员情况，他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啊，通信方式，家庭住址等情况，这样来进一步的比对碰撞，来确定这个犯罪嫌疑的这个姓名。
1: 经过交叉印证，办案人员最终研判出这个团伙是以吴某、李某、何某等人组成的，其中吴某是团伙的头目。团伙成员的身份锁定了，可因为该团伙潜藏在境外，一时无法抓捕到案。为此，办案人员将吴某、李某等团伙成员列为追逃人员，上网通缉。2025年5月，办案人员获得线索，诈骗团伙的成员李某将从境外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办案人员立即派人赶往厦门，最终在厦门警方的配合下，李某刚一落地就被抓获归案。那他们这个团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为何要假冒律师对被害人实施二次诈骗呢？办案人员提审了李某。面对审讯，李某起初并不承认自己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0: 李某这个人也比较狡猾啊，他一直都拒不供述啊，这相关的犯罪事实，否认有从事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诈骗啊，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在国外和女朋友一起在那开美容店搞美容的，在店里面帮忙啊，始终不承认他就是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
1: 嫌疑人落网，他会道出哪些隐情？
2: 诈骗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
1: 他们实施诈骗，又将面临怎样的惩处？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随后，办案人员提取了李某手机信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大量已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呈现了李某与团伙成员的日常沟通，包括诈骗资金的统计对账、工资提成的发放等关键内容。办案人员将恢复的手机数据与前期掌握的其他证据一并展示给李某。在证据面前，李某的心理防线逐渐松动，最终承认了在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2: 2024年嘛，后来就是认识五哥就介绍我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搞诈骗，说每个月给我开3000美金，然后我就同意了。
1: 李某交代，2022年他前往境外经营一家手机店，在日常业务中他结识了吴某，也就是他们团伙的头目。2024年年初，对方邀请他加入电诈团伙，由于那段时间手机生意不好做，李某也就同意了。
3: 你讲一下里面的诈骗模式是怎么来的？
2: 诈骗模式是五哥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也是比较成熟的诈骗模式，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1: 李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骗来钱款的处理、内部人员工资的发放等都是由他负责的。李某供述，他们的这个诈骗模式是团伙头目吴某从别处学来的，专门瞄准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下，被害人被骗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获利颇丰。
3: 业务员的这个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2: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1: 李某交代，他们这个诈骗团伙是2024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为了迷惑被害人，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2: 整个诈骗过程中，律师、技术员，还有博彩平台的客服，都是我们自己扮演的。
1: 李某供述，在网上冒充维权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之后就直接彻底失联。

0: 经办案人员追查，截止到2025年5月，该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余元。
1: 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些针对的是已经被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诈骗。那么这些被网络诈骗的被害人呢，他被骗之后在网络上寻求帮助，那么刚好就遇到了本案这一类犯罪分子的精准收割啊，这些被害人自以为是在网上遇到了律师得救了，事实上呢，却是遭到了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0: 在了解清楚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和手法后，办案人员加强了对这个团伙的追逃。通过多方布控，2025年8月，办案人员掌握到该团伙的另一名成员何某藏身在浙江温州，办案人员将何某抓获了。
2: 当时我在公司睡觉来着，民警跟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叫百利工的网站，然后我说知道。
0: 何某案发时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24年初他经人介绍在网上认识了李某，就是前面被抓的那名团伙成员。李某称有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需要技术人员时常更换网站域名，按次付费，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何某来说并非难事，他便答应了下来。
2: 就相当于我只接触到的是这个赌博网站，其余的环节我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本身我跟他们就是也不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只是让我换那个网站的域名，就是域名用不了了进不去了，然后让我帮他换这样子。
0: 何某供述，起初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不正规的赌博网站，并未意识到其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为了赚点外快他也没太在意。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当那个赌博网站被国内监管部门封掉无法访问后，李某便会联系他，他便按要求更换域名，让网站能够重新运转，每次李某会给他200元报酬。一年后，何某从其他诈骗团伙成员口中得知李某被抓的消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随即收手并躲了起来，可办案人员还是找上了门，将他抓捕归案。最终何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2: 说侥幸心理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一点的，不过后来我也就是想了也不做了，想挣钱的这个心，所以可能就有点丧失这个判断了。
0: 虽然团伙其他成员还没有归案，在证据确实后，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先将李某移送起诉。2026年2月，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
3: 我们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正对国内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我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0: 目前此案判决已生效，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在审理中，而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啊，这个诈骗团伙呢，他盯准的是有过被骗经历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还是容易上当呢？这起案件他们上当的原因您感觉它体现在哪里，您怎么看？
5: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之所以出现了两次被骗的情况，其实跟他的一种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就是想着我能不能把第一次被骗的钱给他挽回这个损失。那其实很多案件的被害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被骗之后呢，一方面是觉得自责啊，内疚啊，我能不能当时稍微注意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能不能想办法 能把当时被骗的这些钱，他首先呢让被害人试试水，说你可以试一下，先充100块钱进去。结果被害人真的收到了115块钱，确实是能够挽回一些这样的钱款，所以被害人呢就更加放松了警惕，所以最后呢一步一步陷入到犯罪嫌疑人所设下的圈套当中，就出现了第二次被骗。
4: 秦老师，我没注意到哈，法院最后认定李某呢是犯诈骗罪，而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何某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看，都是在一个犯罪团伙当中，为什么两个人的这个罪名会有一些区别？
5: 这是本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问题。李某和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李某，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资金的统计、工资的发放、财务的管理。那么实际上他也知道这个团伙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他还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团伙的管理，参与组织行为，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而且是主犯。那我们再来看何某，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发挥的作用是帮助诈骗团，他也知道这个网站的性质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网站具体是被用来作为电信诈骗活动的，所以何某在这件事情的主观认知上应该是一种概括的明知，而不是具体明知。如果他知道这个案件或者是这个网站背后涉及的是诈骗行为，那如果成为具体明知的话，那他也可能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被害人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二次收割。但无论骗术如何变化，司法机关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始终没有松懈，法律对犯罪分子的严惩也从未缺席。同时，自我防范永远是最好的止损，您提高一分警惕，骗子就少一分可乘之机。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遁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4: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4: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
0: 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用电负荷再创新高。今晚关注高温下的坚守。
2: 天热，这个钢轨发生胀轨，做这趴下啊，就看它这个高低。
3: 我说高低在滚石头，喊他们跑。
0: 今年汛期，贵州多地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今晚现场看一位村民如何通过蛛丝马迹救下邻居。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带领种植户用科技手段减少高温带来的影响，保证秋粮丰收。眼下，安徽的下播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5: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夏天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天热一点别中暑就行了，粮食生产不能耽误。
0: 当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玉米进入生长关键阶段，持续高温环境会加速玉米花粉失水，降低花粉活性，导致自然散粉不均，授粉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秋收产量。为有效防范高温热害，降低减产风险，农业部门科学指导农户采用机械化辅助授粉方式，精准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夏玉米稳产丰产。
2: 原来呢，遇见高温天气都是用这个柱杆呢进行敲打玉米人工授粉，这个效率比较低，而且这个时间呢耗费也比较多。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无人机呢

0: 进行滴空作业，进行一个干预授粉，这样呢它的这个效率呢大大提升。
1: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2: 我们采取的是多普相头高清的像这个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现在增加频率，等于提升到两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1: 据了解，如果田间管护滞后，病害短时间之内便能快速扩散蔓延，灼伤玉米功能叶片，减弱植株光合作用，后续玉米容易产生空杆、果穗突尖、籽粒干瘪等问题，直接造成粮食减产。
2: 我们加密了这个病虫的检测的频次，做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防治，坚决遏制这个重大病虫害的爆发流行。
1: 正值暑运高峰，铁路、民航高负荷运行，当暑运遇到持续高温天气，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大家的诗与远方。近期，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航班量持续高位运行，高温天气把机坪地表温度推高到60摄氏度以上。一架航班进港前20分钟，地服保障人员就要就位。暑运期间，安全监督员每天要保障7到8架次航班，对每架航班的10几个项目进行检查记录。机位另一侧，飞机加油员要抬起重约60斤的地井接头，与油管完成连接，再将超过20斤的加油接头接入头顶上方的机翼油箱。每架飞机的加油时间从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即便在高温下，加油员也必须全程在侧。
3: 整个加油流程的话，我们大概有40个步骤，一天的话，我们平均是在20架次到30架次左右。
1: 为应对高温，机场各工种都采取错峰、轮岗等作业方式，并优化休息环境。两大机场机坪区都已投用共享休息室，一线工作人员可就近在这里补水休息，还有急救医生随时待命。在铁路上，有一群钢轨医生顶着翻滚热浪，坚守在铁道旁，排查毫米级的隐患，守护铁路运行安全。不同于其他户外工作者可以避开高温时段，钢轨医生的巡检时间得跟着铁路的运行图来，利用两趟班列之间间隔的10到30分钟抓紧进行检查。持续高温下，铁轨热胀冷缩容易引发危害，因此检修更为重要。
4: 天热，这个钢轨发生胀轨，都得趴下啊，就看它这个高低，现在得46-47度。
1: 高温之下受热膨胀，两个铁轨之间的绝缘接头更容易产生连电隐患。钢轨医生们还得抓住间隔时间，对钢轨上的绝缘接头进行打磨。为了保证这些钢轨医生的健康，公务段在配发冰袖、大檐帽等防暑用品的同时，还将防暑降温的食品、药品发放至每位工作人员手中。 酷暑之下，用电负荷再创新高，各地多措并举迎峰度夏。因为福建、广东两省高温和汛期的时间错峰，电力输送实现了互相调剂、双向奔赴。作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之间的首条电力互济输电通道，全长303公里的闽粤联网输电线路，当下进入到迎峰度夏最吃紧阶段。
5: 那进入了7月以来呢，福建全省的气温都在持续的攀升，用电量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此时此刻呢，来自广东的电就正在通过闽粤联网输送给了福建，每天的输送电量可以达到3800万千瓦时，可以提供300多万户家庭用上一天的电量。
1: 截至8月6号，福建、广东已经实现互送电量超20亿千瓦时。预计整个迎峰度夏，福建、广东两地有近40亿千瓦时电力通过闽粤联网进行互送。近期，江苏多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全省最高用电负荷突破1.6亿千瓦，创历史新高。供电部门升级应急方案，24小时保障供电。在南京，供电部门持续改造主城区电网网架，白天开展带电作业，力争从少停电做到零停电，同时对老旧小

0: 区电力增容需求，特别是老年人开通绿色服务，力争当天申请，当天保障。
1: 打上你表，既然我就进行就来带你安排，这个张主任他就来帮我搞，搞好我就退休了。
2: 现在天热，时间长了，有的是老人家热的也受不了，所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配合好。
3: 家里开空调了吗？
4: 开了。
5: 太热了，一直开着，那舒服点。
4: 几乎不关我和老头子了。
0: 近期东北地区高温持续，居民家里的空调、农业灌溉、工厂生产都要用电，用电需求叠加到一起，让辽宁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在昨天再创新高，这也是今年第六次刷新峰值记录。过去夏季用电高峰，保供压力更多集中在电煤储备和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上。今年以来，红岩河核电站六台机组已全面商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辽宁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45.22%，总量已经超越火电。供给增加是空调自由的底气，数字化手段保障下的精准调度，更是让电能在高峰时段稳稳送到千家万户。近日，热浪持续席卷全球多地，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6: 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此外，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多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以及庆尚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6号，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
0: 来看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7: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七号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8号起实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带来的预报和分析。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四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啊。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啊，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今天下午16时，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今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今天12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

0: 前全部完成。
1: 截至今天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今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今年汛期，贵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的时候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1: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3: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1: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4: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
1: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近日，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热心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5: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1: 危急时刻，李先生迅速取来自家洗车水枪，对准冒烟房间持续喷水。
5: 水太小了，水太小了。
1: 就在救援人员全力处置火情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2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1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2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2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6: 有人吗？有人吗？
7: 有人！
6: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1: 很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被基本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
8: 她准备停下来等红绿灯，然后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下子就倒了。
1: 看到这一幕，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8: 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它扶到安全的区域。
1: 救完人， 赵远杰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积水没过脚踝，逆水而行，每一步都格外吃力。从女子摔倒到救人扶车，在赵远杰

0: 在贵州金沙县，一名60岁的女子因为车辆撞到了一辆公交车，导致她头部受伤，身体受伤。经过抢救，女子在立元守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 8月4号，贵州金沙县古厂街道突发交通事故，一名群众被压制轿车车底被困。危急关头，过往市民纷纷援手，与执勤民辅警默契配合，合力抬起沉重的肇事轿车，仅用时2分钟便成功将被困车底的潘某某安全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
1: 经医护人员初步诊断，伤者主要为腹部、脚部损伤，得益于现场快速救援和及时送医。目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下面来看晚间快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由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举办的2026年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新疆阿克苏举行，各民族家庭代表通过歌舞、情景剧等形式，生动讲述家风故事，展现各族群众语言相通、人心相融、家国同心的感人场景。
2: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镜头记录下水鹿一家三口结伴穿行觅食的场景。水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说明栖息地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种群繁育稳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3: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盛夏暑热缓缓收束，清风携凉意悄然登场，我们迎来了秋季首个节气立秋，夏秋在此完成温柔交接，大地开启收敛成熟的时节。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生，立秋至，阳气渐退，阴气初生。虽余热未消，天地间已然藏下秋的讯号。盛夏蓬勃生长，告一段落，万物转入沉淀蓄力的时节。立秋自古扎根农耕文脉，是作物灌浆蓄力、静待丰收的关键节点。田间地头， 玉米、大豆渐次饱满，瓜果慢慢沉淀糖分，大地褪去盛夏肆意疯长的姿态，转向沉淀孕育，藏着一整年丰收的期盼。时节流转，民俗相传，立秋的烟火温情散落南北街巷，北方盛行贴秋膘，历经苦夏时雨不振，人们炖肉食补调养损耗的身体。 江南多地有恳秋习俗，掰开青田翠嫩的瓜果，寓意恳去暑气，迎接清爽秋日。立秋时节，各地还有晒秋的习俗，乡间庭院晒起新收的杂粮、各色瓜果，晒秋画卷铺展山野，传统民俗与乡村文旅相融，让古老节气焕发新生。立秋 是盛夏的收尾，也是金秋的序章。暑气终将散尽，清风日渐绵长。愿我们褪去夏日浮躁，沉淀内心期许，静待五谷飘香、硕果盈枝的秋天。
5: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6: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牧啊？
7: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8: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9: 我办实业兴教育， 不是为了自己，
10: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11: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

0: 有饭吃，
1: 咱们办丧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3: 张俭定不负众望，
4: 终岁永不停止。

0: 潮热、失眠、情绪波动，更年期的不适远不止出点汗、发顿火那么简单。还有哪些症状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更年期硬扛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隐患？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更年期这三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潮热出汗、情绪起伏，或者是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不再年轻的标志。嗯，这些感受的确真实，但是呢，也不够全面，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情绪的波动，还关乎您多个系统的长远健康，需要咱们用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它、了解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玉琪、主任医师陈荣，我们请两位专家带大家一起读懂更年期。玉医生好，陈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说一说更年期，这是每一位女性哈一生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一些正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甚至都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其实更年期呢，不仅仅是一进入以后月经紊乱了，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各种问题啊，出汗啊，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等等。那么其实呢，这背后还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啊这些问题。那么说到代谢，就有各种糖代谢啦、脂代谢啦、电解质代谢啦等等等等哈。那么就有各种各样的心血管的问题啦、骨质的问题啦、神经系统的退化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有马上就有的啊这些症状，那么又有过一段时间才有的各种萎缩，那么再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啊才会显现出来的啊各种这样的内在的啊各种问题。
1: 陈医生再讲讲更年期到底是女性一般来说哪个年龄阶段？
3: 更年期呢，实际上是女性可以说从有生育的阶段过渡到老年阶段的一个过渡时期，大部分女性发生在50岁前后。但更年期它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一个词儿啊。那如果要找更年期，我们要去找一个锚定点的话，那我们应该找绝经，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这个点，在它的前后一段时间，我们是叫更年期。但什么时候开始进更年期？按照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是指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月经的变化，开始有一些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潮热出汗，可能是失眠，也有可能脾气有点不好了，不

0: 开心了，或者容易啊暴躁易怒。那还有一些人呢，是表现为身上这儿疼那儿疼，或者很疲乏啊。还有一个词最近特别时髦的叫脑雾，哎，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好像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记忆力也下降了。总体呢，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女性身体会面临的很多的变化。
1: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是因人而异？有的长些，有的短些，有的晚些，有的早些。
0: 您刚才这几句话，有的有的有的，恰好把我们更年期女性的啊最重要的特征都说到了。我们平均在50岁左右绝经，但是有人早有人晚。我们大概有10%的女性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1: 哦呦，
0: 在人群中甚至还有1%的人，不到40岁就绝经了。
1: 哦，那好早啊。
0: 很早啊，很年轻啊，甚至我们都觉得那还是应该在生育或者更年轻更多的其他事情的时候，但它可能卵巢功能就提前衰竭了。啊，那也有些人呢晚一些啊，我们大概啊也发现也有很少部分的人到55岁还没有绝经，但是真正从人群来说，58岁没有绝经的人就已经真的叫凤毛麟角。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绝经，提到了更年期，还有一个词啊，大家也经常说叫做伪绝经期，这个词可能更专业一点了，大家也不太明白。所以陈医生，您再给我们说说这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是什么一个关联的关系。
0: 首先呢，绝经和伪绝经期，这是医学的专业术语。而更年期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啊一个语言，所以更年期是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但是绝经是有明确的点的啊，是有定义的，它就是指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月经。而伪绝经期是指我们的月经周期从明显变化到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要有过了一年这一个定义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才停了一个月，你肯定不能叫绝经。停了半年仍然不能叫啊，一直到最后一次月经过了一年还不来，我们就能确定真的叫绝经了
1: 啊。他真的不来了，
0: 真的不来了
1: 啊。
0: 但前面说连续的月经变化是指什么意思呢？连续的10次月经周期当中，有2次以上啊月经周期的变化超过了7天，太绕口了啊。我们知道平均呢，我们女性啊月经一般28天左右来一次。
1: 对，
0: 哎，你上个月啊是28天，这个月我不到21天来，或者超过了35天再来，这就叫一次的变化。
1: 这是超过了7天。
0: 哎，跟上一次比，如果我这一次是30天，结果我下一次呢又变成了22天，这也叫一次变化
1: 啊。
0: 所以或提前或推后，只要你在连续10次月经当中呢有2次以上的变化，我们就叫进入了伪绝经期。
1: 而且也得跟年龄相关吧，就是像你说的，女性在40多岁。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女性甚至学生朋友可能10几岁，她的月经周期因为比如说考试的压力啊，工作的繁忙，就挺乱的。
0: 其实如果我们就是40岁以前的呢，如果这样的月经紊乱，我们要去寻找其他原因。比方说我们经常知道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等等，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精神紧张压力，还有一些年轻姑娘比方说哎突然减肥啊等等，这都会引起月经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生理现象也会引起月经不来啊，怀孕
1: 啊。对对
0: 对，所以一定是40岁以上的女性
1: 以上，
0: 而且啊我们也排除了像这样怀孕啊那样的一些常见原因，哎，我们就得考虑更年期。当然这是我们从月经这一个现象来去观察，但我们其实呢现在医学发展很多啊，我们可以抽个血啊，查个激素，对吧，性激素，我们通过这个性激素的指标可以帮助你来判断。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绝经那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对吧，就是最后一次月经的那个点，伪绝经期呢是在它之前。

0: 那一段时间，以及之后
1: 一年
0: 啊，那这跟平常老百姓所定义的更年期是不是基本上是重合的呢？
1: 基本重合，但很有可能更年期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比这个围绝经期还要更长一些，
0: 跨度再大一些
1: 啊、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围绝经期是我们有可能会身体受到很多症状的困扰，嗯、但是呢，哎，在彻底绝经以后，也有些人。这个症状困扰还有呢，
0: 还持续，
1: 哎，还会持续，而且在刚刚绝经的一两年，还是我们症状发生很高峰的时间。嗯，然后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女性啊，就是说她的月经开始有一点变化，但是没达到刚才说的那个七天的变化。嗯嗯，所以她严格来说不属于围绝经期，但她身体已经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了，睡觉有点不好啦，啊，有点疲劳啦，情绪也有一点波动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用更年期这个词，我觉得是挺好的
0: 啊，
1: 就把它涵盖进来了。
0: 好，谢谢两位专家。所以把大家哈平常经常说的这几个词哈，平常我们觉得可能听不太懂，现在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您身体变化的这一段时期，也了解啊，我这个身体不适到底是应该处于哪样一个周期之内啊。当然，有很多人为什么沉默的去对待它？因为觉得它不是特别重要，啊，又不是病，是吧？我是不是扛一扛？努一努就顶过去了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您真的硬扛硬顶的话，有可能会给您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甚至往后延续更多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块来看看大屏幕，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会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呢？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
2: 首先呢，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哈、啊，就是绝经会带来骨质疏松啊。那么也就是骨量会逐渐减少，那么大家知道骨头里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钙，
0: 钙质，
2: 对吧？啊，那么钙啊、从绝经以后就会加速从骨头里头跑出去。
0: 哦，
2: 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听着挺奇怪哈。
0: 对。
2: 那么绝经啊，没雌激素了，跟骨头有啥关系呢？
0: 对啊。
2: 大家知道那个雌激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跟生孩子有关系啊，那跟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啊，组织它都有雌激素的作用啊。那么，比如说骨头啊，骨头啊，大家不要认为是一个像一根水管子哈，一根棍儿哈那样子，它是一个活的器官，骨头是活的啊。那么它会经常，比如说磕了碰啦啊，运动的之后啊，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损伤。
0: 嗯嗯
2: 啊，那么呢，骨头就识别这些微小损伤以后呢，就去。要去修复它，
0: 修补它
2: 啊。嗯，那么修复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有损伤的部位给它挖掉，
0: 哦
2: 啊，然后呢，把正常的组织再填充进去，
0: 嗯嗯，
2: 填充好以后呢，再把钙沉积到里面去，
0: 嗯，
2: 就形成了一块新的骨头啊。
0: 就跟我们说，把一点破墙先给它拆吧拆吧，然后再重新给它盖一个新墙，
2: 然后把水泥再弄上，
0: 再填上去啊，再给它恢复成一个新墙啊，这个意思
2: 就是这意思。那么这种过程哈，必须有啊，但是呢太多也不行，
0: 也不行，
2: 对吧？如果这个过程不受控，那么同时有特别多的部位在这种啊，把这个旧的骨头挖掉，
0: 嗯，
2: 然后再填新骨，那么这个人就显然的啊，骨头里的钙呢就会随着这个过程而丢失。
0: 没错没错。
2: 那么雌激素就是控制这件事儿了。
0: 哦
2: 啊，雌激素在的时候啊，那么身体里头它的这个每一个啊，单位的骨的表面积，在挖掉旧的骨，再填充新骨这个过程，我们叫骨转换啊，这个过程，它是受控的，
0: 受控制的
2: 啊。那么它会啊有一定的数量啊，只允许这一定数量。
0: 嗯嗯。
2: 那么没有了雌激素以后啊，就是成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加这个数量啊，所以呢它就失控了，
0: 失控了。嗯。
2: 那么就有所谓的破骨细胞去专门去挖掉旧骨的啊，就异常的活跃。啊，那么就挖骨的地方就特别特别多，而成骨细胞去填充这个骨挖掉的坑的活性远比破骨细胞要低，
0: 嗯啊，跟不上那个挖的节奏，
2: 对，
0: 嗯，
2: 而且就每填一个坑就比挖掉的要少一点，它挖的又多，填的又少，
0: 哎，
2: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骨头里头的钙质会越来越少，
0: 这不就骨质疏松了吗？
2: 对，这就是骨质疏松啊，
0: 嗯。
2: 那么骨子里头钙跑哪儿去了呢？就跑到血里头去了，对吧？血里的钙就会增加，但是血钙千万不能太高。

0: 高，而血钙太高的话，人就会受不了啊，有各种心率啊什么，这血管收缩都会有问题。所以呢，血钙要排掉啊，从哪里排掉？就从尿里头排掉啊。所以就是绝经以后的女性，我们去查她的尿钙是明显增加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女性朋友，各种哎呀腿疼啊、腰背疼啊，都会频繁的出现，甚至就个头都会往下缩，是吧，陈医生？
2: 对，到了更年期以后，会有一个身高突然的变矮，这是椎体的，我们叫压缩性骨折。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弯腰驼背，
1: 驼背，对，
2: 那就是椎体楔形骨折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奶奶们总是会个子变矮，然后驼背。其实那个不是年老的必然表现啊，那是骨质疏松的后果。但我们现在在看啊，真的都不会，都腰杆笔直。哎，这就是跟我们的时代的进步、医学的啊这个进步，而且大家的知识在进步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您看，到了更年期啊，到了快绝经的时候，您这个雌激素的下降对于钙质的影响，对于骨质疏松的影响，已经讲得非常细致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代谢异常。这个刚才你也提过哈，
0: 对，
1: 怎么个代谢异常法？
0: 人的代谢呢，无非就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糖
1: 啊，
0: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啊，另一个呢就是脂的，
1: 脂
0: 肪的代谢，另一个就是电解质的代谢啊。电解质代谢，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钙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啊，那么就会发生非常紊乱，造成骨质疏松。那么同样的啊，这个糖代谢和脂代谢在女性当中呢，也是在绝经后啊，会非常明显的增加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平常的这些新闻报道啊什么的啊，这个人年轻有为哈，突然猝死，大家回过头去看看这些报道，凡是50岁之前突然出现这种啊这种突然猝死
1: 这种意外的，
0: 基本上是男的，
1: 男的，
0: 女的很少，
1: 对吧？对对
0: 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段女的都是有雌激素的
1: 哦，
0: 有雌激素的状态下，这种心血管啊，这种循环呀、代谢啊，还是处于一个基本健康的状态。
1: 雌激素有这个保护作用，
0: 没错啊。就刚才说的糖代谢、脂代谢，你要知道糖代谢的异常，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糖尿病
1: 吧。
0: 那么脂代谢异常是什么呢？
1: 血脂偏高
0: 啊，动脉硬化。
1: 对对对，
0: 这不就跟心血管是都是有关系的吗？对吧？所以这些代谢如果啊能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心血管的发生率啊就会少。
1: 明白。
0: 那么55岁之前，女的很少会得心脏病，
1: 啊，
0: 那么65岁以后，女的就会差不多了，跟男的啊得心脏病的概率。那么70岁以后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心血管的这种疾病发生率就会超过男性。就是因为啊长期的缺乏雌激素啊的保护所造成的。
1: 所以也说到了第三个，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哈，这跟刚才您提的这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2: 我就简单说一下泌尿系统的健康。女性在绝经以后就会明显的啊泌尿系的这个症状就会增多，比方说尿频、尿急、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啊。当然啊，我们这儿只写了泌尿系健康，跟它很相近的，比方说我们的生殖道，还有啊反复的阴道的感染啊，或者影响一些我们的夫妻生活等等，这些呢也是绝经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雌激素的缺乏，不论是在泌尿道还是在我们的生殖道，雌激素都是啊直接起作用的。用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儿有雌激素的受体啊，当你有雌激素的时候，这儿都可以保持年轻态，那我们各方面都很和谐，都很好。但是到了绝经以后，雌激素缺乏呢，就引起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这儿说的对女性的啊长期的影响已经说的很多了，但其实可能还不全面啊。那就像绝经以后，可能女性的认知啊，甚至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阿尔兹海默病，对吧？我们也会明显的发现，女性的发生率明显的高于男性，可能也和这个雌激素的缺乏是有一定的关联。这当然，我们说到这些，并不是说意味着女性，说绝经以后我就等着这些疾病来。我们说这些，就是想。

0: 醒大家，哦，这些疾病可能跟更年期有关，但如果我们抓住更年期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进行干预，哎，这些疾病可以不得，或者至少可以晚得，那这样对我们整个健康的促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所以呢，我们也在说，不是说这些问题你一定会出现，我们怎么样了解一些知识，更好的做好预防，就是我们了解这个病其实为了不得它，为了预防它，甚至出现问题以后我们更好去识别它，诊断它和治疗它，这才是最重要的。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大家的第一感受还是症状啊。女性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感受啊。但是说到这个感受啊，大家第一提到的就是潮热，出汗，心情烦躁。那除了这几条之外，一般来说还会出现哪些症状呢？通过这些症状能不能给大家敲敲警钟，哎，您有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我们今天总结了这几大症状。好，我们同样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其实失眠呢是很典型的啊，非常的普遍啊。那么人进入到更年期以后，睡不着觉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失眠呢就有好几种啊，一种呢是睡不着啊，就是入睡困难，
1: 入睡困难啊。
2: 另一种呢是早醒，那么伴随着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晚上老憋不住尿，老起夜啊，
1: 起夜。
2: 其实呢，这个跟泌尿系统没啥关系，不是因为你膀胱什么之类的出了问题，大多数情况啊，是因为你老睡不着觉，老想上厕所啊，就是这样。你要睡着了啊，其实就不会老想去上厕所，
1: 也就踏实了。
2: 哎，对，踏实了。所以跟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跟雌激素缺乏有密切的关系。雌激素缺乏了以后呢，人的神经系统啊，就是处于相对比较亢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肯定是入睡啊困难，也容易早醒啊，周围的风吹草动啊就会让你马上就醒过来，对吧？所以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1: 非常常见的。明白。好，这是失眠。陈医生给我们讲讲乏力。
0: 好，更年期以后啊，就很多女性她有一种就是说疲乏，不明原因的倦怠，有些这种倦怠是可能和前天晚上没睡好有关，长期睡眠不好有关系。但也有人说，我睡眠其实还可以，但就是觉得精力体力不如以前了。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的很多女性同时是要在职场还要兼顾家庭，以前工作和家庭两手抓，哪儿都挺能干的，都挺棒的。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说，哎，我还能勉强把工作干好，但是回到家就已经就不行了，
1: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没错，甚至这个乏力这个症状经常会，因为它太不特异了，因为好多事情都可能引起乏力嘛，所以很多时候都不会想到更年期，包括我自己。哎，一段时间我老是下了班回到家不先奔厨房，我先在沙发上躺着，
1: 确实累，感觉
0: 确实累，确实就觉得累得不行。先生把那个饭都做好了，要推可以吃饭了啊，勉强起来吃了，说哎呀，心里也觉得我该去洗碗了，但是就觉得没力气啊。就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后来我在门诊跟我的很多女性朋友一交流，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疲乏这个症状，它的发生率可能比我们影视作品当中啊，老是一说到更年期就是发脾气，比那个发生率要高的太多了。乏力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都提示它的发生率是超过50%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心慌心悸，
2: 这个呢，可能很多女性一进入更年期就马上出现这些问题啊，那么就觉得自己得了心脏病了。那么为什么会感觉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雌激素水平突然的下降啊，那么造成这个全身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啊，那么就会有这种心慌心悸的感觉。有的人还很夸张啊，这个症状半夜里突然一下惊醒，甚至有这种濒死的感觉，
1: 难受的不行，
2: 就不行了。

0: 啊，然后就叫120，
1: 哎呦，
0: 然后叫120拉到急诊室，然后去做了检查，哎，啥事儿没有，
1: 发现心脏没事儿，
0: 这根本就不没有什么真的心脏的问题，然后就回来了，回家没过俩小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啊，这样子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2: 明白，
0: 其实，我经常。在门诊上接待一些更年期的病人的时候，他们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哈，叫做躯体化表现啊，就是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有某种病，它是一个因为雌激素骤降啊造成的各种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而产生的类似有这个器官的病一样的表现，包括浑身的肌肉关节疼痛啊，心悸心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非常常见，
1: 所以其实你也说到了关节疼痛是吧，啊，这也是更大岁数一点的老年人才会出现，
0: 对对对，
1: 但是对40来岁50岁上下的人其实应该不是常见的疾病，
0: 本身这个肌肉关节啊还没毛病呢，要骨质疏松咱们怎么都得65岁
1: 60多岁
0: 对，然后才会真的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啊，怎么可能就肌肉关节就坏了呢，啊，这不太可能，它就是一个这种更年期症状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陈医生再跟我们说说皮肤干燥啊，皮肤失去了光泽是吧，很多人说皱纹开始变多了，也跟这个有关。
3: 雌激素呢可以说是女性的天然的最好的啊，我们的护肤品是我们内在的这个雌激素，是指内在的啊。那当我们缺乏了雌激素以后，我们皮肤的厚度会变薄，胶原的含量会减少，含水量也会减少，所以就会体现出皮肤干燥或者皱纹增加啊，所以就有很多的女性会觉得，哎，到更年期以后，好像这个衰老是一个断崖式，是指外表的衰老会有一个断崖式的这样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症状啊，更年期的症状可能比这上面列举的还多。那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呢，我想就是你到了40多了或者50左右，哎，我的身体跟以往不一样了，有一些。不舒服，而这些不舒服我可能去这个科室去看人告诉你说没有多大问题，别忘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更年期了。
1: 在这儿还想请教两位专家一下，除了我们说的这一系列不适症状，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我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你看这个周期一来我好像不是我了，当年的我是那样的，现在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一系列症状可能在他身上都有出现啊，就是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心理的受到的影响，综合症的一个表现？
3: 我觉得是生理和心理都有啊，因为身为一个女性，可能原来光鲜亮丽，能力超强，所有事情都能抓好，然后我们身体也是舒适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别忘记除了啊我们的躯体在这个年龄我们的卵巢功能变化这样引起的一个生理性变化，我们女性到这个年龄段她可能在职场承担的责任更大了啊，压力更多，在家庭可能面临的子女要升学或者生得早的子女要找对象了啊，或者是生的晚一点的呢，子女到了青春期，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对吧？各种各样的压力来了，自己身体又有变化，当然容易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消极的觉得好像这些症状都是不好的，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有这些症状实际上是给我们女性提了一个醒儿。你的身体有变化了，你需要去呵护它了。哎，如果你换个角度看，是不是觉得这样的症状是一个好事情？当有了潮热出汗，哎，我及时去就诊，那后面的所有事情都不发生了，这不是一个好事吗？在我的临床上，我觉得关于症状的问题，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极端，有一丁点症状，我就特别特别紧张的，有可能就无限的去扩大。就特别担心说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但也有一种呢，就是一直在硬扛啊扛啊扛，扛到实在扛不过去了才来的啊。所以我想应该还是我们要合理的哎看待这些症状啊，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哎，我该内在自己去改变去调整的，那我去调整，那该去求医的，那我及时

0: 去求医，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女性的更年期的话题，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玉医生哈，这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咱们到了这岁数也会发生更年期吗？
2: 肯定也会啊。
1: 嗯，
2: 那么同样的原理啊，就是性腺功能的衰退。
1: 哎，衰退。
2: 那么作为女性的就是卵巢，男性就是睾丸啊。
1: 嗯，
2: 女性的卵巢分泌雌激素，男性的睾丸分泌雄激素。
1: 嗯嗯
2: 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种性激素的缺乏。
1: 嗯，
2: 不同之处就是女性的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的缺乏是突然的。
1: 嗯，
2: 一下子就没了。
1: 嗯
2: 啊，而男性呢会比较迁延，比较时间长。
1: 嗯，
2: 但是男性的雄激素缺乏了以后，它的表现哈，实际上跟女性是完全一样的，也会有潮热出汗，也会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等等等等，一系列完全相似的。
1: 相似的啊，谢谢两位专家。所以刚才我们说更年期说了很多啊，症状呀，对您带来的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激素，雌激素，就是它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断崖式的下降，导致对于我们很多的系统的保护力不够了，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提出了，那既然不够了，我们能不能用医学的方式把这个激素给它补上呢？
2: 刚才说到的这些所有问题哈，几乎都是雌激素突然没有所造成的啊。那么突然没有就造成各种各样症状，长时间没有就造成各种骨质疏松啊什么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多数跟雌激素有关啊。但是其实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是不是啊？就凡是更年期啊，就那么你肯定是缺了雌激素了，那我们就补上就行了啊，多多益善啊，就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存在有所谓的禁忌症。那么还有人呢啊，就是其实啥事儿没有，那当然我说像骨质疏松各种症状啊发生很普遍，但是确实有些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对，那么就也不需要，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有适应症啊，没有禁忌症。而且呢在绝经的早期就开始，你想我们比如说六十多岁了，那骨头已经疏松了啊，已经快要骨折了，你这时候再用上用处不大了，对吧？心脏已经出问题了，那再用上也用处不大了。所以一定要在绝经早期开始啊，那么掌握好适应症禁忌症啊，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用国际绝经学会的一句总结的话，就是绝经激素治疗应该是唯一能够一揽子解决绝经带来的相关问题的医疗措施。
1: 明白。
2: 嗯，而且是针对绝经相关症状，也就是潮湿出汗失眠这些症状的最有效的治疗的方法。你看这两句话都没有之一哦。就是最唯一所以没有禁忌症那么又有适应症，我们还是鼓励采用绝经激素治疗这样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的女性朋友，是不是最好都去看看我们相关的医生，来探讨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可以使用雌激素的治疗，或者相关的一些治疗的开展。
0: 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如果真的到了更年期，症状也很明显，我们应该及时去找医生就诊，让医生给您做一个很好的评估。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约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考虑用。症状明显影响了生活，这个症状可以是全身的症状，也可以是泌尿甚至到局部的症状。然后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你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不恰当的提前了，就我们说的卵巢早衰或者早绝经
1: 哦，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去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指征。但也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应该用，那最明确的不应该用的就是已经患了乳腺癌的人，这是不可以用的。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不论是静脉血栓还是这个动脉的血栓，然后还有当然比方说不明原因的出血、怀孕等等，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等等，或者雌激素一些依赖性的恶性肿瘤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可以用。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抓药了，这不行，还是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

0: 做，由医生来给您处方。其实这个呢也并不太复杂，做完评估，医生可能给您处方，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1-3个月再回来复诊一下。
1: 如果都挺好的，后面基本上啊就是半年-1年才来找医生，我们每年呢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所以通过简洁清晰的一些措施就能给您有很好的医疗保障。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二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在这个周期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怎么能在生活中哪些方面更加强一些，更好的管理一些，调整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呀，作息方法呀等等，能够更好的提升生活水平，避免更多的这种不适症状的出现。
3: 嗯，我们首先啊，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然后整天琢磨这琢磨那，走出家门啊，多多跟人接触，是吧？那么参加集体活动啊，都是挺好的哈。我比较看好，比如说像广场舞这样的活动，
4: 哎，挺好，
3: 哎，挺好的，
4: 嗯
3: 啊，大家互相交流交流，
4: 对
3: 啊，一起又运动了，
4: 嗯、
3: 对吧？
4: 啊，又社交了，
3: 又社交了，嗯、对。啊，又谈论了各自的感兴趣的事情啊，
4: 嗯、
3: 这些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参加社交的活动。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运动，要有一些就是持续的快走啊啊慢跑啊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有氧运动，然后同时呢，适当的增加一些无氧运动，也就是肌肉的锻炼，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肌肉会减少啊，我们叫肌少症啊。
4: 嗯、
3: 那么运动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有呢，最好培养一个或者几个感兴趣的事儿啊。
4: 嗯、
3: 那么创造一些，以前啊一心扑在家里，一心扑在工作上啊，没有自己的这种爱好和兴趣。那其实你想想，还有40-50年，那你怎么什么东西学不会啊？
4: 对呀、
3: 啊，肯定是能学会一种什么东西的，
4: 学个乐器，
3: 对，
4: 是吧？或者学个书法，学个美术都可以，
3: 都可以啊、
4: 嗯。
3: 把这个自己的身心调理好、
4: 嗯、
3: 啊。那么我想未来还是很光明的哈、
4: 嗯。
3: 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个所谓的更年期哈、啊，把它变成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然后是自己的又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哎，我觉得玉教授说的特别好，我也特别赞同。我想对每一个女性来说，我们可能从生活中的小事儿开始说起。
4: 对
1: 啊，先吃好每天的3顿饭。
4: 对，
1: 哎，然后好好吃饭，然后好好运动，好好睡觉，然后保持心情的一个开朗。啊，我们很多的中年女性呢，因为激素的变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就会有这个管理体重的压力，就会，哎呀，可努力了，说我一天就吃1顿饭啊，然后恨不得都戒碳水了啊，有人就这样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健康的饮食啊，吃动平衡。那健康饮食，我们总量当然这时候要适当控制，但是营养素要均衡啊。大概呢，哎，我们要吃够一定的种类啊。如果每天要有一定的种类，如果从一个星期来说，我们希望一个星期能吃到25种食材以上。菜的颜色，哎，也把它变成我们说5颜6色。如果吃出一个彩虹色，大概率也会比较健康。然后注意少油。少盐、低脂啊，这样的一些烹调啊，这把它这个做好，我想我们的饮食就会能有一个明显的改进。还有睡眠的问题啊，因为更年期本身激素的变化会让我们睡不好，遇到事情应激了也会让我们睡不好。还有呢，年龄增长本身也有可能睡眠时间比以前变少了。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时候正好从职场回归家庭，
4: 对，
1: 原来工作很有规律，然后按时睡觉也睡得好，到这个时候睡眠不好，有些人是有睡眠习惯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呢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综合的管理，比方说养成每天按时上床睡觉的习惯，白天多运动，把能量耗

0: 进了晚上我们这个睡觉是个充电的过程，哎，它能做得更好。然后呢，睡前这一段时间不要接触蓝光，别在那刷手机，一刷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你当然会影响睡眠。还有比方说夜间有的时候说，哎呦，醒了一次又拿起手机，反正我明天不上班，就继续刷，一刷又一两个小时，
1: 全打乱了，
0: 全打乱了啊！所以我们不妨，哎，在更年期阶段把自己啊当着一个小小孩一样，哎，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教会孩子吃饭啊、睡觉，一些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个时候重新来培养我们自己这具身体，哎，然后当然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爱好，唱歌，跳舞。我有一个更年期的患者，他就是到了更年期阶段开始学芭蕾，他自己把他跳芭蕾剪成视频，他的芭蕾跳到了故宫，跳到了长城，跳到了颐和园，美极了啊！我还有更年期的朋友说，我就喜欢穿衣服，但以前呢都是去买，哎，我到了更年期我自己学服装设计，
2: 嘿，
0: 可棒了。还有人去买珠子，回来穿珠宝，他说你看我前面特别烦，我这个在穿这个珠子的过程中又让自己静心下来了，又有了一个作品，特别有成就感啊！所以我想我们在更年期这个阶段真的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
1: 谢谢二位的分享，确实都是发自肺腑的，而且都是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这种建议哈。不光有我们医学方面的建议，也有生活包括心态调整方面的建议。我就觉得大家经常把女性比成花啊。刚才其实陈医生说到了一点，有些人会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更年期到了，是不是我这个花就要进入衰败期了？的确，我们说人无万般好，花无百日红，这个时间的流逝，生命周期的转变，这是我们无法去改变和抵御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在您的生命周期中只有鲜花怒放的那个时段才是美好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对吧？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要正确的认知，也要正确的去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每一天，明天，后天，未来。所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做好身体的健康的管理，也包括心理的管理，避免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健康隐患的出现，这是我们科学的对待您的更年期，负责任的对待更年期的最好的态度。也希望每一个女性朋友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平安，都能快乐幸福的度过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段阶段。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翠云郎所在的这片土地曾经被称为居国，唐代为利州，而今天它叫广元。春秋战国时期，蜀道贯通，使这里成为自中原入蜀的第一站。因蜀道而兴，因蜀道而变，曾经的生活本位至今还在这里延续。当你走进这里的博物馆时，或许你会很快着迷于这些高雅的文物，而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其实，他们并不产自本地。

0: 但这些产自当地窑口的民间瓷器似乎更能体现当地人的性格。当国宝瓷器遇上他们，也变得幽默了起来。这样的性格也造就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在这里，有社恐的人是一定吃不了串串的。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能在同一个锅里热闹地涮起手中串串。串串吃热了，人也聊嗨了。
1: 西湖里来来两碗了，
2: 转下来就给多大个吃饱了。
0: 从此，也就是串串之交了。或许这份自古至今开朗乐观的性格，也是这条路带给人们最大的改变。
3: 完蛋了，上桥！我好酸了。
1: 好了。
0: 随着冬日里的飞身一跃，这份性格也被释放得淋漓尽致。沿着这条蜀道，另一种文化也随之而来。千年前的这里，曾是金牛道上非常惊险的一段，也是人们出川入蜀的必经之路。石崖壁立，嘉陵江奔涌其下，人们在此落脚时，常会刻下造像祈福心愿。千佛崖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作为民间洞窟，上至当朝宰相，下至平民百姓，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开窟造像。造像因此而灵活多变，内容丰富。人们曾在这里刻下的题记，与岁月无双中诉说着行者们的故事。

化的交融，民生性格的爽朗，巴蜀艺术的繁荣，都与这条蜀道

0: 德令哈的非遗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
1: 这片土地上每一项记忆，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
0: 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0: 这座城啊，戈壁与绿洲相拥，辽阔与温润共生，不仅是柴达木盆地的一方绿洲，更是一座因为诗歌而浪漫的现代诗城。30多年前，诗人海子在此写下：“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为这里渲染了一抹温柔的诗意，也让它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地标，有了浪漫之都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德令哈雄踞高原，风物殊胜，既是古南丝绸之路上一骑星驰的驿站，亦是青藏南北通衢之要冲。这里坐拥雪山牧场，是柴达木盆地内生态绿色农牧业最大灌区之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多元文化与此地交辉互鉴，游牧民族的迁徙足迹与屯垦的开拓精神在此碰撞沉淀共生，与苍茫天地间书写着独属于德令哈的文明长歌。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很多人初识德令哈呀，就是通过海子的著名诗篇，那再识德令哈呢，则是通过热播电视剧《生命树》。那相信今天我们以非遗的视角，能全新打开德令哈的崭新一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非遗里的中国。

祁连雄志，瀚海凝辉，金色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0: Lord is good name.
1: 今天在德令哈演唱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
2: 这是我们改编的歌曲，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当草原上的骆驼马群他们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天地间，在这个故乡再次和它连接。
1: 那你是和家里人学的还是专门跟着老师学的呢？
2: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歌手，我的音乐启蒙也是我的母亲。
1: 因为歌声的源头不只是脚下这片热土，更是温暖的母亲，让我们有请塔娜妈妈登场，欢迎。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刚才您在场侧看着女儿在台上的演出，您觉得她唱得好吗？
1: 一直以来她致力于把咱们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先锋的现代的这些音乐相结合推广，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我为她骄傲。但就蒙古族长调而言，她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表演得这么好了，因为妈妈的要求非常高。又是母亲，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肯定他跟着您学了很多。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长调是不是在咱们的德都的蒙古族民歌当中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是的，德都蒙古族长调就是悠扬、舒展、高亢，而且深沉。
0: 那今天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可以。

0: 真的是像您说的悠远辽阔，但是还有华丽的感觉，太好听了。
1: 除了长调以外，这个蒙古族民歌还有短调。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短调，叫《蒙古包赞》。阿登托德钦德尔文特尔姆塔德尔文明根恩塔在味道在味道，
0: 旋律一出来就想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刚才您的这个演唱当中，好像声音里有点像颤音一样。
2: 它是一个努虎拉，就是一波一波的这种颤音，唱好了努虎拉也就唱好了长调。我们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我们的长调民歌最主要是唱给天地唱，给高山唱，给白云唱，同样也给羊群唱。可能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人们与这些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体现吧。
0: 不仅是在唱歌，更像是在对大自然对话，在向他们表白和抒情。
3: 是是是。
4: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带着我要骑着马，然后就去草原上去找

0: 当地的牧民，跟他们聊天，唤醒他们以前唱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被唱的歌。然后他录了好多好多民歌回来，全部都是碎片，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民歌是这么完整的。他就一直在记谱，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琢磨，把他们都记成了一个手稿。
1: 才人卓玛老师，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女儿去草原上经风冒雨的去采集这些民歌呢？
2: 我带着她去搜集民歌的时候，她还不满4周岁，
1: 还离不开妈妈。
3: 但实际上对她也是启蒙啊。
2: 对，我当时给她穿着我母亲给她做的小皮袄，你记得那个皮袄吗？
0: 我记得一个花花的
4: 蓝色的，应该是
2: 我带来了这件皮袄，
1: 童年的回忆。塔娜姥姥做的小皮袄。
3: 4岁的孩子围的这个还很暖和。
2: 对，他这样穿还有带子嘛，腰带这样往上一系，就这样。我带着塔娜骑着马，他坐在我的前头，我有一个这样长长的围巾。那个时候我把围巾拿下来，我把塔娜和我这样一起系起来。我骑马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这样骑着马，反正磕磕绊绊的就走吧，就这样去搜集民歌。我当时带了一个录音机，带着我的塔娜骑上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的走。完了哈，到了牧民家里，我献上哈达，大家坐在一起煮上肉，大家就开始唱歌。唱起民歌以后，我不是要回敬吗？我也得给他们唱呀，我就唱我们这些忘记了的古老民歌，在我脑子里的那些碎片，我唱那么一半句，我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民歌，不断的聊啊，回忆啊，今天这一句，明天那一句。我们那些牧民们非常热情，我要去下一趟蒙古包的时候，这边的主人也会跟着去，民歌也引起了他们的热情，他要跟着去唱，这样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说我走过的每一片草原上，民歌在复苏，人们在唱长调，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这片草原上又响起了这个唱调民歌的声音。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了20多首民歌，这是我当时的手稿，就是你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1: 白河滩上的柳树，银掌的走马，哇，这么多首。
2: 对，到90年的时候，我拿着我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借来的钱，录了第一张德都蒙古族的民歌专辑，叫《青草滩上的小马》，就是这个袋子。哇，
1: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美丽了。才人老师其实不仅是去收集整理了民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那些藏在血脉深处的一些民歌的基因又被唤醒了。
3: 对，
0: 能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民歌的海洋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往下扎，自己的枝叶在往上长，这是一个真的无比幸运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给我的最重要的生命的礼物。
3: 歌唱草原魂，声传游牧情，母亲一人一马走遍草原抢救蒙古族民歌。那么戴欣塔娜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
1: 说得太好了，牧歌藏瀚海，长调润高原，长调开阔如旷野，短调轻快如风影，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游牧民族的风骨，也让蒙古族的民歌声声有根，句句入心。前面是牧民在挤奶吗？
3: 好，一边挤奶一边唱。
1: 老师您好。
5: 你们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藏族的挤奶歌。
1: 看看刚才挤了多少啊，挤了小半桶了。哎
5: 呦，对，
1: 新鲜的牦牛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嘛，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对牛唱歌，而且这个牛还真听得懂，特别的温顺，特别的乖巧。
5: 牛犊刚生下来的时候要挤牛奶嘛，它唱着这个歌挤牛奶的话，它也会非常温顺，奶量也会比较大。

0: 我觉得这样一项非遗也承载着我们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
1: 那老师，咱们往黑帐篷那边走吧。
2: 黑帐篷就是牦牛的毛制成的，
0: 黑色的牦牛帐篷，我们是头一回见到，应该说也是草原移动的风景当中的一抹亮色。
1: 我们这个黑帐篷呢，是咱们这个牦牛的毛编制而成的，冬暖夏凉，也可以驮着走，是我们藏族游牧民移动时的一个家园。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牦牛的毛编织成的吗？
2: 对，牦牛的毛编织成的这个褐单子。哦，
1: 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呢，顶上用了8个褐单子，侧面用了9个褐单子组成的，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黑牛毛帐篷。然后我们有自梁八柱，也有牦牛绳以及铆钉这些组成的，所以它会形成我们现在背后大的一个这样的黑牛毛帐篷。
0: 那是用了很多年吗？
1: 对，它用了200年。哦，对，
0: 200年的帐篷
1: 传到我师父这儿200年，现在在我师父手里过了50年，相当于已经250多年了。
0: 哇，所以这个如果保护得好，还可以一辈辈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啊。
1: 这个黑帐篷也是结晶了我们游牧民族的一个智慧。嗯，它耐腐蚀。
0: 哇，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智慧。
1: 对对对，老师们来体验一下我们褐单子拼接的缝制过程。
0: 可以啊。
1: 缝制褐单子最关键的点呢，在于这个缝制的手法要非常紧密，如果说把它缝得非常松了，那就缝就会灌进去。稍微往深一点，往这里。
0: 我不是对穿是吧？
1: 不是对穿。哦，
0: 那还真的不一样，还传统那个针线缝。
1: 往下一点，对。是不是
0: 不使点劲儿
1: 还是不行的？对，
2: 不使点劲儿拔不出来。
1: 对，
3: 这样的。
2: 好，谢谢。
0: 那像制作一顶这样的帐篷要动用多少人力啊？
1: 像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我们10个人每天在做这个黑帐篷的话也得要10天。
0: 但是真正做好了，就像您说的，那是可以当传家宝的。所以我们身后的这顶帐篷见证了草原上多少
1: 对
0: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啊。好，我就缝到这儿，因为请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来检验一下我们现场的实践成果。
3: 对对对，啥个啥个
1: 啥个，你得给打过你个这样看一下啊，这样拉一下啊，你看啊，哎，可以，
0: 还真还可以，除了这儿，除了这儿撑开了，
1: 这撑开了，那您也是第一次嘛？
0: 对对对，我会总结经验的。
2: 我这也是第一次。
1: 你都欣赏人呢？欣
3: 赏人，咱是游客，难得。
1: 我使劲转。哇！
2: 我在家里经常做针线活，
1: 怪不得。善愿还是技高一筹啊。
0: 那边还有好好看的文创，好精致。
1: 我们也在我们的家乡天津县啊，创办了一个传承基地啊，里边吸纳了我们周边10个乡镇的这个牧民，有36名妇女，还有我们10个返乡大学生，5个残疾人，以及3名脱贫户，给他们也是解决家门口的一个就业问题。
0: 哦，那很棒，
1: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新的这种文创产品，让大家了解这项技艺。
0: 这是个好榜样，能看得到这种年轻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
4: 对，
0: 太棒了，一顶帐篷装得下天地，也撑得起未来。这份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也恰是泸州老窖的写照。453年间不间断酿造，702年技艺代代相传，泸州老窖共敬悠悠岁月，不负匠人匠心。

0: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
1: 1988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之前种下的树苗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刚才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部微短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在电视剧《生命树》拍摄地拍摄的，虽然有很多的乐器还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讲述的是在咱们德令哈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就是农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
1: 今年我们去民间采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李老师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及平弦乐弦这两项非遗技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嗯，
0: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讲了两条平行的线，既有非遗的传承，就是平弦乐弦，
1: 对对对，
0: 但同时还有。

0: 很重要的就是农垦的精神的传承。
1: 其实这个皮靴来自于江南小调，它听起来细腻温婉，温柔典雅。乐鞋来自于陕西曲子，它到青海以后我们保留了西北曲风，听起来高亢豪迈，激越奔放的感觉。
2: 那他们在唱腔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1: 这两个曲子特别丰富，有18杂敲24调之称。皮靴有4类分成：杂敲、斧子敲、背锅、小点4类组成。乐弦的结构只有1类：浅叉、背锅，中间传来非常之多的曲牌和唱腔，最后用刻叉结束。
0: 刚才我还注意到在表演的时候有老师手上在操持着这一对乐器，但你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对筷子一个碟子吗？
1: 这也是乐器之一，这是瓷碟，奏成乐儿，它就是指挥，它控制着快慢。
0: 它是平弦的总指挥。
1: 这清脆的声音是吧？
0: 很清脆，很悦耳。但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1: 有啊，它主要发自于手腕的巧劲，在一个竖筷的落点的位置，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先试试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样？
1: 拇指跟二指，
0: 拇指跟二指，
1: 竖筷，是吧？
0: 拇指跟二指抠它，3指把它卡住。
1: 卡住。
0: 我这还挺清脆的。
1: 对对对，就这种声音。
0: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注意到好像还有语言上的交流。
3: 对，
1: 我们不仅革新编曲，还有把传统的拉梭子，改良，把这个演唱的这个气氛提高一下，活跃一下。
0: 那这观众想参与进来，他可以随意说吗？
1: 跟着我们固定的这个指挥乐儿才可以。
0: 所以其实既考验台上演员的功力，其实对这个应和的观众也是一份考验。不能乱拉梢子。以前嘛是唱给观众听，现在呢就变成了跟着观众一起玩，双向奔赴。
1: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4: 一会儿拉梢子就是先史丽老师开始唱，然后是我知道指向谁，哪位老师就开始唱。
0: 好，

0: 发现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虽然我们刚刚唱的完全不在调上，对不对？
1: 对。
0: 我就喜欢您这么坦诚。嗯，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心与心共鸣了。
1: 对。
0: 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是一个眼神马上就有人能接上。
2: 因为伴奏这些基本上我们都是家里人，
0: 这是我二哥，他也是周际传承人，
2: 这是我表兄，
0: 这是我三哥，他是国家级皮鞋传承人。
2: 哦，你好。
0: 这也是我的兄弟。 都是兄弟，
1: 那是我五哥，也是周际传承人。哦，那是我的六哥。哎，
0: 我发现了，这个演出的声势浩大，就是看这家族宗亲的势力啊，
1: 咱们
0: 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全员齐上阵。
1: 其实我们家族传承是从我们曾祖父开始传承的，至今已经210年了，这就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手抄本。
0: 像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每一个教材，都是我父亲一句一句的传承授。这个是我们家族很珍贵的，我们原件的。
1: 所以现在在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跟这个手抄本有关系吗？有啊，还有那个老三弦，这也是我父亲弹奏的韵母的老三弦，这也100多年了。那时候家里情况条件差呗，弦断了，父亲舍不得换，他就接着用，运好长时间。 有一年天气特别冷，他害怕肚子发潮，他就抱着三弦吹。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三弦看着陈旧，弦在响，但这种艺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2: 是的，而且他永远带着父亲的温度。
1: 对，
2: 只要这。

0: 三弦还在，平弦月弦的这种精神就在。
1: 平弦与月弦在高原扎根，历经200多年家族接力传承，早已不是单纯的曲调，他们的弦声里有迁徙的足迹，有拓荒的汗水，也有守望的温情。
0: 古弦悠悠吟岁月，心声朗朗赋山河，百年传承初心不改，一柔一刚唱响了高原风骨，也衷心的祝愿这弦音长吟高原沃土，在时代长河永续回响，熠熠生光。

0: 三位老师好，演出的场面让人觉得非常动容，
1: 全场奔向舞台齐唱那瞬间，气势磅礴的合唱与这个辽阔的湖山遥相呼应，仿佛能触摸到汉卿格勒这部英雄史诗的厚重的力量。
0: 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一番设计呢？
2: 他以一歌舞剧的形式，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汉卿格勒，也就表达了汉卿格勒的一个重要性，
0: 而且让这个厚重的历史题材在新时代重新的活泛起来了。刚刚听下来我还发现啊，汉卿格勒的演唱形式好像以说唱为主，重音会特别的强调，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吗？
3: 我的这个比克克的这个呢我的那个人的不可的这些就是我的我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Water in Mongol dim the water was in Yunan or they got Urkslaga, Tortagar Kelchi, Tortagar Halji, Halach Vikelna, Kelach Vikelna, Yunan or the Ulum Ikarota Yigi, UK in the times Kerkta Yundan Yigi.
1: 那我看到现在这个摆着很多的老式的磁带，这些呢都是咱们收藏的吗？
2: 1984年第一次。也是在这片草原上遇见了我们的吴泽尔老人，我们带着录音机就开始录他的歌，录这个当时录的是58分钟的一个长度。
0: 所以这些磁带您一共收录了多少？
2: 从40年前我听到吴泽尔老人唱汉卿格勒开始，我就开始录了，一录就是40多年，我面前这些都是有磁带的，有视频，有录音，
1: 就是这个已经40年了，
2: 这个已经42年了。吴泽尔老人告诉我们，就是这英雄史诗是口口相传一代。

0: 一代人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传承不好，哪一天一个这种著名的老人去世了，那我们的这个世事可能就到这就断代了。给大家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录音吧，我们听一下苏克老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苏克老人的这个说唱。2014年去甘肃演出，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跟苏克老人见面了。苏克老人告诉我说，我爸一个呢在复习复习，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金唱演出，演出了两三天，我们反会，在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翻会的路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苏克老人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很期望的，我想要录下来的这段东西呢，就永远失去了。
1: 好在录音笔当中还留下了当年在格鲁克湖畔索克老人唱下的那两个半小时的《汉清格勒》，也成为目前国内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个《汉清格勒》版本。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这几十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遗憾。
2: 所以文化的抢救太重要了。
1: 我也很想知道您在这个继续传承的道路上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0: 这些磁带呢，我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我像记录这样的设备都没有了，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会消磁。这么原始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再不要让它再次失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现在很担忧的事情。
1: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数字化的保护。啊，在了解到您的坚守的故事以及您现在最大的心愿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在意这批珍贵的音源，他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所以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组呢，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档案馆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布音措，看看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好的消息。布音措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3: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40多年守护史诗的动人经历呢，由衷敬佩您为非遗留存做出的贡献。通过多方协调呢，我们已经联系了磁带修复专家，接受您手中珍贵的原装磁带，然后存入我们档案馆的仿磁柜里。
0: 那太好了，真的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太感谢了。
1: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进行一下交接吧。
0: 好。真的，这些事就摆脱了。
3: 好的，老师，我们会好好保管的。
1: 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啊
2: 此刻这一幕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多年来，国家呢从2015年持续的推进我们非遗的系统的保护，十年来已经支持对22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
1: 今天在格鲁克湖畔，我们听见了最质朴的草原歌声，也读懂了最动人的传承故事。汉清格勒是草原的英雄史诗，更是传承者用生命去书写的热爱答卷。感谢吴希乐老师，也感谢戴青老师，再次感谢所有为了非遗传承而努力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到我们的临海来做客，请进蒙古包。

0: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傣族蒙古全系，咱们中间放的那一个就是特部修斯，代表着白石盛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硕士，就是特部修斯，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全羊系。
1: 正所谓习中常识，宴礼之礼，那么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整套的宴席的规制与礼节，不仅是我们古时草原社会风貌的真实的缩影，更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相融共生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2: 请客人们品尝茶啊，
3: 请客人们品尝茶席。
0: 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吉祥的馍馍放置在我们的盘子里边，尊贵的客人和长辈们从这里开始。
4: 好，
0: 我们萨哈纳姆古隆波索特贝巴伊尼克姆托克努尔因特普特巴特斯尼萨哈纳尔纳给人美特Басы хоңнан жүріккен тұлды, батыр екі саған сөңгенан дейдегі бәрін дәлгір өнші әстікен өтірілі.
4: Жәмен, омын чан, омын дөді мұнғу чөнші, ен шығы, зән сұңғы, жә чіңғы, ю чің.
5: 这是不可缺少的。
6: 那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第一首歌就是宴席歌，在我们洁白的蒙古包里边盘踞一趟。第二首歌是赞颂歌，歌颂拔草原、雪山和美满的生。

第三首歌是节庆歌，大家聚到一块儿欢聚一堂，唱唱跳跳，高高兴兴的把今天的这个大戏搞完搞好。

0: 谢谢。接下来尊贵的客人，纯洁是体验我们德都蒙古全席饮食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都蒙古全席摆设盛宴，堆起来的青稞草棉是代表着昆仑山，底下的新鲜奶制品代表着青海湖，寓意为饮食无忧，幸福安康的这意思。那我面前这些难道也是摆食吗？像蒙古包，还有雪山什么的，
1: 可以算是摆食。
0: 那应该是创新的白石了。下面我们邀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些作品就是他制作的。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草原甜品的创新人蒙莎。蒙莎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原创意甜点之一，请各位嘉宾品尝一下，好吃，非常的绵密。

0: 而且浓香。像您吃到的这个奶油啊，它是融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酥油。我在德令哈采风的时候，接触到了德都蒙古全席这样的草原盛宴，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把咱们的食材融入进去。塞在里面这个蛋糕坯呢，它也有一些创意，我们结合了咱们当地的青稞以及炒米，这样呢您既可以尝到这个青稞植物的清香，也能够尝到这个炒米的这种咸香的味道，
1: 把这一份草原文化也装到了心田，甜在舌尖也甜在了心间。老师，您舍得吃这蒙古包吗？
2: 我生在蒙古包里，活在蒙古包里，我今天我
3: 吃了吃蒙古包。这个也是创意吗？
0: 是的，夏老师，您猜猜这些能吃吗？
1: 上面有玄机。
0: 对了，
1: 这羊肉卷里带夹心。哦，
3: 这羊肉卷能吃哈？
0: 您尝尝。
3: 酸甜的，好吃。盘子也能吃吗？
0: 高山老师被您发现玄机了，
1: 我以为是您把这盘子给弄碎了。这是能吃的吗？
0: 是的，
1: 巧克力。
0: 对了，就是巧克力。
1: 该说不说，这是我的最爱呀。
3: 70年来第一次吃盘子。
1: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最新学会的才艺，吃盘子。有道是光盘行动吧，把盘子都得吃掉。哎，那我再来猜一猜，难不成这雪山它也能吃？
0: 您猜猜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我从大伙儿的笑声中听出来，应该是能吃的。
0: 要不我给您切一个看看？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这些创意都结合了我们草原文化。
0: 是的，想还原咱们德令哈金色世界的这样一个微观的风景。
1: 他这个创意是充分的把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拉到了极致。
3: 对，
1: 白食就已经这么有看点和味点了，那我很好奇素食呢？
4: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德都蒙古全席的素食盛宴。
1: 草原蛋糕，
4: 方块代表着大地，寓意大地平安，五谷丰登。要请院长给我们切一下。哎，非常好，切的
3: 一直切到底，
4: 到底。
1: 远看像切豆腐，
3: 其实还要点力气。
1: 但从这个院长使的劲儿上看，这肯定不是豆腐。
4: 好，谢谢，
2: 带大家把这个尝一尝啊。
3: 嗯，好吃。我觉得这个素食席啊，是我们游牧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缩影，是吧？它既保留了我们游牧饮食天然的本色，又融汇了我们面食制作的这些巧思。
2: 没有面食，我这个做不了
3: 啊。对啊，嗯，好吃。
4: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隆重的亚洲宴席——布克勒须斯全羊宴，
3: 鸭嘴大餐了。
2: 我们这个选羊的时候必须要4岁到6岁之间的最好的羊，再一个呢必须要选好纯白色的柴达木大尾巴蒙古羊，第三个呢必须要选好它的这个标志，标就是这个肥不肥，吃冬春夏草喝矿泉水这样的羊要选出来，
1: 不是最优质的羊上不了咱这桌。
2: 切的时候羊肉的厚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
1: 他得保证给每一位客人的那个厚薄相等。
2: 对对对，哦，
3: 切得好薄啊。
2: 来，
1: 谢谢谢谢。
3: 好吃。
1: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这样又有匠心又有仪式感的美食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哎，大家动手吃肉啊！嗯，好，很香啊，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儿。所以我想，您应该也从事这项飞机很多年了，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结缘的呢？
1: 我晓得是我父亲就会这个东西。哦，我是第四代了。
2: 第四代。
1: 对，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和我母亲，对这个饮食礼仪还有制作技艺方面，是我们的传承的初心是这么个。后来是我在工作以后和我是报社的秘书编辑摄影记者，在工作中认识了王才华老师。 王才华的一句话：“再不传承，就彻底消失了。”我在这德德蒙古学习的这个方面，就是保护传承这方面费了点功夫。完了，再从民间艺人方面也是收集了一些传承技艺，还有民俗礼仪方面。
2: 原本是报社的摄影记者，但是因为二十多年啊，深耕这一项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老师也成为了一位非遗传承人。
1: 对，
0: 很了不起，谢谢。
2: 这个国家哦，
0: 给我发了一个我的勋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勋章啊，这个好珍贵啊，
2: 珍贵。
0: 王老师是非常非常珍视这份荣誉的，您是随身都揣着戴在身上吗？
2: 我一般这个回忆上，这个神徽上，
0: 嗯，都要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2: 对，因为是国家和。
3: 征服给我的光哥，
0: 对，而且您的父辈祖辈他们都还没得到过这份荣誉，
3: 对，所以您也是替他们圆了心里的梦了。一餐一宴自有章法，一食一味皆有情意。那么品鉴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我觉得尝到的是高原本真的风味，感受到的是醇厚的民俗的礼仪。
0: 一席城谷里，百味藏草原，在歌声之中啊，品味着游牧岁月的醇厚。这一场饱含着草原热忱与千年礼序的非遗盛宴，真是绝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4: 好壮观！老师好。你们好，在我们眼前的呢是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它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设计发电量呢是1.46亿千瓦时，可满足8万用户全年的生活用电。这样的光电项目是不是很环保呢？是的。
3: 这里目前年节约标煤是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是12.4万吨。德令哈的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少，大气通透度极高，全年以年均35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是全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光热之都。这一望无际的白板都是镜子吗？对。
4: 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定日镜，
5: 有多少片？这里，
4: 全场一共是27,135面。
5: 所以他们是追着太阳跑，每分每秒都有微小角度的调整。
4: 对，我们呢是通过控制镜子的角度，将太阳光准确的反射到我们吸热塔以后，吸热塔的表面温度达到650度左右，用来加热热岩罐中的熔岩，使熔岩的温度达到565度，热岩再跟水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
5: 蒸汽在驱动气动机发电，
4: 相当于无形中你们搭建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啊！是的，目前呢，我们还在建设我们的350兆瓦项目，采用的是三塔一机的设计，配备的是14个小时的储能，预计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可达到9.8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万户家庭的全年生活用电。
0: 太了不得了！
4: 其实这份精能胜热的智慧，自古便有，跟我们高原上流传已久的火炼。

0: 取火的技艺是一脉同源，火镰呢是通过碰撞聚拢火星生火，光热电站呢是通过镜面聚拢日光生热，二者也都是借助发明的工具，都是把原本散落的能量通过人为的引导聚焦到一个点上，让它产生足够的热量。一个是基石生火，一个是聚光发热，方式不同，但聚少成多的智慧千年未变。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与光热电站原理相同的非遗技艺——火镰取火技艺。老师们好，我们很好奇啊，这小小的火镰到底是怎么取火的？
2: 这个火镰的话，它主要是有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火镰，还有一个就是碎石，第三种就是火熔。
1: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那个小镰刀去摩擦碎石，是为了要引燃老师手里那把小甘草，是吧？
3: 对，是的。
0: 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青海中控50兆瓦塔式重源储能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了这个光热的原理。
1: 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游牧先民们是如何巧用万物向天借火的。

0: 请院长跟主持人两两组队体验一下我们的火联取火这个过程。
1: 我们看谁能取出火星子来。
2: 打这个地方
3: 出来吃都出来，对，这个就必须得中间拽上，这树不得动，就这么点，对。
1: 这个草得掐住了是吧？因为就指望那火星子能够点到它上面。好，试试啊。是不是我劲儿太小了？还是方向不对？
4: 方向要顺着刀镰的方向。
2: 打两半了，这石头。
1: 这属于典型的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2: 那去不了，放弃了。
4: 太难了。那我们请传承人先把火引着，再体验一下鼓吹吧。
1: 哦，点燃了，真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亲眼所见，都没想到火联取火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让我们试一下鼓吹，我感觉这个应该有希望。
4: 它这个鼓风带后面是有一个洞的，它是一个进气口。
1: 游牧先民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太智慧了！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太急也不行、啊、
1: 哇，你们那边起来了，在我的鼓吹之下，我那零星的火都灭了。通过刚才短暂的互动体验，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取火呀，可真是没有看的那么简单轻松的。不过老师们可是高手了，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6: 这个火链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我已经打了40年了，现在就是手上有点巧劲了。
2: 但是早在几百年前，这个火镰就已经兼具实用与装饰属性的一个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配物了。

0: 比如清代黑龙江外传里面就记载，优质的火莲曾经是乡政达以为土产佳品。
1: 我看到在我们的桌上也展示了很多精美的火莲文创产品。
0: 星火垂危可照千里，薪火相传方能不息。火莲取火技艺历经千年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更是一种根植于高原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
1: 从火莲积石生热，火熔蓄能引火，到万径聚光生热，熔岩储能发电，传统智慧和科技创新在德令哈相拥，千年历史与时代未来在此同频。戈壁之上，我们实现了从取火求生到聚光兴邦的跨越。

0: 师好啊。刚刚咱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我们德都蒙古情歌来历，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歌曲呢，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作词作曲。
0: 那就是因为恋人之间的情感足够的浓郁。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呢？
1: 年轻人们比较喜欢。
0: 我们加了哪几个？那个是叫什么？
1: 陶布秀尔，这是蒙古族羊皮鼓，这是树鼓。
0: 院长想体验哪个？
2: 羊皮鼓吧。
0: 那我就手鼓吧。
3: 可以加点花，敲这儿。
4: 这个分低音、中音和高音。
0: 好，我们来合一下。

0: 非常珍贵的体验，很难忘。我们也通过拉力感受到了咱们游牧人民写给爱情的那封情书。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两位老师好。哇，老师您的衣服真漂亮。
1: 是
2: 穿得好漂亮啊。
0: 对，大草原的颜色。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特点是我们全省输出出来的没有走线而成的，全凭书上的力道和温度还有技巧一遍遍如初。
0: 我们今天跟着您体验一下吧。
3: 可以可以。用针的时候我们用戳的方式
2: 扎进去。哎，
3: 可以了。
0: 哈，真不错，我们俩好默契啊，院长。
2: 都有一太阳。
0: 我们刚刚只是浅尝辄止了小小的一点体验，但是想想看，每一件作品背后是数万次的揉搓压塑，我想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草原独有的温度与风骨。一听就是很要时间的一项技艺啊。要风干多长时间啊？
4: 那基本的话是夏天是15天啊，冬天的是21天。使用的都是3到4岁的牦牛肉后腿。用这个我们当地的察尔汗盐湖的大粒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花椒腌制自然通透，才酸成风干肉。
2: 3斤鲜肉1斤肝。
4: 是的，
2: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不断的蒸发，然后留下的肉都是精华。
0: 我们来尝一下。哇，好脆哦，一口下去能够在唇齿生香间感受到察尔汗盐湖的青盐香，同时呢还有大草原的原生肉香。
4: 对，
0: 我觉得更藏着咱们非遗匠人们和时光共处的

0: 那份独特风味的淬炼。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2: 四方沙嘎落吉祥，福气财运近身旁，头脑聪慧手眼亮，岁岁平安喜乐长，
0: 岁岁平安喜乐长。小朋友们好。
3: 你好。
4: 沙嘎是流传了千百年的游牧民族指尖休闲游戏。
5: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们在玩的是哪一个？
5: 我们刚才在玩的是指弹游戏。
0: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5: 我们先介绍一下五处面。宽凸面是我们的绵羊面，凹进去的是山羊面，窄凹面是我们的马面，窄凸面它是我们的牛面，竖起来像驼峰的是骆驼面。我们双手捧住这些沙嘎分散，优先挑出我们的马面，用拇指或者是中指去对对碰，碰不上或者是碰到了其他沙嘎，那这轮游戏就结束了。
0: 各位小师傅，我们斗胆向你们请战，可以带我们玩一局吗？
6: 好的。啊，
0: 来，
5: 开始。
6: 找出马面，
5: 有三个。接下来高难度。哎呀，那它的分值就是六、八、九个。
0: 祝贺你，赢得了九分，太厉害了。
5: 老师，
0: 先找马，
4: 马不多呀，这。
0: 哇，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掏出了一把五马的。
4: 这个好弹。
0: 两分。
5: 哎，可以了。
0: 弹它，弹它。好。啊，没碰上，结束了，很有意思。
5: 二四六个。
0: 好
4: 好，
0: 甘拜下风，
4: 甘拜下风，
0: 心服口服。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三位老师好，这一项飞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看颜色非常的斑斓，很漂亮。
7: 对，我们的这个铺路毯，它的原材料是咱们的这个羊毛，我们收摸的话特别柔和，而且这个特别厚，
0: 保暖性很强。
7: 嗯，对对对。
4: 也有人说这铺路毯呢，它是雪域高原的百变毯，因为它从我们的藏袍、家居全有它的身影，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万能之物。
0: 它最见功夫的地方是哪里？
7: 它的这个工序特别多，首先是它从这个旋毛，然后是吸毛、揣毛，然后用传统的织布机来织，然后染丝，将近十道工序。像这个包的话，我们用了251根纬线做出来的，而且密度特别大，
4: 五彩缤纷的。
7: 对，
0: 实在是对这个铺路毯它的耐用性、回弹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老师好啊，您在炒什么呀？
8: 炒青稞。
0: 哦，这炒料是什么？
9: 这是黑沙，
4: 黑色的老沙子。不但能去除火气杂质，而且炒出食材口味更柔和，风味也更地道。
0: 这青稞炒出来能直接吃吗？
9: 也可以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把这个青稞炒熟以后，用这个石磨磨成青稞炒面。哦，我们现场给老师们拌一个炒面。
0: 好香啊，浓浓的乳酪香。那这些呢，看着也很丰盛。
9: 这是白青稞，这是青青稞，奶渣子、奶皮子、白糖、葡萄、枸杞。
0: 是自己备料吗？
9: 对，
0: 我理解他这个充分的尊重食客的个人爱好，就是最好的青稞都在这儿了，然后大家根据喜好自己配料。
4: 对，
0: 沙炒青稞，手调糌粑，一沙一锅淬炼出来的谷物本味啊，也是高原人家暖心的家常滋味。谢谢，我们再去看看下一项飞鱼。
4: 您好，
0: 您在忙什么呢？
10: 我在这边导盐呢，这是我们的青盐。哇，
0: 那导是

0: 前的岩晶这么大一块，
1: 对，这个是捣完以后的一个状态。
0: 哦，捣成岩粉。
2: 啊，这个那那的太阳机电动都录了的，可可到时候，才看到是，才看到是录了的，那个 M G 个那个女的，到今年个，我都是了的 M S 姐呢。
0: 青海的盐是很出名的啊、哦。不仅是这个厨房里可以用的调料，其实还能够入药作为药材。
1: 我们整套的核心分为六步，首先咱们就是选盐，然后就是浸制、锻制、碾磨、配伍以及入药，这就是我们青海代代相传的一个养生良方。然后民间素有一套说法，就是炒热一敷去百病。哦，
0: 炒热一敷去百病啊，感受那温热渗透的感觉，相信一定会哪里敷了哪里舒坦。这边我看还有很多文创，
3: 很多文创。
0: 老师好，
4: 咱们看到的这个桌面板和后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茶卡盐壶的盐雕。
0: 做盐雕的盐有什么讲究吗？
4: 我们茶卡的盐呢叫做青盐，我们是把这个盐呢进行溶解，经过二次蒸发和提炼，形成新的精制盐。待它的这个盐的白度和颗粒度达到我们做盐雕的需求以后，才用来作为盐雕的这个原材料的选用。
0: 从这个医用的青盐，再到文创的青盐，让我们看到了从药用良方到日常的潮品，海西青盐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谢谢老师。院长、听说草原朋友们要邀请咱们共赴一场盛宴、
3: 那得带上老朋友、
0: 对，带上泸州老窖一起去赴宴吧，
3: 一起出发。

0: 两位老师好。
1: 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汪氏带海的千户宴。
0: 好丰盛啊。
1: 是的是的，
2: 以家里亲万民，千户宴是咱们草原传承已久的家里盛会。嗯，
0: 千户宴上有1000道菜，还是有1000户客人？
1: 是1000户客人。嗯、哦，然后有这个13道大菜。
0: 13道大菜。
3: 对对对。
0: 谁是头牌？
1: 这个咱们的开锅羊肉，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嗯、哦。有这个羊排、羊肋排以及羊尾骨，还可以把肉全部剃了之后做成羊肉包子。嗯、哦。先喝茶。千户宴开始的时候，给客人喝这个牦牛奶茶。先让它暖胃，然后再去开餐。
0: 好。啊，这个牦牛奶茶好好喝。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能够现场体验最地道正宗的非遗千户宴。
1: 对，那老师来吃个这个蕨麻米饭呗。这个蕨麻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人参果。哇，
0: 有点像红豆加茯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粉粉糯糯的。这看着也不错。
3: 对，
1: 这个是空锅馍馍，
0: 看着好有食欲。哇，我发现到了千户宴上，就是一张嘴根本吃不过来。
1: 是的，是的，
0: 都太好吃了。
1: 那最后呢，老师，我给你盛个酸奶吧。
0: 好呀，好呀，那也是你们千户宴中的招牌，是不是？
1: 对对对，最后的一个咱们的饭后甜点，牦牛酸奶，可以解腻的。它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把这个酸奶啊，在这个碗里做出来的话，倒扣的话，它不会洒出来的。
0: 倒杯不洒是吗？
1: 对，倒杯不洒。
0: 试一下。哇，真的。
1: 是的，真的。
0: 倒碗不洒。
1: 对对对，是的。
0: 说明它是非常的浓稠，质地很绵密。
1: 对对对。老师来，这个牦牛肉干你可以蘸着吃啊。
0: 蘸哪的吃？
1: 蘸酸奶也可以吃。哦，
3: 对，
0: 酸咸搭配。
1: 对对对。
4: 谢谢。
0: 整个草原的风味都在这一片浓缩的精华里了，整个草原人民的热情都浓缩在这一桌千户宴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是每一年到了就是盛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觥筹交错，对谈畅饮，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更亲近。
1: 是的，是的。
0: 一席宴具八方情，一味鲜暖草原心。草原的盛情更融汇着各族人民同饮一锅肉汤的血脉深情。以宴传情，

0: 欢迎你。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里呢就是我们德令哈非遗的文创展区了，院长来挑选一件您心仪的文创产品。
2: 哎呀，我选择这件火莲文创，它将高原先民传承千年的智慧凝练于方寸，把游牧文明跨越时间薪火带进日常，带回家中，便是握得住的高原的风骨，触得到的文明温度。
1: 真好，那我就选，我选这个吧，雪豹。这是咱们茶卡盐湖的青盐文创盐雕，它取自高原天赐的纯净青盐，用匠心雕琢成型，既有自然馈赠的澄澈质感，又有非遗技艺的精巧韵味。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带回了两件文创产品，也把这一趟青海德令哈之行的美好回忆都带回家了。愉快的德令哈之行呢，也接近尾声了。院长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昆仑拔地晴晴雨，牧歌万里入心怀。那么德令哈的非遗依高山之脉生长，伴丝路之风传扬，那么随岁月的流逝沉淀，这片土地上每一项技艺、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的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从口耳相传到世代相守，文化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技艺不因时代变迁而沉寂，立身于天地旷野，守一份本真初心，传一脉文明风骨。
1: 我自己感觉呢，德令哈的非遗啊，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特别感谢每一位让非遗扎根当下、焕新前行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欢迎大家来到德令哈，走进这片诗意热土，来体验戈壁绿洲独有的辽阔与温柔。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2: 再见。

0: 轻信网友，女子被骗8万元。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一条短视频为何让她再次落入陷阱？
1: 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
0: 一个赌博网站牵出潜藏境外的电诈团伙。
2: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
0: 他们到底如何让被害人再次上当？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周女士家住江苏省镇江市。2024年12月的一天，她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希望要回来
3: 了。请注意，之前被骗的损失，不管是刷单被骗、交友被骗、投资被骗，还是其他类型的被骗，这回有希望追回来了。
0: 视频中的男子自称是专业律师，专门帮助有过被骗经历的人维权追损。
1: 律师在那讲讲案件，说了一下这个人怎么被骗的，然后又是怎么追回了这个钱。
0: 这个视频让周女士心里一动，因为在几年前她曾被人骗了8万元，至今没有追回。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根据短视频留下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那名律师。可她没想到，这一次联系却让她再次掉进陷阱。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在几年内接连两次被骗，既气愤又无奈。而最近这一次呢，竟与律师有关。律师本是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怎么会和诈骗扯上关系呢？要揭开这个谜底，让我们先从周女士第一次被骗的经历说起。
0: 周女士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几年前，她的一位网友找到她，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购物网站项目，运营成功后利润十分可观，眼下正在筹备阶段，希望周女士能投资入股，将来会有高额的分红。
1: 当时是说少一点2-3万也行，然后多一点的话也行，反正就是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比例，到时候按比例分红。
0: 周女士听了朋友的购物网站项目介绍，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机。那时她的工资不高，家里生活不算宽裕，如果朋友的购物网站能够投资成功，获得高额的分红，就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考虑再三，她瞒着家人，把多年攒下的8万元积蓄陆续转给了那位网友。
1: 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嘛，孩子那个时候也小，想多挣点钱给孩子以后一个好的保障啊，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反正当时也是就是觉得抓到了什么红利似的，就是有一种投机心理可能是。
0: 周女士将8万元转给那位网友后，心里盼着购物网站能早日建成，

0: 并快见到收益。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而且每次他向网友打听，对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过去。他心里开始犯嘀咕，但又不愿往坏处想。谁知几个月后，对方彻底失联了。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1: 隔了几个月没联系到他，就是也是一直在找他嘛，也是托关系啊，在网上给他到处留言，反正就是也没找到。
0: 镇江警方接到周女士的报警后，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可调查过程并不顺利。办案民警告诉周女士，她的那位网友使用的是非实名的联系方式，警方一时难以锁定其真实身份。案件侦查因此陷入了僵局，周女士损失的8万元也暂时无法追回。
1: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就是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嘛，就轻信别人，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0: 周女士说，那次被骗后，她没少受家人埋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一直盼着警方能早日破案，帮她追回那笔损失。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那笔钱在他心里像一根刺，让他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时间来到了2024年12月，这天，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个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声称能帮被害人追回被骗钱款，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个情节。这刚好戳中了周女士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点。
2: 要是损失还没有追回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1: 当时就是也是觉得要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说，哎，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0: 周女士尝试与对方取得联系，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并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有了之前被骗的经历，周女士这次格外小心，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那家律所确实存在，律师信息也能对上，这让她放了心。随后，周女士将几年前被骗8万元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律师，并把手中的证据也发了过去。第二天，李律师就主动联系了周女士，说案件调查已经有了结果。李律师告诉周女士，经过他们调查，她当年被骗的8万元已被犯罪嫌疑人转移，最终流入了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钱是很难追回来了。不过他们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她挽回损失，那就是他们发现那个博彩网站目前仍在正常运营，他们的技术部门可以通过后台操作更改博彩网站的投注赔率，也就是让周女士下注后必赢。只要她按照要求投注，不仅能挽回8万元的损失，还能额外赚上一笔。
1: 就是我要先把钱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他说因为这样子更快一点嘛，快速就可以变现。当时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了魔一样，就信了。
0: 对于李律师的说法，周女士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随后李律师让她添加了一名技术人员的社交账号，很快对方发来了那个博彩网站的网址。在那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周女士在那个博彩网站上注册了账号，绑定了银行卡。为了保险起见，起初她只充值了100元，没想到开奖后账户里的余额变成了115元，赚了15块钱。
1: 充进去100块钱，提现的是115。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放松警惕了，然后觉得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0: 投100元就赚了15元，而且钱顺利提现到了银行卡。这下周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还有些兴奋，忘记了风险。他盘算着，如果多投入一点，用不了多久，他损失的那8万元钱很快就能赚回来。接下来的2天，他按照对方的指导，分2次投了9999元和9998元。可这次中奖后，他尝试提现时却发现提现失败了。周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她赶紧联系技术人员和李律师，得到的回复是，想要提现，需要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听到

0: 这话，周女士猛然醒悟，她可能又被骗了。周女士意识到被骗后，再次联系李律师和技术人员，要求退钱，可两人再也没有搭理她。随后，那个博彩网站也登录不上了，不得已，她又报了警。
1: 利用了我们就是急于追回损失的这种心理吧，真的就是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似的，不能轻信网上的东西，现在是追悔莫及。
2: 周女士之前是被网上认识的人骗了8万元，本想联系短视频里所谓的李律师帮她挽回损失，没成想却陷入了另一个圈套，又被骗走近2万元。而在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和周女士有过类似遭遇的远不止她一人，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0: 维权追损骗局多地频繁上演，
3: 我感觉这个律师跟他网上勾连的。
0: 藏身境外的嫌疑人如何让他们现身？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3年9月，王先生听信一个网友的建议，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投入了40多万元，结果钱投入进去后，那个项目就没了影，那名网友也失踪了，40万元钱打了水漂。他意识到被骗后就报了警，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短期内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王先生的损失也难以挽回。
3: 派出所叫我把情况登记了，等于那个刚才他们也破不了。
0: 一年多过去了，王先生始终没有等到案件侦破的消息，而被骗的40多万元让他始终难以释怀。2024年10月的一天，王先生在家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个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声称专门帮被骗的人追回被诈骗的资金，这立刻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3: 看到有一个什么北京什么律师姓李的，他讲能帮一些被网上被欺骗的人维护维权。维权我就跟他联系。
0: 和前面周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对方也是说王先生的钱已经流入到博彩网络平台，他们可以修改投注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帮他挽回损失。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多万元，当账面上赢了近100万元钱，他想提现时，对方却说得缴纳4万多元的税款后才行，这让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3: 我的账面上已经达到了得将近100万了，然后那边的那个比如说电脑操作人员也讲，不然你这个税大家都要交，你不交他提不出来。我一想，这不对，这老是叫我在里面拿我自己的现钱在里面搞来搞去的，我感觉这个律师跟那个网站是勾连的。
0: 这时王先生隐约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没有按时缴纳所谓的税款。果然几天后，博彩网站再也打不开了，李律师等人也彻底失联。
2: 第二次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王先生也向警方报了案，接二连三有人针对此类诈骗进行报案，镇江警方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决定立案调查。他们主动联系了检察机关，请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0: 办案人员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视频中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身份展开调查，却遇到了困难，其真实身份一时难以查明。不过被害人都提到犯罪嫌疑人曾让他们登录过一个博彩网络平台，这个平台现在虽然已经无法打开，但通过技术研判，办案人员成功追踪锁定了该平台背后的服务器，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提取到了该服务器里的众多数据文件。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保存有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的大量聊天记录、充值记录以及诈骗团伙内部的群聊信息。
4: 第一类证据呢，就是平台的客服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被诈骗的经历。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团伙内部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出这个团伙呢是长期盘踞在境外的。
0: 通过对数据文件的持续分析，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在境外

0: 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针对像周女士、王先生那样有过被骗经历的人实施二次诈骗。那么这个团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办案人员从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找到了这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聊天记录。
1: 那么根据他们内部的聊天记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那么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在海量的电子数据当中呢，提取出了团伙成员的社交软件的账号，包括支付账号，甚至他们的手机账户。
0: 通过对这个团伙成员的聊天记录的整理，办案人员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有九名成员，同时这些团伙成员在内部聊天群里没有特别注意，相互之间曾经在群里发送过各自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信息。
2: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主要就是通过分析群聊里面跟他个人一些私人信息进行绑定的，包括他这个透露里面的个人的家庭成员情况，他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通信方式家庭住址等情况，这样来进一步的比对碰撞，来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姓名。
0: 经过交叉印证，办案人员最终研判出这个团伙是以吴某、李某、何某等人组成的，其中吴某是团伙的头目。团伙成员的身份锁定了，可因为该团伙潜藏在境外，一时无法抓捕到案。为此，办案人员将吴某、李某等团伙成员列为追逃人员，上网通缉。2025年5月，办案人员获得线索，诈骗团伙的成员李某将从境外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办案人员立即派人赶往厦门，最终在厦门警方的配合下，李某刚一落地就被抓获归案。那他们这个团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为何要假冒律师对被害人实施二次诈骗呢？办案人员提审了李某，面对审讯，李某起初并不承认自己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2: 李某这个人也比较狡猾啊，他一直都拒不供述这相关的犯罪事实，否认有从事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诈骗啊，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在国外和女朋友一起在那开美容店搞美容的，在店里面帮忙始终不承认他就是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
0: 嫌疑人落网，他会道出哪些隐情？
3: 诈骗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
0: 他们实施诈骗又将面临怎样的惩处？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随后办案人员提取了李某手机信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大量已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呈现了李某与团伙成员的日常沟通，包括诈骗资金的统计对账、工资提成的发放等关键内容。办案人员将恢复的手机数据与前期掌握的其他证据一并展示给李某。在证据面前，李某的心理防线逐渐松动，最终承认了在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3: 2024年嘛，后来就是认识五哥，五哥就介绍我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搞诈骗，说每个月给我开3000美金，然后我就同意了。
0: 李某交代，2022年他前往境外经营一家手机店，在日常业务中他结识了吴某，也就是他们团伙的头目。2024年年初，对方邀请他加入电诈团伙，由于那段时间手机生意不好做，李某也就同意了。
4: 你讲一下你们的诈骗模式是怎么来的？
3: 诈骗的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也是比较成熟的诈骗模式，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0: 李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骗来钱款的处理、内部人员工资的发放等都是由他负责的。李某供述，他们的这个诈骗模式是团伙头目吴某从别处学来的，专门瞄准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下，被害人被骗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获利颇丰。
4: 业务员的这个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3: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

0: 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1: 李某交代，他们这个诈骗团伙是2024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为了迷惑被害人，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0: 整个诈骗过程中，律师、技术员，还有博彩平台的客服，都是我们自己扮演的。
1: 李某供述，在网上冒充维权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之后就直接彻底失联。经办案人员追查，截止到2025年5月，该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余元。
2: 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些针对的是已经被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诈骗。那么这些被网络诈骗的被害人呢，他被骗之后在网络上寻求帮助，那么刚好就遇到了本案这一类犯罪分子的精准收割。这些被害人自以为是在网上遇到了律师得救了，事实上呢，却是遭到了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1: 在了解清楚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和手法后，办案人员加强了对这个团伙的追逃。通过多方布控，2025年8月，办案人员掌握到该团伙的另一名成员何某藏身在浙江温州，办案人员将何某抓获了。
3: 当时我在公司睡觉来着，民警跟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叫百利工的网站，然后我说知道。
1: 何某案发时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24年初，他经人介绍在网上认识了李某，就是前面被抓的那名团伙成员。李某称有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需要技术人员时常更换网站域名，按次付费，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何某来说并非难事，他便答应了下来。
3: 就相当于我只接触到的是这个赌博网站，其余的环节我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本身我跟他们就是也不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只是让我换那个网站的域名，就是域名用不了了，进不去了，然后让我帮他换这样子。
1: 何某供述，起初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不正规的赌博网站，并未意识到其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为了赚点外快他也没太在意。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当那个赌博网站被国内监管部门封掉无法访问后，李某便会联系他，他便按要求更换域名，让网站能够重新运转，每次李某会给他200元报酬。一年后，何某从其他诈骗团伙成员口中得知李某被抓的消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随即收手并躲了起来，可办案人员还是找上了门，将他抓捕归案。最终何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3: 说侥幸心理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一点的，不过后来我也就是想了也不做了，想挣钱的这个心，所以可能就有点丧失这个判断了。
1: 虽然团伙其他成员还没有归案，在证据确实后，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先将李某移送起诉。2026年2月，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
4: 我们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正对国内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

0: 论罪论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我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1: 目前此案判决已生效，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在审理中，而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您好，秦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哈，这个诈骗团伙呢，他盯准的是有过被骗经历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还是容易上当呢？这起案件他们上当的原因，您感觉它体现在哪里？您怎么看？
3: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之所以出现了两次被骗的情况，其实跟他的一种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就是想着我能不能把第一次被骗的钱给他挽回这个损失。那其实很多案件的被害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被骗之后呢，一方面是觉得自责啊、内疚啊，我能不能当时稍微注意一些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能不能想办法能把当时被骗的这些钱啊，通过一些啊方式能够挽回来。那么犯罪嫌疑人也是精准地看到了被害人所存在的这种心理，而且呢，犯罪嫌疑人也很狡猾。他首先呢，让被害人试试水，说你可以试一下，先充100块钱进去。结果被害人真的收到了115块钱，确实是能够挽回一些这样的钱款，所以被害人呢就更加放松了警惕，所以最后呢一步一步陷入到犯罪嫌疑人所设下的圈套当中，就出现了第二次被骗。
2: 秦老师，我没注意到哈，法院最后认定李某呢是犯诈骗罪，而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何某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看，都是在一个犯罪团伙当中，为什么两个人的这个罪名会有一些区别？
3: 这是本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问题。李某和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李某，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资金的统计、工资的发放、财务的管理。那么实际上他也知道这个团伙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电信网络诈骗，他还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团伙的管理，参与组织行为，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而且是主犯。那我们再来看何某，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发挥的作用是帮助诈骗团伙去进行一个技术的设置，也就是提供技术支持。那么这个技术支持的内容呢，是对一个博彩网站进行一个域名的调整。他也知道这个网站的性质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网站具体是被用来作为电信诈骗活动的，所以何某在这件事情的主观认知上应该是一种概括的明知，而不是具体明知。如果他知道这个案件或者是这个网站背后涉及的是诈骗行为，那如果成为具体明知的话，那他也可能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被害人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二次收割。但无论骗术如何变化，司法机关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始终没有松懈，法律对犯罪分子的严惩也从未缺席。同时，自我防范永远是最好的止损，您提高一分警惕，骗子就少一分可乘之机。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遁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

0: 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

0: 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1: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今天是立秋。

0: 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3: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4: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3: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5: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6: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3: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7: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8: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9: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

0: 236处为优， 211处为良， 5处为中， 优良率达98.9%。 评估显示， 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 种群数量增加， 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 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 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 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 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 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
1: 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效，
2: 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时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地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7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 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 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 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 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 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 实现了数量翻倍。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 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 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 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 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 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8月5号到9号， CMG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 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 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 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 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

0: 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

0: 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格力真好。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文件这么大，
14: 这网速够吗？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我们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8: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3: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6: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0: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河南灵宝取意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其境内的荆山脚下有一片名为祝鼎园的黄土台地，被古人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的皇帝在此祝鼎的故事广为流传。考古发掘表明，祝鼎园上确实存在以北阳平和西坡为核心的聚落遗址群，距今约5700年至5000年，与史记记载中皇帝生活的时代有所重叠。
1: 河南灵宝祝鼎园上保存有一块唐碑，碑身铭刻有“大哉上古，轩辕为君，化人以道，祝鼎祀神”等文字，记录着皇帝祝鼎的故事。史记中呢也有记载说，皇帝采首山铜祝鼎于荆山下。这些记载表明，祝鼎园可能曾是皇帝部落的重要活动区域，而考古证据也印证了5000多年前这一带确实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众多聚落，更不乏西坡、北阳平等大型中心聚落。祝鼎园遗址群表现出怎样鲜明的特点呢？
0: 祝鼎园南接秦岭，北面黄河，源自秦岭的阳平河和沙河，汇集诸多支流后，从祝鼎园东西两翼掠过，向黄河流去。这样的地理环境塑造出祝鼎园上的高低台原、河岸阶梯台地、红积扇等地形地貌，是远古时期人类聚居和文明孕育的理想场所。千百年来，皇帝在此采铜铸鼎的故事，当地人口口相传。
2: 皇帝当时为了安定天下，就开始了铸鼎，他先是从首山取来了铜，就在咱们这里铸的鼎，铸三鼎：乾鼎、地鼎、人鼎。
0: 铸鼎园上远古人类活动的痕迹，曾长久隐没于传说故事之中。直到1999年3月，随着两次大规模考古调查展开，一个聚落遗址群被发现。考古专家马肖林是当时祝鼎园考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20多年来，每当重返故地，他总会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发现。
3: 第一次去看到这样的遗址，这样分布的那么密集啊，非常吃惊的，也是非常兴奋的。这个遗址里边的这种遗迹现象，灰坑啊，有房子啊，在断面上能看到。
0: 1999年3月的考古调查，在祝鼎园一带发现31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遗址有19处，无论是遗址数量还是规模，都超出考古人此前对这片区域的认知。尤为关键的是，这些遗址有着大中小规模上的差别。经过勘探，北阳平遗址现存面积达72万平方米，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考古学界认定的中心聚落。
3: 到仰韶中期，大概距今6000年到5300这个阶段，跟仰韶早期不一样了，出现了大聚落、中型和小型的聚落，出现了聚落规模上的这种等级的差别。
0: 祝鼎园上的大型中心聚落是如何出现的？经历了怎样的演进？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这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在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7000年至6000年间，在沙河和阳平河两岸的阶地上，便逐渐形成东西对望的两个聚落群。

0: 只是规模还不大。到了仰韶文化鼎盛的中期，也就是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左右，因应气候环境变化和人口的增多，沙河和阳平河流域的居住地理空间开始出现明显变化，
1: 逐步向河流上游海拔更高的黄土台原、红旗山等区域拓展。根据环境考古对遗址所处位置，就是它的地貌位置与河流的关系得出来的初步认识，说明当时居住聚落的这个分布面在越来越扩展，就是说是人们对这个灵宝盆地或者它的这个中部的驻地园周边的吧，
2: 区域的一个开发的程度，说明是越来越提升了。正是在居住地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驻顶原聚落群进一步走向整合，西坡和北阳平逐渐发展成为两大中心聚落。在这之前，你像仰韶初期和早期最大的也就10万左右，而到仰韶中期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数十万，甚至近百万的这种大型聚落，说明这个区域聚落呢
0: 能够分级，既定区域内，已经是被整合起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距今约5800年前，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并自此开启长达约2000年的古国时代。而《史记》等古籍中也记载，
3: 5000多年前黄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万邦林立、部落之间不断整合甚至是冲突加剧的时期，与考古工作认定的古国时代社会明显分化的特征相印证。黄帝像黄帝这个时期啊，也出现这种部族之间的这种战争啊征伐呀，应该在5000年前后这个阶段，很可能我们的传说跟考古是相吻合的。
0: 以西坡和北阳平为中心的驻顶原遗址群形成于距今约5700年前的古国时代早期，隐没于距今5000年前后。虽然尚无确凿证据表明西坡和北阳平这两座遗址与黄帝部落直接相关，但近年来的诸多考古发现让人们对5000多年前生活在驻顶原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产劳作聚落形态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这片绿油油的农作物下掩埋着西坡遗址的墓葬区，自2004年发现后， 考古人员共对34座墓葬进行了详细发掘和整理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许多骨骼都显现出受伤后再愈合的现象，4号墓主的耻骨骨折愈合，7号墓主的椎骨压缩性骨折愈合，12号墓主的桡骨与耻骨骨折愈合， 13号墓主的下颌骨或因打击造成牙齿缺失，29号墓主的锁骨骨折错位愈合。这些人生前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我们把骨骼呢还在
3: X 光里边还做了分析，看出来在生前呢曾经就骨折过，后来又愈合上了，有这种现象。有一种判断很可能跟打斗有关系。
0: 通过对西坡遗址34座墓葬的进一步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墓葬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类，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存在差异，个别大型墓葬中随葬有玉钺一类的重要器物。仔细观察还能发现，这些玉钺并没有使用痕迹，有的还保留着研磨的圈纹，显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 本身玉钺就是一个礼仪性的器物，当然是最早阶段它是实用器，比如说抚钺类嘛，它是从抚钺面而来的。在西坡遗址的34座墓葬中，27号和8号两座大墓格外引人注目，墓主人脚下散落着几件陶器，一对大口缸格外显眼，大口缸的外形基本相似，腹部偏上都有红色条带纹，
3: 而其中一只还有特别之处。每个墓里边，这一对儿有一个带附加堆儿，一个没有。这两个墓都是这样的。什么大口缸上还有彩绘，很有特色。这两个大口缸很可能就是两座墓主人的身份的一种象征。
0: 考古人员在这些大口缸中发现了红曲霉素的残留，

0: 这是一种能够使稻米酒呈现红色的物质，红曲米酒可能在特殊场合被饮用。大口缸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中常见的器物，却在黄河中游的铸鼎园遗址被发现，说明5000多年前铸鼎园聚落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这些大口缸也成为那一时期族群之间远距离交流的物证。根据鉴定，西坡遗址27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年龄约35岁的男性，考古人员在其腹部土壤样本中检测出绦虫卵，这是一种常出现在猪身上的寄生虫，表明墓主人在生前食用猪肉较多，这或许是犬历带来的。在其墓葬填土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十几种植物叶子或果实残留，有枣树叶、野茉莉、汗柳、无蕊柳、山羊、毛白杨、珊瑚椒等，好像是人为有意掺入，这是其他墓葬不曾有过的，揭示墓主人或许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葬仪。还有里边专门从远处挖来的河泥，河边上的 那种泥土啊，对墓葬啊进行这个封填，西坡的M17比其他人，有更复杂的这种葬式和葬仪。结合中原地区枣树和野茉莉的生长习性分析，考古人员发现掺入27号墓封土中的叶子和果实都还处于生长期，而枣树叶的生长期在每年5至10月，野茉莉的果实生长期在7至9月，两相对比可以得出判断。 墓主人死亡和下葬的时间大致相当于现在7至9月的季节。种种迹象表明，这位墓主人应是一位首领级的人物，但是和其他许多族群成员一样，他也曾受过伤，其肋骨存在断裂后又愈合的情况。专家分析认为，如此普遍的伤情虽然不排除是生产劳作所致，但更有可能是剧烈对抗
1: 或者某种竞技活动导致的结果。
2: 出现了大聚落、小聚落，人口增加嘛，气候适宜了，农业发展，那么人一多以后啊，那你就出现这种竞争啊。
0: 聚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增长，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竞争。20世纪7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江寨遗址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环壕， 这是当时人们常用的防御设施，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是否也存在环壕，曾经一直没有考古发现来证明。2004年，在西坡遗址南北两端，考古人员发现两条人工开掘的壕沟，与东西两侧的自然河道相衔接，形成了四面封闭的边界。在北阳坪遗址，
3: 同样发现人工壕沟与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的防御体系，其结构更为复杂，已发展出多重壕沟。沟还是很深的，这个冲沟我们把它当成遗址边界，冲沟的两边我们都做了一些这个调查。阳平遗址的仰韶时代这个遗址的核心分布区，从这个地面踏查和断面上观察这个遗迹遗物的丰富程度，冲沟往南它是非常丰富的，往北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了。
0: 基本上我们把这个遗址的北边界的划定在这个冲沟附近了。考古证据表明，西坡遗址和北阳坪遗址虽然规模庞大，但都没有筑起城墙，而是依托人工壕沟和天然河道保护聚落安全。如果说城墙是人工修建的防御设施，壕沟则是与城墙有着同样的功能。
4: 这个壕沟呢，是一般是在这个聚落里面是比非常重要的。像这个西坡，就是它是一个淮壕，是在城墙出现之前，它是作为一个防御设施的。但是那个北阳坪呢，它是根据那个地势，它也没法建成淮壕，因为它是个长条形，它在中北部有一个东西向，中部有一个东西向，在南部又有一个，就是等于说把这个遗址给它分段了。
0: 铸鼎园上的先民们，既借用自然河道，也人工开凿壕沟，深谷宽壑让聚落有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呢？
3: 实产吧，实产，厚度，因为它这个磨的不一样，就是

0: 你像这边薄一点，就这样把上面这一块这个长度量一下。
1: 北洋平遗址发掘出土的石斧、石刀、棒刀等生产工具数量众多，质量上乘。5000多年前，人们正是使用这样的原始工具开垦农田、播种作物、收获粮食。
2: 通过植物子实的比例啊，我们看到农业的成分已经超过了采集的野生的这种植物的这种数量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杨朝中期的时候已经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农业经济显著发展，人口也大幅增值。
1: 这是西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涉及20余种动物，其中猪的骨骼标本数量最多。经检测分析，它们的年龄大多处在半岁到一岁之间。这一发现表明，这些猪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人为宰杀。更久远的过去，猎捕野生动物曾经是人类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到了仰韶文化中期，铸鼎原上人们已经逐渐完成从狩猎向驯化家养的转变，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家猪养殖规模。
3: 杨早期也有家养动物了，已经会饲养猪了，但是没有占绝对数量，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以鹿科动物为主的这些占的比重还比较高。真正中期，尤其在黄河中游地区，就是以家养动物为主的，它是发生了质变，可以说家养猪占绝对数量。
1: 农业的稳定产出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也推动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制陶业最为繁荣。铸鼎园的田间小道上经常会发现一些陶器的碎片，多少年来，考古工作者正是循着这样的线索发现了规模庞大的聚落遗址群。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以丰富多元的彩陶而闻名，作为这一时期的大型聚落所在地，铸鼎园正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代表区域之一。这里出土的彩陶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圆点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花瓣纹等为代表性的彩陶纹饰极具浪漫色彩，并在那一时期成为不同族群间颇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符号。
2: 以彩陶为代表的杨朝中期的这个社会和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时代，尤其是一些精美的彩陶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说是从事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的人们进行的这种生产的。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仰韶文化中期像庙底沟、像西坡北洋坪的这种大中型的中心聚落之间呢，应该说长期共存冲突这个色彩不浓厚。
1: 农业发展，人口增长，聚落壮大，不仅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营建大型建筑、举行公共活动成为一种需要。铸鼎园上的大型建筑遗存，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引以为傲的成就。
4: 这是铸鼎园西坡遗址的一处大房子，它由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撑起，五边形的构造独特而神秘。走进门道呢，便是一处火堂，似乎在讲述着往昔热闹的场景。大房子的建造曾是聚落中的大工程，即便材料齐备，仍需要众人合力，耗时数月才能完工。铸鼎园上这样的大房子不止一处，它们通常建在大型聚落中的险要位置，面积在100到数百平方米不等。这样的大房子有着怎样的用途？他们在大聚落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5000多年前，一栋大房子发生了意外事件，为人们探寻其功能带来了更多线索。
1: 5000多年前的一天，北洋坪聚落内一座大型房屋被熊熊火焰吞噬，很快焚烧殆尽。

0: 5000多年后，经过考古人细心发掘，这座大型房屋遗址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占地面积185平方米，残垣断壁间，其基本结构依然清晰可见。
1: 五面墙的房子，四个室内住，一个长斜坡门道，然后装修啊，我们用装修这个词吧，它装修做得非常豪华。
2: 它地面处理的非常平整，让墙壁、墙面经过加工处理，室内的这个整体就非常考究，可以说它这种东西都具有这种原始的殿堂性的特质。这个建筑本身也是有很高的这个建筑技术作为支撑，它没有这个很高的建筑技术，没有社会很好的一个发展，做不出这样的房子。
3: 北阳坪遗址这座大型房屋虽然不幸毁于大火， 但也恰好为考古工作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信息。大量木构件以碳化的方式保存下来，有中心柱、复壁柱、梁架等，其中一些类似榫卯的结构为迄今中原地区远古时期建筑遗存所仅见。
4: 我们通过发掘这个碳化木构件，发现有好几个这个木构件上有那种半圆形的这种卡槽。我们推测当时可能是那种屋顶的一个斜梁，互相对圆式的那种
5: 榫卯结构，
6: 实际上是卯，卯的结构，就是里边被榫所插入的那种结构嘛，可以看到。但是这有榫，它自然有卯。
3: 这座房子内散落着几件陶器，已无法得知是故意留下来的，还是因为失火没来得及搬走。显然，他们曾参与了房屋里的人们的生活。
6: 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房子内有一个这个
3: 宴享活动，就他们当时在这儿聚会吃肉喝酒，没有吃完，然后就失火，留下了一批这个没有进食的猪肉在这儿，带着骨头的堆在这一块。在房址的一处角落，考古人员还发现一对光滑的石头，上面依稀有红色残留物，经鉴定含有赤铁矿和朱砂的成分，应是当时的一种颜料，用于把大房子涂刷成红色。
4: 用这个土珠啊，它反映出来有一定的信仰，哎，或者说一些祈求。红色到现在我们都认为它是吉祥色，是吧？作为跟大型建筑相配套使用的这种朱砂，哎，那么也是体现了在人们心目中间它具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3: 筑顶原遗址群内，像北阳坪遗址这样的大型房址不止一处。 在西坡遗址有更多的发现。西坡遗址106号大型房址占地面积526平方米，室内净面积就有204平方米，呈五边形结构，而且外围附带一圈回廊，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规格最高的房屋基址。偌大的房屋内壁涂成了红色，
7: 在火光的映照下，屋内会显得庄严肃穆。
8: 通过半地穴的一个门道进去，进去后墙是红色的，给我们一种庄严、很神圣的、神秘的这种感觉，就是增强这种凝聚力。所以这个时候，社会出现风化，需要这样的凝聚力。我们觉得大房子就发挥了这样的社会功能。
3: 根据勘探， 包括105号房址在内，西坡遗址的大房址共有4座，基本呈对称分布。它们的大门均朝向聚落中央，共同围合成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好似一处向心式的礼仪性建筑群，如同时间的容器，承载着那一时期先民的集体生活和精神世界。
2: 这个房子它也不是简单的聚会，它应该是举行大型的重要的一些礼仪活动，
3: 甚至不排除一些首领人物住在里面，所以它应该是社会分化的接近复杂社会的一个表现。除了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型房屋，一些中小型房屋考古发现揭示出筑顶原上古人居住生活的更多细节。在北阳坪遗址的居住区，考古人以1平方米为单位划分出发掘网格。 这是刚刚发掘结束的一座中型房址，它与大型房屋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规模上，其用途也有所不同。这是通过房址研究

0: 揭示当时铸鼎圆上聚落结构的又一块重要拼图。
1: 把这片给先扫一下，我们现在就取

0: 能之谜。
1: 人们到底在这个房子里面干什么？人类房屋的一个基本功能，作为居住的场所，但另外房屋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举行集会啊，举行一些仪式，另外呢可能还包括一些啊简单的这种手工业的这种处理啊，啊包括这个骨料啊，啊这个制陶啊等等，这是观察社会复杂化、社会分层啊，包括文明起源进程等等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希望通过这样的指标去寻找或者说为它的解读提供更多的实证。
0: 文明进程的宏阔话题在实验检测的微观数据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取样土壤中隐藏的历史秘密在显微镜下展示出来。
2: 一个是激光力度，就是关于它的颗粒度，一块呢是磁化率，它的磁性特征，还有一块呢就是烧蚀量，它反映的呢一是有机质的含量，二是里边碳酸盐矿物的含量。
0: 在北洋坪遗址中型房址取得的土样，通过实验检测与分析转化为一个个指标数据，叠加在了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图层之中，这座房屋的功能及分区得以清晰呈现。
2: 围绕着这个灶有着非常密集的人类的活动，因为这个在灶的前后区域啊，都显示一些数据的异常，可能是在由门道到这个灶中间这个区域集中进行食物加工处理啊。而在火塘相对偏后的位置呢，就是磁化率也显示出异常高的一个情况，反映出这个灶呢它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就后面在加热，然后前面人们可能围坐在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宴会呀这样的一些工作。
0: 那时的铸鼎园上，大型房屋逐渐成为集会、议事等公共活动的殿堂，而在那些中小型房屋里，无数个夜晚在火塘周围，或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或呼朋引伴，举杯言欢。铸鼎园上的稳定与繁荣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从距今5700年到5000年间，历时约700年，这里也成为传说中黄帝时代万邦林立的一处典型代表。这700年间，铸鼎园地区生产力显著发展，农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产生了大型聚落，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显著，出现了不同阶层，权力不断加强，形成了对复杂社会有效的管理体系，被专家称为5000多年前的铸鼎园古国。
3: 它已经超越了原始的部落联盟或者原始部落这个管理模式，就是说以灵宝铸鼎园周边的养生文化中期为代表的社会应该进入了初期古国阶段。
4: 太阳

0: 那个美如画。
1: 黄河在中游南下又东行，这是地理空间上的转折，也是文明进程中的拐点。筑顶原上西坡、北阳坪这样的大型聚落，不仅为黄河流域更多人口提供了安居乐业的保障，也成为了文明进程中的新的注脚。在五千多年前，像筑顶原聚落群一样，众多大小聚落间互动、分化、交流、融合，犹如沟壑纵横的山脉间穿行的溪流，最终汇入文明的长河，在奔腾前行的路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
0: 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

0: 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
2: 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日前，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六大体系建设。
3: 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各地围绕农民所需所盼，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片区推进模式，涌现出一批发展新路径、实践新打法。
2: 有的地方将重点村作为划分片区的关键节点，与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组成片区联动发展。有的地方以农业园区等为中心，以产业链为纽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福建漳州则以重点河西流域为主，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看看当地如今的新风貌。

0: 依托河流水系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是福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1: 在漳州高新区，这里的边疆村落借着溪流生态修复契机，盘活了水岸空间，走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乡村振兴路子。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漳州高新区盐厝镇的马洲村。顺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望去，九龙江西溪沿岸滨江生态浮道蜿蜒向前，稻田花海连片铺开，共享菜园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呢，趁着闲暇时期来到这里散步观光，体验农事。
3: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岸空间还是河道淤积、岸线杂乱的景象。2020年，漳州高新区开始统筹治理九龙江生态，同步实施沿线村庄环境风貌提升，串联起滨江小洱海、稻田观光区等多个节点，连片生态空间串珠成列。
4: 环境改造的都非常漂亮，有时候到傍晚都会出来去走动走动，观赏一下沿岸的风景，所以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提高很多。
3: 沿溪的马洲村保留着世代传承的龙船文化，借着片区改造契机，当地修缮活化老旧龙船寮，建设龙船文化展示区，生态景观与传统文化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体验。随着片区生态环境改善，马洲村村民庄坑根有了新身份，观光车司机，守着家门口的溪流就业。
5: 很多的游客坐我们的车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心情都非常舒畅。我作为呢，我一个驾驶员。

0: 在这个区域接送这些游客的时候啊，感到很欣慰。
1: 优美的生态环境持续催生乡村新业态，55亩榕树群、树屋、木栈道组成了漳州的绿野仙踪。300亩游乐营地里，陆地沙滩、太空探索，让孩子们的夏天更为丰富多彩。如今在这里，2个社区、6个村落构建出全长约12.3公里的龙江岁月滨江长廊。传统村落逐步转型为融合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的综合片区，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2: 同处于九龙江流域的东源镇，推动多村抱团发展，把土地资源连片，让小田变大田。
3: 在此基础上，探索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漳州龙海区东源镇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这里呢，不再是各村分散发展、单打独斗，而是以细为脉，以农田为基础，把多个村庄连线成线，实现资源共用、产业共建。
1: 东源镇水系资源充沛，农耕基础好。但过去由于每个村的耕地布局分散，田间水系不通，高标准农田难以连片建设。为此，当地推进农田连片改造，规模化经营率提升至近90%。土地连起来，产业发展也有了更大的空间。依托西兰花、小西红柿、黄秋葵等特色产业，东源镇吸引了厦门大学育种实验室在此落地，农业生产加快向规模化、智慧化转变。连片以后，3个村的乡亲们合作也更加密切，大伙儿把蔬菜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对接镇里的加工企业，打通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同时，下游加工需求也反向带动上游种植升级。
5: 目前片区内已培育各类农业经营主体300多家，实现特色种养与食品加工双向联动，田园风光与古村文旅深度融合，从而让当地农民更好地融入产业链条，共享产业红利。
1: 在福建漳州，记者一路沿着九龙江看到了两种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探索。生态空间连起来，带来的是文旅新机遇。土地资源连起来，让小农户有了对接现代大产业的可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把过去分散的发展资源重组，为乡村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1: 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6: 我们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在年内出台。近期将开展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有力纠治一批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共规定了近300项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的热处理术语定义，提供英、法、德、意、中、日等6种语言术语对照表。中文术语继续成为全球热处理通用基础语言。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

0: 带来好水活水。
1: 截至六号，今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超5000车10万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2%。来自云南的蔬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0: 7号晚，湖南长沙橘子洲的上空，一只灵巧手点亮夜空，同时现场音乐也来自机器人乐队的灵巧手。国内具身智能企业自研的3款灵巧手正式发布。
1: 青龙慢捻抹复挑，机器手到底有多灵巧？我们来看全市硬科技的报道。
2: 人的手是人体最灵活、结构最精密的部位。大家看我的手，手指关节、手掌到手腕，几乎每一处关节啊都可以完成屈伸等各种动作。人的单只手呢就拥有20多个自由度，机器灵巧手啊正是借鉴了人手这套结构逻辑，自由度越高，能完成的动作就越丰富，可以胜任的工作呢也就越多。在我旁边现在就是一个灵巧手的摇操作系统，可以看到，当我把手放在这个上面被捕获之后呢，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动作，哎，这个灵巧手就会同时进行相应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握拳，所有的动作都是1:1的还原。那这套系统有什么用呢？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或者去不了的地方的时候，通过视频的遥控操作就能够让我们的灵巧手代替我们进行一些危险的操作。除了远程遥操作，灵巧手还能够自主的实现独立作业，这正是它和传统的工业机械手最大的区别。传统工业机械手所有的动作都是提前写死在代码里面，环境稍有变化就难以应对，而新一代的灵巧手搭载了 AI， 拥有了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它自带视觉识别和触觉感知，相当于是装上了眼睛和皮肤，能够自己分辨出手里的东西是大是小，是硬是软，摆放的正不正，还能够实时的调整发力的轻重、手指的角度和动作的路径。但机器不会天生就掌握这些本领，想要练就这套实操能力，就需要一套高效的训练方式， VR 沉浸式训练。人类需要把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手把手的交给灵巧手。好，那我们刚刚是通过这个 VR 啊，体验了一下我们工程师训练机器人的这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刚刚我的视角啊和这个机器人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我的感官赋予给他了。那通过我们刚刚抓取的这个鞋舌，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训练数据，也就是相当于是等于机器人上岗前进行了又一次的培训。
3: 现在的手面向这个工业里边，它的一些物流分拣，它的这个精密的装配啊，还有它在质检过程中模拟人的手的一些动作，所以在工业场景中的应用，在井下的一些矿业里边，我们替代人的灵巧手做一些这个炸药的装填，危险的作业里边去做。手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人类完成作业的最后的一米，手在整个作业完成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而且我们发现手的数据对于整个巨身大脑的研究和巨身大脑的训练，像推动人类的大脑发展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从古猿抓握树枝，到古人打磨石器，再到现代人操作精密仪器，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本质上是手和大脑双向塑造的过程。而今天这套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物演化逻辑正在灵巧手上重演，未来的智能机器终将拥有媲美人类的操作能力，而这一切的终极意义是让文明的双手摆脱生理的束缚，奔赴那些人类难以抵达的场景，在更为广阔的物理世界里面继续演化，不断创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3: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此外，河南西部、湖北北部、浙江中东部、重庆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已于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3: 今天起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各地加紧防范。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
2: 在浙江温州，温州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保障电煤运输船舶加紧卸货。
3: 截至8月6号，辖区已抢卸电煤近17.8万吨，保障浙南区域能源稳定供应。
4: 华润电力温州电厂坐落于浙江电网末端，是浙南能源保供关键站点。电厂2期2台百万千瓦机组，日均电煤消耗量约3万吨。自温州水域启动水上防台4级应急响应后，当地电煤保供工作全速推进。截至6号，信耀、华润电力6、福远06等5艘运煤船舶赶在台风影响前完成卸货作业，总卸煤量近17.8万吨。
2: 在福建，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2: 福建省宁德市防治6号就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5: 7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齐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

0: 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百余米。旗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1: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2: 昨天，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逐步加大，在崇明、东滩等地，阵风达到了6到7级。
3: 截至昨天下午2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
3: 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蛟甬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妥善安排行程。
2: 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从今天开始到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长江流域、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及鄱阳湖水系、信江、修水、昌江、乐安河、淮河中游支流辟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3: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四川中东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3: 其中，河北西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助救灾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救援物资。
3: 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记者从陕西省商洛市正安县防汛救灾指挥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正安县总降雨量达490.4毫米。7月30号到8月6号，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导致当地15个镇、街道、基本农田、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3: 灾害发生后，省市县3级联动快速响应，派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7支专业抢险队全力抢险救灾，组织1622名干部全面查灾救灾，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房屋排危清淤和生产自救。
2: 据统计，正安县累计有6.3万余人受到降雨引发的灾害影响。
3: 目前，当地抢抓雨歇晴好天气，全力恢复道路通讯的同时，也在充分调动县域物资资源，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4: 我现在是在陕西商洛正安县的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这里分门别类地储放着帐篷、照明设备，还有家庭救灾包等各类物资，总备货约8.9万件套。
5: 我们目前已经向5个受灾重办，然后投放了50余趟车次，据初步测算，目前的保供量是7天左右。
6: 物资跟进的同时，当地同步抢通水。

0: 毁路段，组织村民清理淤泥。目前县内各安置点运行平稳，供电和通信正有序恢复中。
1: 昨天，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强降雨集中在昨天的5点到10点，全县的平均雨量21.8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到146.9毫米。
2: 雨情出现后，汉阴县当地各部门紧急排涝除险。
3: 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1: 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大风。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
2: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降雨期间，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启动运行76座泵站，抽排雨水9.4万立方米，调蓄2.1万立方米，处置积水点位10余处，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的一场短时强降雨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4: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啊，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啊。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啊，大气能量啊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下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均超过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下新高。8月以来，甘肃河西地区持续高温，其中敦煌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面对酷暑天气，各景区采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暑期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5: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等候区以及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改善游览环境。同时，依托园区广播、LED 屏和新媒体平台，持续发布高温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科学防暑。
6: 刚刚从那个月牙泉门口检票进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有那个喷水的，然后就很凉。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骑骆驼，我看那边也有喷水的。
5: 为防止游客中暑，景区还在游客密集的区域放置急救包、防暑药品，设置阴凉休息区和医务室，随时为游客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1: 在辽宁盘锦，当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当前正值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
2: 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重氧风险，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抗旱保产。
5: 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田间水温居高不下，极易导致高温热害、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太平街道张家村种养基地，高温天气影响水稻生长与河蟹育肥，农户生产压力显著增大。盘锦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摄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

0: 气象趋势，农技人员重点讲解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1: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一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嘛，要在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另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0: 据了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田间病虫害。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开展预防管控，同时启动农业防灾减灾应急服务机制，组建多支农技小分队下沉镇村一线，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2: 高温下，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帮助市民消暑。在辽宁沈阳，当地北陵公园的万株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公园方打破传统赏花的时间界限，打造全天候文旅消费新场景，也让市民消暑纳凉有了好去处。
3: 我现在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西荷花湖畔，盛夏时节呢，园里上万株的荷花竞相绽放，阵阵和风送来清凉，让这儿成为很多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呢，大家可以过来赏花看景，而到了晚上，这儿就会呈现出一番不一样的景象。
0: 随着夜幕降临，荷塘逐渐被水雾笼罩，彩色的极光特效在湖面上铺展开来，营造出如梦似幻的瑶池仙境。紧接着，一场以水为幕的沉浸式光影秀正式上演，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记录。
4: 在剧情的高潮部分吧，主角演员们也让我们举起双手，给他一起力量战胜这个蛟龙。我们大家也是都在参与。我这不整着接下来10分钟等下一场表演呢，打算从头再好好看一遍这个表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
2: 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开展多样活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
0: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0: 每个人都希望用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咱们鹤岗市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风貌。
0: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8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3名、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9: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健身运动的好习惯。
2: 在辽宁沈阳，今年3月以来，当地部分公园就陆续更新安装了标准化乒乓球台，全新的健身配套落地投用，让市民在家门口的运动选择更加丰富。
0: 每到傍晚，沈阳市华山公园便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结束工作的年轻人，饭后休闲的中老年居民，结伴玩耍的孩童齐聚园区，各类健身器械持续满负荷使用，环形健走步道上人来人往，处处涌动着运动活力。
8: 沿着个周边的小路往上走，遛弯，打打乒乓球，完了那个器材们就活动活动，伸伸筋骨，反正几乎是每天都来吧。
0: 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的华山公园地处居民密集区，早年间园内健身设施老旧短缺，功能单一。2023年，当地在征集周边居民需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园区进行了改造升级，新建了一条环形健身步道，并对原有的绿地舞台设施器械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后，当地不断对城市公园进行精装修、常维护，让公园绿地真正成为居民下楼就能运动的露天健身房。据了解，从2021年起，沈阳市陆续对市内公园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完善家门口的绿地健身空间，方便居民就近休闲锻炼。
11: 截止目前，全市现有大中型公园208座，配备球类场地210处，乒乓球台457套，健身设施近万处。
9: 现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了。
2: 那瘦了就等同于健康了吗？张问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12: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13: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12: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14: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9: 专家介绍，体重管理就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纤瘦、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2: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肌减脂呢？
12: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13: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12: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14: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3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9: 肌肉的流失不止让人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肌少症，影响日常行动呢。

0: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5.7%至23.9%，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
1: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
2: 我们可以用握力来进行评判，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您做5次坐位的坐起超过12秒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筛查频率应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1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3: 可以把食材做得更烂一点，那么做得细一点、碎一点，也有利于老年人去消化和进食。那么第二点呢，也要强调，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3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2次的一个加餐。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5: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10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疾病负担。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稳居榜单靠前位置。4类病症互为诱因，大多存在多病共存情况。高血压、血糖控制不佳会直接增加脑梗死、冠心病急性发作风险。该类病症单次住院开支高，致残致死风险大，且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不仅造成短期高额住院开销，也给医保基金带来长期持续性压力。腰椎间盘突出排在第6位。当下上班族长期久坐、伏案弯腰，缺少日常运动，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攀升，演变为常态化新型疾病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1: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

0: 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通话，双方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了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俄方强调通话友好且具有建设性，双方确认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俄阿合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号通报称，俄武装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打击了运送乌克兰军备的船只，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摧毁了运送乌军军备的列车。另据俄媒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水域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
2: 同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

司令布拉乌季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船只，以及俄方油料库和。

0: 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同向下修正103000个。
1: 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0000，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2: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的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1: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0: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周末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2: 周末两天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冷空气和台风分别对于北方和南方的影响。先来关注冷空气的情况，这是昨天的一个降温情况啊。昨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内蒙古东部这里已经出现了6到12度左右气温的下降。今天降温的范围会向南推进到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像华北这一带今天退出高温。天津昨天最高气温36度，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而且3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会一直延续到下周初，降温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湿度也会有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之前一段时间在东北、华北那种比较闷热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也要提醒东北一带的朋友，最低气温的下降更为明显。像明天的时候，东北这一带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长春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会明显感受到秋凉，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0: 台风白海豚可能会登陆浙江，那此前巴威也是在浙江登陆的。登陆浙江的台风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49年到2025年间，直接登陆浙江的台风，也就所谓的一次登陆，能够达到40个台风，占比是在80%左右，而二次或三次登陆的占比是在20%左右。登陆浙江的台风的强度啊，也是普遍偏强的，在台风级及其以上的级别占比能够在60%以上，其中有3个是超强台风，影响时段也比较长，基本上是在常年的7到9月这段时间，尤其是8月份是台风影响浙江的重点时段，要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2度；沈阳，晴，16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通辽，晴，13到23度。

0: 兰州晴，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9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东营晴，24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5度；泰州小雨，29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多云，28到38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1: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0: 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
1: 这份成绩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动向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2: 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
3: 2023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出游比例持续攀升，有力地扩大了旅游消费基础。
2: 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
3: 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消费基础。在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今天，游客不再满足于走、看、买，而是愿意体验美丽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更加追求基于情绪价值的旅游场景感，呈现出旅游经济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0: 我们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暑期以来，北京不少景区公园一改往日日落闭园的模式，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服务，
1: 同时升级夜间游玩模式，夜间景观亮灯、文创市集、国粹演出、自然研学轮番上线。丰富的夜间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夏夜休闲乐趣。
4: 这个暑期逛公园有了新玩法，今年北京把文化活动搬进了公园的夜色里，标志景点夜间亮灯、文创市集、艺术演绎、科普研学、文化体验等常态化开展，游船、园中园、商业网点也延时服务。在傍晚的陶然亭公园，京剧、昆曲、口技、杂技等展演活动依次上演。在园林景致间，市民纷纷驻足欣赏经典国粹。不远处，湖光市集同步推出，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大人孩子，
5: 就能享受更好的自然风光，然后同时还能再逛一逛，体验就更丰富了嘛。
4: 记者注意到，除了推出独具特色的晚间活动，不少公园还结合文物古建、地形地貌、古树植被、生态保护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各类研学活动。在香山公园，孩子们可以跟随带队老师夜游寻虫，听蝉鸣鸟叫，看昆虫蜕壳。
6: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来到香山，是整个香山物种资源最为丰富或者说可见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可以非常好的打开自然教育的这样一门课程，小朋友们在城市生活的同时发现身边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4: 在三环内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玉渊潭公园，入夜以后变身自然课堂，孩子们举着手电，带着捕虫夹和观察盒，在林间捉天牛、捕金龟子，观察之后再放归自然。
7: 它是啥虫啊？
8: 它叫螳蝎虫啊。
7: 这个地方头，这个地方尾。
4: 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同时还将结合天气情况，将暑期活动时间延伸到秋季。
9: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这个暑期，北京世界公园首次实行门票全免费，延长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
1: 通过在园内举办文旅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商圈消费升温。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傍晚，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4: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
12: 之前呢，我们是以门票为主，价格把游客拦在外边了，所以我们转型嘛，把票给他免喽。
4: 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3: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4: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夜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

0: 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控制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2: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
3: 公园集体延时开放的背后，是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实践正不断走向深入。
4: 上千个活力满满的公园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成为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0: 今年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北京市推出5大类15项具体举措，推动北京公园从单一休闲空间向集休闲、文化、消费、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色空间转型。通州区前不久就一次性拿出了各大公园里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
5: 支持定制化的夜游，跳出单一游园场景的边界，以公园流量撬动片区活力，把公园夜间活动带来的客流转化为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的实际营收，激活片区夜间经济活力。
0: 目前北京1136个公园中的近70%已经拆掉围栏，与城市无界融通。与此同时，今年北京围绕绿化提质、景观升级、便民空间建设等13项与之相关的地方标准发布，一项项针对性的举措，让一处处公园、绿道、滨水空间从单纯赏花看景的地方变成了百姓家门口的乐园。在海淀区，百年工业遗址被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暑期办起了世界风味美食集市。在朝阳区，亮马河6公里国际风情水岸夜游常态化开放，24座桥梁一桥一景，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6: You can already see on the promenade people are walking very slow and they're just enjoying to be together with their friends. It all looks great and very comfortable.
0: 今年北京还将新建绿道1000公里，构建闭环城网的精华绿道系统，打通一条条触手可及的绿色健康路，让居民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城市活力脉动。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上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4: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3: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7: 通知明确，

0: 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关于房屋赠与政策，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此外，通知明确，适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如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从过去的120万上调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过去的10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同时，支持北京市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北京市民在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根据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计算提取额度，每套房屋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4: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
4: 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6: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3: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
4: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7: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3: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4: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3: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

0: 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1: 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3: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ية。
0: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5: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

0: 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抑制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2: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莫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1: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2: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

0: 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
1: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昨天傍晚6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1: 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0: 受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
0: 在浙江温州，当地也紧急升级了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1: 温州市85家 A 级景区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同步做好游客劝返、设施关停、隐患排查等安全防范工作。
2: 在平阳县海西镇西湾景区入口处已挂起因台风影响景区暂时关闭的提示牌，通往沙滩的各处栈道出入口均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巡逻，严防人员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现场还利用无人机对整个景区进行高空巡查喊话，提醒大家台风期间不得前往海边。在文成县九溪欢乐谷景区，当地组建的应急小分队沿着河道开展滚动巡查，当地涉水漂流项目全部暂停，并第一时间完成景区滞留游客疏散工作。在江心屿渡轮码头，现场旅客通道已关闭，客轮已停泊休整，工作人员正对售票厅和检票厅玻璃门进行加固封堵，并清理周边设施。截至8月7号14点，温州市共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351家次，涉水新业态项目35个，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41个，劝退旅游团队85个，劝退游客3357人，转移游客1698人。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给宁波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此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
1: 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台风白海豚携风带雨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浙江将直面白海豚的影响。
1: 7月刚经历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又将给浙江带来怎样的风雨考验？我们来看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3: 白海豚具有生成源地远、强度增强快、移动速度慢、生命时长以及云系范围广的特点。白海豚目前位于东海海面上，未来将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但受15号台风灿红、副热带高压、季风环流以及热带副热带等的共同影响，它未来的登陆点和登陆时间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受白海豚影响，风的方面，东海海域8到9日将有11到14级、局部15到17级大风；浙江的沿海和内陆地区8到10日也有9到13级、局部14到16级大风。雨的方面，8日夜里到10日，浙江沿海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南部、绍兴东部、金华东部局部有特大暴雨。11到12号，浙江西部也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巴威相比，白海豚的风的影响相近，但雨的影响明显更强，特别是沿海地区面雨量和巴威相比将远超巴威，单点的雨量 将

0: 超过800毫米。
1: 再来看福建，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1: 昨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抓紧部署海上防御工作，
2: 当地组织渔船回港，人员上岸，同时抢收成熟藻稻，海上养殖、农业生产双线做好避险。
3: 在连江县安凯乡沙澳湾海域，海面遍布鱼排、养殖网箱等海上设施。7号中午，渔民抢抓窗口期，足量投喂鲍鱼饵料，借助绳索、轮胎等加固鱼排与养殖笼，筑牢海上养殖设施防风屏障。当地应急巡查船队巡回开展海上巡检，向海上养殖户、渔船船员、海上经营场所工作人员通报台风动向，劝导相关人员按时上岸。截至7号18时，连江县866艘渔船、10897艘乡镇船舶全部回港避风，1349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上岸。与此同时，全县8000多亩藻稻迎来成熟期，为规避台风风雨带来的减产风险，农户连日来抢抓晴好时段，动用大型收割机加紧抢收，坚持应收尽收、快收快处，全力守护粮食收成与粮食安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逼近我国浙闽沿海，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台风白海豚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4: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昨天的时候，浙江沿海已经是出现了大风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它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我们预计它将会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早上这段时间，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呢，会逐渐强度逐渐减弱，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风天气啊，像今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的地区，普遍有6到12级大风，台风中心附近的风力是在13到16级，阵风可达15到17级。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还有安徽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特别注意明天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大片的大到暴雨的区域，还有较大范围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区域，要格外的注意防范。那它在登陆之后，我们预计它的移动的路径还是并不明朗的，这主要是因为引导气流的方向是在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博弈当中产生。那有一种结果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那它的引导气流可能会逐渐的偏北，它也存在北上的可能。后期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关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这一时段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逼近呢，它带来的降水将会大范围的影响公路和铁路出行。
2: 我们也提醒公众，出行前提前规避风险。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公路方面，9号至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杭瑞、沪昆、福银、全南、下荣、吉广、大广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低能见度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铁路方面，至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县、沪昆县、徐盐县、青荣县、潍烟县、莱荣县、济青县、连镇县、合福县、金秦县、连徐县、杭昌县、潍莱县等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
1: 台风白海豚接下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可以说台风白海豚自从生成以来，目前来看呢，是在西北太平洋。

0: 平洋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它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完整，云系还是非常的密实。特别要注意，随后它影响的华东沿海这一带的区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浙江等地。浙江这一带地区可以说是台风白海豚影响的重点区域，尤其是在浙江台州等地。接下来几天呢，这里的降雨是比较强的，而且累计的雨量也是非常大的。各位要注意做好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的准备工作，加强防范。主持人，天气方面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关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网友持续关注它的强度、登陆点位、登陆后的路径变化及其影响。
2: 那么对比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白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3: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8月2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商洛市柞水县营盘、杏坪、曹坪等9镇69个村遭受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房屋等不同程度受损。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项3级应急响应，在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的同时，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推进全县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目前灾后恢复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中。
1: 日前，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其中大坪镇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2: 总台记者昨天下午进入到大坪镇，看到目前当地的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4: 在大坪镇，记者看到沿途的大量农作物被毁，在大坪镇庙沟村，村里道路上和部分村民家中布满了淤泥，当地干部群众正全力以赴清淤。目前大坪镇部分区域的通信已临时恢复，但信号并不稳定。由于供水供电尚未完全恢复，村民的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由村委会统一进行配发。
5: 相关部门都在每天给我们这儿运送物资，基础的就生活物资，水呀、米面油呀、粮食呀，还有方便呀之类的，都每天都在送。
4: 对于房屋受损和遇险的300多名群众，当地设置了3个安置点，集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1: 昨天，山西多地出现了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太原市区，当地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突如其来的降雨给公众出行带来不便，能见度下降，车辆纷纷开启车灯减速行驶。同时，城管部门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安排人员在易积水点位值守，对积水区域进行管控，清理疏通排水设施，保障公众出行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12-13度左右，蔬菜已经是来到这里，
2: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目现场，
3: 调度指令刚刚到站，鲁能电站的功率升到了180兆瓦。
4: 好，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战高温保民生。今年夏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青岛港，每周有10万多吨电煤运往周边4家电厂，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青岛、威海等地区的用电需求。
5: 这几天，记者在青岛港的作业平台上一度实测到了50摄氏度的高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数万平方米的电煤堆场里却没有看到工人汗流浃背的忙碌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里是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下午1点，正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一个时间段。刚才我们也是测得了一个地面温度是接近于50摄氏度。那么就在此刻啊，码头上的作业依然是在高效运转。
7: 在董家口港区，记者看到20000多平方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这些门机抓斗，他们每2至3分钟就要从船舱抓取一次货物，单次抓取重量在20吨左右。一条船舶需要多台门机同时配合作业，多个抓斗、多个舱位同时高频作业，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一长，就容易造成船舱内货物不均，影响平衡。以往，即使在这样的酷暑天气，也必须安排专人在船舶甲板实时盯靠。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但是记者走进现场发现，甲板上没有人员盯守，因为这里已经全面启用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
9: 这个系统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台呢，就是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关培坤告诉记者，这套系统就像老中医的隔帘把脉，从肉眼观测到数据质控，同样的活儿，过去要好几个人顶着太阳一起干，现在盯靠任务都交给了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里就能掌握现场情况。在青岛港，每天140多艘船舶的作业数据通过港口智慧平台实时汇聚，不仅改变了作业环境，还提高了运行效率。
4: 连日来，山东青岛持续高温，这给港口码头的作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5: 设备检测要增加频率，工人轮班要适当减员。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港口的粮食接卸作业却同比增长了35%。是谁在帮忙呢？
7: 在董家口港区粮食码头，一艘满载进口大豆的船舶正在加紧卸船作业。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20万吨，同比增长达到35%。接卸业务量大幅提升，加之高温天气持续，粮食皮带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地在巡检测温。
10: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今年夏天，研发轩迎来了一批新工友，码头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作业，代替巡检工人进行皮带机的现场检查。皮带机哪儿温度高，哪儿声音不对，它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6: 在我旁边的这台机械啊，就是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身上啊也是搭载了这种可见光的摄像头，还有温度和声音的这种传感器，它可以在0下20到0上55摄氏度的这种环境当中对皮带机进行一个检测作业。那么工作人员呀，也只需要用我手中的这种平板的终端，可以一键立即执行巡检作业，可以自主的生成一个路径规划，而且可以实时的回传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个检测报告。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人退机进的生产模式不仅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电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维修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在各大岗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就这

0: 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两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根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3: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4: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预测称，2026年法国籽粒玉米，包括种子玉米产量，预计为900万吨，同比下降35%，可能降至198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显示，受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今年法国籽粒玉米平均单产预计仅为每公顷7.03吨，同比下降19%。法国是欧洲主要的玉米生产和出口国。籽粒玉米指收获时已完全成熟、低水分的干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玉米类型，主要用于粮食、饲料及工业加工。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到影响最为严重。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此外，疫情还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目前，各方已部署约13000名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宣传，并完成50多万人次的入户走访，帮助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及早发现病例并及时就医。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伊春晴，9到23度，呼伦贝尔晴，14到2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1度，西宁晴，16到32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

0: 曲靖阵雨17到25度，大同晴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31度，烟台晴转小雨26到31度，潍坊晴转多云26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4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4度，淮安小雨27到35度，盐城多云30到35度，台北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去年十一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8月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其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晚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同时，今明两天，河南、湖北、浙江、重庆、云南、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